0: 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3: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制作盐焗鸡的 vlog，
1: 哎，这个是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上周四，我跟刘伟呢，都分别在自己的直播间下单了。这个你看，还得贴钱上班，我们俩
0: 对贴钱上班，
1: 贷款上班，就下单了。星期四下单，然后第二天星期五就收到了。然后呢，就趁热啊，我就星期五的那个中午就赶紧做了一顿这个功夫盐焗鸡。很简单，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就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就隔水蒸个5到10分钟。然后呢，像我啊，就会配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小菜啊，比如说这个青瓜丝啊、胡萝卜丝啊、香菜啊，还有这个洋葱圈啊，还有炸糊的花生米。因为第一次操作这个花生米啊，也不知道这个火候怎么掌握啊。反正制作起来很简单，然后吃起来也非常的美味。主要是除了味道香，它的价格还很香，59.9块，一共有2只，一只鸡呢是不到30块钱。
0: 对，
1: 哇，我这顿操作把我妈给吃服了啊！她说，
0: 有的时候在外面买确实是还挺
1: 贵
0: 的，
1: 而且还不一定好吃啊。这个我觉得品质还可以，然后味道呢也可以，主要是价格很香。
0: 哎，对，
1: 但
0: 你像我要相比于葱葱啊，我回去也做了，也是配着什么青瓜呀，配着洋葱啊，放了点这个醋，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调出来的味道啊，不如人家原味的好吃。
1: 你就不要额外加调料品了，因为它本身就是盐焗的，它就很咸香很鲜润了。然后你就加一些比较清爽口感的一些小菜嘛，就比方说青瓜丝啊、胡萝卜丝啊，去中和一下它的咸香，就口感就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0: 所以这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人说的鸡有鸡味，就不要加任何其他的太多余的一些调味料
1: 啊。你回去再试一下，
0: 本身的那个味道就挺好吃的。
1: 对，不是有2只吗？还有一只，
0: 还有一只就我就打算就直接蒸着吃了，就不要再去拌着什么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辣椒油啊，什么醋啊，什么生抽啊、糖啊，就不要再加
1: 了。不用额外加
0: 不要再加了。
1: 对，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已经很足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啊，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的链接啊，来选购一下这一款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9块，一共到手有2只。
0: 没错，同时还有1号链接来自于福建武平的黄金百香果，这个百香果呢是属于偏甜一些的啊，但是不用加蜂蜜，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甜度是很高的。大家也可以看看1号链接是来自于福建的武平黄金百香果。
1: 对，说到百香果，我真的要跟大家极力推荐百香果鸡翅，大家回去做一做啊，真的很好吃。不会做的来问我啊，说这个做法怎么做啊，我告诉大家，真的你去试试吧，求求了，真的很好吃。下次呢，我就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百香果鸡翅到底怎么做，然后做出来到底有多好吃。
0: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个匆匆的 vlog。
1: 对，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和大家来聊聊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民生新闻话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呢日前通过了2部重磅法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都将在今年的10月1号就正式施行。这也不是什么纸上谈兵了，而是真刀真枪的给咱们消费者撑腰。
0: 你看，有的时候大家最痛恨的是一些预付费跑路的事儿啊，什么健身房、理发店、培训机构，人先交1000块钱、2000块钱，甚至10000块钱，然后说你以后来这儿打折，然后有优惠，结果呢？到了头就大家这些机构都跑路了。那么这个新规当中也明确说了，以预付方式提供服务的必须给消费者提供随时查余额查记录的渠道，如果说要决定停业或者是搬家，必须得提前告诉消费者。也就是说呢，想要卷款跑路，这个是门儿都没有的。
1: 哎，是，再来说说大家很痛恨的大数据杀熟啊！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打车订酒店，老用户好像都会比新用户要贵啊。同一家店用苹果手机会比安卓手机要贵。这次的新规呢，也是直击大家的痛点啊，明确禁止经营者基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消费者偏好等信息，用这个算法跟平台规则搞差异化定价啊！简单来说，这个大数据杀熟的时代准备要终结了。
0: 还有就是自动 用续费的一个坑，很多人可能为了看一部剧然后就开了一个会员，结果呢就忘了关，就连续扣了好几个月的钱，甚至好几年的钱，到最后才发现。那么新规也明确了，每次自动续费之前必须得以显著的方式

0: 是提醒咱们消费者还得提供一个简便的取消途径，就别搞个你要取消会员的续费，你得跳转到这个窗口点进那个小字儿，然后又看不见点进去这一个又点那个点那个点了半天啊，才能把这个会员给取消掉。那以后呢，也就是说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咱们想要关会员简简单单的明了的关掉就很方便。
1: 嗯，另外呢，广东这次还搞了个老人专属福利啊，就是线下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平常都说只有线上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嘛，现在呢线下也可以了。老年人买东西呢就比较容易冲动啊消费，那这个制度呢就专门来保护老年人。还有像一些外卖封口啊、直播带货、核验资质啊、未成年人消费限制等等啊，在新规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0: 没错，再来说一说跨境消费，因为现在咱们广东啊，很多朋友都可能想要去香港啊、去澳门去购物，然后觉得这样的话，它有一些物品确实比较实惠一些，去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有个问题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你说你要再去过关，你要去香港，你要去澳门去跟商家说去退货呀，去维权呢，还挺麻烦的。那么这次呢，有一个专门的大湾区协作规定。有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的平台，以后咱们去香港去澳门买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产品，你想要去维权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当中去跨境去投诉，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比如说你去买个包，你去买个奶粉，你去买个什么
1: 电器啊，
0: 对，
1: 在广东如果出了问题，你直接在广东就能投诉了啊。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直呼说，健身房跑路的老板们，你们的好日子啊准备要到头了啊。还有人说呢，终于有人要管管这个大数据杀熟了啊，同一个酒店用两个手机查价格能差好几十，也有人吐槽说，这个自动续费的那个坑啊，真的是踩过了无数次，每次都要百度一下搜这个教程，到底那个关闭键怎么关，怎么能关掉这个自动续费，很烦啊。所以期盼这个新规早点落地啊。
0: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被坑的事儿啊，消费被坑然后没法维权，同时你也觉得就是马上要出台的这两部新规到底能不能管住这些跑路的商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哎呀，预付式的跑路或者是大数据杀手，我相信大多数朋友都遇到过，因为我本人就遇到过很多次，特别是大数据杀熟，我真的用不同的手机或者是点不同的平台，就比如说有朋友一起点外卖，然后我们呢就会在同一个外卖平台打开，然后我发现同一家店，然后同一家店一打开，我发现我怎么这个要这么贵，要30块钱，但是他那儿呢要只需要20来块钱。我说因为我经常吃这家店，我推荐给你。结果呢，因为他是新用户，
0: 新用户，
1: 对，商家呢就会给大家发券啊或者干嘛的，然后他就会比我便宜。
0: 当然人家如果说第一次买的，可能确实是有券的，但是问题是一些机票这种大额的消费，
1: 还有酒店，
0: 那可能更差的更多一些。就是你哪怕是换不同的软件，换不同的手机号，然后换不同的手机啊，它都可能价格不一样。所以咱们也希望这一次新规的出台能够长出牙齿，让咱们消费者更有底气，也希望这两部新规能够真真正正的落在实处，不要只停留在纸面当中，让咱们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挺直腰板说一句，我是消费者，我是上帝，我的钱我做主。
1: 是的，这也正是广东出台新条例，保护消费者权益，大数据不要搞猫腻，自动续费要提醒，老人退货没问题，商家别打歪主意，法律面前别得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个民生话题，可能很多广州的番禺啊天河的一些上班族吐槽了很多年的号称为广州最贵上班路的华南快速干线一期将要在8月7号的24点正式停止收费，也就是从8月8号的0点开始免费通行。那么很多跨区上班通勤的朋友们来说呢，就一个月基本上能够省下500块钱的路费了。
1: 哎，是，先给大家划清一下这个关键的边界啊，别跑空也别误会了啊。因为这个免费的路段呢，仅仅是华快一期的主线，就是南起番禺大桥，是不含这个大桥的，北至岑村立交，总长呢一共是15.6公里。重点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番禺大桥的收费呢是持续到2027年。华快二期、三期以及各大支线的匝道依旧呢是正常收费的啊。
0: 咱们来算笔账吧，你看啊，这个一个小型客车单程的收费基本上是10块钱到11块钱左右，每天你要往返大概就是20块钱。那么政策落地之后呢，很多自驾的上班族就很有这个优惠嘛。你想想，每天上一周上5天，一个月得上20天，来回来去的20×20，基本上就400多块钱，所以相当于节省了一大部分的费用。那么对于网约车呀，对于一些运输行业的这个司机朋友来说，也能够降低运营的成本。长期来看呢，也可以助力番禺、天河和白云打造半小时的经济圈，加速区域之间的人才还有商贸的流通。
1: 你看呢，这个消息一出啊，网友的观点呢明显就分为两大阵营啊。因为有不少家住在番禺或者是在天河上班的市民呢，就十分的高兴，省下的通勤费啊，可以补贴日常的开销，可以吃好几顿好吃的了啊。但是呢，担忧的声音同样也非常的突出啊，很多车主呢都直言说，如今啊早高峰华快呢已经车满为患了，那你本来收费的时候啊车已经很多了，那免费之后很多更多的车流就会涌入进去，恐怕这个华南快速直接变成华南慢速了。
0: 我相信现在正在上班路上的很多朋友可能正在经过这段路程，就是华南快速一期的这段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觉得华快一期要是免费的话，这是个好事儿还是个坏事儿？你会觉得它更堵车，对，给你带来麻烦，还是能够给你省下钱，带来一个好处呢？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留下你的观点。
1: 哎，我觉得应该是好事儿吧，堵就堵一点呗，我们就提前一点出门，能省下的这些钱不香吗？反正你就比如说你平时可能7点钟或者7点半你出门，然后现在你考虑到它这个路程可能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了可能会塞车，那我就提前20分钟或者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能每个月省差不多400多500多块钱呢，我觉得还是挺值的。你就稍微提早一点点出门吧，但就怕大家都这么想，
0: 大家都这么想，都提早出门。
1: 哎，
0: 你看有朋友 Z 在评论区说啊，就像广佛高速啊、沈海高速啊、广州支线也是一样的，免费之后每天塞的跟什么一样。你看我就每天有的时候会离那个广佛高速更近一些，我就走这段路，每天
1: 都很塞，
0: 哪怕是周六和周天它就是塞车，这个路段它就是塞，你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免费，免费之后大家都喜欢走高速嘛。
1: 哎，是，其实说大家说到的这些担心也不是说凭空猜想啊，比如说2024年的广州北环高速啊取消收费之后，短时间的车流也是大幅的上涨，高峰期的拥堵明显的加剧了，所以目前华快一期的日均车流已经接近饱和。专家呢也预判说啊，免费之后这个车流量会上涨25%到40%。像岑村立交、中山大道的出口呢，极易形成堵点，早高峰的通行时间或将增加10到20分钟。
0: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以后这个高速华快一期免费之后呢，大家还是得提早一点儿错峰出行，或者是选择广州大道也好啊，或者是客运路啊，一些下面的这个路段来绕行。官方当时也明确了，就是免费开放不等于放开管理，有一些非机动车你违法驶入的一些违法行为依然会严格查处。
1: 是的，这个华快一期免费也是城市交通回归公益属性的重要一步啊，它省下来的确实是真金白银，但是考验的也是城市管理的智慧，如何在免费的同时通过这个优化管理，完善这个路网来应对可能积 增的车流，让这个最贵上班路变成最爽上班路，这才是接下来的一个重头戏啊。
0: 没错，正所谓是广州车主咧嘴笑，划款一期免费了，每月能省500毛，番禺天河来回跑，再也不用把心操。长远来看是利好，管理跟上配套好，上班路上乐逍遥。
2: 不曾远离。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搞个限行就行了。

0: 限行，可能限个时间啊，还是怎么着呢？
1: 限时间或者是限尾号啊，就跟北京一样啊，限这个13579啊，24680，限这个尾号出行。
0: 不过我们看这周六开始免费之后，看一下这个车流量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跟上完善这个管理的一些细节啊。也相信，其实我觉得对于广大车主来说，确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
1: 能省钱嘛，是吧？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发邮件的事儿，就很说很多好多大学生啊不懂得邮件的礼仪，然后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0: 哎，我之前呢在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我说不光是大学生不懂这个邮件礼仪，好像很多的职场朋友也不太懂得这个邮件礼仪，因为有现在不少实习或者是求职的同学啊，就把这个邮箱当做这个微信啊，或者是短信或者平时的这种口头语一样随手发，比如说空白的标题直接投递上来就一句喂
1: 啊，哎，
0: 你在吗？
1: 哈喽啊，
0: 就是通篇的网络口语。而且呢，更离谱的是，有的同学求职嘛，人家是发简历，正文呢是只字不提，附件也忘记上传，所以呢，就有网友吐槽说自己第一次给这个导师发邮件，翻遍了网页找模板，生怕一处出错啊，就闹笑话了。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吵得这么凶呢？就是有人觉得现在呢是微信横行的年代了，可能以前那个邮件的时代早就过时了，搞一些繁文缛节纯属是浪费时间。但是也有人觉得说邮件呢，它是一个职场正式的书面沟通工具，跟咱们平常发个微信打个电话那可能是两码事儿。
0: 对，所以有人觉得一个连邮件都写不明白的新人，老板怎么放心把重要的任务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了？还有网友呢一针见血的指出说，这不是单纯的邮件礼仪的问题，很多人甚至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没有搞明白。
1: 所以很多高校也都开始给同学们去补补课啊，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基础医学院就专门发过一个邮件礼仪的指南，从邮箱的选择，主题怎么写，然后附件怎么贴，签名怎么设，都给大家展示的明明白白的。还有北大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也开过相关的讲座，就教大家怎么去写一封得体的邮件。所以你看，有一些顶级的学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写好一封邮件是职场当中最基本的一个礼仪的一个细节。
0: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学生在投递这个简历的时候，首先都是发邮件嘛那发邮件你要怎么把你的需求啊，你的整个简历啊，全部都写到这个邮件当中，这还是很重要的。那到底怎么写才得体呢？咱们快速的画个重点啊。首先这个主题要清晰啊，比如说关于某某项目的申请材料，或者是关于什么谁的简历啊，称呼呢也要正式，别上来就嗨，或者是哈喽，
1: 你好，
0: 或者啥都不写啊。正文也要讲逻辑啊，最好是按背景问题加请求的结构来说。而且呢，附件要提醒你附上了你的附件，你在你的正文当中要说一句啊，详见附件，不然的话大家都不知道啊，收到邮件的人就不知道你有附件啊。结尾呢也要有礼貌，比如说期待您的回复，祝好，落款也要完整，姓名单位联系方式一个都别少。
1: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邮件来说可能确实不是那么的重视啊，我们就暂且不说邮件吧，就说咱们平常社交当中你会觉得比较离谱的一些社交的礼仪，或者社交的那种发微信也好啊，发短信也好啊，或者是打电话也好，你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礼仪呢？
0: 我最不喜欢别人在发微信的时候问我在吗？
1: 在吗？
0: 先问一句在吗？然后事儿也不说就来一句在吗？我也不知道该回你，我该在
1: 该不该回你？
0: 对，该不该在呢？万一你找我借钱，或者万一你找我干嘛？我
1: 有事就说事儿呗，别在吗在吗？
0: 对，而且还有我不喜欢微信大家一连串的发三四条这种超过四五十秒的语音，
1: 你别三五十秒，你三秒我都不愿意，
0: 三秒都不愿意，
1: 我就必须要转文字，就想你平常给我发语音呢，你省事了，我多麻烦呢，是吧？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换位思考的一个角度的这种想法。再一个就是不喜欢别人一上来就给你打电话
0: 啊，对，得问一下你的时间 O 不 OK， 方不方便。
1: 所以那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先问一下，聪聪你醒了吗？
0: 对，确实，
1: 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然后吓你一跳，
0: 说你有礼貌吧。确实也挺有礼貌，提前问了一下，说没礼貌吧，那确实也是搞个突击。
1: 你吓一跳啊！你先说什么事儿，我再决定在不在。
0: 是和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也正是大学生发邮件啊。

0: 挺随意，网友看了直叹气，邮件礼仪要学习，主题清晰别跑题，称呼尊重要得体，正文分段讲逻辑，邮件虽小见高低，靠谱就藏细节里，职场之路更顺利。
1: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7，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
2: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9个都说踩过坑的，你可不可以教下大家怎样避开坑渠？
3: 好啦，其实呢装修环节比较复杂的，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的消费者没什么经验的话，一不小心当然会中招啦。今天节目跟你逐个拆解一下，教你怎样避坑啦。
2: 所以大家不想成日做老坑，即是成日被人坑的话呢快点打这个电话 020-6232-0333。过来跟我们倾下偈，我们实时帮你解答啊。啊超哥，装修来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是你刚刚讲的报价坑啦。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他觉得说哇抵到烂啊，即刻签了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咧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3: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个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2: 哇，即係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呢，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好似阿师傅一开口呢，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緊宣判咁样。
3: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係几惨下喎，早知叫佢哋搵无忧美家啦。
2: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3: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呢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是话你签约的时候几多少钱，你到时交吉的时候就是用咁多少钱，后期是零增项的。只要不是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下来的方案，最终结算的价钱是不会超过合同的价钱的。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不是斋口头承诺。
2: 报价100,000，埋单就100,000，会不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3: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不会收多你啊。你不用成日心挂挂就话啊，佢会不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2: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35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没错，
0: 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问啊，说我们的这个盐焗鸡啊，
1: 能不能以后上点搭配的，比如说豉油鸡啊、咸香鸡呢，这个我们根据您的同事来反馈一下啊，让这个选择更多一些，可以拼着豉油鸡一只，然后咸这个盐焗鸡一只，也可以只买盐焗鸡，也可以买咸香鸡，也可以买豉油鸡啊，我们后续可以完善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
0: 是，
1: 像这个直播间啊有粉丝朋友老青草说已经试吃过了，确实不错，是吧？味道不错，主要是价格也很香啊，就是在直播间和大家上新到的这个广货啊，是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块9呢，一共是到手有两只， 一只鸡不到30块钱，就对比咱们去到超市啊或者是线下的一些市场

0: 场啊，我觉得要划算很多，而且呢自己动手也非常的简单，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个5到10分钟，或者呢是直接上锅啊隔水蒸个5到10分钟，你就可以直接来手撕一道非常好吃的功夫盐焗鸡了。小朋友呢直接抱着这个鸡腿啊啃，或者呢直接就抱着撕着吃啊，就非常的方便。就是现在进入暑假嘛，很多家长朋友呢都很头疼，说应该给小朋友做些什么又丰富又简单又好吃的这个午餐或者是晚餐。你看这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就是挺不错的选择。
1: 没错，
0: 搭配上自己喜欢的一些小菜啊，青瓜丝啊，羊圈啊，羊圈，我怎么老说羊圈？洋葱圈，洋葱圈，然后刚
1: 洋葱圈，
0: 洋葱圈，还有这个香菜啊，还有花生米啊等等，就综合一下它这个咸香的味道，就会更加的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1: 丰富一些。然后有朋友问说，深圳几天可以收到货？在咱们广东本地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今
0: 天
1: 下单，最晚最晚后天。送到，因为它都是顺丰冷链快递直达送货到家。然后你看有朋友人来人往说盐焗鸡确实不错好吃，然后刚刚也说了老青草这位朋友说已经试吃过了确实不错。你看有很多朋友都反馈说这个盐焗鸡的味道啊确实是很不错的。然后我自己的这个测评也是觉得我不加任何的那个洋葱丝啊青瓜丝啊辣椒油啊生抽啊什么盐啊糖啊，
0: 不需要加额外的调料，
1: 就单独的蒸好了吃这个大鸡腿儿、我就觉得是很咸香咸香、口感真的很不错。
0: 对，而且你知道吗，老广朋友们对这个鸡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挑剔啊、这个温室的这个功夫鸡呢它就是来自公港鸡，它的这个品质跟标准呢都非常的要高要求。就比如说咱们的全国的每5只鸡就是有1只是来自于温室，在香港每3只鸡是有1只是来自温室，所以大家对于鸡的这种品质也是可以放心的啊。59.9一共有2只，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的这个事儿啊。就有的时候咱们在退货的时候，你在网购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啊，快递员问你要取件码，你给还是不给呢？什么时候给呢？这还真是个问题。
0: 哎，大家平时在退货的时候，你这个取件码是什么时候给快递员？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我就是提前会在那个快递上写上这个取件码、
1: 取件号
0: 啊，取件号，然后我就会放到门口。因为平时要上下班嘛，上班我就出门前我就把快递放到门口了，然后快递员什么时候有空他什么时候就取走。
1: 是，
0: 结果呢我就看到了这篇新闻啊，说很多网友自己发现原来你提前把这个退货码啊取件码给到快递员很有可能会在踩坑。因为有一位网友呢就发帖说，第一次退货时快递员说来不及了啊，然后呢就问他拿了这个取件码说第二天来取，结果呢因为第二天说这个温州因为台风发不了货，建议他直接取消，他就取消了。那他再次申请退货的时候，快递员取走了手机弹出来要支付运费，也就是说运费险在他上一笔订单就已经被核销了。他分析了一圈，唯一的变量就是提前给了取件码。那如果平时如果快递员没取走，那取消之后运费险是可以继续用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一次啊提前把这个取件码给了快递员可能就已经核销了，所以他这个运费险就直接报销了。
1: 其实取件码这个事儿呢在法律当中来看呢就意味着一旦拿到取件码输入到系统当中就已经揽收了。平台呢就会以此来核销运费险。所以在法律上已揽收是已经揽收，但是它并不等于已交付。就是我快递啊确实是显示揽收，但是有没有到快递员手里呢这不能划等号。因为货物的损毁丢失的风险在实物交给快递员之后才能够转移。如果你提前给了取件码但是东西还在自己手里，如果你这个东西丢了，如果你这个东西坏了，你可能自己举证，那么维权的难度就会变大了。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经历啊，有网友就说上次就是提前给了这个取件码，结果呢快递员3天没来取，取消退货之后呢这个运费险直接就没了，所以你再次要退货的时候你就得自己额外的再掏这个退货的这个钱。然后还有朋友说啊，终于吃过这个亏，现在都是当面看着快递员扫码，码给出去了，这个东西也必须要拿走，不然 呢绝对是不给的啊。
1: 而且呢快递员一般要你的这个取货码的时候要的还挺急，
0: 很着急，
1: 说你先把这个给我啊，我这个还有几个快递没送完，我一会儿去拿就行了。但是呢等到他拿了之后，你发现你的快递在快递站点停留了两三天还不发货。
0: 所以有人分析说快递员有的时候提前要这个取件码其实是为了占单啊，他因为有了取件码之后他就出了这一块这一张单嘛，他就有提成嘛。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时间来取，所以你的运费险就被白嫖了啊。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你退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快递员提前问你拿这个取件码的情况？
1: 是，你看一至于在评论区说一般都是快递员上门取件的时候再给这个取件码。还有欧这位朋友说一般都是把取件码写在快递包装上，
0: 哎，对，我是基本上都是写在快递包装上，就是码跟件一定要在一块
1: 放在一起，
0: 哎，放在一起，不能说提前把码给出去然后件留在手上。
1: 对，你也可以就是说你把这个快递码和快递件和取件码写好了之后呢放在门口，然后呢快递员要是给你打电话，他说你先把那个码给我吧，然后我那个要着急，说你直接去门口拿吧，那个放在门口那儿就可以
0: 了。对对，你直接把件取走，你说我的码就在件上，我也记不住啊，你去看一看吧。所以呢有的商家呢也反映说有消费者啊提前给了取件码然后又反悔，结果呢双方就扯皮，谁也说不清楚这个货到底在快递员的手里还是在这个消费者对顾客的手里。所以这些纠纷的核心其实都绕不开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取件码到底是取货凭证还是交付证明。那么律师的答案就是它只是系统里的一个操作记录，不等于法律上的货物已经交付了。
1: 所以咱们以后还是得多留点心，你说万一货丢了又坏了，结果呢你还得自己来取证，自己去举证，自己来维权，到那个时候可能是真的麻烦。所以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马在手货在走，马先给货自己背。
0: 是的，这也正是网购退货学问大，取件码儿别乱发，快递催的急巴巴，给了之后麻烦大，丢了坏了没人查，自己举证泪花花。这条规则要记下，马在手里心不怕，快递取走才算话。

0: 清晰。
1: 有朋友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某直播间一次性下单了三单不同的货品，商家呢是分三次发货的，但是等到退货的时候呢，却只能享受一次的免运费
2: 啊。这种情况呢，就建议你把这三单
1: 分开下
2: 啊，不是就一次性发，一次性退回去，这样你就能享受一次这个免运费嘛，就一次。一次性把这三单不同的货品，因为有一些商家他为了控制成本嘛，他可能跟快递公司是有这个合作的，他发几次他都是固定的钱
1: 对，也有可能你这个单一个货可能太大大件大件大件三个大件放在一起，他可能就分三单来发你可能退货的时候你也想合在一起再退回去，可能也确实是个麻烦事儿。那怎么办呢？那就一单一单的来下吧。
2: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网购的那些事儿啊。有一位张先生啊，在朋友圈啊刷到一只毛色均匀的香槟色的小狗啊，特别可爱，看着呢他也很心动，所以呢他就立马转账了1400块钱全款加上这个运费。收到狗狗的时候呢，他其实发现这个毛色啊是比啊他原先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要浅一点但是呢他还想着说，哎呀，那说不定是光线问题呢，就没多想。那个商家呢在他购买这只小狗的时候也是反复的叮嘱他说啊，你记得啊，这7天不准洗澡啊。
1: 为啥呢？
2: 千万不要给小狗狗洗澡，
1: 为啥不能洗澡呢？
2: 万一它感冒了怎么办呀？
1: 是不是因为它那个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受惊啊？来到一个新环境，它因为害怕呀，
2: 要适应一下，
1: 要适应适应，不能给它一下子洗澡，一洗澡它可能会受到刺激，对吧？可能会产生一些疾病。然后这个咱们消费者还就真信了，
2: 对，他以为是这个养狗的常识，所以呢，就等到7天之后呢，就给小狗狗洗澡。
1: 结果
2: 哎，
1: 搞笑的一幕来了，7天之后他去洗澡，把这个狗一洗，怎么还掉色呢？
2: 就是这个水变色了，然后狗狗也卸了妆就从香槟色变成了纯白色。
1: 哎呀，
2: 就跟这个卖家视频里的狗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好笑，但是有点心疼。业内人士也说了，这就是不良商家利用这个廉价化学染料啊，把普通的白狗狗啊染成了香槟色来卖高价啊，反复的叮嘱你说7天不洗澡啊，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让你过了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才发现啊。
1: 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说1400块钱买了一个会卸妆的小狗啊，这个操作比美妆博主还专业。还有朋友说，商家说7天之内严禁洗澡，因为洗了之后就没法骗了，不然你就7天无理由退货了。
2: 哎，是。还有呢，朋友说这不叫宠物交易啊，这叫颜色欺诈。你看买狗狗啊，就像开盲盒一样，洗之前是香槟色啊，洗之后是纯白色，主打一个惊喜啊，拥有两个不同颜色的狗狗啊。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这个朋友圈啊私下转账买宠物10有8九都是坑啊，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
1: 是，所以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线上买宠物买小猫买小狗甚至买什么乌龟啊一些宠物有没有踩坑的一些经历在评论区说一说。其实你像这种染色宠物啊，我印象当中还是小的时候去逛商场，
2: 小鸡小鸭，
1: 小鸡给你染个
2: 黄毛啊，对，
1: 给你染个粉毛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不是经常去让爸爸妈妈给你买那个小鸡小鸭，颜色可鲜艳，可好看了。结果呢，就回去也是要给它洗澡，洗完澡之后发现，哎，怎么掉色呢？
1: 对呀、然后结果呢，还不光光是小鸡小狗啊，小猫啊，还有一些那种买的那种大的狗啊，也是给你染色，染了之后呢，你当时觉得，哎呀，这个狗好像它确实是这种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有黑白相间的，那叫什么狗来着？叫特别聪明的一个。
2: 你这个斑点狗？
1: 不，特别聪明，智商很高。
2: 泰迪也不是黑白的呀。
1: 泰迪叫什么来着？有没有朋友？
2: 比熊又是白色的，你说的黑白点的狗狗？
1: 边牧。
2: 边牧
1: 就是它给你染，它有的一些边牧，它长相就是颜色啊，它是分级别的，就是你这块有黑色就好，
2: 更贵一点，
1: 那块没有有白色就更好，就是它会给你特别染一染
2: 啊。
1: 你买回去之后呢，还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个什么高级品种啊？什么特别贵？ 但其实回去一洗澡发现，哎呀，都掉色。
2: 哎，你看有朋友说这个以前流行卖长不大的猪，现在卖染色的狗，对，还有一直于说有一星期猫，有没有一星期狗，还真的有啊，有一些星期宠嘛，狗狗买回来的时候你的精神比较活泼，但是最多是活不过七天就生病去世了。
1: 哎，
2: 而且呢你像这种染色的啊，宠物染色用的廉价的化学染料，其实对动物的皮肤刺激很大，很容易引发过敏皮炎。但其实这些套路的核心就一个，就是利用你对宠物的一些喜爱跟信任，让你在发现真相之前先把钱给付了。
1: 哎，是，所以这个背后也藏着一些消费陷阱，咱们也千万不要脱离正规平台去私下的进行交易。因为骗子最常见的手段呢，就是给你染个色，伪装一下，
2: 是，
1: 然后一星期你可能回去之后他可能会生病。所以大家就千万千万不要被骗子给骗了。
2: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在网购一些宠物的时候呢，务必要走一些官方平台留存这个交易记录啊，拒绝私下转账，收货呢第一时间检查，也不要听信商家说七天内不要洗澡这种鬼话了啊。要守住自己的钱包，也保护咱们的小动物。
1: 正所谓是网购小狗看着好，1400掏腰包，商家叮嘱别洗澡，七天憋得心里焦，一浇凉水不得了，香槟小狗变白毛，回头再找商家聊，微信不回电话跑，私下转账风险高，正规平台才牢靠，别让爱心

0: 你看现在已经来到了八月初了啊，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放暑假可能回家了，咱们直播间的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爷爷奶奶们，可能
1: 哥哥姐姐们
0: 啊，大孙子啊，大孙女儿啊，大外孙子大外孙女儿可能会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
1: 哎、
0: 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孩子说，嘴馋呢、啊，
1: 想吃点好吃的、
0: 啊，吃点好吃的、啊那有的时候你说咱们有的时候做不好怎么办呢？很简单，来到咱们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广式的盐焗鸡，给小朋友们蒸一蒸，撕一撕。啊，拌上一点小凉菜，
1: 哎，
0: 美味的一道午餐和晚餐就做好了。
1: 手撕盐焗功夫鸡啊，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9元，一共有2只，主要是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老年人上手也很快。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也可以动手来做一做，因为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到10分钟，
0: 嗯
1: 啊，就3个步骤啊，第一步把鸡放进去，第二步关上，第三步拿出来啊，或者呢
0: 吃了是吧？
1: 对，或者呢你就直接隔水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好操作，而且呢它吃起来也很好吃啊，蒸5到10分钟它的那个皮跟肉呢其实已经很软了，很好撕了啊，一撕下来其实我觉得小朋友都可以直接抱着啃，特别这个鸡腿啊很软烂也很咸香，很好吃，然后配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这些青瓜丝胡萝卜丝啊，还有洋葱圈啊还有香菜呀、啊、反正就中和一下它这个咸香，口感呢会更加的丰富一点点。主要是我觉得自己啊在超市或者在市场买的这些鸡，你还真的不知道它的这个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到底它里边的一些这种激素啊有没有超标、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温室、温室食品呢，温室是1000亿级的上市公司，它是咱们国家级的养殖业龙头企业，并且是供港鸡啊，供港鸡肯定是相对来说检测标准也会更加严格一些，全国每5只鸡当中有1只来自于温室，而且呢、它也是中国国家对于国家与羽毛球队的一个供应商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温室的这款功夫盐焗鸡。那么除此之外呢，你想小孩子嘛，这个口味可能更刁钻一些，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小黄车当中看一看2号链接，旺旺牛奶，旺仔牛奶、
1: 是刚好咱们的这个官方也有平台的补贴啊，旺仔牛奶还有咱们的旺旺碎冰冰啊，这个官方补贴有4.9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其实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因为今天刚好在咱们视频号这边直播有官方的平台补贴给到大家、还是很实惠的，每个人可能加上官方的平台的补贴价再有加上自己的券可能会更加的划算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看在这个直播间的小黄车下方、
0: 这个旺旺碎碎冰20只旺旺碎碎冰才14.99元，官方补了4.91元、连1块钱一根都不到，你就可以在家里喝吃到这个旺旺碎碎冰，就是放在冰箱里边嘛，夏天的快乐，
1: 快乐
0: 对吧、还有这个旺仔牛奶，这个8盒牛奶才17块钱
1: ，就是别看我，再看我，我就把你喝掉啊！的旺旺牛奶，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需要购买的一些物品，因为确实现在的价格都还是比较优惠的啊。
0: 没错，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0: 我身边有十个装修过嘅朋友咧，九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1: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0: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1: 好啊，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面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呢，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呢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0: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
1: 系啦，
0: 被拗噶咯，
1: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嘅，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嘅，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0: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
1: 嗯、
0: 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1: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0: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1: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0: 啊。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8: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9: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9: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咧，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佢啊？
1: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嗱，我咧就总结咗装修行业最常见到嘅7个大坑，包括咗报价坑、合同坑、选材坑、施工坑、工程坑、验收坑，仲有售后坑。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0: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阿超哥，嗱，嗯，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1: 係。
0: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哇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係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嗯，点知咧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1: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咗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诶，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嗱，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0: 哇，即系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咧，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好似阿师傅一开口咧，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紧宣判咁啊又。
1: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系几惨下，早知叫佢哋揾无忧美家啦。
0: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1: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咧，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系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

0: 02032320332 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1: 好啊，嗱，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边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啊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0: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好被拗噶咯。
1: 就系啦。这个叫做口头承诺，不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是废的。材料不写清楚型号，不写清楚规格，不写清楚颜色编号，不写清楚地砖的厚度，不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都是没用的。到真正出了事那阵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噶，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噶，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0: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1: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0: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1: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0: 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嗱，超哥继续讲下咧，装修陷阱里面嘅选材坑又系咩嚟嘅？
1: 嗱，选材坑咧，即系装修过程当中用嘅材料嘅选购。呢样嘢好重要噃，因为坚嘅材料咧又环保又耐用，颜色又襟睇啊嘛。咁但系装修游击队咧，这个就有可能成为掠你水嘅重灾区啊！嗱，你去装修公司睇到啲样板间，睇啲样板咧，哇！即系你发现靓到晓飞嘅，嗰啲好似意大利风格嘅瓷砖啦，又话咩 E0 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个 B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0: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过招啊，
1: 系嘛？
0: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啊，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下合同上面写明噶啦、
1: 嗯，
0: 真系由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唯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1: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以次充好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㗎，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係发现咗佢啲材料以次充好调包之后，咁佢就话呢、這个呢系同档次㗎，呢个档次系咁㗎啦，乜嘢都系佢话晒嘅，你完全冇得反驳。仲过分嗰啲呢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唔多嘅，你唔认真去睇完全分唔出啦。
0: 哇，咁点防啊？我唔通要下下带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1: 哦，咁啊唔使。如果你系揾无忧美家装修咧，咁无忧美家就有三招可以保障到业主嘅权益。 第一，全部是用一线大牌材料，好像立邦或者多乐士的乳胶漆，东方雨虹的防水材料，还有 E0 级的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全部都是你听过的甚至用过的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的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还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

0: 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同你讲笑啊！
1: 假一赔十、哦，即系如果佢真系换咗杂牌，俾、我发现，我咪发达咯，十倍赔偿，哇，换间大屋都仲得啊！
0: 你啊，梗系想发达啦，但系可能装修公司就执笠噶啦噃。不过你放心，嗱，无忧美家唔会俾呢个机会你嘅，无忧美家佢自己咧，首先材料上边就会严控，严格过你自己啊！
1: 咁如果各位听到呢度都想嚟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个货，摸个文哥，拣个先绝对放心啊嘛。
0: 冇错，
1: 超哥，继续落嚟就唔好停啦，讲埋装修陷阱里面嘅施工坑先啊。
0: 好啦，咁啊，装修好唔好，主要都系睇施工质量嘅啫。咁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可以做甩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工之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催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沙浆，你都发现唔到啊！
1: 哇，呢、這个情况咁似我同事阿拎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嗱，起碼翻工有冷氣炭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塵不特止，仲要大汗揼細汗一日，仲要同嗰啲師傅啊鬥智鬥勇啊，佢話仲慘過臭仔啊！
0: 聽落真係幾慘嘅，仲慘過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碼可以坐定定喺度嘆住冷氣啊，係嘛？咁但係你自己咧，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塵喎。偷工减料嘅手法咧，多到数都数唔晒。嗱，电线咧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咧唔做好啊，马上上漆；防水测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啊唔做波道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1: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0: 大家放心放心，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有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军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3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总裁帮你及实施工质量同埋工地，仲仔细过你自己啊！
1: 即系我唔使嘥晒啲年假，日日仲要去工地食尘，留翻啲假期旅游好过啦。
0: 梗系啦，一秒钟都唔需要你花多去到食尘啦，你就可以安心翻工赚钱。工地有人帮你及实，咁你得闲你话想睇睇啦噃。首先第一个微信群里边每日都有报告，另外仲有360度嘅云监控摄像头，你就可以随时睇到，睇到有咩问题嘅，管家都会帮你跟到尽，帮你解决。
1: 哇，想了解咧更多呢啲施工细则标准，又想去埋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报名啦！哇，超哥数数下，应该讲到装修陷阱里面嘅工期坑咯。
0: 系啊，嗱，工期坑咧，其实就系最隐形嘅呢一个蚀钱嘅坑啊！嗱，合同咧好似话里面写住3个月搞掂嘅，你谂住真系以为3个月之后就可以搬新屋啦？连搬屋公司啊都约好晒啦，嗱，旧屋啊卖埋添，租约到期啦噃，咁但系结果咧，咦，3个月过咗去啦噃，吓，先扫完水电咋？4个月啦，仲喺度铺紧砖啊！5个月啦，柜都未开始装，咁你不断打电话去催啦，咁佢就话：，唉，师傅唔得闲啊，你等等先啦。喂，材料未到啊，我都冇计噶，等等先啦，等等先啦，唔好急啦，慢工出细货啊。
1: 咁即系话讲好嘅工期要搬屋，但系佢交唔到吉咧，咁即系搞住我噶啫。
0: 系啊，
1: 哇，谂起呢样嘢咧，我有个朋友真系好惨，佢系阿辉，旧屋啊卖咗。新屋啊未装修好，一家大细啊要出去租屋住，每个月啊大拿拿几千银嘅房租啊，仲有啊嗰啲旧屋仲要俾多几个月管理费啊，喂供楼又要钱， 哇，佢话条数啊，计落都肉赤啊，晚晚都瞓唔着啊，因为揿揿下计算机，一揿啊唔知蚀几多啦。
0: 嗱，呢个咧正正就系拖延工期嘅真实代价啦。你唔止话等得耐啊，你仲要咧就白白唔知咧要俾多几个月租金啊、管理费啊、供楼利息噶系嘛？嗱，计计啦，三个月就变咗五个月，起码多两个月先。如果一个月租金系3000蚊嘅话，你俾多两个月租金嘅话要6000蚊、
1: 嗯。
0: 管理费一个月500蚊，俾多两个月就要俾多1000蚊嘅管理费。供楼利息咧又几大千，咁所以夹夹埋埋你起码蚀多1000-2000蚊。仲未计你嘅精神损失费啦，特别系分房添啊，分分钟搞到你连分都见唔醒啦。
1: 哇！即系到时人又冇，钱又冇，老婆仲走埋佬喎，咁无忧美家系咪可以保证到唔拖先？
0: 放心放心，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首先咧，无忧美家系系统管控成个施工流程嘅，包括工期咧同你已经排好晒啦，仲有嘅系仓储储备好晒所有嘅装修材料，几时开工，几时做水电，几时铺砖，几时安装，几时交付，全部都已经有晒时间节点，系用系统管理嘅，唔系斋靠住师傅自己去把控。无忧美家而家仲建立咗一个咧过万平方嘅仓储仓库，长期系储存晒各大厂商嘅现货材料，就唔会出现话冇材料开唔到工嘅情况啦。所以节点一到，做唔完嘅就马上问责，项目经理要罚款。咁如果系因为无忧美家所造成嘅工期延误，每延期一日系会赔付100蚊俾业主嘅。
1: 哇，听落真係放心好多，起码如果你真係拖我工期，一日都仲有100蚊补返底㗎嘛。
0: 係呢，所以想了解工期嘅严管细则，参考施工进度嘅话，而家可以马上拨通 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预约啦。
1: OK， 超哥继续讲埋咧装修陷阱中嘅验收坑啦。
0: 嗱，装修完结之后咧，就梗系要验收啦。咁啊，师傅就话搞掂噶啦，阿陈生，你上去啊，督个龟签只字，我哋就收工噶啦。咁你啊上去你间屋度睇睇啦。咁啊，好似几靓嘅，灯光又柔和，咁啊大笔一挥，一签个名。结果发现入住之后咧，点解墙身好似有啲唔平嘅，企喺度都睇得出波浪纹。喂，地砖又空鼓嘅，行落去啊，咩咩声就好似跳踢踏舞咁。栋柜门啊关唔埋，仲有好大条罅隙咧，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诶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1: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鼓啊？
0: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咧，系需要用空鼓锤逐块去敲一敲佢，检查佢嘅。地漏咧要做试水测试。电路通唔通咧，都要用上位监测仪去检测下，仲有啲阴阳角咧，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斋靠住肉眼啊，边睇得出有问题噶？师傅叫你签字验收啊，验收，咁啊签完佢梗系代代平安啦。咁但系你就冇人帮你做售后啊嘛。
1: 咁点办啊？我唔通我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0: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1: 吓系乜嘢嚟噶？
0: 就系、是、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1: 哇！有媒体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
0: 嗯，
1: 超哥最尾呢个坑啦，就系装修陷阱中嘅售后坑。
0: 系咁啊，装修完啦，售后好重要嘅。不过好多朋友系忽略咗售后，因为有啲嘢咧真系住入咗一段时间先至会发现嘅。装修签约之前，可能销售日日都会打电话对你嘘寒问暖。哎呀，陈生，喂，装修得顺唔顺利啊？喂，有咩问题随时揾我、啊。唉、哎，你系我 V I P 嚟嘅，一定咧服务招呼周到，热情到咧好似你系佢亲生仔咁啊！一日可能打三四个电话过嚟关心你食咗饭未，咁但系结果咧，装修完之后钱佢系收晒啦，你会发现佢电话打唔通啦，微信又唔复你啦，间公司仲搬咗添，连招牌都拆埋，唉、哎，咁你去边度揾佢嚟补修呢？
1: 明晒，即系开头嘅时候当你老细，点知结束之后咧，唉、哎，拜拜你条尾咁样。讲起呢样嘢咧，我个亲戚啊，即系我舅父佢就惨啦，
0: 又有亲戚踩坑啊！
1: 我都唔知道我啲亲戚点解咁好彩嘅，佢就话装修完半年之后咧漏水、啊，
0: 哎呀，
1: 厕所啊啲水渗到落去楼下，楼下嗰啲隔篱邻舍咧日日上嚟拍门，佢系打电话去揾装修公司啦，点知一打个电话，喂，空号嚟嘅，再上网查一查。成间执咗粒啊，仲因为半年前就执咗㗎啦，即搞到最后啊，仲要自己搵钱搵人出嚟整过晒，无端端又唔见咗成万蚊啊。
0: 唉，呢、這个呢又真係几绝望嘅。嗱，前边六个坑呢最多都系烦啲啫，使多啲钱啫，自己唔系太开心啫。咁但係呢个呢系冇人理你喎，呢、這个售后。咁你嘅漏水啦，你嘅墙面问题，你栋门呢跌落嚟，你嘅电线短路问题，全部冚唪唥你要自己搞掂喎，唔止使钱啊，仲要受气添。你谂住打个电话去投诉啊？咁啊，点知对面嘅电话就话唔系装修公司，你连闹人嘅机会都冇得闹啊！
1: 咁讲到呢度，无忧美家又点样保证佢嘅售后先？
0: 嗱，有三重保障咧，俾到大家嘅。第一，首先无忧美家扎根喺广州已经五年啦，15,000平方嘅大店就喺海珠区，重资产投入啊，唔系斋租个普通嘅门面啊，细嘅档口仔啊。第二，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全部签落合同当中。咁你十年之后再打返同一个售后电话，都会有人听，亦都有人上门，唔会变咗空号。第三，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你唔使一个人对住空气投诉，投诉无门㗎嘛，有媒体护航团全程帮你。
1: 哇，有媒体护航团跟进呢，果然不同啊。
0: 係啦，咁而家呢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嘅业主就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嘅特权啦。仲唔快啲拨打 ,020-6232-0333,020-6232-0333, 锁定名额。
1: 係啦，记住啦各位街坊，名额有限，快啲拨打 ,020-6232-0333,020-6232-0333, 报名啦。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生活乱七八糟，
7: 我帮你抽丝剥茧；
6: 选择琳琅满目，
7: 我帮你精挑细选；
6: 日积月累的美好，
7: 蒸蒸日上的日子，
6: 大湾区生活家，
7: 你的生活好管家。
8: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资讯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啊，要聊一聊天气，老规矩，对不对？把我们的天气情况搞清楚了之后啊，让我们在大湾区生活的每一天，那都是贴身又贴心的。今天呢是8月4号，离咱们立秋啊还有3天了。很多人呢一看日历，立秋两个字就开始琢磨了，说这是不是该贴点秋膘了啊？火锅、烤肉、红烧肉，要不就安排一下。哎，您先不要急，今天呢，其实立秋啊是8月7号的晚上7点42分，这属于呢晚立秋。有一句老话呢是这样的，叫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晚立秋呢就意味着立秋之后呢，这秋老虎还得威风好一阵儿呢。而且呢今年啊是秋包伏，立秋呢在中伏里头，这伏天还没有过完呢，暑气是一点儿都没有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现在补肉的话，得等于给秋老虎添柴火呀。你这边大口的吃肉，那边咱们身体还得顶着高温去消化呢，脾胃呢本来就弱，这一顿补下去不但没补，反而呢可能会积食上火，嘴里边长溃疡。咱们大湾区人的夏天呢本来就讲究要吃的清淡，像白切鸡啊、清蒸鱼啊、盐水菜心啊、冬瓜薏米汤啊等等，这些都是咱们的一些比较清淡的粤菜。那么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呢湿热天气之下，脾胃的负担是很重的，清淡饮食正好可以让肠胃歇一歇。那入秋之后怎么再把慢慢的把这个胃口给调回来呢？给您3个字儿，叫缓润鲜。缓呢就是不要一下子从清汤寡水跳到浓油赤酱。立秋后的第一个周呢，咱们先不要急着上肉啊，可以从清补开始，像山药排骨汤啊、莲子百合瘦肉汤啊、老鸭冬瓜汤啊，这些都是既温补又不腻的。还有呢就是润的，这个润字特别适合咱们立秋之后的天气。秋天其实是主燥的，虽然广东现在还热着，但是呢空气大家有没有发现慢慢慢慢它会开始变干了，所以咱们多吃一点润的东西，银耳啊、百合啊、梨啊、无花果、沙参、玉竹啊等等。广州人是最懂得煲靓汤的，这时候呢正是咱们家庭主妇发挥的时候呢。还有第三呢就是鲜，秋天的食材呢已经开始上新了，像莲藕啊、菱角、芋头、南瓜、柿子，这些东西呢陆续都会登上咱们的餐桌。这些东西是正当季，不用怎么调味就好吃，而且呢比大鱼大肉要好消化的多。所以呢这几天的话呢，咱们该喝绿豆汤还是喝绿豆汤，该吃冬瓜还是吃冬瓜，咱们贴秋膘啊不差这几天儿，等立秋过了，秋老虎也退去了，这天气没那么凶了，咱们再慢慢的把胃口打开也不迟。好了，我是玉子，陪您在大湾区一起好好的生活，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请锁定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稍后继续。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好的，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资讯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前两天呢，有一则新闻说有一位妈妈呀，带着自己8岁的闺女在一家叫海梨家的儿童口腔做早期的矫治，交了26800块钱全包。结果呢，今年的3月份呢，门店就张贴出医生进修的一张纸条，然后就关了，哎，到现在都没有开过门，微信不回，电话不通，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这家长带着孩子好不容易说想矫治一下牙齿，让孩子的颜值变得更好一些，没有想到确实被这些不良的商家给坑了人。这则新闻看了之后呢，我真的是心头一紧。其实呢，我们先说一下这起事件当中的这个主角海梨家，他是什么来头呢？他是专做儿童口腔早期矫治的连锁机构，在福州啊、厦门、泉州、合肥都有店，还曾经拿到过价值8亿的估值啊。他还打着什么专精特新啊、高新企业的这个名头，作为这个自己的招牌，并且呢，还在商场里边搞一些免费的筛查，比如说什么免费的5维筛查，这白大褂一穿呢，可能就在商场里边人来人往，看着带孩子的，哎，你过来免费检查一下，很多家长呢就上钩了。那么有些时候呢，他们在给孩子检查的时候会有话术的，比如说牙弓窄、深复合、不早矫正、12岁就下巴后缩等等，这一套话术下来呢，家里边这个家长心里边就开始打鼓了，怕孩子丑啊，他们就抓住了家长心中的这丝焦虑和恐慌，哎，然后呢引流到店，让家长去交这个将近30000块钱的一个全款的矫治。但是呢，到2026年春天，这个福建近20家的海梨家店一家家的就关掉了，家长预付的费用从几千块钱到28000都基本上退不回来。孩子呢，有些牙套已经戴了一半了，结果呢疗程却中断了。仅仅在福建福州的静安一个区，就有4000多个儿童患者搁在这个骗局里头出不来。有个孩子呢，他是13岁来开始重新评估的，原来的这个牙套呢就不能再续用了，拆旧的牙套1200块钱，做一个新的钢牙套20000多，前后就因为前面这个商家跑路了，又多砸了40000块钱。还有一些孩子呢，9岁啊戴上了扩弓器，结果导致牙龈磨损，3年戴过去了也没有效果，去到了更高级的口腔医院才发现它是叫骨性狭窄，应该要做矫正的，就是矫正它的骨头的，结果呢孩子已经大了，错过了窗口期，现在如果想要重新矫正就不得不拔牙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最狠的一刀还不是钱，是时间。孩子的剔牙期呢就那几年，你12岁之前不干预，12岁之后呢颌骨定型了，有些错过的窗口真的就回不来了。其实父母也不是傻，真的是太想给孩子多一条路了，甚至是想给孩子提前去兜底，结果没想到啊，兜底的这张网它就是这些资本骗子给编的。其实呢，我们去扒一扒这些机构的底牌也是非常直白的。第一，就是预收款被挪用了，家长交的28000块钱本来应该是覆盖2-3年的复诊的耗材的，结果呢这钱交了过去之后啊，不是提前去跟您订耗材，而是拿去开新店买流量，然后发半年的保底高薪，结果呢新客一少，就跟这个庞氏骗局一样的链子就断了。第二呢，就是医疗变成了营销，全科医生呢做这个洗牙补牙其实几十块钱很便宜，他们就利用这个来引流，而正畸医生呢保底是20000块钱的月薪，他就做半年之后就走人了，而孩子呢这一趟矫正下来换3-4个医生成了常态。第三呢，就是这个牙套也是无证的，比如说呢有一位姓蒋的爸爸，他在2026年呢就交了25800块钱给这个海梨家，结果呢发现拿到的牙套厂，这个牙套这上面的厂家其实并没有资质去做牙套。那么2025年9月份呢，福州中院还判了一个案子，要求啊这家海梨家是退一赔三，因为 他这个用的是没有资质的厂家生产的牙套嘛，这个就是可以断定为叫做假冒伪劣。结果有多少个孩子用了这种无证货呢？竟然有450个孩子。第四呢，就是早期的矫正啊，本身就在早期被资本捧成了一个风口。2026年的时候，这一块哇，那真的是大热呀。2021年的时候，这一块的投资也好，开店也好，就到达了顶峰。矫治器厂的厂商呢，是砸钱砸到教育市场去做宣教，很多机构呢。在正畸一般呢，他也会哪怕就是没有这个儿童正畸的这一块，他也要去硬开一个儿童的板块。但是呢，这个三甲医院的专家就说了，剔牙期呢，有些时候牙齿只是单纯的拥挤，牙间隙呢可能会比较大。哎，临床呢，我们都建议是以观察为主的，等到孩子恒牙换完了之后，我们再评估，其实不晚的。真的你要做早期矫正的话，咱们呢得去正规医院的正畸科做器、肌、骨和牙全套检查，这不是一张商场的筛查表就可以说了算的。所以呢，玉子在这里啊，也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说几句大白话的提醒。第一呢，孩子牙齿的事儿，不要信商场免费筛查后那句说，哎呀，不早做，你的孩子会变丑，千万不要信这句话啊。咱们哪怕是听了之后您不放心，咱们也要去像市妇幼啊、省口腔啊、中华光华口腔医院的或者在深圳的朋友，你可以去北大深圳医院的口腔科，去正畸专科去排队挂号，费呢才几十块钱。是咨询一下咱们三甲专科医生的意见，这个比你一下子拿28000要更靠谱的多。第二呢，如果说您真的是要选民营的机构的话，咱们要查一下他有没有全国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有没有正畸的这样的诊疗项目，再查一查医生他有没有口腔正畸专业职业的医师证。千万不要看什么首席微笑设计师这种商业化极强的这种头衔，一看哎就买单了。第三的话呢，就是一次性交超过5000的预付费，哎，您就停下来。咱们广州的规定说，校外的培训费啊是不能超过3个月或者60个课时的。口腔虽然它不是教育培训，但是呢，它也是涉及到孩子的一个交费项目，而且呢，预交期也会比较长。那么，如果说预交的覆盖周期超过了1年，金额超过10000的，那您基本上就默认谨慎小心了。第四的话呢，合同里边一定要写清楚主诊医生的姓名，还有呢，退费如果是如果要退费的话，按照未完成的比例来折算。第三，一定要强调牙套的品牌是要有注册证的，口头的这种全包承诺啊，您就一律当没有听见。为了卖东西，这销售是什么东西，什么话都会说出来的，但是口头说的一律不算数，写进合同的那才算数。第五呢，一旦发现这个关店的苗头，比如说工资延迟发呀、月诊不回呀、换医生频繁呢，咱们就立刻要警惕了，复印病历，拍工牌工服，打12345转卫健部门。不要等到这个店他都贴出来这种所谓的医生进修的纸条了，咱们再去动，一定要有一个谨慎小心的这种触角在这里。其实呢，咱们在大湾区呢，很多时候做家长的是会为孩子花钱，真的就是平时所依省衣缩食，大事砸锅卖铁，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咱们为教育、为牙齿、为孩子的身高去花钱，但是呢，咱们是为了爱孩子，也得要带一点清醒，因为最贵的不是钱，而是孩子的时间。希望呢，海丽家那4000个孩子，他们的事儿最后呢能够有着落，也希望呢我们大湾区的爸妈在这些教训跟前能够更加的谨慎清醒，给钱给出去的时候能更加的确信您合作的这家机构和医生他是靠谱的、稳阵的。好的，我是玉子，在大湾区生活家陪您看见这座城市，看见我们那些需要我们更加清醒一些的账单支出。稍后回来，让我们继续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资讯节目，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那我们的社群呢也在同步的开放当中，非常欢迎啊在大湾区生活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和我们一起做朋友。怎么样去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刚才呢也给大家聊到了一些消费方面需要我们谨慎的地方啊，尤其是给孩子花钱的父母们，千万不要一想着是为孩子好咱们就省衣缩食的去把这个钱交了。现在呢无论是教培机构也好，还是说像刚才做的这种早期矫治牙齿矫治的机构也好，咱们呢都得要多一个心眼。有些时候呢真的是这个就是钱不好赚的时候啊，这个机构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有一些时候，比如说刚才我讲那个案例，福建的这一家，他摆明了其实一开始就是要设局去套钱的，开那么多的新店，做这么多的营销，其实一开始呢就是用这种架势撬动了一个庞氏骗局，用那些家长交进来的钱不去买耗材，反而呢是用来开新店买新的流量，然后一轮一轮的收割下来之后有计划的跑路。像这种骗局啊，说实话那真是黑心商人的坏局啊，我们一定要擦亮我们的双眼。一旦呢现在是要给出钱去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不是不给，是要小额给，而且呢覆盖的是短周期，多看一些眼前的稳阵是不是稳阵的，是不是靠谱的，再想想今后的事儿。一旦要您预付费的金额大，而且时间这个覆盖的时间长的，咱们就擦亮眼，多一个心眼，务必要小声小心谨慎多验证。那既然说到了花钱这件事儿呢，少花钱然后呢多省钱，是不是？那我再给大家聊一个最近省钱的这个话题啊，不要看省钱啊，有些时候生活品质不会因为省钱而下降的。前两天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这个盘肥皂。哎，盘肥皂，肥皂还能盘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呢有一帮姐妹们呢发现，从前呢大家可能会买各种各样的像沐浴露啊，还有什么香氛的这个洗发水啊等等，现在呢这些东西都往后站了。那么2块钱一块的洗衣皂，切一半用来洗澡，切一半用来刷马桶，还剩下一点了咱们呢还可以放衣柜当这个香囊来挂。你看啊，这个就叫做盘肥皂。一开始呢这则新闻看了之后，我是觉得挺想笑的，哎不对啊，就是觉得大家怎么都节省成这样了啊。但是呢后来一想，说实话呢这是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件事儿真的太实用了啊。比如说呢在大湾区咱们呢这个夏天呢闷热，而且呢会很多时候呢你得出汗呢，气温又高啊，这种桑拿天儿。那么像大湾区人一天至少是冲一次凉吧，有些时候冲一次不够你还得冲两次呢，那这个浴室当中的瓶瓶罐罐就会特别多。从前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会用一些网红的或者大牌的洗护，这瓶瓶罐罐多不说，而且呢花的钱还挺多的。很多的这种大牌的洗护啊会打上比如说氨基酸、烟酰胺、益生菌，反正呢是很多花里胡哨的名词都给你打到上面去，但是真的用起来有多少效果呢？至少我自己用来用去，我觉得大牌的跟平价的没有太多的区别。那老式肥皂一出，他们都得往后站，因为呢老式的肥皂主打的是一个，第一便宜，2块钱，1-2块钱啊。第二，不占地儿，对不对？其实肥皂呢，加个肥皂盒，有些时候还能立着放呢。它真的是不占面积，而且呢，它还不怕说罐子，万一是个玻璃瓶能摔碎了，肥皂可不怕摔啊。而且呢，湿了之后呢，它还能重新盘一下。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有意思哈，他就说自己老爸呢没有戴老花镜，然后呢，看到闺女儿呢摆在窗台上有一排肥皂，就问他说：“你这料哪来的？怎么盘的这么油亮呢？”其实上呢，这些是肥皂的不同的一些属性的肥皂，比如说黄的呀是这个蜜蜡皂，绿的呢是青灵翡翠皂，
白的呢，其实就是咱们的洗衣皂。所以啊，你说我们的这姐妹们是在盘肥皂吗？我觉得盘的不是皂，是把日子给盘明白了。而且呢，肥皂还非常的实用，又便宜又好使。比如说呢，这个黄色的老的洗衣皂，这个是硬皂啊。它的特点在于碱性很高，可以去除领口的汗渍，而且呢还可以用来刷瓷砖和水垢，还可以擦木门之后的手印，放衣柜里边还可以驱虫呢，哈，是这个樟脑丸的一个香香剂。但是呢，你不能拿它来洗脸和洗澡，因为呢它真的会碱性太足了之后会干会起皮。那么什么可以用来洗澡呢？可以用咱们更便宜的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硫磺皂或者是上

0: 海的药皂，也就是两块钱就杀螨止痒去痘痘，甚至还有网友发明出了新功能，拖地可以去除家里边的猫尿和狗味儿啊。广州这个天气这么湿，家里边养宠的可以备上一块。但是呢也提醒，如果您是敏感肌的就不能天天用了，每周呢用个两三次那就差不多了。另外呢像一些软皂啊，它适用的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了，舒肤佳呀、 Nice 啊、六神啊，这些香皂都是咱们在从前可能二十年前用的这些软皂，其实呢咱们是可以用来洗澡也可以用来洗手的。而且呢这些香皂呢它的味道啊都特别有一种怀旧的香味儿。有些时候呢网友也会说，哎呀用完了之后那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您看不仅是有实用价值，而且还能提供情绪价值，是不是？当然了，如果说真的想盘得更高级的，预算也多的姐妹们可以去入手工的冷制皂甚至是精油皂。这个价格呢从几块到上百块都有的选，丰俭由人。总之呢一块小小的肥皂其实便宜也就是个几毛钱一块钱左右，贵呢当然也可以去到一百把块钱。它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很多功能的价值，去可以做我们的比如说洗浴液啊，或者是一些就平常大家那些高级的洗护的瓶瓶罐罐的一种平替。更重要的就是啊，这个平替的不仅是功能，它还有一些情绪的价值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了，南方湿热肥皂呢会流泪。有网友呢就反馈说，浴室不大通风，肥皂放在那儿啊三天就软成泥了，还长了黄斑。那么老皂友给大家的办法就是买一个带沥水孔的皂盒，或者呢切成小块，用一个泡网兜起来，剩下的密封套装好之后呢可以塞到冰箱的冷藏层里边，这个香味呢最多啊就可以撑两个月了。其实呢我觉得啊，大家的日子真的是越过越活泛，越过越接地气了。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大家追求的不是谁比谁用的更贵，而追求的是我比你会省。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也许算是一种消费降级吧，但是消费降级我觉得一点都不会觉得令人难堪。大家要的不就是一个公用性吗？如果说是可以实现功能上面的平替，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何乐而不为呢？毕竟啊，一块肥皂它洗得干净油烟和汗渍，其实呢也可以盘得平心里边的浮躁感。我是一子，陪您看见这座城市，也陪您看见大湾区更好的生活。好的，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再说。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资讯类服务节目《大湾区生活家》。也希望呢，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到很多大湾区生活的在地的资讯，能够帮大家在大湾区过一个可能普通但是却充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提供一个健康的话题。前几天呢，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走路是最被低估的生命大事。这篇文章呢介绍了一本新书，叫做 Walk， 就是走路的意思，说啊，走路应该算咱们第六大的生命体征，跟这个心跳、血压、体温、呼吸和血氧并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进化了600万年的直立行走，心血管、骨骼、大脑都是照着走路这件事情来设计的。您可不要小看走路啊，真的全身上下的设计它可能围绕着走路来形成的。比如说呢，小腿在一收一放，像第二个心脏一样，把下半身的血又泵回到心脏上面。第二呢，就是每踩一步，骨头呢都得受点力，咱们的密度才保得住。像这个宇航员上天呢，他会失重，失重时间越长，其实骨密度呢就越会往下掉。另外呢，走路的时候啊，大脑的血流会上来，分泌出呢相关的物质，相当于是在给脑子施肥。所以说呢，有研究就显示说这个走路的时候创造力会比坐着 高60%。1964年呢，日本的一家计步器公司呢，还研制了一个小计，就是一个小器械，叫做万步计，这是日行10000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样的一个计步器啊。那么当年呢，他们把这个计步器呢设置的就像一个走路的人形一样，是一个营销上面的经典案例。但实际上是需不需要每一天都走到10000步呢？科学显示呢，每天其实我们走7000步就跟走10000步的收益是差不多了。走到5000步的时候呢，脑子就已经开始受益了。那么如果没有凑过10000步的话呢，您就不用勉强了。有些时候呢，人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走多了膝盖头还会疼。其实啊，这不是走路的错，是走姿错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有5句的干货告诉大家，怎么样走路可能对健康的收益会更大一点。第一呢，就是落脚要有顺序，脚杆先轻着地，滚到脚掌，大脚趾再蹬地，千万不要整个脚去拍地啊，这样冲击呢会全部撞到膝盖上面。第二呢，就是步幅不用贪大，大概呢咱们的这个身高乘以0.45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步幅了。比如说一个1.7米的人，他一步呢迈个70-80公分就完全够用了。跨太大会有什么样一些副作用呢？就是你的膝盖可能会伸得比较直，这样呢你的半月板和膝盖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第三呢，就是咱们的步频呢控制在每分钟110步到120步会比较合适，微微喘还能说话的这么一个程度，这样呢会比较养护关节。第四呢，就是上身不要垮啊，抬头挺胸，手弯90度，前后摆，肚子呢轻轻的收起来，这样呢我们的腰就不吃力。第五，鞋比步数还要重要，6个字，鞋头得宽，鞋跟得低。鞋头呢，咱们要留出1公分左右的距离给脚趾头发力。鞋跟呢，差不多啊，要超过6毫米。不要穿那个硬底的拖鞋、平底鞋、高跟鞋去杀步数。咱们现在呢是每天的傍晚6点到8点，或者饭后半个小时走会比较舒服。单次呢走个30到45分钟，分2次也行。哎，不要在正午暴晒的时候去走啊，也不要刚刚吃完了饭，哎，吃饱了马上就开始一天的猛走。咱们大湾区人过日子，走路就是最便宜的维生素 W， 但是呢，便宜不代表可以瞎走，姿势对了，7000步就是不。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发布《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其中，保护条例对预付款、自动展期、自动续期等作出细化规定；协作规定则专门用来打通粤港澳三地的跨境维权壁垒。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据测算，2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663万吨，将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广东省公安厅昨天表示，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月，全省刑事破案数同比大幅上升33%，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1.7%，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广东省民政厅昨天公布2026年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依法取缔佛山市产业黑马会等10家非法社会组织，依法劝散梅州英雄会等5家非法社会组织。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位于广东惠州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经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标志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科学发现之旅正式开启，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通报。汕头澄海昨天通报，全国多地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涉及汕头澄海区顺联水产有限公司、蛙嘟嘟食品有限公司等2家经营主体，已对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潮州饶平通报，涉事企业有一仓库位于饶平县前东镇新乡村附近，已对该单位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1: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 最新资讯，
2: 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规划提出未来5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人，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过90%，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超过87%，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达到350万人次等。规划还从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发展支撑保障条件等方面做了具体部署。广东省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开幕式将于8月9日在茂名奥体中心举办。本届省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8月9日开幕，8月22日闭幕。全省21个地市组团参赛，分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达2.5万人。本届盛会凸显三大特色：一是体教融合，走出青少年体育新赛道，阵地融、人才融、赛事融，成效明显。运动员来源覆盖体校、中小学、社会培训机构及个人，实现了参赛主体的多元化。赛事充分利用各地校园场地，推动教体资源深度共享。二是突出后备人才培养，筑牢竞技体育发展底座，聚焦青少年后备人才培育，完整设置省队备战全项目，邀请体育冠军、体育名人开展冠军面对面活动，省队教练全程观赛选材，完善基层到省级人才输送链条。三是展示青少年体质健康，晒出全民健身青训成果，深度融合青少年体质健康与爱国主义教育，赛场常态化开展国歌奏唱、宣誓仪式，以体育锤炼青少年意志品格，夯实全民健身青年根基。2026年广州市国家通用手语推广活动结业典礼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题馆2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结业考核分为理论笔试与手语实操两大环节。上午全体学员完成专业理论笔试，下午有序开展手语实操考核，围绕手语词汇运用、情景对话交流、看图手语描述等内容全面展示阶段性学习成果。广州市国家通用手语推广活动是广州市深耕多年、成效突出的特色公益推广品牌项目。本期活动持续沿用集中面授加实操实践的成熟教学模式，采用聋人教师与听人教师协同授课的教学机制，助力学员系统掌握标准化国家通用手语，深度了解听障群体沟通习惯与交流方式，切实提升无障碍沟通服务能力。学员代表王丽萍在发言中表示，手语学习让自己走进了无声而美好的交流世界，未来将持续精进手语技能，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助力听障群体办事更舒心，生活更便利。近日，广州市花都区2026年彩虹护星暑假公益托管班在广州众康康复医疗中心正式开班，这已是该项目自2025年暑假首创以来的第三期

托管服务。招生启动不到两天，40个名额即告爆满，仍有不少家庭未能如愿。这份抢名额般的热情折射出孤独症儿童家庭对假期专业托管与持续康复的迫切渴望。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暑假是孩子放松成长的快乐时光，但对于新兴家庭，寒暑假往往意味着看护无门、康复中断的困境。孩子谁来管？康复怎么办？费用哪里来？这三座大山压得家长身心俱疲。华都区作为全国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先行先试地区，积极联动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力量，创新推出彩虹护星公益托管模式，为星星的孩子托起一个不中断的暑假。从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广州市就业帮扶工作成效显著，2023年实现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3386人，2024年新增就业9419人，2025年新增就业3020人，2023年至2025年广州市实现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15825人。据了解，近年来广州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显著，立足市场趋势与残疾人实际需求，开发适配不同残疾人的定制化课程。2023年至2025年累计培训残疾人7159人次，课程覆盖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无人机等新兴业态，同步开设广彩、西村窑、钩针编织等非遗技艺培训。广州市残联近年来通过与校企合作，建立了国家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3个，省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10个。2026年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力量，创新采用以园养园的方式，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建立了广州市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和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推动残疾人职业培训由传统劳务型向新业态技能型升级，打造残疾人高质量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的广州特色品牌。

我叫黄佳丽，今年初三毕业，准备上高中。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会获奖，真的很荣幸会获奖。我觉得这是对我成长的一次非常有重量的肯定，它肯定了我之前的付出，同时它也鼓励我，让我继续努力。到了盲校之后，我发现，原来，我们这些视力不便的人也可以有好朋友，也可以打闹在一起，就是玩得特别开心。我刚开始我也融入不了这个集体，但是后面一点一点的适应，这里的老师啊也都很关心我。后面就是去学习，去学声乐，学钢琴，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提升自己。

0: 我第一次老师给我报了一个比赛，我登上舞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上台嘛，就是老师都说让我不要紧张，然后弹完之后下来，评委说你弹得很好，就是各种的细节处理都处理得很好。那一刻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也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差劲。那次比赛我是拿了一等奖，他们给了我很大勇气，因为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尝试，甚至是说去参加普通高考，这都很大程度的鼓励了我啊，原来盲人也可以走出去，可以跟普通的学生一起参加普通高考，可以书写和他们书写同一份答卷，真的鼓励了我。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耳朵它痛了，就是又感觉刺耳又挺痛的，当时就挺悲观的，但是后面的好一点了，那就找到希望了吧。其实而且去南方医院也检查，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现在就比较乐观了。我想要发展音乐，让我的音乐可以去温暖一些人。
1: 从小我就十分热爱音乐，它常常给我带来快乐。我的梦想便是让这份快乐从一份变成两份、三份，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份快乐。
2: 佳丽从没想过自己竟然能够获得宋庆龄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是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级奖学金。据教育部公示的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名单，广州仅有8名学生入选，其中只有佳丽来自特殊教育学校，也就是广州市启明学校。从先天低视力到8岁全盲，一直到如今即将踏入高中阶段，佳丽从未放低过对自己的要求。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能在德智体美劳上实现全面且优异的发展。面对过视力逐渐衰退，他不得不割下画笔，将热爱转向手工美术。面对突如其来的耳疾疼痛，他咬牙坚持练习，绝不放弃自己挚爱的音乐。面对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未来，他依然愿意心怀乐观，拥抱希望。几个月的时候，父母发现佳丽的眼睛有些异常，无法聚焦。前往医院检查后发现，因为早产，女儿的视网膜脱落了。八岁以前，佳丽还能够对十厘米以内的人或物的轮廓、颜色、大小等有模糊感知。八岁以后，因为视网膜病变带来的并发症白内障，她的视力全失，只剩感光，仅能感受光源强弱与位置。小学一至三年级，佳丽在老家读书，因为视力受限，她只能靠听觉、触觉来学习，需要花费比其他同学多几倍的时间，而且写作业和考试都要通过父母口述、她答题的方式进行。尽管如此，她的成绩依然非常优异。四年级时，佳丽转学来到了广州市启明学校，开始学习盲文。在老师的帮助下，她经过刻苦学习，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掌握了盲文，并很快熟能生巧。从小学到初中，她各门学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与此同时，她爱好钢琴、古筝、合唱、朗诵、写作、体育，并多次获得各级各类奖项，曾任少先队宣传委员、副大队长、班长，是学校合唱队、礼仪队成员，班级学习委员、广播站乐品会栏目组长。他还是注册志愿者，曾多次到广州市图书馆、广州市老人院等公众场所参与志愿服务。2026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被广州市启明学校普通高中录取。看到佳丽自信向上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就曾经历过一段人生低谷期。在普通小学的时候，很少有人跟佳丽说话，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凭着感觉在纸上画画，或者拿手掌按在纸上，用笔描下手掌。回忆起自己小学低年级的经历，佳丽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的沮丧。到了盲校后，他发现即使是视力不便的人也可以有好朋友， 也可以打闹在一起，玩得特别开心。刚开始他有些胆怯，有点融入不了集体，但是伙伴们亲密无间的交流，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让他渐渐开朗起来，觉得自己被充分认可了。以前家里很内向自卑，面对镜头却忘记要说什么，站在舞台上会觉得尴尬。刚开始看到舞台上很自信，面对聚光灯不胆怯，表达很厉害的其他伙伴时，心里特别羡慕，渴望能追上大家的脚步，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他特别努力的原因。九月开始钢琴启蒙，来到启明学校后，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钢琴和声乐。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评委说他弹得很好，各种细节处理得很到位。那一刻佳丽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差劲。那次比赛他拿了一等奖，自那以后他的梦想越来越清晰，成为一名能够用音乐疗愈人心的钢琴演奏家或教育者。佳丽心里很清楚，这条路不容易，并不是努力就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尽力而为。然而去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耳疾来袭，病好后佳丽耳朵一直刺痛，听到某一些声音就会觉得刺耳难以忍受，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无法听歌和练琴，这让她感到害怕和焦虑。父母四处带她求医，但是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都显示耳朵没有问题。在耳朵疼痛最严重的时候，她很悲观和难过，因为害怕耳朵再也好不了，想走的音乐路要放弃。初三下学期开学后，他的耳朵出现了好转，又慢慢恢复练琴，重新捡回了音乐的学习。现在慢慢适应克服，不特别集中注意力就感受不到不适，心态放松下来后，状态也好起来了。他通过查找资料和自己分析，认为应该不是用耳过度导致的，可能是患中耳炎时同时戴着隐形牙套，耳朵和牙齿的肌肉相连，互相牵扯，肌肉紧张导致耳朵产生症状，等到把牙套拆了，这个状态应该可以缓解。从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走音乐路，到重新回到规律的学习，佳丽感到庆幸。还有三年，佳丽冲击梦想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祝福她梦想成真。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0:37，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

0: 昨天这个有一道题哈，一直没跟进得了，然后呢本来说放到今天来的，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投诉人能不能，这个投提供的电话能不能接通。先点名啊，先点名来。心中有爱，处处皆佛，钢蹦梦想杠上开花，至拉布拉多元化，阿成初心不忘，代代代代，三岁，塞门仔，至留一手，旧城壁纸。哎呀，我今天这个耳机怎么感觉听起来奇奇怪怪的？过客归人，兴国金燕，一个人去流浪，米街ACEF Song 镇哥哥，至玉心自然，欧夜轻松留影，暗中观察平淡 LJ， Zan 什么 Wanderer 九三，静候春秋，滑稽雷轰海月爱及小电机，过客贵人梦想杠上开花，北北唐伯虎，隔壁老周，我安塞橄榄长乐人，今夕何夕，还有多少个十年啊，先驱者哈士奇，学习是灯，努力是油，简单快乐妙连心，深山哥素星之美，邹大发 iOS， 点点点，然后管理素材光头强，小 K 梅州客都会爱樱岛，志同道合神话，欢迎各位啊，就到这儿吧，就不能再点了，今天这个人有点多呀。这是哪里点名？这个可口可乐看到了，点你点你来，咱们接着接咱们第一位投诉人哈。你好，李先生。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昨天进了节目之后呢，因为一直没能连得上哈，这样咱们从头再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我们试试再联系一下那个老板，能不能沟通了，好不好？
1: 我要讲一下事情经过是吗？
0: 您说，对对对，您说一下。
1: 我爸爸在一水电站上班途中，然后意外落水嘛。
0: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哪个水电站？具体是哪里？然后讲一下这个事儿。
1: 在广东省韶关市，然后汝源县洛阳镇半新村尾婆洞村的萧园那个水电站。
0: 它是一个民办的小型水电站是吧？私人的。
1: 对的，对的。
0: 啊，您接着说。
1: 他是5月25号，然后掉下水去了，然后晚上报了警，然后也找了那个消防的车也过来了，然后没找到，然后第二天的26号，下午的晚上嘛，应该是9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找到我爸爸的尸体，
0: 然后现在是到什么阶段了？找我们具体什么诉求？
1: 我们的诉求就这样，他老板不是给我们签了合同吗？他是7月10号第一笔款51万，到现在一直拖着我们都没给我，没给我们。
0: 那个当时跟他协商的时候，具体怎么协商，有什么样的过程，这个也跟我们说一下。
1: 这个协商合同都是老板他自己那里出的，然后我们去那个中资办那里签的，要我们出的合同他不愿意签，要中资办他那边也是这样说，因为他强迫不了他签，所以说他只能在那里签的，他说我们改一下都不行了，就一手合同也是他出的，然后分期那些也是老板他自己答应了的，然后签了，他现在不愿意给钱了，一直拖到现在。
0: 具体内容是什么？他怎么签的这个内容？怎么赔？怎么样去这个补偿？有没有说过？
1: 他的第一批款项总共是140万嘛，还有1万块钱是工资，然后7月15号给一笔钱51万，然后第二笔是8月30号之前给一笔，然后今年的12月30万
0: 啊，30万，
1: 对，然后12月底12月30号前又给那个一笔30万，然后明年的6月30号又给一笔30万，总共是140万。
0: 现在是一笔都没见到。
1: 对，一笔都没见到。
0: 那这个老板怎么说呀？为什么不给钱？找没找过他？
1: 找过了，因为他老是忽悠小孩一样。他说上次有10号之前我们也跟他讲过，他的拖，他说一直在说啊，星期五给又拖着，又说给不了啊，然后后面又说星期一给，星期一也没给，又后面又没话了。我们给他发信息，他就一直说没钱。前面有说就说找贷款。 一直忽悠着我们贷款，到贷款没下来，又说找别人调钱，又说调不回来这样子。
0: 啊，您父亲在那是有劳动合同的吗？
1: 没有，
0: 没有劳动合同，
1: 什么都没有。那个工商写什么劳动合同，什么都没有。
0: 你都没有社保，他就是你父亲在那儿，
1: 都没有的。
0: 就是这个连工亡赔偿都没有，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意外险那些什么都没有的。
0: 来打给他那个老板来，道波老师，这个郭先生，中智办这个书记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中智办那个是以前说是姓邓，然后后面都是他们那边洛阳，我们洛阳的全程跟进的，是他们跟老板那边协商的。
0: 不是，就是你提供这个号码136这个尾号7170这个是哪儿的？
1: 就是我们洛阳镇的嘛。
0: 洛阳镇中智办的吗？
1: 对，但是也属于政府吧，他全程都是他们那边跟进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以前是姓邓的，后面又说什么调走了怎么样，我也不清楚这些。
0: 反正现在就是政府的。
1: 对，然后政府是一直现在是都是他们来催，或者中智办，因为我们找都是找中智办那边嘛，然后他们只是说叫洛阳那边催咯，跟进咯，找老板呢。
0: 打给洛阳那边来，你这个老板啊一直挂电话不接，我们打了很多很多遍，他一直就不接，一打就挂，一打就挂。
1: 经常这样的，有时候他们到洛阳政府打，也是有时候也不接的。像我们老板现在更难叫，他一直这样子拖着。
0: 打给那个洛阳镇的中智办，他现在还是中智办吗？这个电话号？
1: 就我之前发给你那个是在中智办上班的，因为签合同也是他们也在那里的嘛。
0: 就是姓邓的这个书记是吧？
1: 对。
0: 那就号码没变了，那就还是他中智办的喽。稍等一下哈。
1: 好的。
0: 李哥，你趁这时候查一下他们那个洛阳镇的办公室的电话。洛阳镇办公室。嗯。

0: 这个号码也不接吗？综治办这也不接，找一找他们镇政府的电话看看。哎呀，你提供的这两个号码这一个都不接。
1: 那我给你发，那个是综治办的，一个是老板的。
0: 对，这两个号码都没人接。
1: 一般是不是会不会是这样，老板说做机那些他应该不会接，因为他以为是洛阳镇那些给他打电话怎么样。
0: 有可能他一看我们座机的号码，他可能觉得政府在找他。
1: 对啊，他都等于是现在是一直耍无赖的，一直赖着不愿意给，都是说哄小孩一样。
0: 哎，你好，洛阳镇吗？
2: 对，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咱们洛阳镇的居民啊，李先生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投诉，说他父亲呢是在这个萧园水电站做工，然后呢不小心坠落到水里面溺亡的这个事儿。然后当时呢是咱们洛阳镇的综治办，是当时是邓书记啊帮忙去沟通处理的。然后呢处理完之后，现在这个水电站的老板啊玩失踪，就一直也不理他们了，也不负责也不赔偿，所以没办法，这个群众就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想跟咱们镇上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忙推进一下。
2: 好，稍等一下。
0: 哎，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说。
1: 是这样的，这个李先生啊，他父亲在这个萧源水电站，就是一个那个私营的那个小型水力发电站做工，然后呢都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但是也没签正式的劳动合同，结果不小心呢在做工的时候失足就跌入到水中，就不幸溺亡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了很久了，然后当时呢这个水电站的老板在咱们综治办的这个沟通协调之下呀，三方坐下来一起聊这个事儿，达成了一个补偿的协议。因为呢，这个老板是违法用工，没有给他买保险，没有买社保，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工亡赔偿。那经过协商呢，这个老板最终是说给他赔偿51万块钱，这其中有1万块是工资啊，赔偿款是50万，分成
2: 哎，
1: 了
2: 不是，总共
1: 一
2: 是
1: 百，
2: 一
1: 抱
2: 百
1: 歉，
2: 四
1: 我
2: 十，
1: 说错了，说错，141万，总共赔偿是140万，1万块钱工资。然后呢，当时答应是分批给，结果答应完之后，这老板就玩失踪了，就找不见人了。
0: 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里是办公室，
1: 对
0: 不是
1: 对，
0: 业务，对，业务部门，所以我们这边先跟我们业务部门的同事和领导先核实一下，然后我们晚点给您这边回复，可以
1: 对
0: 吗？
1: 对，我就是想麻烦咱们帮忙转办，因为我找这个洛，就是咱们洛阳镇的综治办啊，那个电话就没有人接，可能在忙，我说没办法，就打到您这边来了。
0: 可以方便留个电话吗？
1: 可
0: 我
1: 以
0: 到
1: 呀，
0: 时候
1: 可以。
0: 跟谁这边
1: 我
0: 联
1: 们节
0: 系？
1: 目叫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然后我是主持人张宇航，我们导播老师会把我们的号码留给您。导播老师来，
0: 好嘞，好嘞。
1: 那个李先生，这算是联系上有人能帮忙了。你稍等一等，他们会给我们回复，然后我们让他们再帮忙催一催，办一下这个事儿，好吧？跑肯定是跑不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到时候在综治办再跟我们联系的时候，我会跟他去讲从哪个角度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可能从基层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没有那么开拓的视野吧。这个事儿其实想要治这个水电站是很简单的，啊，无论
2: 没，
1: 是从，
2: 我们的意思，我那首先我们的意思是，我爸爸现在还在殡仪馆，因为我。他那个第一笔款项我们都拿不到，如果后期那些款项就更不用想了。现在这样子拖，他其实老板有钱的，他在我们那里水电站很多的，然后他自己还有2个车行，还有一个现在在开工的那个别墅区酒店吧。然后他现在是连这个钱都不出来，就我们汝源县城最大的酒店来说，他自己讲出来的这些，
1: 他怎么会没钱呢？现在水力
2: 就
1: 发
2: 是
1: 电
2: 不
1: 行
2: 愿意
1: 业
2: 给呀，
1: 这么景气，他怎么可能没钱呢？
2: 我就是不知道啊，他一直拖着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我才会投诉到这里来的。
1: 明白，明白，明白，
2: 不是
1: 没。
2: 无门了，现在等于差不多。
1: 你等等我们的消息，好吧？
2: 好的，
1: 等等
2: 好
1: 我们
2: 的，
1: 消息，
2: 谢谢。
1: 哎，好嘞，好，先这样，
2: 谢谢主持人。好的，好
1: 好。
2: 的，谢谢。
1: 在基层的视角当中，可能这个事情不好办啊，你们去沟通协商吧，他不愿意赔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有很多的行政手段可以推着他走，啊，有什么办不了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违规操作的事情，政府看不见吗？违规用工，不给买社保，不给买保险，这是不是事儿？安全生产角度来讲，工人在施工过程当中、工作过程当中，未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出现死人的这一种重大安全事故，这是不是一个处理角度？治不了他吗？是因为势力太大治不了，还是因为你们不懂这些治不了，还是你们不想治啊？怎么可能治不了呢？这事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处理的话，自己跟一个当地这么大一个地产商，这么大的一个大老板去打官司，去要钱，那得多难啊！

这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等到这个综治办的回复，如果能等到的话，出个视频让当地重视一下。 因为在镇里面这样有势力的人，这样有钱的人，可能真的比较难处理。要不为什么这推动不了这个事儿，对不对？那就让更多的人，更高层级的人看到。嗯。

你们不用讨论这赔偿多少钱，这个赔偿多少钱是由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进行仲裁之后给出的仲裁结果，不是投诉人家属，不是这个死者家属要的，是人民法院进行仲裁仲裁出来的，根据公王啊，根据赔偿标准啊等等国家标准啊进行仲裁仲裁出来的，只不过分期是双方沟通协商，老板觉得说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那人家家属给个缓儿，说分成几批给，但是至于这个钱应该赔多少，那是法院给仲裁的，不是人家属要张嘴要的，也不是那个老板说我赔你这些钱了事儿吧。我看评论区有人说，一个老人家竟然赔140万，怎么着？老人家不是人吗？这个东西能用岁数去衡量吗？那怎么能这么冷血呢？作为一个人来讲，怎么能这么冷血呢？拿岁数去衡量价格，啊？说那个话，这去了大德了都。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进一段半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今天节目，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各位啊，不要争了，关于到底赔多少啊，怎么赔啊等等，这不要争了。这个事儿啊，没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把它当

0: 作一个八卦来看，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了啊。我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裁决是法院最后裁决出来的结果，这个赔偿由谁来的呢？这个是广东省汝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6月0232号，民特22号，广东省汝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员朱义香进行裁决。好吧，别犟了啊，大家没有意义。讨论这个事儿有意义吗？有意义的是帮人家把这个钱要回来，人没了，怎么样能够最大化的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才是最重要的。能拿命去衡量，能去拿多少钱去衡量一个命的价值吗？这怎么三观都歪了？水电站一个民办有那种民办小型水电站啊，现在是国家允许的，但是他要这个东西要并网。他是要申请，可以民办啊。哎，接第三个投诉，想要找我们投诉的啊，到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上，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你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之后呢，点进那个小程序里，点我要爆料就可以了，好吧？接下位，你好，熊女士。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您好，是这样，2025年6月的时候，我妈妈在东莞市人民医院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她是因为那个面部抽动，然后医生说是面肌痉挛，然后做一个面部解压术，然后术后呢，就一直出现嗜睡、厌食的状况，然后到了8月，到了。25年8月的时候做了第二次修补术，但做了修补术之后，他就进了 ICU， 到8月20号就去世了。然后在我觉得这是一起医疗事故。然后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在东莞市医学会做了听证会。
0: 不是，你先等等，你先等等，这个过程我没太听明白。你6月10号的时候，母亲去做了一个面部解压术。
1: 对对。
0: 然后什么时候去做的第二次手术？
1: 8月初。
0: 八月初。
1: 啊，对，因为他后面出现了脑脊液漏。
0: 脑脊液漏。
1: 啊。
0: 啊。8月初的这个手术是不是去做这个面部痉挛的二次手术了，是吗？
1: 这是修补术。
0: 是修补术，修补什么？
1: 脑脊液漏。
0: 脑脊液漏的修补术，
1: 对对对，
0: 在6月10号做完这面部解压手术之后，什么时候回的家？离院回家？
1: 6月25号。
0: 25号，6月25号离院回家的时候，有出现过这些，比如说嗜睡等等这些症状吗？
1: 有。
0: 就在住院的时候也有这些症状？
1: 有。
0: 那当时住院期间，医生怎么讲？
1: 医生说这他手术很成功，然后说他会自行吸收，就他会自己恢复。
0: 就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脑脊液漏的问题？
1: 没有。
0: 没发现。
1: 对，但是6月28号我们有去医院复查这个状况。
0: 6月28号的时候去复查的时候发现了。
1: 对。
0: 那发现之后医生怎么办？就是给你排到了8月初的那个手术是吗？
1: 没有排，他说这个会自行吸收。就回家了。
0: 他说这个脑脊液会自行吸收。
1: 对，6月28号复查的时候有做了 CT。
0: 那个脑脊液当时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多漏液的量有大概有多大？他查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去拍个核磁看一下。
1: 啊。
0: 他没安排检查吗？
1: 安排了检查，然后
0: 就是进一步的检查没有安排吗？
1: 没有，他说这个会自行吸收，然后就回去了。
0: 啊。这是6月28号是吧？
1: 对，6月28号有去医院复查。
0: 回去之后呢？
1: 回去之后他有出现发烧，但是低烧，就是一会发烧，一会又好了这种状况。然后后出现了一个包，那个时候我们就拍照片给医生看了，他就说要去医院，再回去住院。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回去住院去了，1月23号回去住院去了。

0: 然后我们
1: 这个过程当中在 ICU 又住了十多天，
0: 在 ICU 又住了10多天。在 ICU 期间的时候他有电话威胁恐吓我们，他叫我拔管，他说这个是他自己身体原因，他说这个手术都有风险，有概率，那刚好我们不幸遇上了，他始终都没有承认这是他的责任。
1: 因为面部解压术面肌痉挛的面部解压术确实是有概率造成脑脊液漏的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6月25号的时候带母亲去复查过一次术后的情况，
0: 6月28号。
1: 您刚才不说25号还有过一次？
0: 但是出院。
1: 对，出院，对。但是6月28号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他并没有重视，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
0: 对。
1: 6月28号去复查，然后医生有没有过下什么样的医嘱，说你在多长时间之内要进行复查，或是你要仔细观察多长时间，给我们及时反馈，有吗？
0: 没有说时间，他只是说如果说有发现他有状况，再随时再去复诊。
1: 所以你7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及时的跟他去讲了，是吧？
0: 对。
1: 好，那您接着说，后面怎么样？
0: 后面1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东莞市医学会进行听证会嘛，做医疗事故鉴定。东莞市医学会给出的结论是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但是医院是轻微责任。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今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去了广东省医学会再做听证会。然后省医学会判定的是，次要责任。然后到了6月2号的时候，我就去东莞市卫健局去申请。就是要处罚嘛，对医院要处罚。可是到了7月，他说2个月内办结。6月2号给我告知书上面写的是2个月内办结，但是到了7月28号，我收到告知书上面，他现在才刚刚立案。可是他说在进行调查，可是进行调查多长时间他也没有写，也没有说明。然后医院到现在一直都是回避的状态，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道歉，没有解释。
1: 您先后两次做过医疗事故鉴定，
0: 对，
1: 两次的差距其实是很大的。关于结果的认定都是一致的吗？就是死亡结果的这个认定。原因抱歉，死亡原因的鉴定都是一致的，是吧？
0: 对，有尸检报告。
1: 但是对于责任划分部分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东莞医学会会给出一个医院只用负轻微责任这样的鉴定呢？
0: 在1月份东莞市医学会的那个听证会上面，医生提的问题都很避重就轻，都没有提到很。对，他只是简单的问了一下在病人在家里的状况。然后至于说这个原因，就造成他这个原因，造成他4岁厌食的原因都没有说明，也没有说明医生的问题。但是在省医学会上面，专家就说得很清楚。他为什么造成这个4岁厌食，以及他后面为什么脑部会感染，都讲得很清楚。但东莞市医学会上面，我的笔录上面只有简短的10个问题。有笔录上面我签了名的，很简单的10个问题。对，就很明显是包庇医院。
1: 我给大家念一下东莞市医学会给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当中所写的内容。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原因是，患方原因为患者微血管减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合并脑积水，行脑脊液漏修补手术，术后脑积水加重，丘脑出血，导致脑干衰竭死亡，这是患方原因。而医方原因是，一，病历文书欠规范，这是小问题。二，四级手术前缺乏多学科讨论。三，与患者家属病情沟通不充分。因果分析，患者的损害后果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有因果关系。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患者微血管减压术后出现脑脊液漏合并脑积水，行脑脊液漏修补手术，术后脑积水加重。加之患者长时间电解质紊乱，多次手术打击耐受性。

0: 差等。综上所述，医院，综上所述，本医案构成医疗事故，医院方应担轻微责任，本案属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这是东莞市医学会给出的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我们看一下广医啊省医学会给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稍等啊，各位，我给大家翻出来啊。来，这是对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的分析。鉴定组专家综合分析后认为，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与患者自身疾病因素及医方的过失行为均相关。医方对脑脊液漏并发颅内感染风险预估不足，在未经充分抗感染治疗的前提下，仓促实施脑脊液漏修补手术，导致患者颅内感染加重，脑积水进展，诱发脑出血的过失行为与患者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本医案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然后综合患者自身因素与医方过失因素，医方医疗过失对患者死亡后果的原因大小为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此次本案例属医疗事故，医疗事故等级为一级甲等，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在东莞市医学会给出的医疗鉴定当中，这个东莞市医学会给出的这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当中，非常巧妙的避开了刚才省医学会给出的这个鉴定报告里面所说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医方对脑脊液漏并发颅内感染的风险预估不足，在未经充分抗感染的治疗的前提下，仓促实施脑脊液漏修补手术，导致患者颅内感染加重，脑积水进展，诱发脑出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过失，在东莞市医学会给出的那个鉴定报告当中竟然只字没提。
1: 是的，
0: 是东莞市不专业吗？我不相信会专业到这种程度吗？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写进去，会不专业到这种程度吗？东莞市医学会。当然我们承认这个脑脊液漏是这一次手术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并发症状，没有推卸这个责任呢。作为家属来讲，您是这个患者的女儿，您并没有说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吧，你并没有说这个东西百分之百都是医院造成的吧。
1: 对，
0: 但你至少不能说这个你们家虽然人没了，但是医院也负了一个轻微责任呢，这事儿就这样了，就和稀泥就过去了。你让所有的这些患者们怎么去再相信东莞市医学会的专业性，怎么相信你们的权威性？这个医患关系矛盾调解当中，你们到底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真是让人气愤！就这种东西，他能给漏过去了？你说他是没有去鉴定到，这谁能信呢？就说白了，如果说当时在做第二次，就是8月4号的那一次的封堵术之前，他们有做过充分的验证，有足够重视您母亲的这个病情，有做过充分的抗感染治疗的话，都不至于出现这个情况，可能还只是一个小事儿。
1: 对，不至于丢了性命。
0: 就说白了，这个事儿他真的当时还是一个小事儿啊。上了手术台之后，给老太太治没了。
1: 而且他说，他们东莞市人民医院是说，他们有在手术之前有全科讨论，但是我后面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全科讨论的记录。
0: 全科讨论那诊疗过程呢？有记录的呀，拿出记录来呀。
1: 没有。
0: 他既然说有的话，那他拿出记录来呀。他又没有
1: 的，
0: 所以各位你们听明白这个过程没有？我再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老太太当时回家之后确实出现了脑脊液漏的情况，这也是这一次手术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之一，当然还甚至是大概率出现这个情况，可是医院对于老太太当时个体症状预估不足，没有重视，同时就觉得啊是个小问题，我给你补上就算了。但是整个手术操作过程当中，在操作之前是存在不规范情况，才导致老太太最后没了的。前面这些都正常，是上手术台之前不规范，所以导致老太太在手术台上出现了这个情况。
1: 是。
0: 你现在找我们诉求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东莞市医学会的这个判罚是包庇医院的，是不公正的。
0: 嗯。
1: 第二个，到现在是广东省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已经出来，到现在已经他是五月份出的报告，到现在已经接近三个月了。
0: 嗯。
1: 到东莞市医学会，是东莞市卫健局，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他只是给我一个告知书，说他已经立案调查，可是这个调查多久？也没有显示，在告知书里面也没有显示对医生的处罚，也没有，医院也没有道歉，到现在都没有，一直是回避状态。
0: 这样我们多方联系，第一我们联系东莞市人民医院，就你所说的这个道歉的诉求我们提出这个媒体的追问，第二是对东莞市卫健局我们要对他们进行追问，好吧。来，刀布老师先打他们的这个红楼院区，您是在这个母亲是在红楼院区就诊的是吧？
1: 对，红楼院区，神经外科。
0: 好。您母亲贵姓啊？
1: 姓张。
0: 张哈。哎，你好，东莞人民医院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想联系一下你们医务科，但是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你的前台的电话。
2: 那您记一下他们电话。
0: 哎，您说，麻烦您。
2: 2863。
0: 6680。哦，感谢您啊，谢谢。
2: 好，再见。
0: 2863-6680。不能跟他说是啥事儿，说啥事儿他就不理了。直接找他的医务科。哎，你好，医务科吗？
3: 哎，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张女士啊，在去年6月10号的时候，在咱们院呢神经内科做了一个面部解压术。最后呢是一个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导致了这个张女士呢不幸离世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呢家属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投诉，我们想要跟院方沟通一下这个情况，所以打到咱们这儿来了，想跟您了解一下。
3: 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因为我需要问一下。
0: 可以啊，可以。您看我是等还是怎么样？
3: 我先核实一下吧，这个先挂掉吧。
0: 不是，那你得有我联系方式啊，你得知道什么事儿啊，要不咋核实啊？
3: 你是怎么联系？
0: 您别这么不耐烦，我在直播，大家都在听着。您调整一下态度，我重新说一遍哈。我们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让我的导播老师把我的节目的姓名名字和主持人的姓名电话都留给您，然后呢也把患者的信息留给您，您帮忙记录一下，我们等一个回复，然后好出这个新闻报道，好吧？
3: 您说吧。
0: 哎，来啊，您说。
3: 因为我不能够去做任何决定。
0: 对，我知道，我不难为您，我也知道您不方便，您跟领导反馈一下这个事儿，跟原领导说一下，我们再等一个回复。如果说今天等不到回复，那没办法，我们就采取这个其他的报道的手段了，但是尽量还是能给一个回复，这样对你们来讲更公平一些啊。您就这么跟院长跟院领导讲就好了，感谢您啊。来，刀布老师。他们医院这个电话也不行，你说说。滋滋啦啦的。

0: 这个事情是东莞市卫健局，您是什么时候去找他的？最早去找他什么时候？
1: 就是一审医学会的结果出来之后，5月28号去他那里，他的那个有一个受理书，上面日期是5月28号。
0: 啊、哦，5月28号。
1: 对，然后我6月2日收到他的告知书。
0: 嗯。
1: 说他嗯，就是那边有收到了，收到这个事情了。
0: 嗯。在这之前还没有去找过卫健局是吧？
1: 没有。
0: 啊，好。

这两个都是卫健局的电话，看看哪个能打通。看到这个志又在评论区当中帮我呼吁我的账号哈，对，宇航扮演这个账号啊。我们上一次前几天的时候就是东莞市，当时是黄江医院，也是个公办的，给人孩子治没了，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东莞卫健委，我们得好好聊一聊。

0: 您说，袁主任，哎。
1: 我是直接说对吧？
0: 对对，是这样，就是这个张女士她的女儿啊，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她女儿姓熊嘛，熊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这个医疗事故的问题，因为我们只听到她一方的说辞了，我们所以这个得听一听咱们这边医院怎么说这个事儿。
1: 就是整一个医疗纠纷的处置过程，我们从东莞市医学会做完医疗事故鉴定，患方对这个鉴定结论不服，然后就申请了省一级的鉴定。省一级鉴定的话，虽然改变了他的一个医疗事故的责任程度，但是患方的话还是不服，然后起诉到东莞市的第一人民法院。这个案件排期排在刚好今天下午就开庭。
0: 今天下午开庭是吧？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等待法院的一个处理。然后对于这个死亡，我们也是表示歉意。但是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责任程度，我们也相信法院会给我们最终的一个认定吧。
0: 熊女士的意思是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啊，咱们医院没有怎么好好跟她沟通过，她说连个道歉都没有。然后呢，所以她找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医院先道歉。然后呢，关于这个其他的事情呢，是卫健委那边的事儿，卫健局那边的事儿。所以我们找到医院是这个原因。她说这个
1: 没问
0: 之
1: 题，
0: 间可，
1: 我们理解，我们理解。
0: 啊，
1: 对于病人的死亡，我们是表示歉意，但是这一个确实上有些医疗上面的内容，我们也不叫什么很难去说明白啊，毕竟信息没办法对等。也针对刚刚所提到的两个医疗事故鉴定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差异问题，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0: 你说
1: 就是
0: 啊。
1: 东莞市医学会的鉴定，它是审查了所有的材料，
0: 明
1: 它
0: 白。
1: 审查了所有材料，包括我们当时应该是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吧，我们并案归档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没有归档完整，就是那一个脑脊液的培养结果。其实从尸检的报告，从我们所做的所有检查结果，它都不提示这一个病人是颅内感染，也就是说没有颅内感染的情况。但是我们在

0: 提交材料的时候，归档的病例没有把这部分的材料归档完整，所以就出现了省医学会上面所提到的那一个脑脊液感染的问题
1: 颅内感
0: 啊。但
1: 染，
0: 是这对，但是这一项的内容最终由法院去认定。
1: 明白了，
0: 我们如果是存在什么责任的话，我们依法承担这个责任。
1: 所以就是在检查过程当中，那个颅内感染是有查出来吗？
0: 我们查了相关的指标是不存在颅内感染的。
1: 当时查是不存在这个，就是检查结果上哈是不存在这个颅内。
0: 检查结果不存在，对。
1: 啊，明白了。那他这个省医协会他是怎么查出来这个颅内感染的这个情况的呀？
0: 因为我们提交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分的材料漏了，这是我们病例归档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在这方面我们也承认错误，是我们病例归档。但是这一个病例归档的问题，卫生监督所也对我们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处罚。
1: 那我们明白了。行。
0: 我们其实都有后台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到这份这份检查究竟是什么时候生成的。
1: 所以依据咱们医院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他确实是有颅内感染，但是当时检查出来的各项指标是没有的，那医生就没法判断他是不是出现颅内感染这个情况，是吧？
0: 他是不支持颅内感染。尸检的报告也没有说提示颅内感染。
1: 明白了。好，感谢您哈，袁主任，感谢您。
0: 好，没事没事，谢谢你，
1: 我们没事，我们拿到他的这个回复就好了，因为你马上要开庭，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个消息。你
2: 是不
1: 是
2: 开庭，是质证，只是质证，
1: 哦，质证环节是吧？
2: 对，
1: 今天下午要去
2: 质证。
1: 我们也刚刚知道这个事，那开庭大概是什么时候啊？还没定出来是吧？只是给了一个质证日期。
2: 是。
1: 然后来打卫健局，重新再给他打一遍那个卫健局的电话。
2: 就刚才院方说的是不对的。
1: 您说哪
2: 他有报告。他只是当初我们7月23号入院的时候，第一天其实入院的时候就抽了脑脊液，一共抽过两次。在第二次修补术之前一共抽了两次。其实第一次是没有培养报告的。脑脊液这个是没有报告的。第二次他有报告。已经超标了，在省医学会的听证会上面，专家已经说了，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医生他没有注意，没有他重视。是有这个报告的，为什么到了尸检的时候没有就没有颅内感染的现象呢？在省医学会听证会上面，专家也说了，因为在 ICU 的那十几天已经用了大量的抗生素。已经用过了，所以颅内感染的症状会消失。
1: 哦，明白了。
2: 在 ICU 那十几天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所以后面尸检的时候会没有这个，会没有显示。
1: 哦，我觉得他说的省医学会所说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更有科学性，因为在你的这个母亲的这个尸检报告当中啊，他写到的是继发脑脊液漏、脑室积液、脑出血及坏死，最终因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及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这其中确实没有提到在尸检当中有发现
2: 对
1: 颅内感染的情况，但是关于颅内感染的这个情况，在其实脑脊液抽出来进行化验的时候是能够查得出来的。
2: 有一个报告，
1: 那个报告是不，当时他给他第一次抽出来这个脑脊液进行检查的时候有查出来吗？
2: 这个根本就没有报告，都没有
1: 报告都没有。
2: 对，第一次没有报告，第二次才有。
1: 检查怎么可能不出报告呢？
2: 是的。
1: 稍等，我们再联系东莞卫健局啊。

0: 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东莞的熊女士打来电话呀，跟我们反映她的母亲在一年前发生了一次这个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不幸离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呢是在咱们东莞市人民医院。然后呢，她跟我们反馈是有这样的一个事要投诉。她在今年5月28号的时候拿到了省医学会的这个医疗技术鉴定，然后呢就到咱们卫健局去进行投诉信访。当时卫健局给了一个回复，说2个月内进行办结。然后呢，他就在这2个月当中呢，又有进行过追问，结果在8月份的时候，才给了一个立案通知书。他说：“不是2个月办结吗？怎么到现在都已经2个月过去了，才立案呢？这个怎么能叫办结呢？”所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投诉，我们想把这个事情转给咱们卫健局这边。
1: 主要刚刚是您提到他是5月28号时候是给到省医学会那里是做了一个鉴定，
0: 对对对对对，嗯，
1: 然后就交给到哪里了？
0: 交到咱们这边来了，东莞市卫健局这边。
1: 啊，就交给到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0: 对。啊，然后当时卫健局6月2号的时候还给了一个回复函，说已收到，然后呢2月内办结。
1: 给了一个回复函。
0: 对。
1: 做了一个半截
0: 啊，2个月内做半截，6月2号的时候给的。那按照正常来讲，人家老百姓理解就那就8月2号之前就应该给我半截了呀，有结果了呀。结果没想到8月份的时候给出了一个立案通知书，才刚刚立案。
1: 啊，也是我们这边就给了一个8月份给了一个立案的通知书给他。
0: 对对对，嗯。
1: 就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位熊女士就是一年前在东莞市人民医院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甲等的一个事故。
0: 对对对。
1: 然后她5月28号就到省医学会那边就做了一个鉴定。
0: 对，5月28号是已经做出了鉴定了。
1: 做出了一个鉴定嘛，然后把它交给到我们。
0: 嗯。
1: 对。
0: 交到咱们东莞市局。
1: 对，就主要是做出那个，做了一个鉴定，然后就已经把它交给我们这边市局了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当时就以6月2号就回了一个函，就是2月份之内就进行一个办结了。
0: 对，2个月内办结。
1: 好，这样子吧。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这边是主要是管理一个应急的，我就首先先把这个事情先记录下来，然后继续跟进这个事情，到时候再回复。
0: 可以，我留一个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您到时候让相应科室的同志给我们一个回复呗，可以吗？
1: 也行，好，
0: 来，董博老师，
1: 好吧，
0: 把节目名字，然后这个电话号什么都留给他们。熊女士啊，
2: 哎，
0: 这不是一个短期之内就能解决掉的问题。
2: 我明白
0: 啊，所以稍等一等，
2: 等了一年了。
0: 因为您这个已经走诉讼了的话，那可能后面就真的要等诉讼结果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继续会跟进东莞卫健局的这个事情，好吧？
2: 对，因为省医学会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按正常流程来说他应该对医院和医生都要有处罚的。
0: 嗯，
2: 可是现在到现在任何都没有，那是敷衍了事嘛，是准备敷衍了事嘛，那处罚是不做了吗？
0: 嗯，明白。
2: 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你这样忽悠我们。
0: 嗯，好，那先这样，然后有新的进展我们随时沟通，好吧？
2: 感谢，
0: 哎，没事，好嘞，再见，
2: 好。
0: 那评论区怎么对那个东莞卫健局的还不满意呢？多好啊，人家这个态度和回应啊，这个我不觉得有问题啊，人家是一个应急电话，应急处置电话，它不是相应的职能口，相应的业务口，人家一个别的口的电话接了之后，听到你是媒体要投诉，他还能认认真真帮你记录清楚，然后转给相应的业务口，这已经很好的一个态度了。这个咱们要拎得清啊，同志们，各位网友朋友们、观众们，咱得拎得清啊。好的是好的，不好的是不好的，咱不能说因为他有的地方做的可能让大家不尽如人意了，就直接给他骂的不行，那也不对啊。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喂，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投诉那个新塘中队交警大队。
0: 啊，新塘中队交警大队，你就搞明白。
3: 啊，新塘中，新塘交警中队。
0: 新塘交警中队怎么了？什么事情？跟我们说一下。
3: 就是我在1月6号，就是我开着个货柜车，然后行驶在那个立新东路，那个顺兴花园路段的时候，就是，
0: 什么立新东路？
3: 立新公路。
0: 立新公路怎么写这几个字？
3: 立成的立
0: 啊，
3: 立新新旧的新
0: 啊，立新公路
3: 啊，顺兴花园路段，
0: 顺兴花园是吧？
3: 啊，顺利的顺
0: 啊，
3: 欣慰的欣，
0: 顺兴花园，
3: 路段，以一个那个环卫的作业车，就是发生那个但是我追尾事故
0: 啊，与环卫车追尾，然后呢？
3: 然后当时就是报了交警嘛，然后就是交警过来。就是判断就是对方车辆是那个次要责任，我的是主要责任。
0: 啊，你不是追尾吗？怎么这不应该你全责吗？
3: 不是，他是在没有作业的时候，他是走着就立马就停下来，导致我追尾的。
0: 啊，
3: 对，没错，
0: 他突然停止行驶，影响你后车通行。
3: 对，没错，
0: 导致追尾事故发生。你是次责，那好，那您是主责，那然后接着讲啊。
3: 之后呢，对方就不认那个责任。
0: 嗯，
3: 是然后呢，交警那大队交警中队那边就说，他说你不认责任的情况下就。把双方的车拖着拖车厂，
0: 哎呦，这就得扣车，然后对车进行检查了，第三方鉴定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然后就在拖就是然后呢，就是交警中队就叫来了拖车
0: 啊，
3: 就把我们的车说要拖到库车厂嘛
0: 啊，
3: 在拖车的时候因为我的车追尾了，那个右边的那个驾驶楼就等于是刮出了那个等于是刮出了很大的那个以正向驾驶楼很大的那个什么空隙，就是说追尾了导致事故了之后，那个右边驾驶楼等于是变形了
0: 啊，驾驶楼变很严重吗？
3: 啊，是很严重。
0: 那您人没事儿？
3: 没事。
0: 那很幸运啊，只是撞到右边。
3: 啊，对，就到这。
0: 驾驶楼变形，然后呢？
3: 然后就是拖车公司来了，就是要把我的驾驶楼复位，复位才能拖走。
0: 嗯，
3: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3: 在复位的时候，我一直在现场的，然后我是就是离这个拖车，也是就是一两米的事，就是说在复位的时候，
0: 讲事不讲细节啊。复位时候怎么了？
3: 复位之后就我看到了驾驶楼下面在冒烟嘛，然后我说我就说叫他停止作业嘛
0: 啊，
3: 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是没事一样，
0: 就他拿那个大钩子把你那个驾驶楼往外勾，
3: 哎，对对
0: 是吧？
3: 对，往里勾，不是往外勾，
0: 他是往里面勾
3: 啊，
0: 然后勾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驾驶楼底层冒烟了，
3: 啊，对，没错啊，
0: 你就制止他没停，
3: 啊，没停，
0: 然后呢？
3: 之后他是继续拉嘛，
0: 啊，
3: 一拉就下面就冒烟，我们他之后看到冒那么大的烟了，然后就去找那个灭火器嘛，
0: 啊，
3: 结果找来的灭火器太小了，根本控制不住，然后立马就起大火了，就把我的车烧毁了。
0: 啊，
3: 对，就是一个这个情况。
0: 什么原因起火啊？有没有火灾鉴定啊？
3: 有啊，都就是他写的是就是说电路问题导致着火了。
0: 电路问题导致着火？
3: 对，他写的就是那有检测报告。
0: 检测报告当中怎么和他有关系没有？
3: 那肯定跟他有关系啊。
0: 什么关系啊？报告当中写没写呀、
3: 啊？报告先有没有写？我拿出那个报告来看一下。
0: 哎呀，大哥，你真是，快快快，抓紧时间！我这
3: 好，好，好，好，我拿出报告看一下。

0: 怎么样？
1: 哎，你好
0: 啊，你说。
1: 他写是就是，半挂车牵引副驾驶门过程中，带电线路发生故障，起火引燃，周围可能物导致火灾发生。
0: 事故的认定呢？
1: 啊，对对对对，鉴定的意见，都有鉴定报告的。
0: 带电线路发生故障，拖挂过程当中，
1: 半挂车牵引车，
0: 牵引过程当中，
1: 牵引过程中副驾驶门过程中带电线路发生故障起火，引致火灾，
0: 有没有责任认定？比如说判责谁的责任有没有？
1: 这个没有。
0: 有没有说是因为他拖挂的时候没有给你断电作业导致的？有过这些话吗？
1: 这个没有。当时他已经这边，我这边就有十几二十页那个就是事故那个鉴定的那些，
0: 你找里面肯定有说未断电作业然后导致什么什么，找这个内容。因为他我哎呀大哥，我真是愁得慌。那个我问一下哈，细节啊，就是你在看他作业过程当中，他拖挂的时候有没有把你电池这个电瓶断电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他也没说要电，
0: 他也没说，就是他是带电作业的。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这次事故是因为他带电作业，然后拖挂的时候把你那个电线
1: 对，
0: 造成短路，然后引发的故障，
1: 对，
0: 起火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
0: 这恨人呢，这事说不明白。那来那个。那你现在什么问题？什么诉求？
1: 诉求我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拖车公司，不是交警中队的，他是以交警中队合作的。我现在投诉就是说，要求交警中队，对我这个车辆的火灾发生烧毁的车辆，要求个赔偿。
0: 这玩意儿不是交警队给你拖的，你自己都说了不是交警队拖的，那你找交警队赔得着吗？
1: 但是这个车辆，这个拖车是交警中队找过来的，
0: 是交警中队找过来，但是主责肯定不是交警中队的呀。你找那个拖挂司机没有啊？那个拖车司机？
1: 我去找那个交警中队，交警中队，他那边跟他联系了，他就是他那边。对这个事故不认定之后叫就那个交警中队的人就叫我们去法院告他起诉他，他就这个
0: 就交警中队的人告诉你的
1: 啊？对，没错，交警中队的。
0: 不是张先生，你知道你这个题，你这个投诉内容有多好吗？这让你给说的稀碎呀！我这后期我都不知道怎么剪呢。哎呀，我好急、啊。
1: 不好意思，
0: 我好急呀、
1: 啊，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
0: 哎，我问你，就是这个拖挂车是交警中队找过去的是吧？
1: 对，没错。
0: 也就是这个，那交警有没有说过是不是他们合作公司还是怎么样啊？
1: 他就是说好像是承包他们所有，就是说在外面那个出事故那个的，就是所有的都是由他们叫拖车去
0: 拖，都是这家公司去拖。那个拖车司机就是这家公司的人呗。
1: 应该是他另外好像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那个承包公司，另外叫的哪一个，也是等于是他那个等于是。

0: 另外叫的拖车过来拖的。
1: 什么意思？就是交警中队找了一个合作的公司为他们提供拖车服务，但是这个合作公司又把他给层层转包给了另外一个公司，另外那个公司又找了一个司机过来把你的车给拖走，结果一拖过程当中发生了火灾，你的车着了。
0: 是的，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我多想让你自己讲出这段话呀，你知不知道？
0: 哦，
1: 你讲出来和我讲出来这个东西在节目效果，在短视频效果当中完全是两个天差地别的效果呀。
0: 嗯，不好意思。
1: 哎呀，没办法，这也不能怪你。那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得讲到这儿，我才能说接下来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城交警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因为这个拖车是他们指派去的。当然，主要责任可能不是由他们来负，是由这个拖车具体执行的人来负。但是你能联系上这个具体的拖车司机吗？
0: 我也联系不上，因为
1: 你联系不上，你竟然要。交警是不是说让你们协商？
0: 对，叫我们
1: 协商。既然要
0: 协商，
1: 你都联系不上的，你交警队为什么不把人家的电话号提供给这位这个半挂车的司机，让他们去进行协商呢？你连电话都不提供，你这不等于把人家协商的路给堵死了吗？
0: 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找律师。
1: 所有老百姓遇的事都去直接找律师去，那还要你直弄口干什么呢？
0: 嗯，
1: 哎呀，憋死我了！来打给他那个何队长。增城新塘三中队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大哥，你说的这个内容我全了解。我为什么要不断的问你？我是想让你自己跟观众讲。你要我自己都帮你讲出去了，还用你投诉啥呢？
0: 哦，
1: 明白这个思路吧？重点在哪？我刚才说的全是重点
0: 啊！啊，明白。
1: 就凭刚才我说那几个重点，你告交警队去，能给他告个好歹出来？
0: 嗯。
1: 何队不一定接电话，交警还是挺忙的，这个确实理解。作为一个中队长来讲，这不是在巡逻就是在办案，这个不接电话咱也理解。同步给增城公安打电话，投诉电话的增城公安分局投诉电话。你这个人啊，就是找这个半挂这个拖车司机啊，且麻烦着呢。我告诉你，他层层转包啊，每个人都有责任。
0: 对，没错，就是这啊，都是这个意思啊。
1: 每个环节都有责任，
0: 嗯，
1: 你要告，全得告，这一串都得告。关键现在问题，我问你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知道具体执行给你拖车的这个拖车公司是哪一家吗？
0: 他也没说，他就是说假如是我找律师，就叫律师去找他们，交警中队，
1: 交警都没告诉过你这个是吧？
0: 对，他是找。律师才会给到交警中队那边，他是这样说。
1: 嗯，是LC 建说电车拖车不能断电吗？什么电货车的呢？油车还是电车呀，大哥？
0: 油车，大拖头来的。
1: 哦，半挂你拖车是吧？
0: 嗯，对，没错。
1: 车头那后面那个货箱呢？板车还是那个箱货？
0: 箱挂。
1: 啊，箱挂。那后面那个货箱呢？怎么样？
0: 货箱当时报了119，当时那个119来了就灭了，就没有把那个货物以及后面那一节烧毁，前面的就记得。
1: 哎，你好，
2: 你好，对，增城公安分局政务办，请问什么事？
1: 哎，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位驾驶员啊，他投诉咱们那个增城新塘三中队交警这边。
3: 宣传部门那个电话，那个宣传部门口径，他现在是电视台打过来。不是，他现在在直播，所以我想找回当时那个宣传口径有没有？
1: 同志，您听我说，同志。同志。哎，同志。
2: 啊，你好。
1: 您别找宣传口径了，你也不用回复，我把事儿给你，你直接跟你们局里的相应口说就行了。我不让你在直播里回复，你回复不了这个事儿。好吧，你别拿口径去说了。
2: 哦，并不是，我是需要给您一个我们宣传部门的电话，因为我们这边是政务公开办，我们不负责这个事情，所以 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分局宣传部门。

0: 您打电话3283-1015。
1: 来，刀宝老师，32831015。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
1: 32831015，拿啥口径呢？口径那不是糊弄人的吗？口径。快，我来不及了啊，各位，还有2分钟的节目时间了。哎，你好。
2: 哎，你好，老魏。
1: 增城公安宣传口是吧？
2: 啊，你好，你是哪里？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这个车主张先生打电话来投诉咱们增城的新塘交警3中队啊，然后大概的事儿我跟您说一下，到时候给我们一回复呗。
2: 哦，你说
1: 啊，是这样的，他在今年1月6号的时候，在增城立新公路顺心花园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追尾事故，他是主责，被追尾方为次责。然后呢，被追尾方呢对这一次的交警现场认责不服，于是交警说呢要对双方进行扣车，并且进行这个车辆鉴定。在扣车的时候呢，交警说你要让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合作拖车公司把这两个车拖走。3大队的这个合作咱们新塘交警的合作的公司呢，到了现场之后拖车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追尾车辆是一个货车，货车的它的这个驾驶楼呢发生了严重的形变，他就要先把这个货车的形变给恢复之后再拖。在恢复过程当中，因为操作不当，带电作业就是拖车啊，在给它恢复的时候没断电，这个车导致这车辆自燃了，车就烧毁了。烧毁了之后呢？
2: 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拖车的原因导致那个车烧毁了？
1: 对，烧毁了。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异议，但是到了赔偿的部分就产生异议了，因为交警说呢，拖车的人不是交警自己，虽然是他们派的，但是不是交警拖的。不是交警导致的，拖车公司呢说是交警让我来拖的，那他着了之后你得找交警去，我们不直接谈赔偿，这踢来踢去老百姓没办法了，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想协商还是想走诉讼？他说想协商。我说协商你要跟交警要那个拖车的拖车司机的电话和拖车公司具体的公司名字。这个货车司机说交警这边不给，其中有一些原因，拖这个货车司机怀疑的原因啊，因为现场实际执行拖车的这个公司并不是交警实际派出的那个公司，派出那公司层层转包出去给另外那个公司去拖车，所以这其中乱七八糟的关系，交警就没给他电话，没给他具体执行公司，那老百姓沟通协商不了了，没办法就到节目当中来。这个事儿麻烦给您，然后让相关职能口给咱们宣传口这边一个回复，我把我节目电话号留给您，好吧？
2: 你说一下。
1: 哎，来，导播老师来。导播老师，把电话给他。接错了吧？没接错啊？那个谁，张先生。
3: 哎，袁老师。
1: 那个，等等啊，等等消息，好吧？我已经到时间了
3: 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好，谢谢袁老师。
1: 好，客气啊。
3: 好，谢谢。
1: 各位，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我是宇航，345三天是亮子啊，这接下来我出差了，再见。
4: 讲下咧，装修陷阱里面嘅选材坑又系咩嚟嘅？
5: 嗱，选材坑咧，即系装修过程当中用嘅材料嘅选购，呢样嘢好重要噃，因为坚嘅材料咧又环保又耐用，颜色又襟睇啊嘛。咁但系装修游击队咧？依、这个就有可能成为掠你水嘅重灾区啊！嗱、你去装修公司睇到啲样板间，睇啲样板咧，哇！即系你发现靓到晓飞嘅，嗰啲好似意大利风格嘅瓷砖啦，又话咩 E0 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个 B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系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4: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个招啊！
5: 系嘛？
4: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下合同上面写明噶啦。真系由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又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5: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

0: 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二次冲好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㗎，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係发现咗佢啲材料二次冲好掉包之后，咁佢就话呢、這个呢系同档次㗎，呢、這个档次系咁㗎啦，乜嘢都系佢话晒嘅，你完全冇得反驳。仲过分嗰啲呢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唔多嘅，你唔认真去睇完全分唔出啦。
1: 哇，咁点防啊，我唔通要下下带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0: 哦，咁就唔使。如果你搵无忧美家装修呢，咁无忧美家就有三招可以保障到业主嘅权益。第一，全部系用一线大牌材料，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仲有 E0 级嘅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全部都系你听过嘅，甚至用过嘅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嘅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同你讲笑啊。
1: 咁如果各位听到呢度都想嚟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做个预约。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至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4至1.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至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至2.4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至2.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未来展望，今明两天南海海域有轻浪到中浪，6号起受西南季风加强影响，南海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海况转差，请注意安全。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州联越律师事务所的王维颖律师，欢迎王律师。嗯，
1: 大家好久不见了啊。嗯，是的，
0: 新人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56228。 刚刚说好久不见，回想一下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五一，哎，先别说，五一，哎，是吧？别说，为什么呢？留给观众朋友们啊！你看，刚刚我们王律师已经给大家留了一个口号，你说上一次王律师什么时候来的呀？我们的老朋友们，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这个也可以互动啊，是的，然后就翻作品去了，对对，翻翻这个《密室》现在这个账号上面是。 作品是什么时候拍的？对，知道上一次啥时候来？你看答案都已经给大家公布了，看一下谁是我们的真爱粉啊。好，我看到直播间的真爱粉们已经纷纷都来了啊，就说停了那么久，节目组给你啥意思啊？你说的是去火一直在节目里面待着，是因为我们给他发工资了吗？哦，那这位朋友这个拉布拉多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直播间可有可多粉丝了，都是从十点一直待到现在，一直陪伴我们的啊。我看到了大家<笑> 这个直播间都在打卡了啊，这个志没事了，还有这个小易啊都在啊，俊胜也来了，今天五一前哦，俊胜直接回答了，五一前，
1: 还是
0: 中山说五一，老吴说五一就五一前嘛，对吧？
1: 五一前后差不多，
0: 你看还是嘛，就是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啊。然后说是今天前面两个投诉是什么呀？
1: 宇航的两个投诉，宇航今天跟进两个投诉是吧？那也提醒大家啊，此时此刻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啊，大家针对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哈，包括是不是你们前面有听到一些投诉啊，比如说我们上一部分的这个投诉，有一些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哎，你比较感兴趣的，那此时此刻你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比如说刚刚前一部分啊，这个。
0: 说的是什么？说的那个新能源汽车在这个运离这个现场的时候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纠纷，对不对？那大家针对这一块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一个？到底是谁来负责？
1: 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对对对，
0: 我看到了，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在这个解答完之后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进来，然后给大家把这个问题解答清楚啊。嗯，是的啊，所以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1: 好，然后我们稍后再来看大家直播间，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析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昨天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这个抗生素牛蛙冲上热搜了，最高超标5倍，嗯，朋友们，你们还敢吃吗？ 近日呢，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历时一个月溯源调查发现，全国多地牛蛙产品抗生素残留严重超标，检测结果显示，多多买菜一款牛蛙 恩诺沙星超标逾5倍，部分拼多多店铺产品检出国家明令禁止，具有非常强的致癌性的呋喃唑酮。那么抖音实行生鲜多款

0: 多多等电商平台也启动了整改，啊，就这个事儿哈，这一出来呢，这是爱吃牛蛙的人天都塌了。
1: 对，
0: 这
1: 涉及到我们
0: 爱吃牛蛙吗？
1: 对，爱吃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嘛。
0: 是的，对。
1: 每天我们就要去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啊。那刚刚小杨说了，那这个牛蛙呢，我觉得从咱们日常生活中啊，有一些火锅也好啊，包括去吃一些什么麻辣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成为我们一个去吃饭聚会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食材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0: 是，那你看现在它检出啊，这个超标5倍多、而且甚至还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啊。
1: 对，
0: 卖这种牛蛙现在被发现了，是只是会罚款吗？还是说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刑事的处罚？
1: 那我们就来分开看这个问题啊。那首先啊，那可能面临到一个行政方面的一个责任啊，然后再说行政的更深一步的，我们再说刑事方面的责任啊。首先来看行政责任啊，我们食品安全法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啊，由这个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啊，然后这个没收违法所得啊和这个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啊，食品添加剂啊，并可以除啊没收的这个生产工具啊，全部予以没收啊，包括设备啊、原料啊等等啊，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第124条有明确的规定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热点啊，那这个热点中呢，就是满足了第一条啊。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生产经营致癌性微生物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就是兽药残留啊、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啊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啊，或者食品添加剂的。那这个刚刚也从这个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它已经超过了5倍啊，而且呢，它是一个兽药啊，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农药啊，农药的农作物的一些啊，对基本的驱虫啊、驱害的，它作为了一个兽药，那这样的一个添加成分在里边呢，我觉得是有第一是有害我们身体健康嘛啊，第二也是从这个社会层面来讲啊，危害到了不特定的群体，人数就太多了啊。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层面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刑事问题啊，那刑事问题如果达到了的话，那可能触犯到一个我们刑法中规定的啊生产销售啊有害有毒的这样的一个食品罪的问题啊。那这个要求呢达到这个层面呢，那处罚力度可能就相对比较大了啊。这么刑法中是144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啊，在生产啊销售食品中掺入有毒啊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啊，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用原料的食品啊，处这个5年以下啊有期徒刑啊，并处罚金啊。对人体呢，这个毋庸置疑啊，这个案件中呢，它是一个有害的啊。那对，如果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呢啊，是处5年以上啊10年以下去徒刑并处罚金啊。如果是致人死亡了啊，或者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啊，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本法的第141条的规定啊处理啊进行处罚。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这个刑法从立法的层面来讲啊，也是相当严格的啊，打击力度也是很大的啊。那这个基准刑就是5年以下了啊，你想想这样的一个罪名来讲是相对比较重的啊，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不容小视的啊。
0: 对对对，这民与食为天哈，这个对于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再严苛都不为过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刚刚这个王律师也跟大家说了，那就不仅仅是罚款这么简单的了，而且它涉及的面这么广。
1: 对，
0: 接下来就要看它具体能够达到多少量刑哈，那可能就会涉及到坐牢的问题。然后大家注意到哈，这里面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送检的时候呢是拿无抗的蛙去送检的，但是实际上卖给大家的又是有抗的。那个所谓的常规蛙还配备了一些所谓的合格报告啊，这种行为它算不算是欺诈？
1: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一般呢我们在网购平台啊，现在不是买衣服啊买货的话，有那所谓的 AB 版 AB 货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版在直播间看，或者是我们在回归到本案中，它送检的时候是安全的啊，然后各种检验指标是合格的，然后它整个的在它的养殖场里边啊，99.999%啊它是不安全的啊，它是这个含量超标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 AB 版嘛，那可能涉嫌到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欺诈啊。那从这个层面来讲啊，刚刚接着我刚刚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已经发布了新修订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啊，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啊，在这个屠宰的相关环节啊，对这个禽类啊或者畜类啊使用 禁用药物等有毒或者是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啊，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0: 食品罪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定罪啊，有相关的指引文件。那接下来就看这个案件中啊，那 AB 版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 AB 货啊，就是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消费者不知道它是否是合格的啊，我们以为看到了报告是合格的，我们就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官方背书，就认为它是合格的。那在这个案件中啊，那这样的话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疑问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它是不是欺诈了我们消费者？像刚刚说，我觉得是有欺诈的成分在的啊，并且是很明显的一个欺诈成分啊。
1: 所以现在就是问题在于，它这个欺诈的话，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是在平台去买的呀，那我到底是该向谁主张这个赔偿呢？是平台，还是生产方，还是哪边呢？
0: 那我们作为平台来讲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平台的话不能是说啊，我只是把这个平台给大家支起来，大家在上面卖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监管啊，肯定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啊。那我们要看平台是否进行了一个审查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是否对这个商家的资质啊，以及他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啊，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审查啊。如果进行了相关的审查，那平台的责任来讲可能会比较小啊。如果是他就是很笼统的、很粗略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审查，或者是叫很粗略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审核，那平台的责任我觉得是很难去逃离的啊，是这样子。就像我们去平时我们点外卖很多啊，有一些商家他就没有那个实体经营的那个场所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无名出靓灶，那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经营的呢？啊，这个相关的人员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健康的资格证啊，等等等等啊，我们要综合去看啊。如果他进行了审查，那产生这样的问题啊，那平台责任可能相对比较小啊。如果是他没有进行审查啊，总之啊，他就是很难去逃离的这样一个连带责任的问题啊。
1: 所以我们刚刚我想为这个受众问一下哈，刚刚说如果说他这种行为真的是涉及到欺诈的话，我不仅仅是可以退，我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
0: 对，那我们是可以进行起诉，因为这个案件呢，如果啊，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超标的情况，我们可以去诉商家来进行我们相关的维权。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从我们司法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我们普通大众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你可能买一锅牛蛙2斤3斤啊，才100多块钱，你再去做相关的检测啊，然后检测出来，那这个检测成本和这个诉讼成本啊都相对比较高。大家都知道，我在直播间经常讲啊，不是所有案件都要去诉讼啊，其实这种问题的途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可以与经营者沟通啊，看看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和解啊，该赔我们钱赔我们钱啊，如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啊，该赔钱赔钱嘛，该退货退货嘛啊，那就是我们可以找当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啊，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调解组织啊，当然了啊，也可以向这个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啊食药监部门进行一个反馈啊，行政主管部门
1: 是
0: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觉得再提起诉讼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为了这么点钱去提起诉讼，那说直接的话，那就是我们给大家增加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累赘啊，我们老说诉累啊，诉讼的一个累赘在身上，没有意义啊。其实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没必要一定要通过诉讼啊。
1: 对，那其实刚刚王律师这么跟我们分析呢，其实大家也有感受，就是像这种尤其是我们的这种饮食的行业啊，如果说每一个都是得靠消费者自己去起诉的话，可能因为维权成本各方面的，消费者就会选择退而求其次，我干脆就不吃。所以你刚刚看到直播间很多人都留言说你看我一直不敢吃，我不吃。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也要看到它不是，应该不是不能一概而论，把所有只要是标上牛蛙的这个标签全部给它就不要了。
0: 对，
1: 这个也是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0: 肯定还是有合格的产品在的吧啊。
1: 所以我们这个
0: 昨天晚上还吃了。
1: 你吃了啊，但是你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它合不合格啊，这是实话。
1: 对，所以就是会加重大家的对于这种食品安全的担忧，最后其实不利的还是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更好的是现在监管部门也介入了，关键是后续的这个处理一定是要达到一定的效果，让这些阴阳蛙它就不敢再做。
0: 对，要形成一个综合的多方面的治理吧，要从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啊，然后还有从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啊，首先经营者自身来讲，我们要从自己的考虑这些问题啊，要严格的去执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然后监管部门加大这个审查力度啊，然后再从我们的立法的角度来讲啊，从法律角度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大力的这样一个打击力度，来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一个身体健康安全啊，从多维度

0: 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决啊。
1: 是的，让这种所谓的阴阳蛙的潜规则彻底失效，才能够重新的获得大家的这种信任哈。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的后续的处理啊。那么大家关于这起热点事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
0: 我这个视频号里也说了，我再也不支持。
1: 这边也是，
0: 那也不至于啊，不是是说一概而论的全部给
1: 对，
0: 全部给
1: 否定
0: 了
1: 也不行，
0: 100%的否定也不行。你说，其实很大部分还是也有检验合格的啊，这可能只是爆出来的这些问题。被发现了，那被发现了以后，那监管的部门啊，包括从立法的角度来讲，对这些生产经营者进行一个清理啊，然后清理完了以后，那还是一片蓝天。
1: 是的，是的啊，所以也是希望相关的部门也看看哈，这个直播间虽然我们这个受众哈，就是代表一小部分吧，代表一部分大家受众的心理，就是现在的担忧就是很大，所以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才会显得尤其的重要啊。这里还有人劝你，听说你昨天刚吃完，是吧？
0: 要去检查一下是吧？赶紧去洗胃吧。那不至于啊，
1: 不至于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在线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时间了。当然了哈，此时此刻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法律问题啊，或者是日常的咨询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稍后王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实时的回应。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欢迎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连月律师事务所的王维颖律师啊。刚刚就这个抗生素牛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责任划分哦，跟大家分析了哦。那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直播间确实挺多朋友都在讨论的啊。
0: 是，但是不敢吃了啊，确实是因为它这个肉质呢确实还是吃起来很香。
1: 挺好吃的，我也挺喜欢吃的。
0: 关键是现在这样问题 发生了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后续把这个问题通过相关的这个各种层面，刚刚跟小杨说了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还是一片蓝天的。
1: 是的，发现问题并不可怕，
0: 也不能是说一概而论以后再也不吃这个东西了，那再也不吃这个东西了，那也不能去这么去讲啊，只能是从监管啊，然后从立法呀，从我们这个经营者多为一体的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认为这才是
2: 我们去面对问题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互动，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张。
2: 啊，张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3: 啊，我们家宝宝，我是奶奶，我们家的宝宝吧，出生22天，在那个月子中心就得新冠了。
0: 嗯，
3: 在 龙岗区的千惠月子中心。然后呢？得新冠了，然后呢？得新冠了，我们就上医院住院了，但是那个月子中心连个说法也没有，连个问候也没有，连个道歉也没有，一直到现在。而且我们得完新冠，孩子住院了以后，宝妈第二天月子中心说宝宝都不在这了，你就直接就回家吧，就给我们也撵回家了。 撵回家了，他说后续把我们这个就是没做完的钱，没做完月子的钱，我因为我们坐月子是38天，38天一对一服务，我们交了40万多块钱，还有5000块钱的押金，一共是交了46800，就这个钱没不单没给我们，我们孩子在医院的住院费，有票据的还有3000多，一直
1: 他现在不闻不问，也不说。医院花了多少钱？
3: 医院花了3000多，也有票据的，都有票据的，而且是确诊新冠，是传染病。
2: 我们是在这个月子中心住了多长时间？18天。
3: 18天。
2: 我们是7月9号入住的这个千惠现代月子中心，龙岗的。住了第18天，
1: 然后发现感染了新冠，然后就去了医院，对吧？对。
3: 还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因为是看孩子的这个月嫂啊，她感冒了，感冒了她也不报告，我们也不知道，等到第二天我们才发现这个孩子奶奶那个姥姥发现的孩子有点发烧，然后我们就赶紧的就是那天还是周日晚上，我们就直接就入住就是龙岗区的妇幼保健院，孩子一入院人家已给确定就是是新冠。 然后就把孩子就留在医院住了3天院，住了3天，周三我们把孩子才接回来，直接就接到家了。但是千惠月子中心一直到现在连个道歉都没有，
1: 他们承认吗？承认这个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3: 他承认，而且当他承认的时候，他承认前哈，我们说孩子有病了，发烧了，完了得病了，他说的那个
1: 医药费都给我们报销，而且把我们没住完的那个月子这个费用完了再还给我们，
3: 就是还剩20天呗，对吧？对，20天的还有押金，但是我们不同意这个，因为我们孩子在里面这已经都衍生病了，我们后续的孩子的将来的情况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所以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就是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3: 我们想全额退款。 想全额让他退款，
1: 所以你们在跟他们协商这个赔偿问题出了问题，现在就是主要在这上面吗？
3: 现在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不了了，他们现在是千惠月子中心欠好多人的钱，不是欠我们一个人的了。
1: 欠钱是什么意思？他们现在没有在正常运营了？
3: 他现在涉嫌有，我现在说敢说就是叫涉嫌诈骗了。他现在已经有好多宝妈交完钱的现在住不了月子了。
1: 就是说这个店现在没有在正常运营了，是吧？里面已经没有宝宝和宝妈了。
3: 27号报的雷，就我们孩子送走那天，那天就开始报雷了。
1: 就是他现在没有在正常运营了，对吧？
3: 他现在哈，
0: 头两天还可以运营，为啥呢？还有没住完的那些宝宝还来呢，住了几天，现在可能是就没有了。哦，那你们还能联系上当时跟你们对接说要给你们赔偿的工作人员吗？联系不到了，那个人不知道哪去了。那你们当时就是说跟他协商，他们说退二十天，然后你们说要全退，这个过程当中有是通过什么方式，有没有录音或者说是聊天记录？
1: 有录音，有录音，他给退退退，
2: 有录音是吧？
0: 对，录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退你二十天的，有这明确的这样说是吧？
1: 哎，对对对，
2: 那有承认说小朋友这个确实是在我们医院感染的新冠，有这样的表述吗？
1: 有没有那个录音？
4: 他说在这块染的病不假，他说是在他们
0: 月子中心感染的病吗？
1: 对，
2: 哦，他是这么直接的进行回复的是吧？
1: 病起源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4: 啥？
0: 他说他要对他那个月嫂要进行身体检查，
4: 对对对，
1: 然后没有结果了。
4: 他那个月嫂是不是那就很关键了？刚刚您这边说了，他这个月嫂现在是在照顾宝宝期间，他是感冒了，那他是不是新冠呢？这是成为这个咱们这个案子咱们这个事件的一个关键点呢？
1: 嗯，
4: 就后续没结果了是吗？没有结果，没有结果。
1: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找不着这个人，什么都找不到了，因为暴雷了，老多人去讨要那个就是那些交那些费用，现在也没法正常开展了，他们这对，还有没入住的，好多人109位，109位宝妈嘛。好，那现在我们了解到，我查到这个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这家企业还是正常经营存续在业在册的一个状态啊。
4: 好多分店，他已经黄了两个分店了。哦，只是分店，就是说分店还有一些店还是正常在运营的。我们这个是总店，总店现在也营业不下去了，没有了，没有人了。他们这个是现在是我们所说的人去楼空了，还是说现在他们还有人在啊？也有，只是这个事情啊，他只是口头的说，退，但是退不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吗？公安现在是。
1: 这两天的发酵哈是已经政府已经介入了，公安现在也介入了。
0: 那这个介入来讲是对我们这边是比较有利的呀。那我们这边，您说，有利，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追钱没有，老板现在就是把钱不知道搞到哪去了，就是宝妈这么多的钱交到他手里了，他现在账面上一点钱都没有，而且欠债还欠了。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账面上一点钱都没有，是您很明确的信息吗？还是你是道听途说的？
1: 政府人员说的。

0: 政府人员跟你，跟告诉你的是吧？好，哎对，他们已经控制住这个老板了。哦，他们已经控制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张女士这个事儿啊。首先呢，就是说现在相关的职能部门已经介入啊，就是说人是可以找到的。那至于账户里面有没有钱，这个不知道，要等后续的调查。但是有一点就是张女士这提到的，这个新生儿在月子中心里面啊感染了，这个月子中心是不是必然
1: 要承担责任，那他的这个诉求要求全退啊，到底合不合理？接下来怎么维权？主要是这个问题。那刚刚张女士也说了嘛，啊，有这个通话录音，我们月子中心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承诺说啊，是可以退的啊。然后这个医药费他们愿意报销的，而且他们也在这个通话录音中间接的啊，也可以说是这个间接呢，还是直接我不太好判定啊，因为没听到那个录音啊，因为他是说。
2: 染病了，是在我们月子中心。那这个染病啊，如果是说刚刚张女士所说的那位月嫂，她的感冒了，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冠啊。那她可能给我们宝宝之间感染新冠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那如果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更直接性的证据来证明啊，宝宝这个染病和这个月嫂之间啊是有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那我们就可能要通过这样一个法院诉讼了啊。那这个案子有一个特别之处啊，刚刚这个张女士也说啊。 这家企业啊，现在已经是被相关的政府部门啊，还有这个公安部门进行了一个介入进行处理。那我们诉他的话，可能他账户上没钱嘛啊，那我们就要去检索一下这家机构啊，检索一下这家机构什么呢？检索一下这家机构，他的这个是有限责任公司，我已经帮大家检索过了。有限责任公司他这个注册资本啊，认缴资本是多少钱？他有没有实际缴纳啊？如果没有实际缴纳的话，我们可以起诉以后让他。 进行一个实缴啊，那这是一个角度。刚刚说了100多个这个父母啊，然后再去找这个月子中心讨要说法，那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先在这个节骨眼去提起诉讼，因为现在这个节骨眼去提起诉讼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打了官司啊，然后他账目上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钱，那可能就是只是拿到了法院那一张我们所说的公平的判决而已啊，到时候执行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啊，那还不如是说等我们相关部门啊，包括这个政府部门也好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好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公安部门也好啊，在介入了以后啊，对这个商家进行沟通啊，具体看一看这个商家的这个老板啊，包括他们几个股东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刚刚联系张女士也说了啊，这个政府部门介入了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啊，那就看后续的一步动作。 如果是说确实没有办法了啊，政府部门应该也会告诉我们啊，可以通过法院诉讼啊，该把他限制高消费、限制高消费啊啊，通过相关的一些法律措施啊，来达到啊惩戒这个商家的一个目的啊。如果这个商家不赔钱的话啊，也就是说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张女士刚刚所说的信息是属实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啊，那他提到的这个收了大家的钱，最后没有给大家提供服务，或者说账户里面没有钱了，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吗？
1: 他这个认定为诈骗，那就看他具体的情节了。我们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啊，虚构事实啊，让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啊，他人在错误认识下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呢啊，并且以非法占有为主要目的啊，那
0: 现在综合来看，这个月子中心他应该一开始是想正常经营的，可能是后续啊有经营不当啊，他的经营的这些战略啊、经营的方针啊或经营的方式上出现了问题，所谓的那种做企业的资金链可能有问题了啊，并不一定完全会被定性为诈骗，我觉得那具体就要看公安下一步的这个侦查工作和侦办工作了，我觉得啊。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0: 刚刚王律师的分析你有没有听到啊？
1: 张女士你好，就是等着政府方的看看怎么处理。对，张女士，因为现在你起诉的话啊，就是就假设啊，我们假设这个案件100%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把这个40000-6000全部给退回来，然后医药费判3000，那到时候他账上没有钱，那也没法执行啊。
0: 对，
3: 是是是的。
1: 对，就到时候你再浪费一点律师费啊，我是觉得这确实没有必要，我们说话就是直接一点嘛，帮你解决问题。所以等等政府部门那边看看什么情况。 因为政府部门监管部门介入了以后，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谈话也好啊，沟通也好，会比这个诉讼流程走得快啊。这个案子在深圳，那案子是很多的，从你起诉交材料到法院开庭判下来，估计6个月往上了。
0: 对，所以你自己去起诉的话呢，就是首先就是说你这个起诉的流程 的耗时耗力啊，然后呢包括你这个后续到底什么情况，现在公司哈，实际上有相关政府部门介入，他会更直接一点，到底有没有钱，不然你到最后你起诉了以后没有钱也没必要，
1: 没确实是没有钱没必要，那现在呢就看政府部门去谈谈那个结果嘛啊，他如果结果我们不是很满意的话，我们依然可以
0: 再起诉，
1: 也不迟嘛。
0: 对，然后那个也不要太担心，因为遇到这种事儿吧，因为你还说是连锁的，那连锁的就不代表所有店全部都倒闭了哈，那就是说他的这个资金如果他欠大家的，政府部门介入了，确实是明确了，你最重要的是刚刚你说那一系列的那证据你得保留好啊，这个不是说等到真的调查完了调到你这儿了啊，该你多少钱你得拿出证明啊，对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很明确说啊，这个是我们院感染的啊，这个钱怎么怎么样，我们会退给你的。
2: 其实那都是录音，一定要保存，
1: 对，那个录音留着，还有这个原始载体，就是录音的那部手机啊，录音那部手机，还有你们当时缴费的那些记录，还有你们当时有没有签合同，应该会签了吧，
2: 签合同有，有，
1: 就是这些证据一定保留，证据要保存好，
2: 医院的诊断啊什么都有，
1: 对对对，这些证据保存好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们，
2: 客气，
1: 好。
2: 你看这俊生说怎么会有王律师这么好的律师在我们节目里面，
3: 自己的饭碗不，我们可没有砸自己的饭碗，好不好，
2: 我这个是就是告诉大家，
3: 有些一上来就说嘛，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第一个社会热点的时候也说，不是所有的案子都一定要去诉讼啊，因为诉讼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我们做律师的老讲啊，这是一个素垒啊，诉讼的一个累赘一样，跟在我们身上耗时耗力耗钱啊，好多案子 没有必要啊，一定走到诉讼那一步啊，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啊，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调解组织啊，也可以解决掉啊，我们能化解掉这个纠纷，你没必要对簿公堂，对簿公堂的话成本上去了啊，然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为什么有这么多受众，是吧，然后存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我们一方面可以给到这种律师相关的一些法律的建议，同时我们律师也会非常有经验，那么就针对不同的事件，其实你的维权路径是很多的，就尽量在直播间大家连线的问题呢，指引大家有多条维权路径啊，实在走不通了啊，我们再走最后一条路啊，通过诉讼啊，来
2: 确定我们相关的一些权利啊，是这样的，是的，谢谢王律师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视频号也有人在说啊，说这个自己交了10000的定金，买车交了10000的定金能退吗？你说这个定金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投诉呢也是跟这个车的定金有关系的，所以这位朋友，因为我们不了解你前面在什么情况下交的10000的定金，你的合同我们也都没见到，但是你可以听一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投诉，也许呢这个维权的路径是对你有用的
3: 哈，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相似的情况啊，那么我们马上来接替我们的第二个投诉电话。嗯，我投诉之前先夸奖一下王律师，为民办事的好律师，现在我们确实是啊响应的人民律师为人民嘛，做人民律师嘛，确实就是服务大家嘛，律师也就是服务大家，帮大家
4: 解决一下大家遇到的生活中的一些纠纷啊，糟心事啊，我们律师的职业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也没有所说的一定要去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嗯，好，谢谢我们王律师啊，马上来接听第二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嗯，请问您贵姓？我姓陈，林志安。
0: 哦，
4: 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我这边反映的是在广州增城区那个新塘镇那个 广深大道西那个三百零四号的会买车，总部那里选购了一台雅阁车。我跟他在微信上面的沟通是17万的中配的落地价，然后去到现场之后，交了3800块钱的首付定金之后，等了车贷下来之后，他的一个价格就是到了
0: 19万多的落地价，就快20万了。
3: 嗯，
0: 对，
4: 所以我说他的这个临时变动的价格又很不满意，所以我说要退定金，他说不行，所以就问一下怎么去维权这个事。
0: 交了多少钱的定金？3800。
4: 3800。
0: 嗯，
4: 对。
0: 当时是在哪里加的这个店铺的销售啊？
4: 在那个一个应该是抖音吧。
0: 哦，在抖音平台。 杀了这个销售，那当时这个销售有没有在聊天记录当中非常明确告诉你落地价呀，还是说车的裸车价呀，这个表述是怎么表述的？
4: 有的有的。

0: 就是说了17万左右的落地价，
1: 哦，
0: 就是我在懂车帝上面发了一个链接给他的嘛，
1: 嗯，
0: 他
1: 然后呢？
0: 就明确的指示跟我说这台车的落地价是17万
1: 哦，
0: 左右。
1: 嗯，那你交定金之前没有看到他具体的这个报价吗？
0: 因为我是想着再跟他那个微信上面沟通好了嘛，我去到现场之后我要再质问他，他说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跟我说在17个左右落地，结果我交了之后，他就车带下来之后，他就变相说法了。
1: 怎么说呢？就是怎么从17万又变到了19万呢？说要附加什么费用吗？
0: 所以他就给我重新写了一份那个购车的
2: 购车合
0: 购
2: 同、
0: 车
2: 购
0: 的。
2: 车协议是吗？
0: 对对对，没错，购车合同
2: 他
0: 这个
2: 变更了
0: 协
2: 以
0: 议。
2: 后，他怎么给你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
1: 嗯，
2: 说，他怎么给你解释完的销售？
1: 他跟怎
0: 说
1: 么跟你说？一开始
2: 对，
1: 十七，然
2: 十
1: 后
2: 七，
1: 突
2: 然后
1: 然我
2: 到
1: 要
2: 二
1: 加到二十
2: 加到
1: 了。
2: 二十，他怎么跟你说的吗？他就说各种成本上去了，什么各种啊，比方什么服务费啊，什么各种帮你去办理的相关的费用，是给你加了一些这种费用上去吗？
1: 对，当
0: 对，
1: 时是怎么
0: 没
1: 说
0: 错，
1: 的？
0: 没错，
2: 您先说。
0: 他就直接跟我说那个购置税多了1万多，然后还有一个保险要5000，然后上牌费要500，还有一个压利本的要1000，还有一个金融贷款服务费要3000，这样子。
2: 哦，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陈先生啊，那这个案子，就是您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和这个商家之间啊，对这个落地价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争议啊。我消费者可能我们作为陈先生这边理解啊，我们这个落地价呢，就是包括了基础费用以及额外的一些上牌啊或者保险的全部的费用啊，一般的理解是这个样子。而
1: 对。
2: 经销商那边呢？就是车商那边呢，他所讲的这个落地价呢，是指消费者给经销商的全部费用啊，但是不包括这些七七八八的费用，刚刚您说的那些费用不加进去啊。那这个案子呢，我认为这个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啊，第20条第1款啊，经营者向这个消费者提供有关的商品或这个服务质量、性能、用途及有效期限等信息啊，应当是真实的，而且是全面的，不得做虚假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引人误会的这样的误解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我觉得这个案子中还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成分在啊。那我们来回归到陈先生这个问题里边，那这个。车商这边呢，对这个交易过程中产生了争议的事项呢，特别是对购车的这个落地价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啊，我们双方啊，他是有义务向我们消费者来解释清楚的啊。那如果是因为他的之前在我们买之前就是没有签没有交这个3800之前，他没有去讲这个问题啊，只是我们消费者产生了这样一个重大误解啊，我认为啊。是可以依据我们民法典的这个147条重大误解啊，来主张撤销这个民事法律行为的啊，
1: 就
2: 就是
1: 是说，
2: 撤销这份合同啊，因为我存在着误解，我误以为是17万，你有没有给我解释啊？我们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啊，去跟经销商去谈，如果谈不通的话，这个案子我觉得啊，我建议你可以启动诉讼啊，这个案子我该建议的还是会建议啊，因为车商那边如果退了几千块钱，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
1: 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刚王律师跟您分析的是，你要去主张撤销这个合同，因为你这交的是定金啊，你这个合同定金，一旦合同撤销了，你定金肯定就自然就退给你
2: 对，
1: 了。
2: 要撤销这个合同，依据民法典这个存在重大误解来撤销这份合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陈先生可以去跟车商谈判的点包括呢，如果他自己谈不了还是先用几条路径吧消协然后市场监管那边反映一下，如能不能组织双方进行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最后一步起诉这个问题应该一起诉的话，车商应该会退的因为本来钱就不多嘛。
1: 你那个已经跟他签了合同吗？你交定金的时候，
0: 对，签了一份
1: 协
0: 定金
1: 议是
0: 协议的
1: 吗？
0: 合同，
2: 他那个协议里边是写的17万呢，还是您刚刚所说的七七八八加起来快20万呢？
0: 那个时候
1: 他协
0: 什
1: 议
0: 么
1: 直
0: 都
1: 接
0: 没
1: 没有
0: 写，
1: 写价格。
2: 价格是空的吗？哦，价格是空的。这价格后续他填过吗？
0: 后续我是拍了图片，拍了那个
2: 哦，就是这
0: 协
2: 份
0: 议
2: 协
0: 的
2: 议之
0: 图
2: 后
0: 片，
2: 又签了第二份协议是吗？
0: 没签，就是 第一份的协议的图片，那个合同签了一份协议，然后价格那边是空着的，什么都没有。对，
2: 只是在这个您刚刚说的那个 APP 啊，和这个销售沟通的时候，他说17万左右落地，是吧？我觉得这个他可以还是依据我刚刚说的那条啊，民法典说的这个重大误解来去把这个合同给撤销。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对陈先生这边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金额没填嘛。
1: 对，你什么都没写，然后你就让我签字了，然后呢我就默认是你我来之前你给我承诺那个价格。
2: 然后我们作为车商这边啊，车商这边他也没有进行一个解释的义务，没有解释清楚啊，到底是17万还是加上所谓的刚刚陈先生说的啊，什么保险啊，上牌费啊，什么服务费啊，七七八八这些费用，他没有说，那就是他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义务。我认为车商这边他是没有尽到这样一个义务的，所以我们存在这样的
1: 重大误解，我们来主张撤销这份合同。我认为是可以的啊。对，那陈先生，现在就是王律师刚刚给您的建议，你就是消协，包括市场监管这两个部门，你可以分别投诉，两个投诉啊，不要就合在一起，分别投诉到两个部门，看两个部门介入以后，因为你这个金额不多嘛，那个这个只要是他这个业又不像前面一样已经倒闭没钱了什么的啊，你这他都还在正常运营，那相关监管部门介入以后可能是有一定力度的。
2: 你可以尝试，
1: 实在不行，我们就是走起诉的话，你这个标的额也很低。
2: 你起诉的话，估计
1: 对这个车商的话，他也不想自己在这个其他查呀、天然查上面挂一个诉讼案件。有一个诉讼案件，对，那前期调解可能就解决了。
2: 对，
1: 你甚至都不需要开庭，这前期他有个调解，
2: 先调解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解决他就想赶紧消除这个记录的，所以这几个方式对您来说应该都是比较直接的。关键是你要把那个证据留存好，把它就是整个完整
2: 的证据链，你也可以写一下，写清楚一点。就把那个证据梳理梳理啊，我觉得就是我帮您梳理梳理吧。接下来就需要几个证据。第一，就是我们前期与这个销售的沟通的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这个你要保存好，可以截图打印出来一张一张的啊，要连续性的打印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份空白的合同啊，也把它照片保存好啊。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在 APP 平台上啊，与这个沟通的，与这个商家沟通的啊，他说17万落地啊，这个也把它录屏啊，或者是截图打印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现在跟他后续沟通的时候，就要你如果自己要跟他沟通的话，就要依据一点我们相关的一些法条啊，给他沟通，然后看看他怎么去说。你说就存在误解吗？你们确实没有跟我去讲这个东西吗？那我们就误以为是17万嘛啊，你把这个东西给讲清楚，看他如何做解释啊。
1: 他如果解释的对我们有利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证据进行提交啊。关键性的就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3800的那个缴费记录啊。
2: 那个记录，你看，
1: 刚刚王律师是非常详细的啊，你就按照王律师这个思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打印准备好，然后呢就还是一样的，都可以同步走的。先走这个投诉，投诉这个路径，如果两个部门介入以后都没有实质上的推动，那咱们起诉，
2: 启动诉讼，对，好不好？
1: 好，因为我打了那个市场管理局的电话，他叫我打1243面去。他现在合并到那里了，你可以打1234的时候明确我要投诉到哪个部门，可以跟他说。
2: 转接过行程工单，直接就过去了。
1: 先操作，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给您接出去了。
2: 其实这种问题现在还蛮常见的，
1: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那直播间好像就有一个，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 他说了啥？
2: 交了一个定金，因为你刷掉了，因为我退出去了，刚刚，对，我刚刚买了车，他也是交了1万定金是吧？对，还是交了1万的定金，但是是什么情况下是要退车呀？我也没看到，我看一下，那是可以后台给我们反映也行，对，在直播间我们可以互动起来啊，有什么问题的在直播间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来把它解决掉啊。
1: 那么我刚刚也看到有人在这说了。
2: 哦，他要划上去，确实是不好划，就是划不上去，
1: 还要划掉啊！这律师啊，海阔天空说律师我买了车，贷款没有告知需要抵押车子，
2: 啥也没说，后来把车子绿本
1: 没给我，
2: 抵押给第三方了，有什么办法？那这个是不是存在一个合同欺诈的问题啊？啊，为什么你买个车子要先去
1: 做抵押呢？
2: 你是贷款没告知，贷款肯定是要去把车子要抵押，然后后续的说车子绿本。

0: 抵押，抵押为什么抵押给第三方了？对啊，一般的话，你是去银行吗？一般我们买车或者买房，大家都知道啊，要去做抵押的话，那把这个房产啊，包括这个特殊的动产，就是汽车啊，我们就抵押给银行，那。
1: 抵押权在银行，
0: 对啊，
1: 为什么会抵押给第三方了呢？
0: 对啊，你当时签的是什么合同？你是不是买车合同先？你要不是买车合同，你比如说你搞的是以租代购，
1: 对对对，
0: 那你以租代购，你还完以后，那人家那个车的实际上是属于公司的，那人家还完，你自己还完钱了，那那个银行是跟公司签的，人家银行直接给公司了，那你现在你的主要诉求那就是公司那边了，所以你到底签的是啥合同？这个很重要哦。
1: 对。
0: 可以后台把合同封存发过来啊，劳动合同，然后抵押给他们公司的另一公司，哦，那就没有通过银行抵押啊，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抵押，
1: 是属于民间借贷的问题了。
0: 对，他是民间的，他这样的一个抵押的话，办理抵押登记了嘛，在车管所，应该是买了，就是买抵押车。对，这个五位人生说对，他应该是买了抵押车啊。
1: 那买了抵押车
0: 这个车之前就有抵押在，然后等。
1: 后续又做了一个抵押二押，所以我们说的二押三押都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只能找那个卖车的那一方了啊，找他的问题，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是这个汽车买卖合同啊，诉他吧。
0: 那就只能是起诉他喽。现在就是说你自己都交完了是吧？你有交的所有的证据，那你就拿着这些证据到法院那边去判呗，看这个车该归你就归你啊。
1: 刚刚也说了，这个劳动案件只是没有执行到，那就申请恢复执行吧。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财产线索啊，申请一下恢复执行。如果执行中本了啊，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0: 就是
1: 说的是劳动纠纷 APP 啊，什么天眼查呀、企查查呀、企星宝啊等等，是这个样子了。 是存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诉讼案件在，如果存在相关的诉讼案件在，我们签合同啊，包括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要保持一个谨慎审慎的态度啊。是的，
0: 哎呀，就是如果说能走正规的渠道，尽量就不要去太多，因为你自己不了解嘛，对吧？你那个签的那份合同，可能我觉得老百姓来说，里面到底有哪些坑，或者有哪些法律的一些风险，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最好的就是
1: 先去查一查，去相关的平台啊，包括国家信息。
0: 信息的这个平台去查一下这家企业有没有诉讼，是不是正常经营，还是处于这个异常的状态了。如果正常经营的话，我们与他签的时候风险系数会小很多。如果已经是有很多的问题了，那我们就审慎的去选择其他的，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对，我刚刚看到这个
1: O
0: 先念一下这个网友说的啥。
1: 百汇应该是百汇医疗吧，他打错了啊，应该是百汇，某一个公司，我向他们转了13.1万，他们只退了6.8万啊，剩余的6.3不给退，不给退的话，
0: 你先说你为什么向他们转这个钱先，
1: 对吧？
0: 对，
1: 应该是我们有一个医疗的这样一个服务合同吧啊，
0: 应该是。

0: 是这样子，我推测啊，你要
1: 讲清楚。然后有合同的什么情况下他你要
0: 他
1: 退呢？
0: 他对他什么，他是违约了，还是对我们产生侵权关系了啊？
1: 对，
0: 这个要讲清楚啊。
1: 对，如果说就确定了你有证据了，或者说人家有承诺给你纸质的承诺说啊，我一定全部退你，然后突然间不退，那这种的话你就可以去先，王律师，我们可以行政和投诉
0: 啊，可以多条腿走路吧啊，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先前期不需要找律师，不花钱的啊，该找相关的职能部门，小杨刚才说了嘛，找行政主管部门，消息也好，该反映反映，反映不通了，第二条腿来走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诉讼，通过诉讼来达到一个保护我们合法权益的最终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1: 嗯，是的哈，这两个都可以供参考。然后这位林先生说，可以到你们节目现场吗？啊，这个节目现场是没有这个，
0: 应该是不能进来。
1: 对，是的啊，还是刚刚两个方式啊，联系王律师的律师事务所，那就是打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好不好？感谢啊，今天直播间，我看这个抖音和视频号人都挺多的，谢谢大家啊，持续的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啊。但是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王律师。希望你就是有空的时候还是多来我们直播间。你看你来我们直播间人气非常的旺。
0: 可能大家更严谨一些啊，因为我是盯着屏幕来，喜欢跟大家互动一点啊。互动一点的话可能大家都把问题就飘屏一直在飘啊，可能
1: 是
0: 这个样子。
1: 我就经常说王律师来了的话，我觉得旁边有没有主持人其实也不重要了，是吧？
0: 我在这里还是
1: 有点不是你的主场，有点不习惯啊，多来就习惯了。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0: 先啦。
1: 好啦，咁啊，装修好唔好，主要都系睇施工质量嘅啫。咁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又可以做甩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工之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催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沙浆，你都发现唔到啊。
2: 哇，呢、這个情况咁似我同事阿拎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嗱，起码翻工有冷气叹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尘不特止，仲要大汗揼西汗日日，仲要同嗰啲师傅啊斗智斗勇啊，佢话仲惨过臭仔啊，
1: 听落真系几惨嘅，仲咧惨过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码可以坐定定喺度叹住冷气啊，系嘛？咁但係你自己呢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塵喎、偷工减料嘅手法呢多到數都數唔晒。嗱，电线呢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呢唔做好马上上漆，防水測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唔做波度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2: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1: 系，大家放心放心。嗱，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有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军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总裁帮你及实施工质量同埋工地，仲仔细过你自己啊！
2: 即系我唔使嘥晒啲年假，日日仲要去工地食尘，留翻啲假期旅游好过啦。
1: 梗系啦，一秒钟都唔需要你花多去到食尘啦，你就可以安心翻工赚钱。工地有人帮你及实，咁你得闲你话想睇睇啦噃。首先第一个，微信群里边每日都有报告，另外仲有360度嘅云监控摄像头，你就可以随时睇到，睇到有咩问题嘅，管家都会帮你跟到尽，帮你解决。
2: 哇，想了解咧更多呢啲施工细则标准，又想去埋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报名啦。
3: 北京时间13: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上半年 GDP 30强城市的数据全部出炉， GDP 10强城市名单没有变动，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增速层面，城市分化明显，广州、深圳均以5.8%的实际增速领跑10强城市。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补录工作的通知。根据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在广州市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将于八月组织补录，此次补录共10929个招生计划。粤超常规赛已于八月一号结束，12支球队晋级季后赛，其中东区的深圳梅州、西区的湛江广州直通八强，东区的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的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将参加八强附加赛。根据广东省足球协会昨天公布的粤超季后赛赛程，其中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比赛安排在8月22号和23号进行，第二回合在8月29号进行，冠亚军决赛将于10月31号举行。中国奥委会联合李宁品牌昨天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以蓝色为主色调，结合动感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寄托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昨天周星驰执导影片《功夫女足》上映第24天实现票房逆跌，截至发稿时累计票房为21.83亿元，逼近22亿元。当前暑期档新片持续入市，影片排片份额持续遭到分流，在此背景下票房逆势上涨，市场表现颇具韧性。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3: 我是亮亮，
14: 我是刘红，
13: 跟着洪亮组合
15: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9个都说踩过坑的，你可不可以教下大家怎样避开坑渠？
1: 好啦，其实装修环节比较复杂的，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的消费者没什么经验的话，一不小心当然会中招啦。我就总结了装修行业最常见到的7个大坑，包括了报价坑、合同坑、选材坑、施工坑、工程坑、验收坑，还有售后坑。今天节目跟你逐个拆解一下，教你怎样避坑啦。
2: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阿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1: 係。
2: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哇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呢，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1: 哎哟，嗱呢个呢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咗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呢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㗎喇，咪焗住继续要畀钱囉，唔畀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2: 哇，即係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呢，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
1: 好
2: 似阿师傅一开口呢，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緊宣判咁样。
1: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係几惨下，喎早知叫佢哋搵无忧美家啦。
2: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1: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呢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系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2: 报价100,000，埋单就100,000，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1: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吓，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2: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

0: 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哎、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这个呢就免费送俾你，呢、这个呢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结果呢，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1: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你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被拗噶咯。
0: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嘅，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嘅，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1: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
0: 嗯、
1: 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0: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1: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0: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1: 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嗱，超哥继续讲下咧，装修陷阱里面嘅选材坑又系咩嚟嘅？
0: 嗱，选材坑咧，即系装修过程当中用嘅材料嘅选购，呢样嘢好重要噃。因为坚嘅材料咧又环保又耐用，颜色又襟睇啊嘛。咁但系装修游击队咧，依、这个就有可能成为掠你水嘅重灾区啊！嗱、
1: 嗯，
0: 你去装修公司睇到啲样板间，睇啲样板咧，哇！即系你发现靓到晓飞嘅。嗰啲好似意大利风格嘅瓷砖啦，又话咩 E0 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个 B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系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1: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过招啊！
0: 系嘛？
1: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
0: 啊，
1: 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合同上面写明噶啦。
0: 嗯，
1: 真系由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又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0: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以次充好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噶，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系发现咗佢啲材料以次充好掉包之后，咁佢就话呢、這个咧系同档次噶。呢、这个档次系咁噶啦，乜嘢都系佢话晒嘅，你完全冇得反驳。仲过分嗰啲咧，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唔多嘅，你唔认真去睇，完全分唔出啦。
1: 哇，咁点防啊？我唔通要下下带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0: 哦，咁啊唔使。如果你系揾无忧美家装修咧，咁无忧美家就有三招可以保障到业主嘅权益。第一，全部系用一线大牌材料，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仲有 E0 级嘅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菲林格尔地板，全部都系你听过嘅甚至用过嘅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嘅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同你讲笑啊！
1: 假一赔十、哦，即系如果佢真系换咗集 牌，俾我发现我咪发达咯，十倍赔偿，哇，换间蛋糕都仲得啊！
0: 你啊，梗系想发达啦，但系可能装修公司啊执笠噶啦噃。不过你放心，嗱，无忧美家唔会俾呢个机会你嘅。无忧美家佢自己咧，首先材料上边就会严控，严格过你自己啊。
1: 咁如果各位听到呢度都想嚟无忧美家15,000平方。

0: 嘅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个货，摸个文哥，拣个先绝对放心啊嘛，
1: 冇错。
0: 诶，超哥，继续落嚟就唔好停啦，讲埋装修陷阱里面嘅施工坑先啦。
1: 好啦，咁啊，装修好唔好，主要都系睇施工质量嘅啫。咁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可以做得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工之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催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沙浆，你都发现唔到啊。
0: 哇，呢、這个情况咁似我同事阿拎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嗱，起碼翻工有冷氣嘆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塵不特止，仲要大汗揼西汗一日，仲要同嗰啲師傅啊鬥智鬥勇啊，佢話仲慘過臭仔啊！
1: 聽落真係幾慘嘅，仲慘過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碼可以坐定定喺度嘆住冷氣啊，係嘛？咁但係你自己咧，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塵喎。偷工减料嘅手法咧，多到数都数唔晒。嗱，电线咧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咧唔做好啊，马上上漆；防水测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啊唔做波度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0: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1: 大家放心放心，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有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军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3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总裁帮你及实施工质量同埋工地，仲仔细过你自己啊！
0: 即系我唔使嘥晒啲年假，日日仲要去工地食尘，留翻啲假期旅游好过啦。
1: 梗系啦，一秒钟都唔需要你花多去到食尘啦，你就可以安心翻工赚钱，工地有人帮你及实，咁你得闲你话想睇睇啦噃。首先第一个微信群里面每日都有报告，另外仲有360度嘅云监控摄像头，你就可以随时睇到，睇到有咩问题嘅，管家都会帮你跟到尽，帮你解决。
0: 哇，想了解咧更多呢啲施工细则标准，又想去埋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报名啦。哇，超哥数数下，应该讲到装修陷阱里面嘅工期坑咯。
1: 系啊，嗱，工期坑咧，其实就系最隐形嘅呢一个蚀钱嘅坑啊。嗱，合同咧好似话里面写住3个月搞掂嘅，你谂住真系以为3个月之后就可以搬新屋啦？连搬屋公司啊都约好晒啦，嗱，旧屋啊卖埋添，租约到期啦噃。咁但系结果咧，咦，3个月过咗去啦噃，吓，先扫完水电咋？4个月啦，仲喺度铺紧砖啊！5个月啦，柜都未开始装，咁你不断打电话去催啦，咁佢就话：，唉，师傅唔得闲啊，你等等先啦。喂，材料未到啊，我都冇计噶，等等先啦，等等先啦，唔好急啦，慢工出细货啊。
0: 咁即系话讲好嘅工期要搬屋，但系佢交唔到吉咧，咁即系搞住我噶啫。
1: 系啊，
0: 哇，谂起呢样嘢咧，我有个朋友真系好惨，佢系阿辉，旧屋啊卖咗。新屋啊未装修好，一家大细啊要出去租屋住，每个月啊大喇喇几千人嘅房租啊，仲有啊嗰啲旧屋仲要俾多几个月管理费啊，喂供楼又要钱，哇挂条数啊计落都肉赤啊，晚晚都瞓唔着啊，因为揿下计算机一揿啊唔知蚀几多啦。
1: 嗱呢个咧正正就系拖延工期嘅真实代价啦，你唔止话等得耐啊，你仲要咧就白白唔知咧要俾多几个月租金啊、管理费啊、供楼利息噶系嘛，嗱计啦，3个月就变咗5个月，起码多2个月先。如果一个月租金系3000蚊嘅话，你俾多2个月租金嘅话要6000蚊。管理费一个月500蚊，俾多2个月就要俾多1000蚊嘅管理费。供楼利息咧又几大千，咁所以夹夹埋埋你起码蚀多10000-20000蚊，仲未计你嘅精神损失费啦，特别系分房添啊，分分钟搞到你连分都见唔醒啦。
0: 哇，即係到时人又冇，钱又冇，老婆仲走埋佬喎，咁无忧美家系咪可以保证到唔拖先？
1: 放心放心，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首先呢，无忧美家系系统管控成个施工流程嘅，包括工期呢同你已经排好晒啦，仲有嘅系仓储储备好晒所有嘅装修材料，几时开工，几时做水电，几时铺砖，几时安装，几时交付，全部都已经有晒时间节点，系用系统管理嘅，唔系斋靠住师傅自己去把控。无忧美家而家仲建立咗一个咧过万平方嘅仓储仓库，长期系储存晒各大厂商嘅现货材料，就唔会出现话冇材料开唔到工嘅情况啦。所以节点一到，做唔完嘅就马上问责，项目经理要罚款。咁如果系因为无忧美家所造成嘅工期延误，每延期一日系会赔付100蚊俾业主嘅。
0: 哇，听落真係放心好多，起码如果你真係拖我工期，一日都仲有100蚊补返底㗎嘛。
1: 係呢，所以想了解工期嘅严管细则，参考施工进度嘅话，而家可以马上拨通 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预约啦。
0: OK， 超哥继续讲埋咧装修陷阱中嘅验收坑啦。
1: 嗱，装修完结之后咧，就梗系要验收啦。咁啊，师傅就话搞掂噶啦，阿陈生，你上去啊，督个龟签只字，我哋就收工噶啦。咁你啊上去你间屋度睇睇啦。咁啊，好似几靓嘅，灯光又柔和。咁啊，大笔一挥，一签咗个名。结果发现入住之后咧，点解墙身好似有啲唔平嘅？企喺度都睇得出波浪纹。喂，地砖又空鼓嘅，行落去啊，咩咩声就好似跳踢踏舞咁。栋柜门啊关唔埋，仲有好大条罅隙咧，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诶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0: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鼓啊？
1: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咧，系需要用空鼓锤逐块去敲一敲佢，检查下佢嘅。地漏咧要做试水测试。电路通唔通咧，都要用上位监测仪去检测下，仲有啲阴阳角咧，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斋靠住肉眼啊，边睇得出有问题噶？师傅叫你签字验收啊，验收，咁啊签完佢，梗系代代平安啦。咁但系你就冇人帮你做售后啊嘛。
0: 咁点办啊？我唔通我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啊？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0: 吓系乜嘢嚟噶？
1: 就系、是、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0: 哇！有媒体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嗱，超哥最尾呢个坑啦，就系装修陷阱中嘅售后坑。
1: 系咁啊，装修完啦，售后好重要嘅。不过好多朋友系忽略咗售后，因为有啲嘢咧真系住入咗一段时间先至会发现嘅。装修签约之前，可能销售日日都会打电话对你嘘寒问暖。哎呀，陈生，喂，装修得顺唔顺利啊？喂，有咩问题随时揾我、啊。唉、哎，你系我 V I P 嚟嘅，一定咧服务招呼周到，热情到咧好似你系佢亲生仔咁啊！一日可能打三四个电话过嚟关心你食咗饭未。咁但系结果咧，装修完之后钱佢系收晒啦，你会发现佢电话打唔通啦，微信又唔复你啦，间公司仲搬咗添，连招牌都拆埋。唉、哎，咁你去边度揾佢嚟保修呢？
0: 明晒，即系开头嘅时候当你系老细，点知结束之后咧，唉、哎，拜拜你条尾咁样。讲起呢样嘢咧，我个亲戚啊，即系我舅父佢就惨啦。
1: 又有亲戚踩坑啊？
0: 我都唔知我啲亲戚点解咁好彩嘅。佢就话装修完半年之后咧漏水，
1: 哎呀，
0: 厕所啊啲水渗到落去楼下，楼下嗰啲隔篱邻舍咧日日上嚟拍门。佢系打电话去搵装修公司啦，点知一打个电话，喂，空号嚟嘅，再上网查一查，

0: 成间执咗粒啊，仲要系半年前就执咗噶啦，即系搞到最后啊，仲要自己揾钱揾人出嚟整过晒，无端端又唔见咗成万蚊啊！
1: 唉，呢、這个咧又真系几绝望嘅。嗱，前边六个坑咧，最多都系烦啲啫，使多啲钱啫，自己唔系太开心啫。咁但系呢个咧系冇人理你呢、這个售后。咁你嘅漏水啦，你嘅墙面问题，你栋门咧跌落嚟，你嘅电线短路问题，全部冚唪唥你要自己搞掂，唔止使钱啊，仲要受气添。你谂住打个电话去投诉啊，咁点知对面嘅电话就话唔系装修公司，你连闹人嘅机会都冇得闹啊！
0: 咁讲到呢度，无忧美家又点样保证佢嘅售后先？
1: 嗱，有三重保障咧，俾到大家嘅。第一，首先无忧美家扎根喺广州已经五年啦，15,000平方嘅大店就喺海珠区，重资产投入啊，唔系斋租个普通嘅门面啊，细嘅档口仔啊。第二，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全部签落合同当中。咁你10年之后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都会有人听，亦都有人上门，唔会变咗空号。第三，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你唔使一个人对住空气投诉，投诉无门啊嘛，有媒体护航团全程帮你。
0: 哇，有媒体护航团跟进呢，果然不同啊。
1: 是啦，咁而家呢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嘅业主就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嘅特权啦。仲唔快啲拨打 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名额。
0: 是啦，记住啦各位街坊，名额有限，快啲拨打 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有一个周二的中午哈，我们在广州市的越秀区呢，刚刚好外面烟雨蒙蒙，下的都冒白烟了，但是现在有雨小的趋势哈，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哈，无论说晴天雨天哈，都欢迎在中午的时候呢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那通过广播的方式呢，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啊，这时候开个车哈，用这样的方式收听最合适不过了。那另外呢，我们更想在视频直播间能见到您，那您可以呢在微信或者说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听能看能感受的更多。那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咱们今天中午呢好好来聊一聊。
6: 是的，马林手里头拿了一个牌子，我刚才呢专门把它给立起来一点，因为它正好反光，
7: 有点反光，
6: 对，所以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啥了。他手里头拿的这个牌子，我们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今天呢在视频号上面，我们这个洁柔的纸巾，就以前呢39块多的那个一大箱子的那个纸巾，那今天呢现在在做活动，8.99有6包，这个也是作为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就不多说了。如

0: 如果呢，大家想要去薅这个福利，就赶紧去下单。包括了 W 已经下了单，新下了两个单，J 下单 ，F 下了单，也非常感谢啊！你看前面还有人下单，就是大家一直都在下单四号商品。这个四号商品目前是我们节目的热销款，洁柔的100抽的纸巾有6包装，现在呢是8.99元，8.99元。如果要是算一下啊，跟我们原来的以前的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它这个价格是直降了。有原来是十，如果是按照正常价格的话，要19.99元，
1: 对，半价还不到，
0: 对，就直降了10块多钱。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福利品啊，就正在热销中。
1: 是，还有
0: 刚才毛球奖品二号
1: 是最近哈、雨天高娜的这个最爱，最近大家饱受这个雨天。
0: 我想不只是我的最爱，
1: 对，
0: 就是特别想要跟大家来说、这个呢，就是现在呢是尤其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力推荐完之后，并且呢昨天有一个实际的情况出。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在两个平台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呢在视频号上面依然是99.9元，那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变成199.9元，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差距下，昨天我们的这个洗衣液也是卖爆了，好多的朋友们都特别的认可我们，所以来下了单。
1: 是的，然后这个洗衣液呢来自立白的卫士哈，最大的一个特点针对最近的天气呢，就是一个除味的作用哈，这个阴干除异味儿，好多人就衣服洗完了之后老是不好闻哈，用这个最合适不过了。而且它的分量呢一共是有这种哈，1000克装的瓶装的有4瓶，然后500克一袋的补充装有5袋，还有呢3小瓶这种啊洗内衣的，非常方便的放在咱们浴室里面哈，咱洗澡的时候顺便用一用的，加一起其实商品的原价有3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只要99.9元，一大箱子的这个洗衣产品哈，
0: 对，
1: 直接给您寄到家。高娜昨天直播间下单的广州嘛，今天上午已经寄到了，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0: 只不过因为我今天早晨是出门上班，所以没来得及，还去驿站拿，但是呢就是它这个速度就足以见其实是挺快的，而且它很棒的一点是包邮，它99.9元还包邮，
1: 很沉，
0: 它甚至它不是说光是单独广东省内包邮，我寄到我们甘肃老家都会包邮，所以呢就这个真的是就是无忧去下单吧。今天我们还是依然把它排在二号位，因为一号位永远是留给我们的风行牛奶的
1: 销冠牛奶
0: 啊，这个牛奶因为是很多的朋友们大家都会常备的，经常呢实时补货的，所以我们就不希望它呢被其他的产品去淹没。那这个是一号商品，二号商品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刚才毛在求讲解哈，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呢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你看到这个商品点求讲解，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实时来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小黄车里面有很多的商品，这些商品都是主持人都试过、吃过、尝过、用过，都觉得很好的一些商品。所以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当然要再多说一句，马琳手里面拿了这个牌子啊，今天他的主任务就是举着这个牌子
1: 给大家看到哈，我们现在有这么个大大的福利哈，路过我们直播间看到这个牌子真的就可以薅一下哈，因为
0: 直接去
1: 划算，
0: 四号链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8.99元，原价19.9元，现在是6包，8.99元可以拥有6包100抽的洁柔的纸巾，是没味道的啊，就是原味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如果是
1: 不喜欢闻
0: 他喜欢香味啊，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大家觉得说不舒服，咱就用原味的，而且原味的这个我觉得全年龄层，并且它这个纸巾又特别好，我们之前节目里头也卖爆了，
1: 对的，可以
0: 湿水，
1: 然后韧性又强，材料又好，不是用那种什么漂白剂啊，漂出那种白的，反正就是下单就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好啦，那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过程，我们今天的电台节目呢，此刻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和视频号的视频直播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直播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那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新闻热点，有一些社会热点、生活热点，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来跟我们聊。当然要说一说关于天气的情况，台风白海豚要来了，随着白海豚渐渐的靠近华东沿海，那么本周的中后期啊，因为今天是周二嘛，那像是尤其是以广东为主吧，甚至包括像是广州啊，整个广东所有的地方，它也是受到外围的下沉的气流控制，天气呢是趋于炎热。那 这两天的这种凉爽度有可能就会截止了。那在此之前呢，像明后两天呢，如果要是我们聚焦到广州的话呢，广州是雷雨逐渐的减弱，但是局部的雨势较大，大家还是随好带好随身的雨具。
1: 嗯，是，就像今天哈，咱们中午的时候，包括上午的时候，觉得好像天气还行哈，结果过了午后呢，马上雨就下得非常大，但好在这个雨好像时间还比较短，没准这样的一个天气会成为今后的一个常态哈。那么广州市气象台就预计说，8月4号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咱们广州仍然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的强对流的天气。8月5号开始呢，降水会逐渐减弱，以雷阵雨为主。这个时间哈，大家如果说在家的话呢，就要抓紧这个时机来晾晒衣服。如果这个时候没下雨的话，咱抓紧时间晾晒；然后有雨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个雨呢，给这个躲一躲哈。这时候就不要晾晒衣服了，时机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广东省气象台还预计呢，未来3天哈，咱们广东的降雨依然会比较的频繁，粤西和珠三角地区很多的市县都会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真的是洗衣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得挑时间洗。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也是要特别的关注。那也非常感谢回下单了5号，那5号呢，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盐焗鸡啊，这个呢，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因为在说天气嘛，所以我们也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这个这两天啊，这种凉爽的这种气候，可能呢要随着这个台风的环流啊，包括这个气候也该是要热点的时候了，是不是？那更何况也是进入到了3伏天，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件挺有趣的事儿啊，这个集中供冷真的来了。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说过这个话题，但是今天呢它又一次冲上了热搜，详细情况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哈。三伏天呢，广东人都被热浪闷得浑身黏腻，那么空调吹久了关节又发僵，电费呢还交得越来越肉疼。最近呢，江苏徐州的天然凉操作直接让不少的网友喊啊，说哎呀，广东急需抄作业啊。
1: 是的，那么徐州啊，最近最高温度也飙到了35度以上，当地的居民呢却不用开空调，家里稳稳的维持在25度左右。怎么回事呢？这份凉意其实是来自官亭的卧牛山煤矿，百米深的井巷积水常年恒温是19度，是现成的天然冷却液。
0: 这个原理一点都不复杂，冬天走40度热水的地暖管，夏天咱就把它换成20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板慢慢的带走室内的热量，全程啊只取冷不耗水。那么这个矿井的水换热之后呢，全封闭回灌井下，一滴都不浪费。
1: 那么这套系统啊，直接复用现有的供暖的管网，居民呢不用砸地板，然后也不用改装修，只需要加装小型的专用的除湿机。那出装和使用费相比传统的空调真的是要低一大截。当地的住户有位王女士算过账，说以前呢老两口啊开空调每个月电费超过400，吹久了这老伴的颈椎还疼，现在呢4个月供冷费一共才交了410块钱，而且是24小时没有噪音还恒温，完全不支吹关节。
0: 听到这里，咱们广州的市民朋友，听到这里，咱们广东的朋友们是不是坐不住了？相比起传统的空调，这套系统啊，能耗降约50%，近百户试点小区年减碳约50吨啊，还能够避免空调外机加热的加剧这个热岛效应。那目前呢，试点按供冷计收费，每平方米仅需4块钱。那所以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知乎太香了的情况下，大家伙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最后啊，我也把它再来总结一下哈，咱们不少的网友呢看完了之后呢，来，你能不能把头抬起来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少的广东网友啊，看完了之后直呼真的太香了，也是盼着本地能够尽快的落地推广。不知道你怎么看呢？欢迎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试想一下，未来咱们广东的房子会不会就是也变成那种哈、有管网的，然后冬天的话呢可以供暖，然后夏天的话可以供冷的这种？
0: 因为每年大家伙到冬天的时候不是一直都说咱广东的这个冬天是魔法攻击吗？很多人就会特别想不通，说你们广东人怎么还会这个冷呢？
1: 你们都没有零下。
0: 对呀、 哎，但是如果要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是它是通过原本的这个供热的这个系统去转换为了供冷嘛，那所以就说咱们广东其实它本身呢，在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方面它还是不行，
1: 少了这一套
0: 管网。对，因为你没有了这套管网之后，那你就很难实现。那也就是说你今后，当然我咱们现在好像有一些小区或者说有一些住户，他会自己呢在家里头装地暖，
1: 装地暖，
0: 对，他自己装了地暖之后，那他夏天就可以把这个地暖，如果是这个技术成熟的话，可以在自己家单独去试用，说不定还是可以。反正像你比如说像我家啊，我们家现在就不交那个集体供暖的暖气费了。我们就是我老家，他现在用的是啥呢？我们家就用的是就是自己有一套自己在家里头装了一套这个供暖的这个设备。
1: 那要把自己的地砸开然后装修一遍吗？
0: 你装修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因为我们老家的房子都是毛坯房，它不是那个它不是这个商品房，所以就说你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人家自己家里头就装了地暖。再说你自己家装地暖，你肯定是也要砸掉地板装的呀，就是自己装完了之后呢，把这整个一套系统，我爸爸算了一笔钱，就是他觉得说一个呢就是温度咱可以自己控制，因为有的时候他各家的体温体感大家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有一些人怕冷，有一些人怕热，所以呢他就会自己控制。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费用算下来要比集体供暖还要便宜。
1: 我就
0: 而且能耗又好。
1: 是的，
0: 又少。
1: 小的时候每次哈交这个取暖费的时候，我小小的年纪都觉得哎呀好贵呀。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我记得哎，反正那时候是几百块钱还是上千块钱，但是在我
0: 幼小，肯定是上千块钱，
1: 幼小的
0: 几百块钱，
1: 幼小的心灵来讲的话，当时我觉得几百上千那是一笔巨款，想想每个月零用钱才多少钱，我想啊，天哪，好贵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老家的房子，它可能因为县城嘛，因为房子毕竟也不大，毕竟房子也不贵，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一栋老房子，然后自己家里头呢又买了个新的楼房，那就会导致呢就是大家就在取舍。因为你要是集中供暖的话呢，你这个房子要买，要不要交暖气费？你要不交暖气费，他就给你把，他会把你这一户给停掉。你要是不交的话呢，还有一点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因为冬天很冷嘛，那个管道会冻裂。
1: 对对对，主要是
0: 也不行。
1: 一点，很多人就觉得，哎，那你空着就行了，你就不交不就行了嘛？但是哈，还不能不交。这个冬天哈，这个管网整个的还不允许你哈把它完全给停掉，这就是一个困扰。
0: 那所以说这个供冷来了，大家伙怎么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我觉得会不会以后咱们的这个房子啊，
0: 好不好，
1: 会不会有哪个就是主做这个品质住宅，然后在里面铺满了管网，冬天可以供暖，夏天可以供热，然后会不会就推广开来，以后的房子都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0: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不用在乎说大家伙都集体供暖还是集体供冷，你就自己家装一套这个冷却系统、循环系统不就行了吗？因为你只说句，如果是按照它的这个原理来说的话，它用供冷的这种方式和供热，它用于传统的这种供热的方式去做供冷，那其实是完全可以适用于单独每一户来做的，对不对？
1: 如果再有个毛坯房装修的话，哈，要不要就有个先见之明，铺一套管网系统？
0: 我知道有太多广东人自己家里头，现在自己家里头有地暖了，大家自己做地暖，你自己做地暖就直接可以把这套系统改成到了冬天直接是这个冷水的这个系统来进行循环，制冷嘛，对吧？然后冬天只不过就是可能那个管子的材料，可能要有一些特别，对对对，因为它既要耐冷，又要你可能以前只是耐热，现在又要耐冷，对吧？
1: 是，咱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
0: 畅想一下美好生活，
1: 主要是让咱未来住得更加舒心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夏天不觉得热，冬天也不觉得那么冷，
0: 是吧？
1: 是能自己调节。
0: 哎，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爱吃牛蛙的朋友们真的觉得天塌了，因为这两天呢，媒体曝光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让许多喜欢吃牛蛙的朋友直呼啊，怎么办呀？再也不敢吃了。
1: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哈，有一份记者的调查是撕开了行业藏了多年的老问题，从养殖到销售的部分环节哈，这个药检呢把关形同虚设一样，多批次的牛蛙被检测出了抗生素超标，甚至有样本呢查到了国家明令禁止的氟南唑酮，不少养殖户就坦言啊，现在高密度的养殖模式之下，一亩塘呢能放25000斤的牛蛙，如果说完全不放药哈，大概率是整塘都要绝收的， 一次害病就会亏损掉几十万。那合规的抗生素呢，本来是用来救急的一个兜底的方案，可是呢慢慢哈就开始有人超量超标的使用了。
0: 不同的养殖户的用药规范差得很远，部分规模化的基地呢会严格执行远超国标的休药期，出厂前呢多轮抽检合格才敢上市。但是呢有不少的传统

0: 散户，没有检测条件，鱼病乱投药，好几种这个抗生素是混着用，甚至还偷偷加了一些禁药，休药期全凭自觉。
1: 那么食品检验检测师就提醒大家说，合规的抗生素按范围使用呢，那留足了休药期就不会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像氟南唑酮这类的禁药，通常啊你烹饪也分解不掉，长期微量的吃呢会损伤咱们的肝细胞，更麻烦的是呢，滥用抗生素会催生耐药菌，后续让人体呢感染同类菌的时候也是无药可用的。
0: 嗯，水产养殖用药乱象不能全怪养殖户黑心啊，散户抗风险能力弱，遇上病害就可能是整堂赔光的情况，再加上流通端只查最终成品，没把规范落到养殖日常，那两头的漏洞就凑成了抗生素滥用的空间。而眼下呢，多地也已经是启动了牛蛙专项的排查，食品安全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啊，把规范落到养殖流通上桌的每一环，才能够让大家吃得踏实。
1: 确实我们以前好像也经常去吃这个干锅牛蛙，
0: 你别说以前
1: 等等
0: 现在我依然，我昨天晚上还吃了两只牛蛙。
1: 你没看新闻吗？
0: 这不是昨天没来得及看吗？我今天早上就播这个新闻，在电视的新闻，十点播了一次，11点播了一次，12点又播了一次，看得我惊心肉跳。而且呢，我跟你说啊，它里头不仅仅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它里头呢，它甚至有一些会致癌的兽用药，它都会放在这个牛蛙里头，而且还出现什么情况呢？应付抽检。就是他专门有一些无抗的
1: 留下来一批哈，
0: 有一批无抗的，他会跟你说，你就拿这批无抗的去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是的，
0: 而且就是还大言不惭说这个没办法，只要一两只生病，我今天晚上不捞出来，明天一躺
1: 全都染病
0: 。所以就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也确确实实。就是咱也不能说是他，哎呀，我也
1: 他也确实有他的苦衷，但是呢，你说把这么多药全部投放进去，然后给咱们普通人吃，这也又确实有点不可原谅，
0: 不能原谅。这个是食品，就像前段时间的杨梅事件一样，就是很多人结束了，就是发现这个曝光之后，不是好多农户就在那里说什么
1: 啊，我们没放
0: 这个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大到、甚至有一些人还大倒苦水，说啊那个就是你现在这样子一棍子打死了什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记者的这种曝光的话，有多少人是蒙在鼓里的？你要知道，牛蛙它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就是餐桌上的一个宠儿吧，我甚至都可以觉得，
1: 对，好多那个网红餐厅专门是以蛙为主题的，
0: 就是因为蛙它本身它的那个肉质，它尤其是养殖蛙，它从肉质啊，营养程度啊，蛋白质的这个含量上面，它也确实是属于算是白肉吧，它的蛋白质也会比较高。
1: 其实本来
0: 那很多人在饮食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它会比较怎么说呢，对肠胃的负担不会很重，就很多人愿意选择它，风味也不错。
1: 对，真的经过那个烹调，无论是麻辣鲜香的哈，风味真的是不错。本来青蛙就比较好吃，然后养殖那种肉又很厚，真的是餐桌的宠儿，结果现在天塌了。但是好在有问题的曝光，咱们就能期待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怎么样去帮助农户以更好的一个模式来养青蛙，怎么样减少他们的损失，或者甚至保险哈，能不能去设计专门的这类保险之类的哈，都是可以去探讨的一个空间。只是希望咱们的餐桌上的这个青蛙能够更加的清爽一些。
0: 好啦，我们时间来到13:54了，还剩下差不多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今天的广告报时的时间。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留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的正在热销的一些热品吧。其中呢，马林现在赶紧把这个牌子
1: 拿起了小黑板，
0: 哎，这个小黑板必须得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停了，就一直就是举着吧，
1: 对，大家看着就行。但是还是想跟大家着重推荐一下最近很热销的这个2号，因为阴天实在是太急需这个卫士除味的这个洗衣液了，
0: 臭，真的臭，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
0: 又拿上来啊，
1: 是的，一定要把它再拿上来，告诉大家哈，其实可以解决大家夏日洗衣的，不是夏日洗衣，阴天洗衣的这个烦恼，可以去除这个阴干的异味，而且呢，除菌率99%，不仅可以除细菌，有这个高科技含量的添加，可以除真菌，这是我最近学到的关于洗衣液的新知识。不是所有的洗衣液都是一样的，大部分洗衣液可能可以除细菌，但只有这种科技添加才可以除真菌，

0: 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这一套组啊，几样东西，1000克的四瓶，500克的补充装5袋，然后还有3瓶这个一小包的这个内衣洗护的这个套装哈、啊，加一起原价300多，然后现在只给大家99块钱的一个套组的一个价格。
1: 昨天这个是我们的热销品。因为昨天平台出现两个平台的价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对差100块钱，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了一个信号啊。因为之前马林也说了一个，说这个平台的这个补贴价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我们也不知道，它不像品牌方，我们可能跟他谈到这个机制。我们现在目前谈到的机制就是买4瓶这个送5袋这个还送1袋这个，这个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谈到的机制，就是就这个机制上面来说，你去超市去买，你也只能买到它。你不能买到5袋的补充装，还买到1袋这个内衣的专用洗衣液，它是不行的。然后我们谈到呢，只能跟商家谈到这个。那其他的呢，就是平台的补贴。平台的补贴，如果是平台不补贴的话，它是199；如果是按照原价的话，是300多，其实已经是便宜了200块钱了。但是昨天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直接就是一下子冲到了199块钱。我平台的补贴下突然之间消失了半个小时。那你说？你这半个小时大家伙怎么弄，对不对？所以我们赶紧呼吁大家来买99块钱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很优惠啊。
0: 好，抓紧时间看看咱的2号。
1: 对，好了，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啦。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吧，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推荐。

0: OK， 超哥继续讲埋咧装修陷阱中嘅验收坑啦。
1: 嗯，装修完结之后咧，就梗系要验收啦。咁啊，师傅就话搞掂噶啦，阿陈生，你上去啊，笃个龟，签只字，我哋啊收工噶啦。咁你啊上去你间屋度睇睇啦。咁啊，好似几靓嘅，灯光又柔和。咁啊，大笔一挥，一签咗个名。诶，结果发现入住之后咧，点解墙身好似有啲唔平嘅？企喺度都睇得出波浪纹。喂，地砖又空鼓嘅。行落去啊，咩咩声就好似跳踢踏舞咁，栋柜门啊关唔埋，仲有好大条罅隙咧，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嘿，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0: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鼓啊？
1: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咧，系需要用空鼓锤逐块去敲一敲佢，检查下佢嘅。地漏咧要做试水测试。电路通唔通咧，都要用上位监测仪去检测下，仲有啲阴阳角咧，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斋靠住肉眼啊，边睇得出有问题噶？师傅叫你签字验收啊，验收，咁啊签完佢，梗系代代平安啦。咁但系你就冇人帮你做售后啊嘛。
0: 咁点办啊？我唔通我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啊，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0: 吓系乜嘢嚟噶？
1: 就系、是、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0: 哇！有媒体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新一轮快递行业反内卷行动今天正式满一年。一年前，广东省快递底价整体上调，每票0.4元，均价涨至1.4元以上。此次价格上调是快递企业基于成本压力达成的价格共识，是行业自发的市场化调价行为。多家快递企业以及基层网点表示，一年来行动有效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迈入量稳质升的良性发展轨道。 根据统计，今年7月1号到7月31号，广东多地的降雨日数超过20天，清远、河源达到26天，广州、珠海也有25天。另外，清远、河源、广州、中山、江门五个地市7月的降雨日数打破历史同期纪录。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昨天在浙江上虞收官，代表中国出征的花都跳绳梦之队在本届赛事上共斩获了4金3银，刷新2项世界纪录，在亚洲顶级赛场交出亮眼答卷。代表中国出征本届赛事的花都跳绳梦之队运动员均来自花都区邝维玉纪念中学。潮州台报道，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潮州开元寺成功入选全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这座千年古刹迎来国家级系统性保护机遇。汕头台报道，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有着艺术的奥林匹克之称，是全球顶尖国际艺术盛会。8月8号到12号，广东潮剧院一团优秀青年演员吴嘉林、戴书雕、蔡景浩将远赴英国爱丁堡，携潮剧剧目《百花赠剑》《牡丹亭》《游园惊梦》亮相第79届爱丁堡艺术节，开展戏剧展演与学术交流系列活动，向世界展示经典潮韵的独特魅力。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环境网络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今天通报了4个典型案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

0: 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那欢迎呢，在工作日午后的1点钟到3点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特别适合开车的朋友。那我们更希望呢，可以在手机里哈见到大家。大家在微信、在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候都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听到的，可以感受的更多。非常希望哈，咱们在这里呢，可以开心的聊起来啊，聊聊天气啊，聊聊咱们最近发生的事儿啊，或者我们说的新闻，您感兴趣哈，欢迎随时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4: 嗯，谢谢老林给我们了这个大拇指啊，感谢。谢谢回下单了5号，谢谢这个 W 下单了4号，谢谢新下单了4号，谢谢新下单了2个4号，4号。就是目前正在热售当中的来自杰柔的8.996包纸巾。
5: 是的，
4: 你这个平时就咱就说人家还给你还包邮，你就说平时咱去外头的便利店你去买包纸巾都不值了，
5: 可能3块钱左右吧。
4: 咱这么一大包，我们旁边
5: 6包、
4: 我们旁边的那个店5块钱，这一大包。
5: 对，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如果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忘带纸巾哈，有阵那个餐厅只有这种大包了，5块钱一包。
4: 5块钱。
5: 买的还挺心里滴血的
4: 啊、所以大家伙儿有羊毛咱就薅起来，8.99。
5: 对，
4: 因为它原价是19.9，直接是6包装的啊，是6包的那种，直接装好。而且你这个平时你就把它直接下单放到自己办公室，可以用好久。
5: 对，相当的好用，而且它这个纸质哈、又是那种很柔软，然后用好的这个木浆，然后又不是用那种什么劣质漂白粉，
4: 能湿水，
5: 而且对湿水韧性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就是反正路过可薅哈、
4: 没有荧光剂的啊，8.996包，
5: 是的，
4: 就别多的就不说了。马林今天他的任务就是主拿着这个，
5: 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有这个羊毛、一定要薅，路过就薅，
4: 哎，路过就薅啊，路过要薅的还有就是我们的1号链接的牛奶，你就正常去补货就好了，还有2号链接的这个洗衣液，4瓶送5袋。还送3瓶小瓶这个内衣洗衣液，99.9，原价呢是300多的，现在直接呢是变成了99.9，原因就是因为力白集团最近推出的这个卫士的。

0: 把衣服给洗了哈，我可能要攒几天洗，这个也特别的适合哈，这种沉积的衣服，咱们一次性的哈，用它洗掉异味，洗掉一些细菌啊，还有真菌啊，等等等等等等。
1: 我们昨天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婴幼儿的衣物能不能用？
0: 完全可以，没压力，
1: 完全放心啊，妥妥的能用。上面写着大字呢，都在那写着。如果要是不能用的话，他也不敢写在上面。
0: 可不嘛，
1: 而且立白呢，它又是不是那种随便的那种品牌啊，也是有保证的。谢信下单了4号纸巾。赶紧去吧，这个纸巾妥妥的去抢，这个实惠8.99，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觉得这可不比你去外头去领鸡蛋来的划算，因为那个鸡蛋它还背后也许会深藏着好多套路，让你要买这买那的。我们咱就是实实在在8.9，你去能干点啥呢？一杯奶茶咱都花不上，买不来，
0: 奶茶基本都超过10块了，
1: 一杯咖啡都来买不来，
0: 那肯定是买不来。
1: 你说9.9呢，人家咖啡还要
0: 还有9.99最便宜的，
1: 对，
0: 但你可以买到6包纸巾啊，
1: 6包纸巾啊，
0: 纸巾其实用起来确实是方便又卫生，尤其是洁柔，咱们可以放心的这个原料的这种哈，
1: 是的，
0: 其他其实很多好东西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哈，像喜欢吃的、喜欢玩
1: 的、
0: 用的、
1: 喝的、用的都有啊，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看吧。好啦，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详细来说新闻啦。那么夏天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说，哎呀，如果是家里头自己弄一个这个制冰机，感觉好像挺酷的哈。而且呢，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他就对冰块的这个质量，喜欢喝威士忌的一些朋友，他对冰块的质量也可要
0: 求
1: 可高了，
0: 是吧？
1: 人自己家里头还弄个什么制冰机啊，他买冰箱还专门买一个能制
0: 冰
1: 的呀，
0: 有冰格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而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小家庭用的这种制冰之外，有这样一个业态，也在进入夏天之后一路飙高，
0: 是的，
1: 那就是这个夏季制冰，那这个在据说呢，在武汉经营冰之源制冰厂的李师傅说是在这行已经干了13年的时间了。他说呢，整个夏天作息雷打不动，就是凌晨3点起来，跟着机器连轴转，转什么呢？制冰、用货、返程、再制冰，说一天至少跑4趟配送。
0: 哎，是夏天哈，其实冰的需求特别特别的高哈。我记得有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很多朋友说，哎呀，下面便利店里边那个冰杯卖光了，我想买个冰杯加点饮料喝，结果冰杯卖光了，真的很畅销。那其实呢，7、8、9月真的是全年制冰业最繁忙的一个季节，很多的这些工厂啊，制冰机24小时都不带停歇的，车间里经常维持的是-15度的低温，其实还挺冷的哈，能和室外30-40度的热量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为了避开白天的高温呢，咱们刚才说的这位李师傅哈，还有家人必须得赶在太阳完全升起之前，把第一波冰送到生鲜市场，然后呢，包括再给各类的水产啊、果蔬啊、保鲜等等等等哈，都等着它的冰呢。
1: 其实大家知道吗？如今冰块的用途早已经不仅仅只是什么海鲜市场啊，什么是这个
0: 菜市场啊，
1: 像工地降温啊，工厂设备散热，还有火锅店盘冰，以及呢户外这个吊场降温，甚至还有一些线下的拍摄活动需要用冰块铺满整个场地，据说呢，这个李师傅上个月就接了2-3千块冰的大单，6台车一起配送，半天就完成了，一单说是赚了3-4万，
0: 哎，真的是好赚钱啊，据说旺季时呢，他一个月的营收能够达到20-30万，抹去水电啊、人工啊等等的耗材，一个月的纯利也有10几万呢，好诱人！一年他大概要忙活7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剩下的5个月冬天嘛，咱们这个冰的需求就大大降低了哈。他有很多时间哈去休息啊，自由休息。不少朋友说：“哎呦，我今天才解锁了一个新的热门行业哈，这个行业太好了，我甚至自己都觉得很想去干干这个制冰业。”
1: 不是，但是我也想说，这个新闻有点狭隘了啊。他可能只是在武汉，他是一年只干那么几个月。你让他来咱们广东试试，那不得全年制冰啊，你得天天得干活呀，
0: 冬天可能好多人也喝冰咖啡，也得要冰块，
1: 冬天也要冰块，所以这个可不是冷门行业啊。所以他只能可能就说在当地来说啊，在武汉当地来说，但是话说回来啊，其实你想尤其是像北方一些地方，是不是他其实整个的到冬天他这个制冰也确确实实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制冰这个事情它不是说现在的一个新职业了，它已经是 老就是老祖宗就已经每年冬天到河上去挖那个冰床，完了挖回来之后呢，又藏到。

0: 窖里地窖里头、嗯、
1: 对对对
0: 把它留着到了夏天的时候用，这不是以前的皇上娘娘们经常用
1: 的那种，就是大城市里面的富贵人家都会有一个冰窖夏、
0: 啊、
1: 天做冰镇酸梅汤之类的、
0: 啊嗯、你看咱看的那些电视剧里头不都是这么弄的吗、嗯、我以前其实还挺好奇啊，我就说那个、嗯、那些冰他们都是怎么弄来的呀，结果后来去了故宫看了那个、嗯、故宫它不是有专门有一个就是藏冰的一个地方吗、嗯、啊，然后去那里参观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古人的这个智慧啊真的是了不得、嗯、你看夏天外头那么热他都能把冬天的冰采来然后聚上、
1: 嗯、
0: 再运到那个紫禁城、
1: 嗯、
0: 再冻起再放到里面再又冻起来、
1: 嗯嗯、
0: 夏天供这些娘娘们啊、
1: 嗯、
0: 这个
1: 大人们
0: 爷们呐、啊、对吧来用啊，所以就说这个行业啊也不一定说那个、
1: 嗯、
0: 就是这么好像就说是现在大家伙认为的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今年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大家对于这个冰块的需求太高了哈，所以让这个行业呢好像就突然间又走到大家的这个面前哈，也让大家觉得、
0: 嗯、
1: 哎，其实如果说有一项工作哈能够在六七个月的时间把这一年的钱都赚完了然后另几个月休息的话，那还真的是挺好的
0: 只能说是你想的挺美
1: 我是想的挺美，
0: 对你说你把它你放到咱们广东来说、
1: 嗯、
0: 那不得一年四季都得上班、嗯、
1: 而且还其实真挺辛苦的，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零下十五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哎、
1: 是那种
0: 我真的看过就是他们那个制冰的、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水就是、
1: 嗯、
0: 但也确实看起来很解压、
1: 嗯、
0: 水进到机器里头这头出来就变成了一块冰、
1: 嗯、哎，关键那个冰晶莹剔透
0: 又很大块
1: 很治愈，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啊、是、
1: 嗯、
0: 谢飞点赞了我们的直播啊、
1: 嗯、
0: 大家伙也可以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点点赞，也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正在直播中好不好，
1: 嗯、
0: 接下来我也想要特别问问大家会不会买一些高价的水果、
1: 嗯、
0: 水果型的蔬菜，
1: 对，水果黄瓜水果辣椒
0: 啊真的就是、嗯、什么嗯就是甚至还有水果玉米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各种的，反正就是现在这种嗯、叫做什么呢很精致的这种蔬菜，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所数到的啊，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甜椒，
1: 嗯
0: 啊，这个脆甜没有渣啊能直接生啃，
1: 嗯
0: 就说这个身价远远是高于普通类的蔬菜
1: 啊，真的挺贵的，
0: 我去对比过、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正常买黄瓜吧、
1: 嗯、
0: 你可能2块钱能买两条，
1: 嗯，
0: 他那个2块钱你只能买
1: 一
0: 节
1: 一点儿
0: 一节
1: 啊、哦，对，我还见过那个水果胡萝卜，就像比这个手指头粗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么长，
0: 嗯、
1: 还挺多的，而且还特别贵哈。
0: 嗯
1: 啊，那大家会不会平常去买这种水果型蔬菜呢？就是觉得虽然很贵，但是可能营养价值比较高，大家会不会这么想呢？咱们下面走进这个水果蔬菜哈。
0: 我会买，我真经常买，
1: 嗯，
0: 我真的买了好多，
1: 买过那个水果胡萝卜，结果好像也没咋吃，然后也发现跟普通的胡萝卜来讲的话，好像也没太大差别。但首先要明确哈，其实水果型的蔬菜呢不是教科书里面真的有这么一个科学分类啊、
0: 嗯、
1: 完全是商家的一个叫法，可以说是个营销的叫法、
0: 嗯、
1: 本质呢就选了那些口感更脆呀、啊、特别是甜度更高啊、
0: 嗯、
1: 外皮更薄啊这类的一个蔬菜的品种、
0: 嗯、
1: 换个名字哈，但卖的价钱呢完全就不一样了呀、
0: 嗯、
1: 翻倍翻好几倍的可能都有可能，比如说市面上的、
0: 哎、
1: 对，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先把这个说完，我说我真实的感受。
1: 嗯比如说迷你胡萝卜呀，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它是不是普通胡萝卜切出来的呀，表面还能看出一些明显的痕迹，是不是
0: 它
1: 好像
0: 不是很多人以为它就是、
1: 嗯、好吧，
0: 他说不少是普通胡萝卜切出来的，
1: 我买的那个迷你胡萝卜还真的以为是那个小品种，我没仔细观察过，
0: 新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天哪我受骗了，
0: 这不就写得很清楚吗？
1: 好吧，
0: 不少就是普通胡萝卜切出来的
1: 啊！我还以为一直是以为它
0: 这个新品种，这就是我要吐槽的。
1: 哦、
0: 我就去某大型的这个某母、
1: 嗯、
0: 去买。就是那个小胡萝卜，
1: 嗯，
0: 那个胡萝卜我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买那个胡萝卜，我感觉我能吃
1: 一
0: 年，
1: 吃一辈子，
0: 就是那太多了，一大包，
1: 嗯，
0: 我以为它是小胡萝卜，就真的是小胡萝卜，
1: 嗯，
0: 你仔细去研究，
1: 嗯、
0: 它真的是切出来的，表面还有很明显的切割的痕迹，
1: 天哪，
0: 根本就不是天然培育的小品种，
1: 咱俩说的是一种，我吃的也是那个，
0: 对呀，
1: 我还真的以为就是新品种的胡萝卜，啊、
0: 对呀，所以就是说真的是，
1: 哎呀，被骗了。所以说、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它卖的贵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营养好，可能一方面是什么种子贵呀、啊、然后你要是把它养出来要精细化管理，
0: 那这样还行，
1: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把大的蔬菜

0: 给它切小了，然后溢价卖，这有点过分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哎，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为这个概念，为这个外表买单了，是不是？
1: 因为它确实是这样子啊，因为以前的像一些部分的老品种啊，就大家伙儿可能总会有这种感觉，就说哎，以前的那个西红柿，为什么现在的西红柿没有以前的西红柿味儿了？黄瓜没有以前的黄瓜味儿了呢？而且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从这种潜意识里面就会觉得说，以前的老品种它可能不适用于现在的这种市场化的这种质量化的推广，那可能有了一些这个产品的优化之后，甚至包括比如说杂交啊、培育啊，可能就会让它更那你就更胖、更大、肉更多，那你自然就是经济价值就更高嘛。那可能就是在这样子的推高的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伙可能就是从这种那大肉多，那就是一定是这个高科技培育的，或者说是新的培育的。那我想吃原来的那种老品种的，那就一定是小，一定是幼小细。肉少，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消费者也愿意为好吃去买单嘛，那所以自然呢，就是有了这个溢价了，而且呢，就是不是说越小越好吃，你看那种就是拇指大的黄瓜，你看着挺精致的，但是实际上它根本没攒够糖分，还有一些风味的物质，吃起来反而更寡淡
0: 啊。那有些人说，是不是越小它营养价值就越高呢？
1: 也不成立，
0: 这个说法也不成立。
1: 对，
0: 那为了做到脆嫩无渣，那很多的蔬菜的膳食纤维呢，其实比普通蔬菜哈，比它的这个原品种要少很多。比如说去了苦味的水果苦瓜，连苦瓜素这种核心的营养物质也流失了。你说它会更有营养吗？肯定不是啊。其实真正决定营养的是具体的品种，不是说你只要是把它贴上了水果型好像就更高级了，绝对不是这样。
1: 对呀对呀，除此之外呢，大家还特别关心一个控糖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既然它是水果型，那它是不是就会这个糖啊甜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吃着甜不等于糖多，它含糖量大多呢都是2%到3%，远低于普通的水果。就是哪怕是水果玉米吃着甜，但是呢升糖速度比糯米慢啊，控糖人群其实完全可以适量吃，就是其实也就是不用说靠着说你的这个口感，或者说你觉得说它是水果了它就甜了，但实际上它是什么蔬菜它就还是该是什么蔬菜。就它的这个它是什么品种，它比如说它是个普通的玉米还是它是糯玉米，它的升糖自然是糯玉米更高，因为是它的里面的内部的这个
0: 对
1: 内容物所导致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买蔬菜现在也应该拨开迷雾有一双慧眼，
1: 对，
0: 记住四个要点就你不要光认水果型的标签，以为水果型的这个东西就好，咱得看实际，别花这个冤枉钱。另外呢，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它真的营养价值不会比这个普通蔬菜好，咱们也别盲目花高价。另外呢，甜不等于说糖超标，控糖人群只要说它是蔬菜，无论是啥型的，咱其实都可以放心吃。然后呢，就是它不能代替普通的蔬菜，咱们日常要搭配着营养均衡才是最划算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就你刚才说到这个慧眼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其实在这个前段时间我就听央广呢，它有一档节目呢叫做歌声里的中国，就在回忆有很多的这种经典的典型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些金曲，就讲这个金曲的背后的故事。其中呢就说到了，说是有一年消费者这个315的消费者晚会，就当时严肃老师呢要就是创作一首歌曲，就说为这个消费者该怎么样去写一首歌呢，又不能太直白，然后又不能，因为毕竟是艺术歌曲嘛，你不能太直白，但是呢又要很清晰，
0: 让人懂
1: 啊，要告诉大家要懂，所以就出了
0: 那个
1: 借我一双慧眼吧，就写了那首歌。其实那首歌就并不是说写爱情的，而是真的是给消费者写的，就是借大家一双慧眼，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真假假。就是就那首歌，
0: 而且那首歌居然 MV 的导演是张国立。
1: 哦，
0: 多才多艺，
1: 是不是
0: 真的很多才多艺，用了当时很先进的元素，比如说那英指着这个天，然后出现一道闪电， 当时可炫酷了。
1: 谢谢大道无为啊，说刚买了3号链接，谢谢。哎，你是刚买的是2号链接吧？
0: 对，就是咱们这个洗衣套组最近特别适合咱广东朋友的。这个衣服哈，如果说老不干，然后有异味的话，用用咱们的这个洗衣液，立刻让你哈感到有科技含量的洗衣液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么可以改变咱们生活的。
1: 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链接里面正在热售当中。

0: 就是现在目前呢，这个你看啊，这个一个是立白的洗衣液，还有呢，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施贝斯的沐浴露。这个施贝斯的这个沐浴露呢，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它的，昨天我死活没想起来它的味道像谁。它的味道呢特别特别像，就是蒂普提克的一款香水。大家都知道蒂普提克它的就是它的这个香水，它还是以就是味道独特为主。那么施贝斯的这个味道呢，真的可以堪比这些大牌的国际香水的味道。并且呢，国际香水的这个价值它要去到900多一瓶儿，500毫升的。那咱这个是，
1: 但是
0: 施贝斯的这个洗沐浴露39块钱，
1: 对，你只用39.99可以体验到国际大牌的那种香味儿。
0: 很关键的是呢，这个味道呢它能持久，就是你像一些这个国际香水，它尤其是那些淡香水啊，它的这个身上就是我们喷的时候呢，它虽然说它讲究什么前调啊、中调啊、后调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吧，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呢，尤其是淡香水，它的留香度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这个堪比国际大牌的这个味道的施贝斯的这款沐浴露，它的留香很持久。你晚上洗完澡之后呢，第二天早上出门，人家会觉得说，哎，你今天用的这个是就是很大牌的这个香，哎，这个很不错，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里头的这个精油成分，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干燥皮肤。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夏天嘛，我本身已经老出汗了，我还想着说什么皮肤怎么会干燥呢？你可别小瞧，夏天出汗越多，它会带走你的油脂，就会导致你的皮肤会更干。
1: 对，
0: 真的会这样子。所以在夏天补充营养和精油，让皮肤呢有一个好的调理会更关键，这样就不会导致说到了冬天我们皮痒挠痒痒，不是咱们广东的，尤其是到了干燥的那几天，老痒了身上各种各样的地方。用一款合适的沐浴露特别的关键。这两个香味又很好。
1: 对，18号感觉洗完之后就洗了一个很昂贵很奢侈的一个澡。
0: 对，
1: 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可以配合施贝斯的一个洗发水，来自16号的。夏天咱们除了有皮肤问题哈，更有头发的问题，老是觉得头发出油啊、出汗啊，软啪啪的趴在那儿哈，状态特别的不好。然后施贝斯的海盐的洗发水呢，就是含有天然的海盐成分哈，还有这个玻尿酸，然后可以让咱们的这个头发头皮哈清洁的更加的这个干净，然后呢让你的头发更加的蓬松。反正就这一系列的产品哈，适合咱们就是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追求的这些朋友们哈，来自16号还有这个
0: 18号
1: 施贝斯的系列。
0: 这个施贝斯的这个沐浴露呢，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是弹在弹窗了。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喜欢木质调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枕边清晨。那这个呢就是另外的这个夜雨蔷薇呢，它会是森林感加一点那种玫瑰的清香在里面。就是它的玫瑰调不是那种就是很浓的那种玫瑰调，整体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1: 关键现在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友好哈，一瓶只要39.99，是不是？
0: 真的
1: 原价挺贵的。哎，我给大家就是这个业余时间翻来搜一搜哈，它一般原价多少钱哈？
0: 就反正整体上来说，真的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因为它，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改善肌肤的这种粗糙干痒，所以特别适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人年纪大了呀，就是如果是你这个沐浴露选的那种皂角成分啊，或者说就是那种拔干的那种成分比较多，你那个皮肤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干痒啊，然后还你尤其是男生特别不容易，也不喜欢说洗完澡之后我要去涂沐浴露啊，让皮肤更滋润一点，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很适合试一试咱们这个精油沐浴露。
1: 施
0: 贝斯的这个，
1: 我是看到屈臣氏里面它的一瓶是57.6，如果说你第一次可以领券的话51.6，那
0: 现在
1: 39.99。是啊，咱们这个现在优惠太多了，做这个活动，大家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奢侈感的这个沐浴露，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但是它价格不奢侈。
1: 对对对，
0: 但是价格很亲民，
1: 感受很奢侈，就是那个木调香，你一闻就觉得很高级，很高级。
0: 对，谢
1: 谢
0: 关注了我们啊，谢谢东点赞啊。欢迎大家。时间报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谢谢盛的关注，谢谢蔡志恒，谢谢 at 下单21号，谢谢这个是锦关注了我们，谢谢东点赞了直播，谢谢大道无为下单2号，欢迎大家，
4: 感谢感谢，
3: 特别谢谢大家的认可哈。
4: 医生所爱问说，洗发水降价了吗？
3: 洗发水是99，施贝斯没降。我们说的是施贝斯的那个沐浴液，这个是两个产品啊，沐浴液39块钱，但是呢，那个洗发水是99块钱，一个链接里头有10样东西。
4: 对，你说
3: 它跟那个超市比起来，它确实是贵了一点，
4: 因为它送的多嘛，
3: 送的多，
4: 所以这一瓶的话，它600毫升的单价。其实你要是单价算的话还不到39.9块，
3: 对，
4: 因为它2瓶600毫升的，然后呢送100毫升的送3包，然后送这个10毫升的送5包，这你要是纯凭这个毫升数来讲的话哈，送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可观，送了大半瓶子。
3: 对，
4: 然后其实你这么一划算下来，一瓶可能还不到39.9块，
3: 是的，
4: 这时候买是划算的。
3: 对，那个沐浴液是39.9块哈，那个他说哦好的谢谢啊，不用谢啊，我反正有优惠我们会赶紧第一时间喊大家的，比如说立白的这个，
4: 对，
3: 比如说立白的，还有马林手里头拿的这个洁柔的纸巾，洁柔的纸巾8.99块，6包，
4: 举了一个多小时了，就是为大家，如果说路过我们的直播间哈，一眼就看到哦，原来今天有羊毛可薅。
3: 他刚才说累了，放下来，我说你拿回来，
4: 为了大家能薅到羊毛再举起来。
3: 对，那个，但是呢，这个立白科技的这个卫士的这个系列，4瓶，99.9块，还会送5袋，再会送3瓶，这个加一起呢有12样的东西，你可以拿回家。
4: 对，
3: 九十九。

0: 199.9，这个呢是便宜，因为昨天呢在抖音是卖199块钱。
1: 嗯
0: 啊，但虽然他们后来是这个把价格又重新降下来了，但是呢，你也不排除后期他万一又要涨回去，所以囤货的各位啊，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叔叔阿姨们，咱要赶紧就是这个要买起来了。
1: 嗯，
0: 尤其是你要是经常用一些什么香皂啊、肥皂类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换一下咱们这个立白的洗衣液。
1: 嗯，
0: 这个味道，因为香皂它由于它的皂角的那个成分，它没办法，这就是变太多，甚至它变的味道，它永远里头都会有那个香皂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尤其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啊，大家可能喜欢用那个香皂洗衣服。
1: 嗯，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你用一下这个，你家里头的孩子一定给你点赞。
1: 嗯，
0: 因为它的味道很大牌，这是其一。其二呢，它又完全除真菌，还有除菌99%的除菌率，72小时的抑菌率，就是咱广东人的那种。嗯，就是阴的那种，就是潮湿的那个衣服的臭味，它会帮你解决掉。
1: 嗯，是，尤其是最近哈，咱们关注天气的话，或者说看天气的话哈，就是
0: 还是雨
1: 阴的雨雨的，好像这个天气永远哈没有干的时候。而且咱们刚刚也说，最近的天气就是大家洗衣服晾衣服得凭运气哈，不知道你洗完了之后会不会下雨哈。这个时候咱们就更希望更需要这种哈能够去这种异味的这个效果特别好的一个洗衣液。
0: 嗯，刚才我们不是也有听众在问说这个洗发水的事儿。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洗发水这件事儿吧。
1: 嗯，
0: 就是有没有我们先提问一下哈，有没有朋友经常是去理发店洗头的？
1: 有没有？
0: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因为我是每天都要洗头，所以我就没有那个习惯说去理发店洗头。但是以前呢，我们确确实实呢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会是专门呢，比如说2天3天他会去一次理发店，或者说1个星期他一定去一次理发店洗头。他除了正常洗头之外呢，因为这个还会给头部做一个按摩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大家会比较喜欢那种头部 SPA 的感受。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很多人最近呢是
1: 总结了一下
0: 灵魂拷问，发出了这样子的感受，并且冲上了热搜，说在理发店洗完头发，头发的这个发根呢能直接支棱起来，能够清爽蓬松，维持2-3天呢，自己在家第二天洗就油的贴头皮了，甚至根本就不是说是洗发水的问题，是你一直洗错了是重点。那么理发店的洗头的这个核心秘诀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把90%的力气呢是花在了头皮上。这个头皮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用指腹啊均匀的按摩每一寸的头皮，就会呢把这个毛囊口堆的油脂啊，还有包括头屑啊造成的残留啊，全都给揉了出来。那再用之后的这个比如说仰式的这个洗头池反复的冲洗，那不会像咱们在家的时候光在那里使劲的搓啊搓啊搓啊，然后总是漏后脑勺啊什么发际线啊一些死角。那最后呢泡沫没冲干净，那发根呢自然呢就会被残留的油脂呢是压得塌下去了。那在家里头，如果你想要洗头发的时候啊，想要有一些这种蓬松感的话呢，详细的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首先要用施贝斯的洗发水，这个是很关键哈，用施贝斯的洗发水。除此之外，照着用3步来进行。第一步呢，咱预洗1到2分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38度左右的温水啊，咱把头皮给冲透，就是别总是一着急一开始洗头咱就直接呢是把那个洗发水就开始弄到头发上，一定是用38度左右的温水把头皮给冲透，再把浮在表面上的这个灰尘的油脂给冲洗掉啊。那洗发水搓出泡沫之后再上头。你记不记得之前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还跟马琳说过这个事儿呢，
1: 普及了一下
0: 啊。马琳说哈，我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我说你才知道，
1: 是
0: 一定是要先把洗发水一定要在手中打起泡沫，而且呢要从发梢开始逐渐洗到头皮啊，这个是挺关键的。那上了头之后呢，用手指啊指腹要按摩自己的头皮30秒到1分钟。很多人我敢保证洗头20秒就洗完了，是不是？那你想怎么可能能把那个头上的油完全的给它洗掉啊，对不对？还有就是别用指甲抓啊，因为毕竟咱这个那个指甲头皮很脆弱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能够1分钟，那就是甚至呢就是那个涂护发素的时候，很多人这一点也会出现问题，他把护发素也搞到满头皮都是，
1: 涂到头上，
0: 那个也是导致你头发出油的很关键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要记得啊，护发素只涂发尾，不要碰到自己的头皮。那最后的最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重点就是冲洗很关键，头皮每一个角落边搓边冲，边搓边冲，要冲到一分钟，直到摸不起滑腻才停止。而且呢，长头发你还要分三个区域来淋，头皮中间、发尾，因为特别容易让泡沫藏在发丝里头。
1: 哎呀，这个洗头一说起来还真的是个大学问哈。
0: 当然，
1: 刷牙，就很多人刷牙洗头都是啊，我洗完泡沫把泡沫冲掉，我感觉我就洗完了。其实完全不是啊，也想把头洗好，把牙刷好，这个一定的时间肯定得用上。那像刚刚高娜说完了之后，第二步哈，咱们怎么样去弄干头发呢？首先你得用干发巾把这个头发里面水分吸干。但注意啊，好多人就是包括我妈那种哈，洗完头之后使劲拧那个头发，
0: 还搓，
1: 把那个头发的水拧出来，
0: 就恨不得是
1: 是的，
0: 像那个在使劲搓，
1: 就洗被单，就是那个拧被单里的水一样。
0: 哎呦，不行，这个很容易把头发拉扯断。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非常非常的不好，千万不要使劲拧。然后很多朋友就是戴那个干发帽哈，觉得湿头发讨厌嘛，戴干发帽把它一系在这儿，然后呢一直一直戴到自己睡觉，这个也不行哈。干发帽不要戴超过10分钟，不然你这个头皮闷太久了，容易滋生一些头皮屑。然后第三步呢，咱们吹头发的时候要先吹头皮。再吹发丝，然后用中温，距离你的头皮15厘米一定的距离，然后斜着吹，千万不要说我快点吹，我就对着我的头皮吹，这个也是很伤的。
0: 你想，你的头皮本来是一个，这个滋养你的头发的
1: 土壤，是的，
0: 你拿那个电吹风使劲的吹，那个高温吹着，
1: 是的。
0: 那头皮头发能受得了吗？
1: 是啊，这土壤都不好了，下边长出来的东西能好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就是要把头皮吹干，这个是你发根不塌的一个基础，不然你肯定第二天头发就塌了。然后呢，用完了这个温温的风吹完之后哈、建议大家换这个低温风，然后手指反向提拉发根，然后再用热风定5秒当中，冷风吹3秒，然后呢，把这个用这个热胀冷缩原理把蓬松的头发焊死在你的头发上，那这样你的头发吹完就会像理发店那样哈，而且能够清爽蓬松一整天，甚至一天多。
0: 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已经谈出来了施贝斯的这个玻尿酸洗发水。选洗发水真的挺关键的。
1: 是的，
0: 就是你如果是自己的头发是那种经常的软塌贴在头皮上的那种，就是你要一定从根源上面咱要断除它的软塌贴。怎么来断除呢？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方式之外，洗头发选择的洗发水可太重要了。因为你如果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油头，你成天的是用那种就是滋润型的，还是用什么这就是加了这种精油的那种什么油的，
1: 油上加油。
0: 对，你说你头发哪能那个什么呀？如果是像经常是那种很油的，各位尤其是男士啊，真的你要选择的一定要选择的是控油型的洗发水。除此之外呢，不能简单的就是那种盲目的去控油。你还得要科学的控油。
1: 对，把握好这个度。
0: 因为你既控了油，你还得要增加它的滋润度，你的头发才不会干燥。
1: 对，那毛毛躁躁涩涩的也不好。
0: 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啊，这也是我咱这个施贝斯的一个明星产品了、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有快一年了吧，对吧？咱们从开始带货，施贝斯它就已经是我们的这个货架上面的这个叫做明星产品了，就一直在出现中。
1: 是，
0: 而且呢，它的这个折扣的赠送的这个产品也还是挺诱人的，
1: 实在。
0: 虽然说是99块钱，你好像听起来感觉好像怎么感觉好像有点贵，但是99块钱有2大瓶，除此之外，
1: 是的，
0: 总共加起来有10件赠品，
1: 东西多哈。2大瓶，首先它是600毫升一瓶的，然后送3袋100毫升的，再送5袋10毫升的。旅行无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你带着它就特别的好。它里面的这个法国海盐呢，就可以天然的控油，然后里面这个椰子油精华呢，又可以说让你的头发很滋润。还有就是这个玻尿酸让发根蓬松，这是头发好看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0: 对，所以啊，就是头发健康，头皮健康，有了滋养，有了这个因为之前我们有听众还在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治脱发的，因为我理解啊，就是这个脱发其实它还是根源还是在头皮嘛，你头皮不健康，更油，而且还堵塞你的这个毛孔，那你没有了呼吸，那它的根儿 肯定就扎得不稳，它肯定是脱发很严重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头皮的健康环境营造很关键。
1: 嗯，
0: 就是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这种健康的使用洗发水的方式，还有呢再加上健康的这个洗发水的产品，才能够打造咱们这个头部啊，头部的这个发量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最近在网络上共享儿女走红了，
1: 啥都能共享，感觉现在。
0: 对，以前不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不是说是、说是租个女朋友回家、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嗯，哎呀，所以就说现在这个大家伙真的还是挺那个，五花八门的哈。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就说呢，在郑州大学一个叫张平的同学，说是四年前散步的时候偶然呢是认识了一个独居的李阿姨，那之后呢就常上门帮他遛狗啊，取快递啊，李阿姨也总留他在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处的是像是亲母女。那据说呢，现在呢像张平这样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成了老人身边的共享儿女。
1: 嗯，
0: 那有的呢是无偿互助啊，就像咱们社区志愿者的帮忙，上门看这个孤寡老人呐、或者是帮忙啊，这个是无偿互助的。但是有一些啊，它是提供付费养老服务，也是成为了当下居家养老的一个新鲜的补充。
1: 哎，是，其实随着人口老龄化哈，这类服务真的是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规模。相关平台相关笔记的浏览量呢超过了36万次，线上平台里陪老人去银行办事儿啊，去医院看个病啊，然后代买一些日用品啊，甚至出面帮老人调解纠纷，这些服务都能找得到。价格呢大概每小时30到100块钱，一单可能200到1000不等。不少城市呢甚至还开启了官方的社区儿女服务站，政府搭台，然后养老机构派人上门，老人打个电话就能叫上门这个关怀服务。
0: 是啊，所以就说这种模式呢，很多人就说哎挺好的，哎刚好补充了说当前居家养老的一个缺口。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我国的老龄化加速，专业的长期的照护资源确确实实是有一个不足的情况，尤其是很多的空巢老人的子女呢又在外地，日常的一些小事儿没人搭把手。而这些年轻人的上门服务呢，既能够解决实际的难题，也能够给老人家是带去精神的陪伴。
1: 哎，但是哈，新事物呢总会遇到一些新的难题，不少老人呢对于陌生人上门还是觉得挺有隔阂的，很难对对方建立一些信任。而且呢这个服务有的时候就边界比较模糊哈。那有人呢因为给相熟的老人寄了点特产，被子女认为说你干嘛跟我们家老人走那么近啊，然后干脆
0: 等等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一下好不好，人家在问杰柔在几号链接，你谈的是碎碎冰是啥意思呢？
1: 杰柔你想要什么哈，有纸巾有湿巾各种各样的
0: 产品，8.99块的这个在4号链接，
1: 对，4号这个羊毛最值得薅的。咱接着讲这个共享儿女哈，比如说有些哈就是人家这个共享儿女给老人寄点土特产之类的呀，然后老人亲生子女不乐意了，你干嘛跟我爸妈走那么近，人家顶替我的位置嘛，然后直接给人拉黑了。更关键是呢，目前这类服务好像没有啥行业标准，那权责的边界呢也没理清，那上门服务你要不要全程录像，是不是？这不隐私怎么保护，到底出了问题怎么办，等等等等都没有明确的标准。而且从业者他流动性也比较大，频繁换人可能会给老人心理上带来一些误差，说哎呀前两天我们处得挺好，怎么这两天他就走了呢。
0: 是阿明，是纸巾，就是4号链接，现在已经官方已经弹出来了，8.996包啊。就这个纸巾现在已经是置顶了，弹出来的这个链接就是了。如果你要是买那个就是很多包的话呢，你要选另外一个链接。那现在目前呢，我们正在热卖当中，这个洁柔的这个纸巾就是官方补贴10.91块，原价呢是19.9块，现在是8.99块补贴价，你就可以直接呢是拥有6包100抽的纸巾啊。每一包是100抽，就马林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
1: 对的对的
0: 啊，谢谢你下单4号啊，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个共享儿女这件事儿吧，就是真的还是在这个新鲜事物它出现之前，还是要提前把这个监管啊还有各个的这个标准衡量的标准都要把它列好。对吧，你不能说等到它野蛮生长了之后我们再去管，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1: 可不嘛，
0: 尤其是涉及到老人家，对吧？尤其是很多老人家他的因为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又很缺乏大家伙的这种关心，很容易呢会对别人 掏心掏肺，甚至呢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有一些可乘之机。
1: 对，
0: 对不对？
1: 新闻真的是太多了。其实如果说有年轻人哈愿意从事这项服务，有一些老年人有需求，两项对接好了挺好，关键是让这个流程哈走得比较顺畅，把一些问题提前给想到了。
0: 是的，阿明说下单了。好的，谢谢你啊，8.99元，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吧。就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以来大家伙对我们的这个产品都特别的支持，那这次呢也是正好呢借着洁柔的官方品牌啊，也是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种粉丝的推广和感谢。立白洗衣液用起来咋样？就这个，
1: 对，
0: 就这个，
1: 相当相当相当的赞。
0: 对，
1: 尤其是广东的朋友，
0: 因为很关键，它是99.99%的除菌，它不仅仅只是除普通的菌，它还除真菌，72小时的抑菌。最关键的是，它写着驱除这个阴干的臭味儿，
1: 对，
0: 直击咱广东人的痛点，
1: 适合咱最近的天气。而且这些东西加起来300多块钱，但是现在咱们一个套组哈，一大箱子寄到你家里只需要99.99元，这个价格还想啥呢，是吧？
0: 对，在目前2号链接啊，
1: 2号，
0: 谢谢 A 下单了4号啊，大家赶紧去继续去下单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了。我们今天的闺蜜说，我来和大家说这样一件有趣的感受。嘿，姐妹，今天呢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想和你一起来分享。爱人先爱己，一定不要着急去谈一场恋爱，哪怕身边的人都已经成双成对了，也不要随便找一个人填补空白。你要知道，一场糟糕的恋情远比孤独更让人痛苦。也不要因为别人都交卷了你就乱填答案。你要知道，电影可以一个人看，火锅也可以一个人吃，生活不会因为少了谁而停止，单身也可以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记住哦，爱人先爱己，先好好的成为自己，然后再慢慢相遇，好好爱自己，会有幸福在等着你。
2: 是赶路的人，
0: 把这段话送给大家吧。因为正好呢，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也是到我该要成家的年纪，大家伙就是有点会盲目，有点着急，可能会有各种，可能也有来自于家人着急，来自于身边的朋友们的催等等等等吧。就最后呢就会导致呢就是有点盲目，最后就觉得说我该要这样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该要这样的时候就有可能真的有点盲目。
1: 是，有些人说我在谈个另一半哈，往往是觉得如果有了他，我就解决生活当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其实
0: 他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1: 对，就是你这个走到一定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对一个人来讲，你要看透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解决某一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就是你真的要找另一半，是你自己已经完全很强大了。咱们最好的一个方式，感觉是强强联合，而不是说哎我有问题，你有问题，结果两个有问题的人加起来是更大的问题。
0: 就是对，尤其是那种问题拉扯，太可怕了。就是生命中最可怕的就是你的磁场在被另一个人在不断的消耗，那个真的太可怕了。谢晨下单了2号，那个阿明说好买一单试试。对，这个真的啊。哎，今天我们着重再来说4个品，就是一个就是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晨下单的这个立白的卫士洗衣液，99.9元，4瓶送你5袋的这个替换装，还会送3袋的这个内衣的洗衣液，
1: 对，12件，
0: 这个是目前2号链接。好，第二个呢就是马林手里头拿的这个
1: 就不用多说哈，8.99元，然后6包洁柔纸巾，然后可湿水的那种哈，质量又好，然后呢又是用这种好原料做的，现在价格又10分10分的优惠，咱无感下单，8.99元，这个时候8.99元，你买得了啥？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可以买
0: 六包纸巾。最关键啊，我们节目还剩5分钟，直播就关了。
1: 是的，
0: 如果是关了的话呢，你就买不到这个8.99元了。
1: 是的，是的，
0: 赶紧啊，快点下单，快点下单。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施贝斯的这款沐浴液，
1: 是蛮好。
0: 就是这个，我也是特别想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沐浴液呢，我是就是真的挺难得的，就是闻到一个味道，它可以跟国际大牌的香水媲美。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啊，真的可以和 就是我平常经常用的一款D 打头的 Deep 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香水，可以跟它媲美。而它的这个味道呢，更关键的是它和普通的国际大牌的淡香水比起来，它的留香度非常好。你晚上洗完澡之后，你第二天早晨起来，或者说你早晨早起啊，洗完澡你出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呀，你最近这个工资挺高啊，这个用的是国际大牌的香水，
1: 闻到了高级感，
0: 真的是。就是你去包括太古汇啊，包括广州的一些大型商场啊，尤其是去那几个国际大牌的那几个那个香水，你去闻就是这个味道。
1: 对，你感觉
0: 枕边清晨。枕边清晨，最关键是它是沐浴露，它是这个精油沐浴露，它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肌肤更滋润。
1: 是的，
0: 边洗边滋润。
1: 市面价50多块钱一瓶呢，咱们今天只需要39.9块一瓶，只需要39.9。
0: 是的，谢谢六下单了4号，
1: 就是看到我手中的这个。
0: 对，谢谢杜下单了，这个关注了主播，谢谢，感谢大家啊，继续。
1: 对，还有5号的盐焗鸡哈，这个特别值得说一说哈，来自温室的，味道超级好，我们在办公室吃了都觉得。的好吃，
0: 哎，我们同事自己下单买回家，自己还拍照，
1: 对，
0: 然后跟大家分享，老多朋友们看完主播撕这个盐焗鸡拍的这个照片成品，大家都疯狂的去下单。
1: 是的，
0: 原因是因为呢，温室的这个盐焗鸡呢，它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盐焗的手法，但是它赋予了新的科技，就是可以让每一只鸡呢可以在最好的这个状态下来盐焗出来，而且呢它选择的是温室的黄羽鸡90天龄的。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是90天龄的呢？因为90天龄的鸡，它的这个鸡肉啊不会很柴，它呢就是焗出来呢能够更好的入味，焗出来之后不会很老，那个皮鸡的油你收到之后你就能知道了，每一只鸡虽然说它是冰冻的，可是你都能够看到它焗出来那个黄黄的油在那个鸡的表面，就足以证明它的这个焗的这个功力有多好了。
1: 是的，现在咱有限时的优惠哈，原价2只79，但现在2只只要59.9，足足省了20块钱，可以顶咱们2顿甚至4顿饭的一个量哈，这个又划算又美味还健康。
0: 而且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吗？这个广东的鸡有5只，其中1只一定是出自温室，
1: 好像全国吧？
0: 好吧，全国吧，就是
1: 特别大。
0: 对，所以就说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它本身的这个鸡的养殖又很在线，
1: 是的，
0: 又使用了这个非遗的手法去给你焗这样一只客家的盐焗鸡，那就请问你，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你是不是想把它带回家，让自己的家人尝一尝啊？
1: 是的，关键减20，原价80，现在还不到60，赶紧
0: 59.9，两只鸡，
1: 时间关系，
0: 还要再说一下那个纸巾
1: 哦，对对对，我再把它，
0: 因为它现在正在热卖啊，其实正在热卖，8.99，8.99，赶紧去下单。
1: 直播间什么时候路过都可以薅一把，无痛薅。
0: 好啦，那还剩1分多钟，我们跟电台的朋友们说一下再见，也欢迎大家在线上的朋友们抢抓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赶紧下单吧，拜拜，
1: 明天见。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根据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点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上半年 GDP 30强城市的数据全部出炉， GDP 10强城市名单没有变动，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增速层面，城市分化明显，广州、深圳均以5.8%的实际增速领跑10强城市。汕头台报道，汕头潮南区红场镇连绵起伏的青翠工艺林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价值兑现。7月3号，红场镇水头村、林昭村两个林业碳汇、碳普汇核证减排量项目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完成挂牌竞价，顺利达成交易，成为汕头市首笔落地的林业碳汇、碳普汇交易项目。两个项目核证减排量共计10666吨二氧化碳当量，最终总交易金额43.39万元，收益将按既定分配方案落实到村集体，直接为这两个革命老区村拓宽经济收入渠道，让沉睡的山林激活，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收益。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相信有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哈，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一开始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啊只是血糖偏高，哎，但是没几年呢就出现了这个心脏血管的斑块啊，甚至是堵塞，那肾脏呢也跟着受损。那还有不少朋友啊是做完了这个 心脏支架的复查，结果呢，同时查出有血糖超标，还有肾功能异常的情况。那大家可能就会很疑惑哈，为什么糖尿病、心脏病、肾病啊，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那为此呢，今天我们是专门邀请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李峰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弄懂糖心肾的一体化管理。那其实李主任呢，之前已经是来过我们直播间了哈，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但是还是请李主任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2: 主持人佳燕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糖心肾共病的一些管理知识。
11: 好的，那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时呢，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号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那当然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呀，也欢迎您在直播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呢都会请李主任为大家逐一解答。
13: 医案故事呈现，
14: 医理权威解读，
13: 资讯快速上线，
14: 食疗日日更新，
13: 活出健康。
11: 好的，那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科普环节哈。

0: 出来的三个问题。为什么呢？就大家都明白，就是我们的一个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啊，它同时会破坏我们全身的一个大小血管，是吧？
1: 嗯，
0: 我们全身的血管呢，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整体，它并不存在说，哎，有可能我就只有啊某一条血管有问题，它其实不是，因为只要是我们心脏、肾脏，是吧，都会布满了大小的血管。
1: 嗯，
0: 我们的就是迟钝环节，比如说就仅仅是血糖升高，是吧？那血糖升高它是处于我们这三个病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环节，因为它会通过就是激活我们体内的一些就是炎症应激啊，以及就其他的代谢的问题，它会就是累积到我们的心脏跟肾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就会导致就是说我们可能刚开始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血糖轻度受损，后面慢慢就会进展到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就是各个把器官都会同步的一个受伤。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代谢紊乱呢，它是不分器官的，是吧？因为比如说首先你是糖代谢异常，糖代谢异常的话它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动脉粥硬化，另外呢就是会损伤我们的一个肾脏的一个代谢。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糖心肾等于说就糖排在前面，因为就是你的血糖异常它是最早发的一个症状。
1: 嗯，那所以说哈，像刚刚李主任所提到的，简单来说呢，我们人体的血管其实就是一套贯通全身的紧密相连的网络。那其实呢，一旦有一处受损呢，其他各个地方呢，其实都可能会同步的受到侵害。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呢，只是查出一类单一慢病，但是啊，后续却接连发现啊，比如说哎，出现了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脏病，还有肾病等等的情况。好。那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心脏病这三者是怎么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呢？比如说我们高血糖它是如何同时伤害我们的心和肾的呢？
0: 哎，首先我们知道是吧，如果你的高血糖就说明你的代谢已经异常了，然后你代谢异常的话，它主要是通过就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血管内皮。如果你再让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像一条水管，你首先是水管壁可能长锈了，或者就是说有一点损伤以后，那么你就是血管里面有一些脏东西的话，它就会明显沉积在这种受损的这种水管，它就会加重它的一个恶变，是吧？包括就是我们的血管，就是包括心脏的血管，就是冠脉，是吧？还有我们肾脏布满了这些微小的一个血管，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就是原来刚开始就是血糖受损，慢慢就进展到我们的一个冠心病、糖尿病、肾病，是吧？那如果就肾功能糖尿病肾病以后呢，肾功能受损之后呢，导致因为肾脏在我们体内只要起到一个就是一个排毒的一个作用，是吧？那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排钠排水能力明显下降，那下降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你的血压升高，那血压升高反过来又加重我们一个心脏的负担，是吧？心脏泵血泵不出去，另外呢泵不出去以后呢，然后还会影响到反过来就影响到我们就血糖代谢，这种胰岛素就是代谢也减慢，是吧？那就血糖升高的更差，血糖是吧，血糖更难控制，血糖更难控制以后呢，反过来又再次加重我们的糖尿病肾病，加重我们的血管损伤。那就是说他们三个是互相影响，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关系。

0: 的统筹的管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来关注一下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三病的统管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糖尿病的相关的患者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他日常呢可能只监测一个空腹啊餐后的血糖，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只控制血糖其实远远还不够呢？就如果说我们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还有肾脏，我们还要重点看哪些指标呢？
1: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血糖它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指标、是吧，因为我们就是避免说我们只是在轻度高血糖胰岛素功能受损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它进展到就是对我们心肾的一个并发症，那我们需要监测的哪些指标呢？第一是血压，是吧、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加重我们一个心脏血管的一个硬化，然后呢也会影响就是我们肾脏的一个灌注，是吧？另外呢我们还要就是关注哪些指标呢？胆固醇，是吧？胆固醇里面更重点监测的就叫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是吧、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我们这个是血管里面斑块的一个元凶，另外呢可能就是还有一些早期肾脏隐匿损害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就是尿微量白蛋白、以及就是我们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是吧、这个是早期就判断我们肾脏它的一个代谢功能的一个好坏是最早呈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看血糖的话，那么血管跟肾脏的那些损伤它可能在隐匿的一个进展、可能等到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到我们已经就心肾损伤已经可能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好，那总结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其实只是一个基础的指标哈，那我们其实还要同步监测几项核心数据，一个血压，还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这个刚刚李主任所提到的尿微量白蛋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控糖呢只是一个基础，那血压、血脂啊、尿蛋白其实都是我们护心肾的一个关键的检测的项目哈，都是缺一不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关心一下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哈。那对于一些已经是确诊了冠心病啊，并且是放过支架的朋友，那对他们来说，为什么也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比如说血糖还有肾功能的筛查呢？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是吧，冠心病就是目前就是我们国内外已经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它肯定就是已经是有那种血管的一个慢性炎症。那血管有慢性炎症就说明就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可能就是内皮存在损伤，而且还有可能就血管存在损伤的话，就说明它就是已经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已经在存在隐匿的一个血糖血糖代谢异常以及肾损伤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早期情况了，只是说可能很多人就是没什么不舒服，但是关键的那些早期的损伤可能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可能很多人说那李医生，就是我去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我这指标可能都是正常的呀，那怎么样才知道我已经早期损伤了呢？那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讲，我们就是最根本的或者最简单的就是你看看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夜尿的次数变多啦，还有你早起的时候你的眼脸肿不肿啊，下肢会不会轻微水肿，或者就是说你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就是尿液里面的泡泡是不是就是多了，还有有没有一些就是说腰酸背痛啊，就这些就是一些非常早期的一个症状。
0: 所以刚刚李主任提到这些哈，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多加留意哈，有几点非常的重要，那其实也非常方便能够观察到，一个就是夜尿的次数有没有变多啊，另外一个呢眼睑有没有浮肿，或者是下肢啊有没有出现轻微水肿等等的情况哈。那如果说呢您有出现上述李主任所提到的这些症状，那可能就要留意了，这些啊可能就是肾脏疾病的早期的预警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共病人群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就是关注共病人群。那对于同时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还有肾病的朋友，那他们的血糖、血压以及血脂、肾功能等等的这些标准，是不是和只患单一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不一样呢？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一个家的水管，如果就是新房子跟旧房子，是吧，就是我们比喻为这一点，就是如果新房子它水管功能是好的，那我们血压高一点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这些老房子的话，如果你

0: 你的血压高，是不是更容易损伤？那么就是同样的，比如说对已经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肾病的一个患者，我们对血糖、血压、血脂的肾功能标准肯定是比单一疾病或者普通人的更加严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患有糖心肾的一个患者，我们的血压可能起码要降到120-70才相对比较安全。
1: 哦，
0: 那么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呢，也是我们要降到就是70%以内。
1: 嗯，
0: 高龄体弱，比如说高龄80多岁这种人群，我们可能放宽到可能就7.5%。那么就是低密度的话，哦，我们对于这些极高危的已经发生了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患者，极高危的人群，我们起码这个低密度蛋白我们要降到1.4。1.4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人大家知道就是2点多到3点多的。很多人就说，哎，李医生，我的这个指标我看起来是正常的，为什么你还要让我降到1.4啊？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本身血管已经受损了，我们得把这个指标就是要求比别人高很多，要压到可能1.4以下。如果你是教正常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血管还在不停的进展的。
1: 哦，
0: 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这种糖心肾的一个患者，我们无论血压呀，就是血糖、血脂，这些都是要就是比一般人要严格很多的。
1: 嗯，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哈，叫做尿微量白蛋白，那这个指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
0: 就是尿微量白蛋白肯定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就是控制到接近正常的范围，是吧？而且就是还要就是比较上你的尿蛋白肌酐比值也是要持续的稳定。如果你甚至两个指标都升高的话，说明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肾功能损伤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要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两个指标。
1: 嗯，那所以总结来说哈，其实呢这个如果是同时有这三类疾病啊，糖尿病、心脏病还有肾病的朋友，那三类慢病共存呢，真的是要收紧我们的管控指标了。我们在收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李主任所提到的这几个指标，看一下有没有超标了哈。一个是血压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另外还有个是尿微量白蛋白哈，这几个指标一定是要注意收紧管控，这样呢才能够降低我们这个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用药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一个患者身上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那不免就是要多种服药了。那如果是同时服用降糖啊、护心护肾等等这些7-8种的药物，那是否会存在冲突呢？有哪一些的药物组合需要我们严格的避开呢？
0: 我们像这些基础病有糖心肾哦，老年患者特别多。那么老年患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的代谢啊以及其他都比别人差，是吧？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有些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对这类患者的话，我们的药物规范搭配呢是要严格一点。这样子比如说哪些要注意的呢？比如说我们短效的降糖药跟前效的降糖药同时服的话，我们可能会容易诱发低血压、低血糖的一个叠加，是吧？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肾功能严重受损的一个人群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减轻这些可能就是经肾脏大量代谢这种降糖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功能受损以后，它代谢能力会降低的话，你可能就是像这些要经肾脏代谢，它可能排不出去，它就在体内容易积累引发那种不良反应，可能会多一点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告知我们就是给你看病的这个医生，就是你目前用的什么药啊，是吧？就是要具体给医生指导以后呢，你才能就知道怎么规范用药，你自己是不能就随便的进行叠加药物的。
1: 没错，所以李主任这个提醒哈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如果是同时患有这几类疾病的话呢，服药真的是需要慎重的，尤其是对于刚刚李主任所提到的肾衰的人群哈，千万不要用太多需要通过我们的肾脏来进行大量代谢的这些降糖药哈，容易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当然呢，我们在去看医生就诊的时候呢，也要告诉医生，您近期吃了些什么药服用了多长时间哈，等等呢，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呢告知医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医生才能够统一的进行调配哈，避免是

0: 个药物的互相干扰作用。那我们再具体一点的来问哈，因为有一些有血脂问题的患者呢，他要吃这个，我们知道要吃个他汀，然后呢有血压问题的患者呢，比如说他可能要吃这个沙坦类的药物，那这些患者朋友呢担心药物可能会损伤肾脏，那其实这类用药对于糖性肾共病的人群，它的益处是还是大于风险的吗？
1: 从整体来讲呢，它肯定是整体获益是大于风险的。为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我们沙坦跟普类类的这样药，尤其是沙坦类的，它的作用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一方面能降低血压，保护心脏是吧，还能就是减少我们的一个尿蛋白啊，延缓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损伤，它是我们糖性肾患者的一个优选的一个降压药是吧。但是呢，对于一些就重度肾衰的患者呢，我们还是需要就是严格到就是专科医生那里就是来调整剂量的是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汀的这种降脂药，因为他汀大家知道它只要起到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降血脂，它还会稳定全身的就血管里面的这种斑块是吧，预防我们的心梗啊、脑梗啊。那我们对于这种轻度的肾功能异常的人群呢，它是可以常规使用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说常规使用不代表你可以盲目使用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要求你服用这种他汀药物的患者，我们会要求他一个月之内复诊一次，定期复查他的肝肾跟血脂情况是吧，还有他就复查过后呢，我们再根据他的这个指标来动态调整的是吧。如果就是动态调整以后你要回来就是复诊找专科医生，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你不需要就说害怕影响我的肾功能啊，就盲目停药。
0: 所以说其实呢，患者也不用说太过于抗拒这类的药物哈。我们说规范服用啊，其实才是保护我们心肾的核心的方法。那我们的医生其实也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还有这个用药的分配，所以其实完全不用太过于担心哈。好，那接下来还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因为我们说这个三类的慢病一起治哈，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药会越吃越多呀？因为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有这样的疑惑哈。那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我们有没有方案可以稍微精简一下我们的服药种类呢？但是又可以兼顾我们这个服药的效果呢？
1: 那当然有了，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不只是 AI 科技进展很快，其实我们医药领域也是进展很快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新型的药物呢，它是可以多重获益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于这些糖性肾的一个患者，我们选药方面我们优先选择这种兼具降糖、保护心脏、就是减少尿蛋白这种一举三得的一个药物。还有比如说就是 SGLT2 这个，比如说叫什么裂菌类的这种是吧，它就可以同时用于就是我们的一个护心降糖，就是保肾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就是复方的沙坦类的一个复方降压剂剂，特别是吧，它就是一片药物呢，同时可以管控好我们的一个血压，减轻我们的一个心肌纤维化，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对于这种糖性肾的一个患者呢，它来减少我们的一个服药数量，是吧？就是通过我们这种专科的医生一体化的管控心肾糖之外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呢基本上可以就从七八种药，比如说你这三种病的七八种药，我们可以给它精简到三四种，就减少我们病人服药的一个痛苦。另外呢，就是也减轻我们的一个就是机体的一个就是长期这种药物过量的一个负担。
0: 确实，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服用七八种药哈，那可能是不是真的就会忘记那这次呢，如果我们服用这个刚刚李主任所提到的复方降压制剂哈，就可以精简到三到四种。好的，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专业解答。那不过我们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李主任来继续为我们解答。

0: 那双温柔。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3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以及副研究员李凤娟主任。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大家上午好，继续回来。
8: 好的。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其实是聊到了，为什么糖尿病、心脏病还有肾病呢容易同时发生？那如果是出现了共病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的有效的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聊关于这个共病管理的问题哈。那如果是患者啊同时存在啊，像我们刚刚说的血糖、心脏还有肾脏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到底应该是挂心内科、内分泌科还是肾内科呢？李主任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9: 通常来讲呢，就是别说我们患者同时存在血糖啊、心脏、肾脏的问题是吧，那我们肯定就是优先我们的心内科或者就是老年科。如果有一些医院它有放血管管理的呢，就挂放血管。但是为什么就是说优先我们心内科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心内的一个专科基本可以覆盖全身的一个血管病变。另外呢，我们心内科基本可能都需要监控评估一个血糖还有就是肾脏这些功能是吧。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还会评估肾脏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心内科的一个病人就是要长期服用他汀，是吧？动脉粥硬化要长期监控他的一个血脂，然后监控血脂还要同时要监控他的一个肝肾的一个代谢功能，所以基本上我们主要是挂心内科，基本上可能都会评估到我们的一个血糖以及的肾功能。所以呢，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呢，就是为了解决就是患者的这个糖心肾的更多问题呢，我们现在呢就基本上成立了有一个糖心肾的一个多学科门诊，就是等于说你如果就关注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公众号的话，你直接可以无论是在我们的一个心血管内科门诊啊，内分泌科门诊，就是肾脏的门诊，你随时打开，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就基本上全天都有专家出诊，就是说你挂一个号可以管到你的心肾糖，就是有三个学科的专家帮你来就是评估你的一个综合用药。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门诊是什么，能够再重复一遍吗？
9: 我们的门诊就叫我们的心肾糖多学科门诊，
0: 心肾糖多学科门诊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有相关需求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去到咱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专科门诊来进行就诊。那我们其实也常常听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哈，就是泛血管疾病哈以及这个慢病共病管理。那请问这个说法它其实具体是什么呢？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专属门诊是不是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呢？
9: 是的，我们就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心肾糖多学科门诊。这个门诊设立的初衷以及它的一个信念呢，就是说把我们全身的这种泛血管疾病统一来管理，是吧？我们不会把心肾糖拆开单独治疗。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医院为了解决患者朋友，就比如说你可能有心肾糖问题的呀，你可能在一个医院的心内科门诊，然后内分泌门诊，肾科门诊反复的就是倒腾，是吧？可能就是包括就是你肾科的专家，可能我只关注我肾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内分泌的要只关注血糖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就是心肾糖多学科门诊呢，我们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们在省内就是首创开这类门诊，主要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糖心肾共病的一个人群，就是一站式，就是你挂一个心肾糖多学科门诊的号，我们会匹配有心内科专家，就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就是肾脏科的专家，就是一起来帮你完成这个指标筛选啊、用药调整以及你的一个居家康复指导，就是而且提供长期这种随访管理，等于说你挂一个号，你可以就是看到三个学科的专家一起来帮你就是管理好你这个糖心肾共病人群，不用你就是跑到不同的这三个的门诊来。
0: 那所以啊，这其实对于一些咱们就是说有慢病困扰的街坊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在家门口呢就有专属的一体化的慢病门诊哈，那省去了很多来回奔波在不同的科室哈，比如说心内科、内分泌科还有肾内科等等啊，不同的科室之间，当然呢也不用反复挂号啊，反复做检查，一站式呢就能够搞定所有的诊疗还有健康管理，更重要的是还有后续的一些长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哈。那李主任，您的坐诊时间能方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9: 我的坐诊时间在我们就是医院的一个心肾糖多学科门诊出诊时间是星期四下午。当然了，就是除了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我星期下午我们就是心肾糖多学科门诊还有很多就是很厉害的专家，我们基本上从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专家坐诊，就是都有这种心肾糖多学科门诊的专家出诊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就从周一到周五都可以上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就是公众服务号，就是找到我们的心肾糖多学科门诊，就是从周一到周五都有专家出诊的，所以就非常方便的。
0: 那所以啊，真的是如果有相关需求的患者朋友们呢，真的不妨呢去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 这个我们的专属的慢病管理门诊来进行挂号咨询。好的，那来到我们的居家实操环节哈。哎，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关注对象呢是共病人群。那我们说这个控糖啊要少吃主食，那护肾呢就是要限制蛋白质，那护心呢就是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哈。那这三类的哎要求看似是有点冲突的，但是咱们有没有一个可以通用的黄金的饮食的原则呢？
9: 就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首先就是低盐是吧，低盐可能很多患者朋友理解不了怎么样才叫低盐呢。我们如果讲具体的数字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也记不住，特别是老人家，那我们就是一个简单化的，就是我们每天的服盐量不要超过一个就是啤酒瓶的一个瓶盖的量就可以了。
0: 这个很容易学，很容易理解啊。
9: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低盐，你就一天就是你的服用的那个炒菜呀，你不要超过就是一个瓶盖，我说全天全天，这样就是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到我们的一个血压呀，心脏以及肾脏。另外呢，我们低盐之外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血脂非常重要是吧，另外呢你还要低血脂是吧。怎么样才是低血脂呢？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是不是我减少这种肥肉的摄入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仅仅减低肥肉还是不够的是吧，因为我们可能还是要取一些就是优质的一个蛋白，就是你不只是减少肥肉是吧，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肉里面它胆固醇含量特别高的，包括那些红烧的炸的是吧，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煮的浓汤，就特别是广东人比较喜欢喝的就是煲几个小时那种汤我们要少喝是吧，还有油炸煎辛辣类的这种我们也要少吃，这样才可以最低限度的降低我们这种血管斑块的一个风险。
0: 另外在主食的搭配方面，李主任您有什么建议吗？
9: 首先就是我们就是主食搭配上对于我们这种高血糖的一个患者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可能很多就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医生总是告诉他说你要少吃点，但是有些患者朋友他会说李医生啊，就是你一直让我少吃，但是我饿啊，我受不了啊，是吧？那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就是也可以吃饱，但是呢，他升糖指数没那么高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那我们可以就是像一些就是血糖高的患者，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粗粮就是替换为这个白米饭，你就不要吃白米饭，吃这种就是精面了，我们吃一些就是小米煮的饭啊，或者杂粮饭啊，是吧，燕麦饭啊，是吧，就这样子。而且呢就是你吃哪怕粗粮我们也不能吃太多，你只能吃一个拳头大小的这种是吧。另外呢我们有些注意那些精美的一些糕点，就是面包是吧，蛋糕这些要特别注意，
0: 这些都是属于精粮，是吃多了其实还是对身体也是没有益处，但是可能一时的口感确实是很好啊，这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得有影响的。但是刚刚我留意到啊，李主任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怎么去控制主食的量哈。李主任您刚刚说是一个拳头的大小是吗？
9: 对，一个拳头的大小。
0: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
9: 自己的拳头。
0: 这非常好分辨哈，非常好辨认。那我们每天的是一天的主食的量还是
9: 一顿啊，
0: 那还好哈，那还好，那还不用太饿哈。哎，我们一顿的主食的量呢，控制在一个拳头的大小左右就可以了。那所以大家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呢，不妨量一量，看一看自己吃的是不是超标了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那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摄入呢？
9: 比如说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已经早期肾功能受损的一个患者，肯定就是因为你可能吃很多蛋白质，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代谢，加重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在蛋白上选择，我们要选择那些少量的优质的，哪些是少量优质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呢？比如说鱼肉啊，鸡蛋呢，低脂肪的这个牛奶呀，是吧。而且我们吃肉呢，就是不是说不能吃，但是我们要少吃是吧，就是因为你可能完全一个人不吃肉，对我们中国人或者这东亚人的胃来说太难受了是吧，完全可能就是每天吃那些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吃肉，只是说我们要吃这些今年的比如说鸡扒，你可能吃每天吃每顿 吃那么就是三到四块是吧，这样子呢我们又可以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是吧，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身体也讲也感觉到可能就是就是还是比较湿湿的是吧。
0: 嗯，那另外其实哎，我也听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其实肉类呢也有分，比如说我们的红肉跟白肉，那像是我们的鸡肉呀或者是牛肉呀，这两个肉应该怎么选择呢？是不是说鸡肉的话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容易被人体吸收一些呢？
9: 哎，正常来讲呢肯定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优先白肉，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白肉里面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掉这个皮
0: 哦，去皮
9: 是吧，因为那个皮呢它的含油量以及它的那个脂肪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一些运动员啊是吧，一些明星他们怎么身材能保持那么好，难道他们一点肉都不吃吗？他们是吃的，但是他们会就是不会吃煎炸的肉，他们可能会吃鸡扒去掉皮的，是吧，每天
0: 吃多少块，或者是水煮肉，
9: 对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它就是优质蛋白就是也补充了，另外呢摄入的胆固醇非常低是吧，然后热量也低，这样它就不长胖，但是呢营养也比较好。
0: 那所以啊总结来说呢哎，还是得要做到低盐清淡哈，另外就是粗细要搭配啊，粗粮细粮咱们混合着来吃哈，那还要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鸡蛋呐、还有鸡肉哈等等，那当然了我们在烹饪的方式的选择上呢尽量还是以清淡为主哈，以水煮啊蒸啊为主啊，减少这些油炸类的食物的摄入，那我们尽可能呢哎，一套饮食方案同时守护好我们的糖心肾。好，那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运动方面的问题哈，因为呢可能有患者朋友啊就担心说这个哎呀我有心脏病我怕累啊，我有肾病那我怕加重负担，那糖尿病呢又怕低血糖，那如果是刚好有这三类疾病的共病人群，那我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可以选择什么类型的运动呢？
9: 我们这种糖心肾共病的人群呢，我们运动是可以运动，但是就是运动我们要把握一个点，首先你可能要请我们就是心肾糖多学科的专家给你评估过是吧，我这个病情是不是在稳定期啊，如果是稳定期那我们是可以进行温和的一个运动，但当然了就是稳定期不代表你可以参加这种长跑马拉松是吧，这种运动对我们就是心肾糖合并的一个人群是绝对经济症来的是吧，然后我们平常就是生活化的可以做哪些呢，我们可以就做那种快走啊太极啊八段锦啊以及这种慢速骑行或者就是平地蹬车是吧，而且哪怕是做这些运动呢我们也不要过量，就是每次可能你就做20到30分钟，每个星期就是3到4次就够了。而且如果就是你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还是没办法理解，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做了20到30分钟，我怎么样理解我下一次的运动是按这个程度，还是说我可以是稍微加强一点，还是往下调一点点呢？那就是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就感觉到这些运动过后我只是微微出汗，但是我可以正常讲话，而且就是你就是通过一天的睡眠之后第二天你们也感觉到疲惫很快就能恢复的，那就说明这个运动耐力是非常适合你的，你也不能就再往上调，也不适宜再往下调了。而且就是我们还要注意的一个点呢，特别是现在夏季是吧，
0: 是的，
9: 我们的气温那么高，在这种天气下呢我们应该要避免的在这种太阳正当午的时候我们去高强度的一个快跑，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负重的深蹲啊憋气啊是吧，那么就是对于一些就是高血糖的一个患者，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有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出外运动的时候，就是比如到公园快走啊或者爬山的时候，我们要随身携带几块糖果，就避免这种就是高温天气你出汗过多然后你要运动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好的，李主任的提醒哈非常的重要哈，那大家呢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呢不妨呢先从一些比较舒缓的轻微的温和的运动开始做起哈，不要觉得哎我一次我就要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哈，不是的，我们循序渐进的慢慢来啊，其实呢每一次锻炼呢都已经是在对你的身体啊进行一个健康的积累了，所以我们千万啊不能着急。好了，来回答一下 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呢，哎，医生，我血糖高一点点，那是不是也需要挂您的这个心内科呢？
9: 血糖高一点点，它可以挂的科，第一有我们心内科，第二呢可以挂我们的肾内科，第三它还可以挂我们的心肾胆多血科门诊。
0: 嗯，那所以啊，其实哎，不仅仅是可以挂心内科，也可以挂刚刚李主任所说的这个心肾胆多血科。

0: 门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聊一聊哈，因为眼下呢是来到了八月份哈，高温闷热的天气啊，那虽然前段时间呢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但是呢台风过后啊，其实很快又将返回到炎热的天气当中。那我们知道夏天呢出汗多啊，血糖波动大，那对于糖性肾的共病人群来说，有哪一些健康隐患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提前去避免这些风险呢？
1: 首先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如果出汗多的话，首先就是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就是因为你的脱水多是吧，我们的血液就是粘稠，粘稠的话就更容易就是诱发血栓，加重我们心脏跟肾脏的一个问题是吧，而且也容易诱发就是一个低血糖。所以呢我们在夏季然后如果糖性肾的病人你还要运动的话，我们应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开水补充是吧，而且就是不予一次性的大量的灌水，因为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基本在室内都要开空调是吧，那么就是你在室内温度那么低，突然一到室外就是两种的一个冷液的一个温差气体过大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就是我们血管的一个激烈收缩，对于我们糖性肾的一个患者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心肾方面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就是你在室内的空调房间里面，我们就是糖性肾的一个患者，你要设置的空调温度就建议不要过低，就是基本上是我推荐是在26度就可以了。
0: 26度，
1: 对，26度你还要就是避免就是正对那个风口急吹是吧，避免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温差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引发我们这种胸闷啊或者血压血糖的一个波动。
0: 是的，那另外我们说这个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补充电解质啊哈，那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些电解质水哈，我们说到底是补充这个淡水好呢，还是喝这些电解质水比较好呢？
1: 正常来讲呢，我觉得你不是像运动员这种就是这么高强度的一个运动来讲，我个人建议就是作为专科医生来讲，就是我们清淡补水就够的了是吧，而且就是对于我们糖性肾的一个患者，我们为了避免加重我们这种心肾的一个负荷是吧，我们应该少摄入那些冰的甜的或者其他味道过重的一些饮料，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夏天可能有些人为了就说什么所谓的一个消炎，觉得我喉咙痛，像那些高糖的一个凉茶也是应该避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种糖性肾尤其是老年的患者，我们要避免在就是夏季温度最高的这种中午时段到下午就4点钟之前这种时段出门是吧，在这个时间我们是建议这类患者呢你应该居家休息，我们应该在早晚就稍微气温下降的时候，没有太阳暴晒的这个时间段就出门会更好。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李主任刚刚十分细致的回答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那我们今天呢是准备了6个常见的说法呢，请李主任来帮我们分辨一下对错哈，请拿起您左手旁边对两个对错牌。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以下这6个说法，来请李主任帮我们判断一下。首先第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把血糖控制达标，就肯定不会得心脏病、糖尿病还有肾病。
1: 这个是
0: 肯定是错的。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糖性肾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一体化的。我们除了就是说把你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呀？我们关注血压、血脂呀。不然就是你这两个指标控制不好，它依然会就是继续的损伤我们的一个心脏的血管以及肾脏。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就是可能就是合并糖性肾的一个患者，你仅控血糖是远远不够的。
0: 那所以说哈，多指标同步的管控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好的，那第二个说法哈，就是慢性肾病患者不能吃他汀类的降脂药，会进一步损伤肾功能，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也是错的。
0: 这个也是错的。
1: 对，
0: 请李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血管一个斑块怎么形成，只要是他汀，他汀是只要是一个起始的一个物质。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轻度的肾功能受损的一个患者呢，

0: 就是我们是无非担心它的一个副作用的，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他汀它其实就是因为起到就是稳定我们血管斑块的一个作用，是吧？如果你是轻度肾功能损伤，正常来讲，因为我们这些药它是基本上你在正常的剂量，你只要不过量服用的话，它其实是不需要停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肯定在服用一段时间，特别是我们就是医生会推荐你在服用一定时间的他汀，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呢，
1: 嗯，
0: 你就复查一下我们的一个肝肾功的功能，是吧，
1: 嗯，
0: 如果第一个月我们复查是正常的，我会建议我的患者呢下一次复查就是到三个月以后，
1: 嗯，
0: 如果三个月也稳定，就说明就是你可能后面就是就是肝肾损伤的一个概率会更低，
1: 嗯，
0: 我下一次复查可能就会延缓到半年，
1: 嗯，
0: 然后半年以后再到一年，
1: 嗯，那所以关键其实还是要遵医嘱用药哈，其实真的是不需要盲目的排斥降脂药。好，那第三个说法，这个糖心肾共病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要比普通人控制更严格
0: 啊，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
1: 哦，这个就是对的。
0: 糖心肾，嗯，糖心肾，因为我们属于这种已经多个靶器官都受损了，
1: 是的，
0: 我们就在我们医学界定义，就是说，嗯，这种是极高危的一个人群。
1: 嗯，
0: 如果你没有严格把这个指标控得更低的话，可能它的那个对这三个心、肾以及就是我们那个胰岛素损伤会更重。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共病人群呢，我们的降脂目标是比正常人要严格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你不能就是拿一个体检报告说，哎，李医生，为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血脂指标正常，
1: 嗯，
0: 你还要我吃降脂药？那就是因为你是糖心肾的共病人群，我们的标准不是在正常值，
1: 嗯，
0: 我们的要比正常值低很多。就是刚才提到的，你可能就是根据你的这些一个危险的程度，我可能会建议你把这个值降到 1.4、
1: 嗯，
0: 甚至 1.0， 所以我们不能参考这种普通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数值。
1: 哎，好，那所以我们说哈，如果您是属于慢病共病的患者的话呢，其实管控的门槛哈确实是会更高一些，我们千万不能够参考普通的体检值来进行看齐。好，那接下来第四个说法就是身体没有不舒服，心脏肾脏就没有问题，不用进行筛查。
0: 这
1: 肯定也是错的，
0: 也是错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疾病它在早期，比如说像我们的血糖稍微升高啊，肾功能稍微损伤，甚至可能血压轻度升高，大部分人其实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哦，早期没有什么症状，
0: 是的，嗯，但是就是，嗯，但是早期没有症状，为什么就是我们还要求就是每个人还要进行年度体检呢？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说在你没有症状在早期给你筛查把它筛出来，如果往往很多病等你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已经可能到这个疾病的中后期了，
1: 哎，是的，嗯，那
0: 所以呢我们没有症状就是不代表你是没有发病，
1: 嗯，所以无症状哈不代表没有疾病，所以定期的体检啊还是不能够省。好的，那你看呢这个节目呢马上了来到一个尾声了，那今天呢，哎，李凤娟主任呢是完整的给我们拆解了糖尿病、心脏病还有肾病共生的内在关联，那也帮助我们打破了一些以往一直存在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也学习到了同步的统筹糖心肾才是切断恶性循环的关键，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送一句健康的寄语吧。
0: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本来就是患病，是吧，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一个现实，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患病的这个体系之内我们就把这个病管理得更好，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糖心肾慢病共病其实不可怕，怕的就是可能大家单一管理，或者就是说你就头痛医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吧，盲目用药，但是我们慢病管理它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用过度焦虑，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就是三病同房，指标共管，然后科学用药，规律养护，是吧，然后管好我们日常的一个饮食运动跟作息，定期复查随访，是吧，而且特别是现在就是我们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专门的心肾糖多学科门诊，你挂一次号完全就有心肾糖三个方面的学科专家一次帮你把脉，就是管控好你的用药指标复查。

0: 以及你后续的一个随访。所以就是通过就是患者跟我们。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2: 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两部法规都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对大数据杀熟、老年人消费特殊保护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大数据杀熟行为最高可罚50万元并吊销执照。今天，深圳嘉利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深交所主板。此次 IPO， 嘉利创发行价每股84.46元，开盘大涨超170%，市值破1000亿元。今年深圳 IPO 爆发令人印象深刻。截至今天，深圳今年新增2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首发募资总额约927.89亿元。至此，深圳在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620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深圳新增国内 A 股上市公司数量、港股上市数量、境内外上市数量、募资金额4项指标均居全国城市首位。云浮台报道，今年上半年云浮市进出口总额72.2亿元，同比增长21.4%，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进口26.6亿元，大幅增长77%，增长动能来源于企业开拓多元市场、新港保税仓高效运转以及 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河源台报道，广东最大水库新丰江水库昨天开三闸泄洪，这是新丰江水库首次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通过利用降水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去应对7下8上防汛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确保下游河道以及沿岸的安全。北京时间今天，在 WTA 1000多轮多战展开女单首轮争夺中，中国老将张帅发挥出色，以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终结对阵对手长达7年的7连败，斩获本赛季硬地首胜。另外一场较量中，王昕瑜在大幅领先的情况下未能守住优势，以1-2遭澳大利亚选手卡萨金娜逆转，遗憾止步首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国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平台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呢和我们多点点赞啊。这个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在小黄车去逛一逛啊，我看看今天，哎呀，这个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啊都是有这个很好的商品啊，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另外呢这个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我们上的是这个坚果啊，瓜子还有这个花生，今天新上的是这个冠华的甘草味南瓜子啊，这个南瓜子呢我反正是这个之前没怎么吃明白啊，就是感觉磕起

0: 啊，吃啊，
1: 对，
0: 一直想起一个段子。
1: 它那个南瓜子是那种软软的白色那种皮的啊。
0: 想起段子，有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的这个粽子很好吃，就是那个皮比较难啃。
1: 我也想起来了，确实是有这个，这个南瓜子只要这个20出头的这个价格啊，就有一大包。很大一包，喜欢吃南瓜子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广东40年老品牌冠华出的甘草南瓜子。一次两次叹气，有你的话啊，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在打招呼啊，还有点赞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去说一说今天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那先预告一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集中供冷的这个话题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本来是发生在这个江苏啊，但是呢，我们广东的网友就是上来凑热闹哈，为什么？就大家呼吁说，哎呀，这个集中供冷这个事儿，感觉广东最需要哈。那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说到这个全红婵最近的一些动态啊。除了他在杭州的这个景区在游玩被拍到之外呢，他最近还做了一个代言啊，代言这叫什么女性生理期用品啊？那。怎么去看他最近的一些动态吧。另外呢，还有这个上海啊，又出了这个128块钱的生菜沙拉，只用一颗生菜啊。这个大家觉得这生菜它能金贵到什么程度啊？它卖这么贵，你觉得能接受不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有一个出租屋散发臭味，飘满整个小区啊，结果民警上门发现租客正在搞那个叫炼金秘术。啊，这也是挺神奇的啊。有朋友说上班摸鱼来看两位播一会儿。你祈祷一下你老板没在看啊。

0: 说了，集中供冷好像还没有集中除湿那么需要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新闻。最近呢，在这个江苏徐州啊，有居民就享受到了集中供冷的福利啊，不用开空调，室温就可以保持在25度左右。它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原理是冬天管道里啊，它是就是冬天供暖的管子啊，然后夏天就拿来供冷。冬天呢，管子里走的是40度的热水，然后到夏天呢就换20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板的辐射，慢慢的把屋里的能量的这个热量给带走啊。但这种就是它很省钱哈，整个供冷季4个月才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又没有噪音，也不会被吹得关节疼啊，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优势，还特别能减少能耗啊。那这个说到的其实是江苏的事儿，但是呢，广东的网友们都觉得这就不能往南调一点吗？咱们广东就不能推广一下吗？
1: 其实大家想多了。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的这种空调的供暖供冷的这种环境当中，供冷其实是新东西，以前是没有统一供冷的。其实按我们原来的规定啊，徐州这个在长江边上长江以南的这个城市呢，是不供暖的，包括我们中国的大城市上海也不供暖。所以在上海，在徐州，很多朋友就说，哇，一到冬天特别的冷，因为它是有时候会下雪，但是它没有供暖的这个设备。所以现在慢慢的呢，就开始有一些地方像徐州开始了，并且更多的人就是各家各户自己买一个暖空调。又另外一种更好的，就是说感觉更好的，就是地暖。现在很多地方的人也开始装地暖，就是说它的效果更好，没有那么干燥。那广东的这个网友们有点想多了，为什么？因为徐州的这个供冷啊，它是用供暖的设备改成里面放这个冷冻的水，这样来供冷的。我们广东哪个地方有供暖系统呢？你没有啊，那你要重新装一套供暖的系统，同时也可以供冷，你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工程。现在在我们中国好些北方城市，供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政的支出，因为老百姓也要给，有他也要投很多钱去建这个供暖的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说你广东享有这个供冷的系统，麻烦你先装一个系统，除非你各家各户搞到现在不有空调吗？但是要是建一个系统非常的麻烦。当然要是有条件，当然是供暖系统或者供冷系统更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它更环保，它能更大的利用这个暖和冷，就不用家家户户都去搞一个。从经济的角度，从环保的角度是好的，但是你想在我们广东啊这个人口大省去推行这个东西，我相信应该是有点想多了。在近期内是不可能的，因为也没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在我们北方很多城市，供暖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工程，有用气的，用什么的，要整个城市去规划，整个城市去装，有点像我们现在有些广州这些地方的煤气的供气的管道要全部装好，还有系统，可能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发热锅炉等等的。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羡慕就只能羡慕了。
0: 嗯，哎呀，那至于说集体的去装这个叫除湿的系统，那难度就更大了啊，指数级难度。
1: 不是，要是你一个大楼一起装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想，我们这个有需要除湿的时间有多少？一年。这两年
0: 回南天也没多长时间。
1: 对啊，这两年的广东的回南天已经少，有一年甚至几乎没有。那现在也就几天，你为了那几天，我甚至就算你一个月吧，那你为这么一个月搞一个那么庞大的除湿系统，完全不符合经济原则。还是那句话，普及怎么除湿就行了。说过好多次，我们现在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回南天。最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把门窗关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们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打开窗户这么潮湿，错了。一定要把门窗全部关好，这就是最好的除湿的办法。
0: 是。 有朋友说南方和北方的气候都不一样啊，还有说有条件的话夏天搞什么

0: 私人滑雪场，那这个什么要多少投资呢？
1: 哦，那就更那，但是现在不需要啊。就以我们广州为例，深圳为例，深圳现在有一个私人滑雪场，据说是亚洲还是全世界排前列的，
0: 嗯，
1: 啊，亚洲第一的。那你去那玩干嘛？自己家里搞一个？你开玩笑啊！你有钱也不是那么扔啊。所以有时时候我们
0: 不要说集中供暖，现在就连中央空调，很多家庭都觉得都选不起，就大家也都是单个房间去装这个空调。
1: 哎，对，还有一个，说实话，就是中央空调有一个好处，它其实省电。
0: 省电，
1: 我家用的就是。
0: 但我家用的那种单体的空调，现在就是换了新的空调以后，也变得极端省电。就是现在科技它发展的很快，以前的空调比较耗电，现在还挺省的。
1: 现在中央空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是省电的，双频，就是要是你所有房间开，它可能就两个压缩机一起开；要是只有一个开，它用单个。这都是比较省钱环保。但是讲到底，我们要生活特别的环境舒适。离不开一个字，钱。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全红婵的最新动态啊。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特别是全红婵的粉丝朋友们特别关注，就是他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回到这个游跳水的这个赛场上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他什么呢，在杭州去看这个龟蜜，龟是什么呢，是那个龟仙人的龟啊，就是他最近呢在杭州的一个景区和一个挺火的这个龟仙人进行互动啊。龟仙人是这个景区的叫顶流NPC，就是那种在景区扮演那种人偶吧，类似于这样，
1: 就是一个乌龟。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互动哈也被人拍到了。然后见到全红婵之后呢，龟仙人就抛出了灵魂拷问啊，这个这辈子如果只能选一样。 辣条和乌龟，你选哪个？然后全红婵说：“我选辣条啊。”这个龟仙人呢，就笑了啊。然后他故作委屈的感叹道：“我这千年修行不敌一包辣条啊，真是寒了老夫这修行千年的龟心。”然后这个全妹就说：“那我选你啊。”结果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了啊。哎，其实现在这个全红婵的动态除了这一条之外，我还看到是什么呢？他去代言了这个。 叫黄子韬是吧？黄子韬的这个女性用品的这个产品啊，那个海报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广告图我也看了一下哈，和他之前的这个风格还是差别蛮大的。我不知道一鸣老师怎么看他最近的这种的这些动向。反正他已经换赛道了，就从在一系列的情况来看，他重返这个跳水台的可能性。 已经特别特别低了，
1: 就是渐行渐远。对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跳水啊，就是你很多过了那个发育期就很难再跳了。
0: 嗯，
1: 因为尤其是高台跳水，你要比较身材比较瘦小啊，比较就是不能很粗壮的，比较胖啊，比较那个都是不行的，因为你做起动作来就没人家好。
0: 嗯，最近我们还看一个脱口秀节目，里面有一个曾经代表中国得过亚洲冠军的一个十米台的跳水运动员，退役的，27岁了，他跟前几年那个陈红婵鼎盛时期是一模一样的，身高就这么点儿，人很瘦小，他说我27了，大家都不信。 就觉得他顶多也就15，就是证明就是在这个高台跳水现在趋势来讲，其实是越瘦小可能他的优势越大，但是前提是你瘦小的情况下要比较足够的力量，全红婵可以说渐行渐远啊，就我们大家就要看看他在另外的赛道，就是商业代言啊或怎么样去拓展吧，就是属于他的跳水的时代。
1: 大概率已经过去了，
0: 嗯，但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已经到达了跳水运动员能到达的巅峰了。
1: 对啊，很多人想都没想过，所以说还是当年我想起就是在体育界有一个像笑话一样的很悲凉的事情，就是当年我们有一个跳水女王叫高敏，然后不止一个外国运动员说。 跟他同一个时代跳水是一个悲剧，就是既生瑜何必生亮呢？就这个意思，就是有他在，我们永远没有机会。那陈红婵也是这么一个，就是横空出世的小女孩，三届奥运啊都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已经梦寐以求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祝福他吧，他就去卖点东西，走，
0: 他还读书嘛，他
1: 还很年轻啊，他不可能再跳下去，那就让他找到他更好的生活之路啊，所以我们也要祝福他。
0: 是。

0: 我拆新烧的配方，念念不忘的故事呢，写满青春年光。
1: 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我也看到有些朋友在下面逛那个购物车啊，逛来逛去也不下单，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才好。哇，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像这个冠华的这个坚果呀，还有今天我们这个牛肉丸给大家放在一个比较前面的位置啊，就是有这个返场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五号链接的汕头的这个牛肉丸啊，很多朋友都复购了这个东西啊。
2: 我也在买了
1: 呀。Yeah.
2: 又吃了，真是好吃。就是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就是我买过好多种。就是现在这个平台的
1: 哎，您上次那个瓜吃完了没有？那个民勤的蜜瓜
2: 吃完了，什么时候
1: 八号链接那个瓜还在哈，就
2: 是
1: 您吃完了是吧？
2: 对，早吃完了。
1: 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买了这个瓜之后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吃的怎么样，如果吃完了也可以去复购一下啊。大家复购的话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您第一次买的是那个小的，可以尝试一下买那个8.5到9斤的，其实也才20多块钱，对吧？这个就单价你算起来是非常便宜的啊。这个是甘肃的沙地里边长的蜜瓜啊，就是它这个生长的环境决定了它肯定是很甜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小黄车里夏天的这种洗护的这种一系列的这个用品，比如说洗发水啊，这个干发喷雾啊，还有新上的这个精油沐浴露啊。这个精油沐浴露呢是我们那个同事他们说特别好用啊，这个李爽说这个特别好用啊，我还没试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我们下方的这个链接里边哈，那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小黄车里其实有很多好物，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下面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你的商品。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半点报时之后跟大家来说说上海的一颗生菜啊，居然能卖到128，就是再次震惊了我们爱绿叶菜的广东人。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说，哎呀，这128能在我们这个小黄车买好多东西了啊。好，我们稍后在一小段啊，很小一段的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回来跟大家继续来说说新闻，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啦。啊，也可以到下面小黄车或者是购物袋去下单啊。我们这刚刚有朋友说这个想找这个去蟑螂的啊，这个蟑螂小黑盒很合适啊。昨天晚上我回家的路上，我走在路上，我手上还提着一些什么，左边提着伞，右边提着那个买的面包，准备今天早上吃的，走着走着突然就感觉到那个手被抓了一下，哎，

0: 我说就是小手臂啊，然后我说哎这个什么东西哈，结果看了半天没看见，它在我的那个手臂的背面，然后我转过来的时候看见有几条腿在那里，就很粗壮的腿，我心想这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清，甩了半天它又不掉啊，后来我就用力一吹，吹了一口气，然后它飞走了，我看见了，就是我们广东的双马尾。
1: 好大一只啊，你不知道飞的那个嗡那种声音，我就是，然后我就在想，不会是我天天在那卖那个杀蟑小黑盒整的那个身上有蟑螂的怨念。怎么回事，怎么走在路上还会有蟑螂扑到身上来，
0: 还可以这么联想吗？
1: 哎呀，就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能走着走着还有蟑螂往我身上扑，这太吓人了。
0: 好些北方朋友经常说起的广东的一种段子，就是我们这边的蟑螂不光大还会飞，
1: 而且它不怕人，它还往你身上来，好奇怪呀。然后后来我回家之后，我家里人跟我说，你就算幸运的了，他说这个蟑螂最喜欢往你脸上扑，它至少还没往你脸上扑，还有人说蟑螂飞过来的时候千万别张开嘴，要不然它会往嘴里钻。
0: 但是那个可能性也是不是很高的，
1: 它就是完全不怕人，就是大蟑螂不怕人，这个反正我是不止一次被那个蟑螂扑过。这个天确实是这种，就是蟑螂啊、蚂蚁啊、这些蚊子啊都比较多，所以大家蛇虫鼠蚁，对，大家是要留意。然后蚊子，然后根据这个天气很快
0: 停雨之后就会大面积的来了，所以大家要小心，然后家里瓶瓶罐罐一定要把水都清，或者是我也有好几瓶绿植，记得不是天天两天也得换水，水干净的话就那个蚊子叮就下不去，要是腿一脏，哎，那就变成你家里有一个蚊子生产基地了。
1: 哎呀，昨天看了那个大蟑螂，我就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们那个杀蟑小黑盒要这么大一个啊，就是它那个小黑盒为什么要加高设计，为什么那个
0: 就是如果那盒子小了，它都钻不进去。那个身材啊，真的，我总是会被这个大蟑螂的身材给震惊，就怎么能长那么大一个？
1: 主要是周围的环境，就是要是周围的环境比较潮湿啊，或者怎么样呢，它就容易滋长。
0: 因为最近不是连续下雨，下了差不多一个月嘛。
1: 那些阴沟啊、沟渠那个什么，就让他们有这个另外一个，
0: 大量繁殖，
1: 大家还要不要乱倒这种厨余垃圾啊？他们就夸那个活的。
0: 嗯，
1: 是吧？他要吃东西啊，所以大家要留意那个扔的这种厨余垃圾一定要包好。
0: 嗯
1: 啊，所以扔到这种比较密封的地方，那就不会给自己家里或者周围培养一些蟑螂。
0: 有朋友说那是小强喜欢你的味道。
1: 啊，
0: 是是，把一个这么不好受
1: 人，他为了这个已经付出代价了，
0: 已经被蟑螂生扑。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广州的生活条件好？那肯定是好啊，大城市。
1: 对，
0: 我就是我被扑那个位置啊，旁边就有那个外卖点，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垃圾分类点，
1: 嗯
0: 啊，就
1: 要是他密封
0: 生活的非常滋润、
1: 啊，
0: 我觉得那个蟑螂肯定生活的很好。
1: 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广东就是像这一些这么厉害呢？就是我们没有很冷的冬天。然后是零下多少度他们就死的可能八八九九了，现在可能我们现在这种气温啊，在广东啊、
0: 哎、
1: 广州啊，
0: 蟑螂最喜欢的又湿又热，
1: 就可能六七成都顶得住，
0: 嗯，
1: 他就在那个沟渠里继续活，
0: 哎，简直不敢想啊。有朋友说这个半夜睡觉被蟑螂咬醒啊、
1: 哦，
0: 你这个更夸张了。
1: 那你赶紧买东西啊！
0: 那个赶紧下单啊！这个有点吓人了啊！但是蟑螂确实很喜欢吃人的那个就是皮屑，
1: 嗯，
0: 有可能确实很喜欢啊，喜欢我们身上的味道，不只喜欢我的味道，大家的味道它也很喜欢的。

0: 我们有朋友这个下单了三号的冠华的云南七彩花生啊，我现在也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广东这些食物啊都是有那个密封条的。因为你没有密封条的话啊，你就不知道是
1: 跟谁跟你分享，
0: 对，你不知道谁会跟你去分享啊。所以这个你像那个三号四号我们冠华的这个花生也好啊，这个南瓜子也好，都是有那个，就是你撕开以后它是有那个密封条的啊，吃完记得把那个密封条封上啊。

0: 有朋友说看你还喷那么香不，我要是香他就不来了。
1: 对，
0: 就他应该是蟑螂肯定是喜欢原味，人体的原味，
1: 食物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些他们是喜欢、
0: 因为我昨天吃了那个吞拿鱼面包，有可能身上有那个、有食物的那个味道。
1: 哎，要是你吃羊肉、可能来的更多。
0: 哎呀，太可怕了。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一颗生菜在上海卖128的这个事情啊。咱们已经有听众在留言了，说这上海人还是有钱啊。还有说什么那个大饭店的那个什么冰红茶。

0: 等等服务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也太过分了吧，就是一颗生菜你加点什么东西就卖到这个140块钱，
1: 它是就是本身128，然后呢核心的食材就是一颗生菜，商家还额外收10%的服务费，所以总共算下来是140.8元。啊，它这个生菜沙拉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生菜掰成小块，然后加了6种配料拌来拌去啊，你又不是加金粉是不是，反正没有金粉啊，最后再撒这个什么培根碎，再撒一些芝士，再撒一些这个菊花。这个芝士啊，看有没有人朋友知道，叫帕马森芝士。啊，
0: 这个品牌是就是这种是有点贵，但是也不至于那么贵啊。
1: 然后他吃了一下，说跟普通沙拉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评论区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商家含泪赚了138。还有人说这样的沙拉卖20都觉得贵。哎，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就是一颗生菜卖很贵的，但是没有贵到这种程度。它是怎么的呢？它仪式感很足的，就是人家会专门推一个推车过来，那个推车上摆了好几颗生菜，然后会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您选一颗这样子，就是还可以挑的，在一排生菜里你可以挑一个你最顺眼的。哎，接着呢他会把你挑出来的这颗生菜呢在你的面前当场制作给你，其实就是把菜叶子把它掰开之后再往里面撒点东西，然后就端到你面前。就这个整个仪式感下来，就是它很耗时啊，然后呢仪式感很足，价格就很贵。
0: 有没有像去年一个大新闻，就是上海某一个店卖的那种布的娃娃，然后呢里面有生有菜啊，有这个各种东西，然后无实物表演，说给他加点，记不记得？
1: 有
0: 无实物表演，
1: 还有冲中药的
0: 啊，对呀、啊，
1: 中药的那种毛绒玩具。
0: 哎，对了，就是那种东西啊，买一个茄子、茄瓜放在那里，所以他会加点这个，加点那个。卖得很贵，那个东西，
1: 那个是卖情绪价值的
0: 啊。对啊，
1: 这个生菜也是卖，人家还至少能吃呢。
0: 对呀、啊，
1: 但这个吃完呢就没了呀，人家那个娃娃至少还能拿回家呀。
0: 哎，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有时候一些消费主要就是合理，就是说你价钱可以收贵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有点太夸张了，
1: 对
0: 吧？
1: 您觉得还是太夸张是吧？
0: 啊，一个，
1: 但人家明码标价呀，
0: 啊，
1: 人家明码标价不行
0: 啊，明码标价不等于这个东西就可以卖那么贵。我们现在的价格法是这样的，就是你有一个合理的程度，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是所谓市场化的管理啊，明码标价就可以，但是你有一些很畸形的标价，其实也是不合理的，
1: 嗯，
0: 也可能涉嫌违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不能一个生态，那你说现在卖100多，大家有意见，你卖到10000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按你这么说啊，我也要明码标价，我卖10000行不行啊？
1: 嗯、
0: 哎，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我们商家在经营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消费者的感受。你可以卖贵一点，但是你要给我足够的，哎，让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值，这点很重要。要不你这个店或者你这个菜以后怎么能继续生存下去呢？
1: 嗯，哎呀，这个像我们广东人是。对吃绿叶菜有执念的，就其实在其他的你会发现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它可以比如说这一餐完全没有蔬菜
0: 没青菜可以的，
1: 是可以的，但是广东人是不行的。我们总会觉得说哎呀，再就点完一桌菜之后就会说、啊、再点个青菜吧，这个所谓青菜它必须是叶菜，
0: 对，
1: 青青的。
0: 很多北方朋友也不明白，哎，这不是有土豆吗、
1: 嗯、
0: 不是有胡萝卜吗，干嘛没有青菜啊、我们就说的就是刚才陈晨
1: 说的，我甚至觉得白菜都可能不能算是
0: 白菜是可以的，就菜帮子多比菜叶多嘛。但是
1: 白菜它不是青色的，我觉得就是它得有绿叶菜，像菜心这种。
0: 白菜没有绿叶吗？
1: 白菜不是白色的吗？
0: 白菜没有绿叶吗？有啊。哦，你说的是大白菜是吧？
1: 对，要不然呢？您说的是小白菜是吧？啊、哦，
0: 大白菜那个。
1: 我说的是大白菜。
0: 大白菜那个叶子也是有点绿的，也不是所有都是黄的。也不是所有都是白的，就是菜。
1: 那手撕包菜算不算？
0: 啊，包菜是绿叶菜啊，包菜是绿色的、啊。
1: 包菜也挺白的呀。
0: 啊，对啊，但是它总体来说是。
1: 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都不算。
0: 啊，所以就是习惯的问题。我还试过在北京点油菜，啊，就是他就不用问你。
1: 油麦菜是吧？
0: 不，他北京有一种就是那种像小白菜一样的东西，那种菜就叫油菜。
1: 啊？
0: 啊，对啊。炒个油菜、哦、他上来我说你都没问我什么菜，他说这个在我们这里就叫油菜。
1: 哦
0: 啊，所以各地的习惯的问题，但是广东人这个吃蔬菜的习惯是好的。
1: 嗯，
0: 他从医学的角度营养学的角度 啊，确实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吃法。
1: 而且像我们家是先吃。

0: 吃蔬菜，再吃其他的。
1: 你是比较先进的减肥理念，现在已经在就获得了主流意见的赞同，就是你想就不要那么胖，最好的吃法是先吃蔬菜，先吃肉，后面才吃淀粉，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进食的程序，这是比较获得支持的，
0: 哎呀，其实为了这个控一控体重啊，这个想的办法也是很多的，就对这些方面的知识了解的也不少啊。你比如说像那个吃鸡肉，其实也是对这个控脂是有好处的。
1: 鸡胸肉，
0: 鸡胸肉
1: 是最好的，但是是在我们广东很多喜欢吃鸡的朋友最鄙夷的东西，
0: 不喜欢
1: 啊。
0: 但是我很喜欢吃鸡胸肉，
1: 是吗？
0: 就是很奇怪，就是大部分人可能都喜欢吃鸡腿、鸡翅，但我不是，我喜欢吃鸡胸肉。
1: 因为就是那句话，多数好吃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在肉类来说，其实肥肉，包括鸡的肥的那部分，都是好吃的，但是他们都不健康。
0: 这样的吗？
1: 对呀、没办法，你看，其实你吃牛肉好，猪肉好，羊肉好，肥的那部分都是比瘦的部分好吃的，
0: 就是油脂是香的，
1: 对嘛？但是没办法，一吃那个就不健康，所以我们的代价就是，通常你要健康就没那么好吃。
0: 这个说到吃鸡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七号链接，我们的这个盐焗鸡啊，盐焗鸡呢，其实你如果真的是想要这个控制叫什么？控制体重的话，哈，就不要加太多的调料，因为其实调料就是你吃的比较咸的话，也是我觉得对减肥不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你可以少加一点，就是它其实是调好味道的，你加个热就可以，十分钟就可以吃了，是熟的啊。然后冷链，现在还有这个限时优惠，79块钱限时优惠，只需要59.9块就有2只鸡啊，谷物饲养的。这个手撕盐焗鸡，而且它这个鸡还是那个我们大企业啊，千亿市值的大企业给大家产的，那就是年销超过100万的这个手撕鸡，广式盐焗鸡啊，手撕你得自己撕啊，它是一完整的一整只鸡给到你的啊，两整只啊，就是你在家里像我这种人喜欢吃鸡胸肉的，然后这个家里人喜欢吃鸡腿的，那大家就可以分着吃，
1: 和谐家庭，
0: 和谐家庭。就很奇怪，我就不爱吃鸡腿，鸡翅还挺喜欢，但鸡腿不爱吃，就可能是不是因为吃的
1: 你对比较肥腻的东西你不感兴趣，肥
0: 鸡腿比较肥吗？
1: 对啊，鸡也有肥的部分啊，对啊，那种脂肪比较高的，甚至有一层的那种脂肪在那里啊。
0: 好吧，
1: 我估计你也不喜欢吃。
0: 是是是。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有人在家里整上炼金术了啊，这个我也是觉得特别的离谱啊，这是央视新闻的报道，就是网络上有一些那种叫什么炼金的教程，就是像什么炼仙丹啊，类似于这种东西啊，但是呢就没想到有人还真的就是去操作了哈，在湖北的黄石有一个人呢，他就借助网络自学的炼金秘术啊，然后在家里就开始炼起来了。 前不久呢，他就被这个邻居发现了啊，就是那也不发现也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突然冒出了大量的烟雾啊，整的这个邻居都吓够呛，怎么回事？而且还飘出了阵阵的刺鼻的味道啊，就很臭啊，赶紧就这个很快就被邻居发现了嘛。结果呢，后面就有人报警了，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 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很多的这个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啊。然后呢，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先把他给控制住了，把这个里面这人给控制住了啊。后来问了一下这个人姓李啊，是从外省到当地的一个务工人员，然后呢，这个民警呢就对他进行询问啊，他就始终不肯说这个高压炉里到底烧的是什么东西。后来呢， 还对他的这个民警对他手机进行了检查，还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而且呢，手机的这个软件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结果他真的是在炼金啊，就是各种化学试剂，他都是用来干嘛的呢？他想要去提炼黄金。 啊，那这个技术怎么掌握呢？他说他平时呢是从事这个勘探类的工作，平时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就对各种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而且呢，去年这个

0: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可以，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价又持续走高嘛，所以呢他就觉得哎自己去学一个这个炼金的技术来去赚钱好像可以啊。因为有一些他说叫什么伪矿水里面是有一些贵重金属的可以提取的啊，断断续续的他看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然后他就把这个技术给它拼凑起来， 而且呢他是利用这个AI来去梳理流程，他觉得这个挺可靠的。 但实际上AI可不可靠呢？ 反正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条新闻，就是有一个种菜的好像是， 有一个这个大叔就是听了AI的 用药的这个流程，结果庄稼全被毒死了，就这个他不靠谱啊。但是这个他就这个人啊，这李某啊， 他也是就是听AI的， 多次骑摩托车 往返AI指引的地点去搜集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的材料， 然后呢又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的炼金实验器材啊。结果你看练着练着就冒烟了是吧，这个还好民警赶得快啊，我觉得他这个要这么练下去的话，哎呀这个能不能安全的 度过这个炼金的初期都是个问题啊，大家知道这种化学药剂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现在呢这个警方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啊。这个就是这个他是什么，他是刷视频刷到很多这种炼金的方法然后就心动了。因为我们的治安管理法规是明确规定的，你
1: 违反国家规定用使用和处置这种毒害性腐蚀性的危险物品的是可以拘留的。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你现在不是唐朝啊或者是更早的人，炼金术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闹剧，根本就不可能炼出什么金。另外 包括什么炼丹啊这种东西，
0: 炼丹都说是汞中毒啊，以前，
1: 对啊，这都是一些糟粕来的，那你不能看这个视频就觉得啊那种东西你就买去来做，并且说实话要是那么容易能炼出来金估计也轮不到你，是吧，要是那个有道理啊，那个矿尾的这些东西，那我们不是有企业去干那个事情吗，轮到你在家里捣鼓捣鼓搞一堆东西你就炼出金来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我跟你说，这位朋友要补的 首先是老，就是你不是炼金术的问题，你就是应该对科学对一些知识要比较就认清晰的认识，你现在是有权威的平台去查这种东西的，你不要去那个短视频，你看一下就什么都可以做，那个东西确实在误导一些人，从青少年到老人家都会有。所以我们一直也主张，就是对这些不负责任的有误导性可能引诱人违法甚至犯罪的东西是一定用源头就要把它禁止的。
0: 哎呀这个如果说这些视频里的这些
1: 所谓专家真的能练出黄金来，他还教你怎么练吗？他自己不就自己都去练了，练完了这都挣大钱了，他还在网上去告诉你怎么弄吗？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嘛，凡是教人赚钱的是吧，大部分在那里开课教人赚钱的就是他自己没赚到，
0: 对，
1: 就希望用教课来赚你的钱的。要是他在那个领域他是能赚到钱的，他哪有时间教课啊，
0: 就是嘛。 有朋友说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广东那个煮的臭屁醋，就是也是邻居报警了是吧，实在是太臭了，这到底是哪儿飘过来的啊。它这个和臭屁醋还不一样，臭屁醋那个至少是安全的嘛，它这个化学的这个东西啊它搞不好不知道产生什么反应，有时候炸掉或者是有时候这个人吸入了之后直接就
1: 让这个街坊邻居都可能跟着一起遭殃的。因为有些东西是有毒的，腐蚀性的、刺激性的，那你就现在都要管制啊。我们大企业用这个东西都要登记，都要什么都要全程可以追溯到说你什么地方买用了多少，这才是保证安全的嘛。自己随便就买点东西就可以搞炼出金来。
0: 你看那个网上有博主说20升的电镀废水炼出了180克黄金， 还有人说用几十斤的这个镀金针提炼出了900多克的黄金，就是网上有大量的这样的视频。
1: 这种话我跟你说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笑>

0: 我们接下来啊，在这个5点钟之后会和大家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来说说什么呢？会长、秘书长都得改名，多个社会团体发通知啊。这个不光是会长、什么秘书长之类的啊，还有什么什么之乡啊什么的啊，这些也在这次的就是调整的范围之内啊，就是有一些机构的这些称呼啊都得变啊。那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去说说哈。有朋友说，一鸣老师今天这么蓝，
1: 因为天气太灰了，穿点这个彩色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0: 对对，
1: 一直在下雨，天天都在下雨，哎，所以就比较容易烦躁，哎，用这种外在的东西去抵抗一下。
0: 蓝色就是让人的心情比较平静啊，冷静下来。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冲动下单了一下，一点不冷静啊。好，我们稍后呢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搜一搜啊。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呢今天有很多的好物，像刚刚呢有朋友这个已经下单了盐焗鸡啊，这个鸡呢是温氏这个品牌的啊，这个大企业啊，都是走这个供应链上游的源头企业啊，这个而且这个盐焗鸡吃过都说好啊，特别好吃，谷物饲养的90天以上的这个鸡两只只要59.9元，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今天的这个7号链接。另外呢还有这个有一些上新的好物啊，包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有这个福利的商品，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逛一逛啊。我们会在这个广告和报时的这个时间段呢在融媒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广播节目我们在5点钟之后继续回来。

0: 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

0: 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3: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3: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3: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这个有朋友说，两位老师的衣服搭配得很好，一白一蓝，很和谐。这个我主要是上来之前时间太紧张没搭上。 其实我有很多蓝色的衣服，我很喜欢蓝色的衣服，但是今天只能跟一鸣老师搭上白色了啊，这个时间太紧张了，我们刚拍了个短视频，然后就时间有点来不及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都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然后呢也可以去这个下面的小黄车逛一逛啊，这个像我们昨天。 昨天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买了的，这个比如说像盐焗鸡啊，还有这个民勤的蜜瓜呀，这些都是很多朋友就是会回购的一些商品。今天还上架了这个新的冠华的南瓜子啊，这个南瓜子大家喜欢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平台有补贴的一些商品啊，我们都放在前面了，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刚刚有听众问我们有没有那个耳塞隔音耳塞麦啊，然后我就说，哎，难道我跟你一样都就你跟我一样都遇到了这个噪音问题吗？然后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跟我在排查我们家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了一些细节，我说那个声音是低频的那种噪音，响八秒停两秒那种啊，就是很奇怪，就整夜整夜的。但是有时候就比如说就是有时候又没开，有时候又开啊，就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邻居的什么机器，
1: 还没破案。
0: 然后呢，我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就是已经睡不好觉嘛，就已经准备去装那个隔音墙了啊。刚刚有听众问说，隔音墙的费用会很高吗？这就是我们番禺有一家专门做这个的，他是就是要打那个龙骨在墙上，然后在上面再装那个隔音棉。就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它需要有8层，就是有8厘米的空间去装这个东西，就他说是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还没有报价，我准备去看一下。
1: 以后你家里又有一个直播室，因为没有噪音，以后再加播就可以了。
0: 我现在想先整一面墙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真的要弄成隔音棚那样子的，录音棚那样的啊。还有朋友说过滤器。因为有人说那种低频噪音有可能是那个鱼缸发出来的啊，那个然后我们就有听众说过滤器一般就是一个晚上，他说应该是扫地机那种东西，
1: 但是
0: 扫地机
1: 每天晚上有人在扫吗？
0: 他是凌晨哇、
1: 哦、对呀、啊、
0: 凌晨哇、哦、
1: 他家有那么脏吗？
0: 他是一响响一夜的那种啊，所以很奇怪哈。就这个我问了一下 AI 反正反复横跳，就我告诉他有这些细节，他又说这个可能是空调外机，我告诉他这个一阵一阵的，他又说这个应该不是空调外机，有可能是什么这个泵那个泵的，还有说可能是什么热水器的，那叫什么，就是加热的热水器还是什么东西的啊，
1: 持续加热吗？一个晚上加吗？
0: 就是它冷了它又重新加热，
1: 那也不会八秒两秒这种，
0: 反正搞不清楚。然后后来我上网一搜，发现有同样问题的人，就是被这种低频噪音这影响的人很多，包括鲁阳，他那天还跟我说，他说哎呀别说你了，他说我现在那个空调的外机都还在响的，说那个膨胀螺丝松了以后很容易响，
1: 那找人来修啊。
0: 哎，但是他又不知道是，就是他也不知道是，就是这个低频噪音的困惑在于它是通过墙体去传播的，你也不知道是楼上的哪几户，也不知道是哪里发出来的，就很麻烦，它排查起来很复杂。
1: 嗯，难怪刚才有朋友说希望广东有那种就是制冷的，统一制冷的，就没有这种
0: 就没有这个噪音了、哎、对啊、有朋友说这个我家扫地机定了时间就会乱哈，就是定了时间扫地是吧？那你家凌晨扫地啊？
1: 对，不是啊，你睡着了他自己扫啊，他意思是这样，他乱了、啊、你设定的时间之后他乱来啊，就是可能是那个程序啊等等啊。
0: 你刚还有听众说了冰箱空调抽水机都会响，
1: 是，但是不没有晨晨的问题是八秒之后两秒这种不会持续这样响的、嗯、你那个还是冰箱吗？不是啦，要是这么持续的冰箱也不能要啊、
0: 哎、我估计还是得去装个隔音墙啊。这个哎，我们说话之间有朋友下单了这个娟山奶啊，这位朋友跟一鸣老师的口味很像哈，一鸣老师现在也是对我们这个冷链的娟山奶这个情有独钟，就反复回购的这个风行的娟山奶，
1: 换着喝，风行的好几种我都换着喝，
0: 换着喝
1: 挺好的。对
0: 啊，我们下面的这个链接有娟山的这个纯牛奶啊，这保质期10几天这种啊，发货很新鲜的日期给大家发，下单之后才挤的奶，就属于是这个日期非常新鲜啊，就是这个娟山奶鲜牛奶，还有那种一盒一盒的那个奶呢是就是4箱，69.9块。一盒才1.7块、
1: 性价比特别高、
0: 啊、性价比特别高，这个都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反复去下单的啊，大家都可以下去逛一逛。

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就相当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的名字，就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的名字是固定在那儿了，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叫啊。那么这个

0: 委员，然后副会长也不能叫副会长了，要叫副主任委员啊。
1: 这个是八月一号开始的一个
0: 东西。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这种会长副会长满天飞。
0: 嗯，
1: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了，就宁夏的餐饮饭店协会，你知道他有多少个副会长吗？89个
0: 啊，
1: 然后就变成了大新闻了，后来就被举报了，后来就经过调查发现确实太多了，然后相关的人员都被处分了。因为你想想，这么一个协会你有89个副会长，我就问你会不会有50万的这个会员呢？所以因为为什么这个副会长这种东西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他觉得是一种资源，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书法协会啊，
0: 嗯
1: 啊，美术协会啊，以前也试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好多的副会长，有一些个别的这种协会可能还要收钱才能当上这个。那你想想，这么一个省级的这一个餐饮协会有89个副会长，那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都想得出来，并且他有一些会现在被媒体追踪发现，可能一个副会长要2-3千。
0: 嗯，
1: 那你想想，89个，假设这个地方是用这种收费方法，那是一笔
0: 不小的收入
1: 啊，就是80多个，每人都有2000甚至上万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主管部门就是民政部，就规范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要不这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满天飞，让大家都觉得很疑惑。
0: 其实也有点贬值，您觉得？
1: 对呀，动不动就是一个会长、副会长的，就没有意思，并且容易误导大家。
0: 嗯，
1: 所以。最近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节目也提过，我们的中国的烹饪协会也已经说了，以后各个地方什么大师等等全部不能再用。
0: 嗯，
1: 因为一出来哇，你动不动就是一个大师，还有些地方专门为这个大师还做了衣服，这个衣服以后跟这个大师的名号一起，
0: 嗯，
1: 也不能用了。啊，我们就是你看看，很多时候一出来搞一个美食活动，里面一堆大师，一会儿又大师要收徒啊，一堆学徒跪拜那个大师，因为那个大师有一些他可能也不规范，给他这个大师称号可能就随便一个活动，
0: 嗯，
1: 那哪来那么多大师啊？也是满街大师的时候，就所有人都是大师，就等于没有大师。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做法的，就让这种名称啊变成这一个幌子，
0: 嗯，
1: 一个唬人的东西，而又没有实际的意义。
0: 嗯，有朋友说出门在外都想给自己一点身份啊，就是这个听上去好听嘛，毕竟也。有的也确实是给了钱，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名头啊，行走在外更有面子，对不对啊？但是呢，这种大师确实把真大师给埋没了。
1: 嗯，
0: 就是这种大师的称呼多了以后，你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真大师。
1: 问题是你是第67个副会长，你有意思吗？对对，
0: 这个我见过，您刚刚说收徒嘛，我见过最离谱的，让我最震惊的是什么？就有一次我在半夜去看那个网络直播的时候，发现。居然有那个吃播收徒的
1: 哦，
0: 就是不停的那种大胃王，有点像这种。其实这种吃播早就是说是要禁止的嘛，
1: 对。
0: 但是屡禁不止，就是属于是这个你半夜你还是能刷到啊，
1: 还教人吃饭呢。
0: 对，他还居然还有收徒，他而且他的那个就上面会写着一个括号收徒弟
1: 啊，
0: 就相当于他这个是他挣钱的其中的一个渠道，而且呢，我到他的那个主页账号主页去翻了一下，发现他的这个徒弟。自己又开的号嘛，上面还会写这个是什么什么团队的，就是相当于这个人他旗下的这个徒弟啊，然后他们也在那儿播也是在吃东西哈，这吃东西呢，然后还一边吃呢还一边说我感恩师傅什么带领我进门什么之类的，然后说我们交了钱之后呢，什么每个月还能根据这个吃播的情况，比如说什么打赏的情况等等啊还有收入啊，感恩这个师傅赏口饭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想这吃播怎么都发展到要收徒的程度，
1: 就是教人吃东西。

0: 这个网络上这种千奇百怪什么都有，
1: 嗯，
0: 大家还是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要用脑子，那个就造物主造出你的脑筋是让你思考让你判断的，不要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
1: 嗯，
0: 就是你这种可能被拘留了，搞不好你要是涉嫌犯罪那可能就更严重啊，
1: 是。

0: 刚刚刷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关于这个油价哈，这个油价又有调整的通知，但这个呢，我们说是一个预期啊，预期还不是准确的。那么在8月14号呢，成品油的价格窗口会再度开启，今天距离最终调整还有10天，那么计价周期呢还。 就是只有2天啊，国际油价大跌超4%，国内成品油预计可能会跌破每吨200元，所以车主会迎来油价降价的希望，就只能说是有降价的希望啊。这个那大家就懂啦，是不是？就是这个既然有降价的希望，那就撑一撑啊。这个这2天这叫什么，不要猛踩猛刹，我记得以前省油的那个叫省油的小妙招，说不要猛踩猛刹，
1: 就这样，就可以用油少一点，
0: 哎，就可以省省油，是吧？这个信息啊，大家了解一下，
1: 并且200就不算少了，就是这个一吨200啊，估计能相对降的多点，因为我们好多年都有这个体感，加的时候加的多，减是减的少，是吧？很多开车的人都有这个体感啊，就是觉得那希望把这一次降的比较多一点吧。
0: 是。

0: 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最近有点麻烦的因凡蒂诺啊。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其实说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因凡蒂诺呢是想把世界杯就是弄成那种像股份公司
2: 私人化。
1: 哎，对对对，结果呢就遭到了这个欧足联的强烈反对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就开始让他下台啊，让他就不能再做了，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位置好像是有点不太稳当了啊。那么根据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这个报道哈，据美国的这个纽约邮报的报道呢，面对日益高涨的逼宫辞职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帮助他保住他的职位。然而根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从上周五这个计划出售计划破产。

0: 以来，他曾多次尝试给特朗普打电话，但是均未能接通。啊，这好像不是个好消息，对他来讲。
1: 不是，并且说实话，特朗普就能保住他这个国际足联的位置吗？啊，所以这也是
0: 有点难，是吧？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英方落地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好像在经营方面是很成功的，
0: 是挣了不少钱，
1: 所以他就有点脑袋一热，并且他出来的那个方案说啊，每个协会可以多2000多万美元，
0: 嗯，
1: 这是一个不小的东西，就是人民币算起来是1亿多啊。啊，就可能大家都会支持，但是人家更担心的是，你成立一个股份公司，并且有一部分的股份会卖给私人的话，那这个世界杯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赚钱机器，而不是推动足球发展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我们知道是世界杯是商业比赛，但是你不能把赚钱放到第一位啊，你把它放到第一位之后，那可能很多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就跟着来了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谋求连任啊，他可能就会很大阻力，因为他那个方案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支持他的，就是后来很快就有几十个国家的那个协会出来，尤其是最强硬的就是啊
0: 欧足联
1: 欧足联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世界杯一系列的比赛，包括什么 U19 的女足，我一律都不参加。那欧洲不参加，这个还是叫世界杯吗？被阉割的世界杯就不叫世界杯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现在就撤回了。撤回现在已经不止一个协会明确说，我们不支持这个人当主席
0: 啊。
1: 说实话，他这个任期能不能干完都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反对声音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局部的某时候的成功，不是你这种头脑发热的东西。
0: 嗯，
1: 啊，想多了啊，你想着啊，只要能赚钱，大家都同意，未必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所以英方蒂诺就这种昏招啊，我觉得确实对他会很大的影响，我个人判断他大概率也就快完了，
0: 是吧？就是您估计这个位子确实是坐不稳了，
1: 坐不稳，对。
0: 嗯，哎，他是怎么就坐上了这个位置哈？就是他以前的这个经历
1: 啊，可以的。他其实原来的他当了主席之后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的扩军，
0: 嗯，
1: 要是他没有他的支持，可能还没有那么顺利。但是我们看到刚结束这世界杯，确实是比较成功，
0: 嗯，
1: 受关注的程度，球员的感觉，然后就是上座率等等的。都是创出了比较好的记录，并且这个扩军让很多国家的足球队觉得自己有希望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件事好的。但是首先他被人家最诟病的一个就是那个补水时间，这个其实是有很大争议，
0: 就是为了挣钱好像已经不顾这个足球的规律
1: 了一样嘛，就是把足球变成美国篮球嘛，就是分四段嘛，对吧？所以这个估计也跟在美国去进行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那个美国队的主力那个红牌延期，
0: 嗯，
1: 这是他另外一个污点。
0: 嗯，
1: 大家都觉得你开什么玩笑，还能这样干呢？
0: 他后面写了一封信，说这个是正常现象，
1: 跟他没事，没他关系，是那个裁判委员会。以前裁判委员会不存在吗？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试过在这种世界大赛这样啊？所以一系列的东西，后来还出这么一个最奇怪的这个股份公司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把自己就赶上了，不是绝路，也是不能回头的一条快走完的路。
0: 哎，不容易啊，这个估计现在是有点抓耳挠腮的感觉了啊，
1: 也回不去了。
0: 嗯，
1: 因为有些步伐迈错了是退不回去的。
0: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在半点报时之后呢，会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稍后呢会晨晨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啊，感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嗯，那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去逛一逛啊，这个像之前的一些优惠还在啊，大家如果是昨天没有薅到羊毛的，今天可以继续来啊。这个另外呢还有我们有一些这个刚刚有很多朋友都下单的那个蟑螂的小黑盒，这个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最近这个蟑螂确实是比较猖獗啊，因为它天气的原因又热，就各种吃的东西啊，夏天特别的香嘛啊，这很适合蟑螂的繁殖啊，繁殖的太快了啊，这个需要连窝端的产品。33号链接杀蟑的小黑盒，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一段短短的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说说。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是下了太长时间的雨了啊，大家有没有统计一下广东下了多长时间的雨，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下了多长时间的雨。我看到今天的最新消息哈，广东多地降雨的日数破了记录哈，今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你像这个清远、河源下雨的天数达到了26天，那也就是说只有4天是晴的晴天是吧，然后呢3天，哎不是不好意思啊，五天，这个播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已经开始晕乎了。然后广州呢也是只有也是有25天是下雨的啊。那另外呢，清远、河源、广州、中山、江门五个地市七月的降雨日数都打破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并且更可怕的是，展望未来几天，广东的雨水还将持续营业，也就是说这个雨还下个不停啊！怪不得昨天我被那个大蟑螂生扑了，是吧？这个蟑螂最近在这样的天气底下简直是太开心了啊，又不缺水，对不对？然后这个各种好吃的又能够散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它又能散发出味道来，哎呀，这个各种蛇虫鼠蚁啊，这是最欢快的时候哈。中央气象台今天呢是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啊，其中就包括我们广东的西南部，这个都是有暴雨预警的啊。说到这儿，所以说在这个我们下方小黄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连续降雨之后很急需的东西，比如说你要给鞋子除一下霉，对不对啊？还有的时候放假，你可能这个鞋子啊，像这种天热又潮湿的天气，很容易发霉的。你如果是就是你放假，你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是一段时间，你不去给它喷一喷的话，那它这个鞋子有可能就发霉了啊！你想想，对吧？这个又潮湿，然后又还有人的汗液在里边，多么可怕哈！这个22号链接的喷鞋的啊，这个赶紧带上啊，带2瓶最合适了啊。另外还有这个立白的洗衣液啊，这个之前也没怎么说的，强烈建议大家去带一箱，这个是一箱啊，一箱只要99.9块啊，一箱只要99.9块，就这个立白卫士，我今天还看到立白的副总裁在代言这个东西，就是他立白的副总裁，大家有没有见过？是个网红副总裁，肌肉非常发达，50多岁了啊，这个健身达人，前两天还跟王石在一块儿参加那个健身活动，他那个身上穿的衣服上面就写的立白卫士啊，这个立白卫士就是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洗衣液，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叫做告别阴干异味，就是你没有太阳没关系，它也不臭啊，你拿这个洗完也不臭，99.99%的除菌率啊。你想想这个立白，其实它旗下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同系列的这个洗衣的产品的，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副总裁就选了这一款？我觉得很靠谱啊，这个健身人士汗多呀，是不是？这个他都觉得能够来去为这款产品代言，我觉得这个是靠谱啊。99.9块，非常多，一大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立白卫士的洗衣液是在23号链接啊，因为我们快要下播了，所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央视新闻的一个报道，就是关于这个未来五年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会全面升级。我估计有很多朋友这个想要买车的，或者是现在已经是拥有新能源车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未来五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最近呢，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

划是印发了啊，那这个是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来去印发的，提到到2030年充电的基础设施总量要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是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会有这些变化啊，一个呢就是充电基础设施的网络，就是会加快城市的面状公路的线状线啊，点线面的线，面是面积的面啊，还有这个村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另外还有高速公路充电，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设施的更新改造，打造有效的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啊。其实说白了就是高速充电的那个充电桩得更新到大功率的，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车企都推出了那种啊什么超充闪充各种充，对不对？那这种，但是问题是啥呢，就这种充电桩它还不够普及，你到高速上很多时候它有的地方它还是普通的充电桩，那你得充很长时间，那效率就低啊，就很容易出现充电排队的现象。那如果以后效率提升了，那么充电排队现象是不是就少了啊？那这个就依赖于不断的要去更新这个高速服务区的这种充电设施哈。另外还有什么呢，要实现除了海岛还有高海拔地区以外的农村乡县地区的公共充电设施的全覆盖啊，就是这个农村要全覆盖，就除了那些啊海岛啊还有什么高海拔地区啊啊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些一些场景下的充电啊，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都要充电，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快充大功率的充电要有序的去推进这方面的基础建设啊。另外还有提到这个重卡的充电啊，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充电服务的保障啊，提升居民区充电桩爆装接电的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民区居住区充电设施的统建统服的试点啊，就统一去建设统一去服务，对吧？哎呀这个非常的期待啊，因为我们小区就是没有条件去装那个充电桩的啊，什么时候能让这个一些稍微旧一点的小区的附近的这个停车点也能装上充电桩啊，那就真的是方便太多了哈。现在其实你去买这个新能源车它都会送你一个这种加充桩，就是在家里能装的这个充电桩，但是很多是装不了的啊，你像我那个就一直到现在都装不了，就是这个权益一直没有用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权益如果要买的话其实还是挺贵的啊，但是这个权益一直没有用上啊。

0: 啊，每次我们节目快要下播的时候呢，这个下单的朋友们就会集中涌现啊。那个刚刚有朋友下单了立白卫士的这个洗衣液啊，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洗衣液它99块里面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啊？ 有什么呢？为什么说它是一整箱呢？因为它一公斤的洗衣液有4瓶，就是带那个塑料盒的那种啊，4瓶，然后还有5袋500克的那种补充装的啊。另外呢，还有内衣的洗衣液，还有3瓶，小的那种啊，这个内衣洗衣液还有3瓶，加在一块儿还包邮，只要99块9啊。这个一大箱，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这个像现在这种天气就最好了啊。回南天必备的，现在不是回南天也必备，因为这个下雨的时间确实太长了，它很厉害啊，99.99%除菌除真菌致敏菌，还99.9%螨虫宠物细菌，还去味去汗臭，72小时抑菌，医护级别的产品认证，不伤医啊。这个是明确写出来的。
1: 啊，敢就是这个立白敢写出来给大家看，它一定是有数据去支撑的啊。这个立白嘛，大品牌啊，不可能说信口开河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下单这个洗衣液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下面小黄车逛一逛，23号链接。
2: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
0: 我的心里都小小的活泼。好，大家继续下单，我来跟大家说说下一条新闻。这个大象新闻的这个报道啊，有一个这个演员叫王楚然啊，这个人是谁？大家不需要知道啊，你只需要知道他的这件事情，就是。 他的近视超过了700度，而且他是什么呢？他一年加深了100度啊！所以这个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成年之后近视不会加深是一个误区啊！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感觉有点冲击，因为我其实是我就是那个就是之前误以为成年以后不会近视不会加深的这个人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成年以后确实近视没有加深，但是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现在感觉好像用眼还真的得悠着点儿啊。那么眼科医生就说呢，说成年后近视不会加深，这个看法是存在误区的。高度近视人群如果长期保持不合理的用眼方式，经常熬夜、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成年之后这个近视的度数仍然是有可能会继续增长的啊。所以要关注眼部风险，特别是这个高度近视哈。像高度近视是多少度呢？600度以上。那我还算好啊，我是勉勉强强不算啊，就是这个400多度的近视加上100多度的散光。 啊，加在一块还没到600啊，就是这个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呢，就是它还会风险更大一些，不是说简单的看不清楚的，这个就是不是说简单的就是看不清楚这样子啊，因为高度近视呢，这个眼轴普遍是偏长的，这个眼球拉长之后呢，视网膜就会受到牵拉，会变薄，就更容易引发。 这个视网膜的变性啊，还有视网膜的这个裂孔啊等等，还有这个眼底的这种病变哈。除此之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高度近视人群患上白内障、青光眼的概率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所以他也建议这个高度近视人群每年应该定期的进行眼部的全面检查，来去及时排查各类眼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啊。这个高度近视现在。 其实高度近视的人不少啊，真不少。像我身边就有挺多这个高度近视的朋友。哎呀，就是这个，其实你像小学，现在好多小学生都戴眼镜儿，对吧？然后你想想，如果是经常用眼，再加上户外活动不够啊，再加上这个除了看书之外，做作业之外，还有电子产品啊，你想想啊，这个发展到高度近视还是。 还是一个并不是很小众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新闻也是提醒大家，这个眼睛啊，保护眼睛这件事情其实是全年龄段的，不仅仅是儿童，成年人也一样，老年人也得保护眼睛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之前有一个新闻，不止一个了啊，这个有一些新闻就说老年人。 自从迷上了这个刷短视频之后，那个眼睛一下子度数加深。按道理来说，老年人应该是老花嘛，对不对？哎，结果老年人也近视了，甚至有一个年轻人还跟记者说他家的这个他奶奶刷这个短视频刷的每天晚上刷刷刷刷不睡觉啊，然后结果一查近视都过千度，你想想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了，他奶奶的那个近视度数超过了1000度啊，哎呀我都难以想象啊，这奶奶又老花又近视，这个离开了手机这日常能看得清楚吗？像我们近视眼啊，像就是我们，你像我如果不戴眼镜，我现在戴的隐形眼镜嘛，我如果不戴眼镜的话，那真的是这叫什么5米之外男女不分啊，你再远一点的话就叫什么人畜不分，就是你都不知道是啥。小时候经常会把那个路上的塑料袋认成是猫啊，咪咪咪 咪，结果走进去看，哎，一个塑料袋儿，经常干这种事情啊，所以你这个眼睛不保护好还是挺痛苦的。

我看有不少朋友都下单了那个立白的洗衣液啊，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还有几分钟我们就下播了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这款洗衣液很厉害啊，它是问鼎了健康金盾奖的啊，这个是拿了奖的洗衣液哈，属于。

后那个衣服呢也不怕宠物去舔食，是属于医护级的产品认证的啊。你像这个出现的什么皮肤瘙痒啊，什么这个污渍发黄啊，味道难闻呐、啊，混洗的污染呐、啊，对不对啊？这些都可以把它解决掉啊。关键呢，它又不贵啊，这个99.9就可以有一整箱啊，好多好多好多，承包你很长时间的这个衣物洗涤。这个我也想起鲁阳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买完之后，如果是单身的话，一整年都不需要再买洗衣液了。我说你算的这么精确吗？他说是啊，他说确实是这样的。他这个是植物发酵溶菌酶啊，这个溶菌酶是个很高效的东西，很厉害啊。这个哎呀，说到这个溶菌酶啊，它就是除菌率是很高效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23号链接的这个立白的洗衣液有1公斤的四提，再加上500克5袋的这种补充装啊，另外还有内衣的洗衣液有3瓶的这个赠送，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另外说到这个溶菌酶，还有一个东西也有溶菌酶的，在我们小黄车的14号链接啊，这个是好益康的牙膏，也是溶菌酶啊。我发现溶菌酶这个东西很神奇，是吧？这牙膏也是有溶菌酶的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好，我们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哈。朋友们，如果是想下单，就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鲁阳在哪儿呢？鲁阳明天啊，明天就轮到鲁阳啦啊。喜欢鲁阳的朋友们，明天记得4点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新闻啊。想要下单的朋友，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稍微等大家一会儿啊。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0: 个朋友咧，九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1: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0: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1: 好啊，嗱，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边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呢，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唉，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0: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好难避。

0: 拗咯。
1: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嘅，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鼻拗咯。你拗唔过佢嘅，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0: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
1: 嗯、
0: 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1: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0: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1: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0: 啊。嗯，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同比增长4.5%，增速创近3年同期新高。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与金融、信息服务业合计贡献率超70%。珠三角9市中7个市归上工业增速跑赢全省。广东新一轮快递行业反内卷行动今天正式满1年。一年前，广东省快递底价整体上调，每票0.4元，均价涨至1.4元以上。此次价格上调是快递企业基于成本压力达成的价格共识，是行业自发的市场化调价行为。多家快递企业以及基层网点表示，一年来行动有效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迈入量稳质升的良性发展轨道。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根基桩今天在罗汉山枢纽互通立交主线桥左扶顺利开钻，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了实质性的主体施工，为项目进入全面开工阶段奠定了基础。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是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桥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的消息，华南快速路1期收费期到今年8月7号。根据有关规定，华南快速路1期收费期届满后将终止收费，不再另行公示。这意味着从8月8号本周六开始，华南快速路1期将免费通行。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1，在广东汕尾市海丰县发生2.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社交媒体上，不少在汕尾一带的网友声称感受到地震，有网友表示，事发时正蹲在地上，忽然感到地在晃动，然后吓得站了起来。还有不少在广东多地的网友通过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 接收到了有关部门的地震预警信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举办8月新闻发布会，根据预测，8月华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8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今天通报了4个典型案例。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1: 嗨，我是亮亮，
1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4: 你好，我是刘红，
13: 亮亮加刘红，
12: 一个超级乐天派，
13: 一个斯文有点帅，
12: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5: 自由自在。
11: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0: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11: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0: 对，
11: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0: 是的，
11: 所以想想太
10: 快
11: 了，
10: 快开学啦、哎，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11: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0: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11: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0: 对，
11: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0: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11: 互相干扰、
10: 完全没有。
11: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0: 对，
11: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他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他是个社交障碍，他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他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0: 对，
11: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0: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1: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

0: 的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啊，我们还有这个郑佳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1: 过生日。
0: 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0: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

0: 我们的雨林县呢 ，B 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嗯，卡皮巴拉啦、嗯，那个
1: 闪电哥、
0: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嗯，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嗯，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现在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0:11，亮亮跟红红我们俩又蹲在帐篷里了啊！我们现在是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在我们面前呢是一对深圳的母子啊。深圳妈妈是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4: 我也是看过你的那个 vlog，
0: 看过我的视频哈、真的。
4: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可能因为小孩子他的童年就真的就一次，他没有太多的，就
0: 没有的重来的
4: 啊，对，就能够给他一个很难忘的童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居然是看了我 vlog 来的哈，而且我听说那咱们深圳的朋友，居然是咱们业主群里都有好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
4: 对对对，我是在我们业主群里面有他们的推，然后我就。他们其实有来过，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哎，我感觉还不错，就带两个孩子过来了。
0: 今天两个孩子，你几岁了？
5: 6岁。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陈一轩。
0: 请问你今天跟着我们来到夜宿海洋馆，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看到了什么动物？
4: 看到什么？最喜欢？
5: 鲨鱼。
0: 你是跟冰雪线还是跟雨林线？
4: 雨林的
0: 啊。有没有看到卡皮巴拉呀、梅花鹿啊、羊驼？
6: 我喜欢这些。
0: 就是你现在面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帐篷里面，前面有各种福分呢、魔鬼鱼，是不是？你晚上还睡觉吗？
6: 不睡觉了。
0: 你还睡得着吗？
6: 睡不着，我只看鲨鱼。
4: 不要鲨鱼，
0: 这里有可能有鲨鱼，而且最搞笑的是。都已经10点多，快11点，你还在吃零食？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搞了海底的零食会跟海底生日会，那蛋糕好吃吗？
4: 好不好吃？
6: 还行。哎
0: 呀，要求可真高啊，真是太可爱了。刚刚我觉得妈妈说的特别好，孩子的成长是，就是没有重来的，所以抓紧时间要带他来一些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4: 对对，我很热衷的带孩子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些无论是生活啊、旅行啊，还是他去不同的地方啊，各个的文化领域啊，我都希望他能够去，对对对，能够陪着他成长，希望他长大成人之后能够记得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妈妈都在场。
0: 而且我觉得他长大一定会带着妈妈出去玩的，对不对？
4: 我也有希望能够。
0: 你长大会不会带着妈妈出去玩？
6: 看兰博基尼。
0: 什么什么什么？
6: 那我
4: 他要给我买兰博基尼。
0: 哇，你太厉害了，这孩子没白养。

0: 这是姐姐对不对？姐姐叫什么名字？来，
1: 丁佳韵。
0: 你几岁了？
1: 今年十一岁。
0: 哦，你今天是雨林县是不是？
1: 嗯。
0: 怎么样？今天什么动物让你印象很深刻？
1: 豚鼠。
0: 卡皮巴拉？
1: 不是，不是那个卡皮巴拉，那个小号的。
0: 那个就是那个在水里的那个。
1: 啊。
0: 为啥是那个？
1: 哎呦，
0: 长得很萌。
1: 嗯。
0: 哦。这下次能不能自己出来，就不用妈妈带着，都可以跟着我们出来旅行了？
1: 可以。
0: 哎呀，你想去哪里？
1: 厦门。
0: 好吧，厦门下一站我们安排起来哈，我们继续走啊。红红跟亮亮，要不我们去那边走走啊？我听那边就像开大石会，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而且有几个帐篷，他们都连在一起的，感觉大家是组团来。
2: 因为这边我们安排的都是小朋友单独来的，好像哎，这个，做一下自我介绍。
3: 我的名字叫钟子凡，我今年十岁，我是深圳那边的。
0: 哦，深圳的，你是自己来的吗？
3: 我是陪着亲戚来的。
0: 哦，陪着亲戚。
2: 是哪个亲戚啊？你叫他什么？
3: 舅妈。
2: 舅妈，然后还
0: 陪谁呀、
2: 啊？对呀、啊，对呀、啊，谁陪谁呀、啊？舅妈带你来吧。啊，今天玩了一天之后觉得怎么样啊？哪个环节是印象最深刻的？
3: 很开心，老师讲解水母的时候感觉印象很深刻。
2: 你摸水母了吗？
3: 摸了。
2: 什么感觉？
3: 像果冻一样软软的。
0: 所以我们上了水母课，但是明天也跟水母有关的一个研学课哟，期待一下。除了水母还有什么喜欢？
3: 我感觉就是柠檬鲨吧，柠檬鲨它整体的话就是感觉有点黄黄的，
0: 所以长得很萌，是不是？
3: 对。
0: 下次能不能一个人跟着我们出来，不用你陪谁，谁陪你了，跟着我们出来旅行好不好？
3: 可以。
0: 我看行，你想去哪里？
3: 我感觉我想去云南，云南可以去感觉那些民族的风格。对，
0: 我看行。好，谢谢啦，你继续钻帐篷吧，我们又要往外走了哈。哎，这边我看的是感觉你们的帐篷是连起来的，你们是组团来的吗？
4: 对，我们六个人。
0: 啊，你们是从哪儿来？
4: 深圳。
0: 咱们今天每一团深圳是扎堆的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我们洪亮组合的研学团？
4: 因为之前的话在来这边玩，然后办了联卡，然后后来看到你们有搞这个游学夜，这个游学这个什么
5: 夜宿
4: 啊，夜宿，然后搭帐篷，然后就来了。
0: 哦，其实你们是有年卡的，要专门来跟我们玩啊。好，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6: 我叫李一涵。
0: 啊，一涵，你是跟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夜宿海洋馆的，对不对？
6: 对。
0: 什么最好玩？现在什么动物最喜欢？
6: 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跟谁抱了个卡皮巴拉？不是你吧？我今天是你吗？我刚才看了，刚有个小朋友抱了个，这是你的宠物对吗？你这个
6: 今天抱的它，
0: 你从深圳把它带来的。那你的卡皮巴拉叫什么名字？哎，就被其他小朋友直接推到帐篷里去了。你想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小文。
0: 你们几个是一起来的对不对？
6: 对，我家里有个真正的宠物，它叫做毛毛，它真的是一只真猫。我家里还有一只狗叫蓉蓉，是真的狗。
0: 好吧，看来家里都是爱动物的娃，是不是？
7: 它的名字叫卡皮，我叫它小卡皮皮。
0: 哦，你就你带的这个小卡皮皮皮。好吧，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你告诉我，这次来。
6: 我暑假去了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买拉布布。
0: 哦，拉布布，天哪！好了好了，准备睡觉了。这几个娃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欢迎你们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啊，好不好？
6: 好。
0: 好的，好，知道你们每天都要带着他了哈。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真是太热。笑笑在哪儿啊？笑笑睡觉了吗？哦，你还洗澡了哈。好，我们现在夜探帐篷啊。现在这个红红跟亮亮又走到了这个笑笑这里。笑笑是我们母乳爱志愿服务队的一个小志愿者，当时他才几个月就抱着被妈妈抱到我们活动就是我们大爱有声母乳爱启动的现场，那时候还在怀里呢哈。
8: 还记得吗？你肯定不记得。
0: 你知道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吗？
9: 知道，我知道。
0: 知道你是个小志愿者吗？
9: 知道。
0: 今天我们的海底生日会，你亲爱的老妈专门给我们订了一个孩子都喜欢的这个叫什么蛋糕啊？就是那个奥利奥的蛋糕哈。你是不是特别开心？跟孩其实在这里吃蛋糕跟平时妈妈给你做蛋糕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9: 是有点不一样。
0: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9: 快乐可以分享给别人。
0: 哦哟，说的真好啊！
2: 我觉得你很幸福，因为你妈妈是一个甜点高手哈，可能

0: 特别会做美食，你是不是在家里经常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呀？
1: 是的，在学校也会给我送。
2: 哎呦妈呀，这太让人羡慕了，这么个妈。因为你知道笑笑妈，就是因为

0: 成为了我吃过最好的没有之一的马卡龙高手。然后我们慕瑞爱每次义卖，肖小妈给我们捐赠来的马卡龙啊、曲奇啊，都是秒光的那种。而且她为了孩子研究用什么食材最健康，所以今天给咱们夜宿海洋馆第七团打造这个蛋糕是绝对最好的动物奶油。
1: 今天是不是笑笑也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妈妈做的东西小朋友都这么喜欢吃光了，上次蛋糕都没吃光哦。
0: 我跟你说，这上次我们还剩了半块，大半块，这次全部都秒光了哈，
2: 真的就是很自豪啊。看到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还抢着要吃，我真的很开心。
0: 所以有这么个老妈，因为老妈是因为你才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都要感谢孩子啊。今天夜宿海洋馆好玩吗？
2: 好玩，我下次还来。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2: 就是今天上午玩雪的部分
0: 啊。没有见过雪吗？
2: 见过，但是还是很喜欢。
0: 去过东北的，跟妈妈。
2: 是的，
3: 但是觉得好玩。
2: 是的。
0: 好，那下次跟我们单独出去玩了，好不好？去远的地方，好不好？
2: 好，
0: 等着你了啊，笑笑，赶紧准备睡觉吧。好，我们又往外走一走，帐篷里，我们今天这个组团来的家，哎呀，组团来的家庭特别多。这个是我们深圳来的爸爸是吧？怎么称呼您？
4: 哎，何先生。
0: 何先生，自己说自己何先生好奇怪吧？何先生怎么会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4: 让他多见识点嘛。
0: 是因为儿子，你怎么这让儿子就跟着我们去北京了呢？
4: 他一直说想去故宫啊，参观啊，爬爬长城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个研学团？
4: 他老妈提收音机听到的。
0: 这次为什么不是老妈陪，是把老爸发配过来？
4: 老妈上班，老妈上班。
0: 老妈周末都上班呀、啊？
4: 他那个，护士，
0: 还比较忙啊。但我想问一下，爸爸这亲身跟孩子一起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感觉怎么样？
4: 比较难忘，很有意义。
0: 最难忘的是哪个点？
4: 啊，就是滑雪啊那些啊，玩冰的那些啊。
0: 他见过雪吗？
4: 没见过。
0: 所以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看真冰、真雪、真企鹅吗？
4: 对。
0: 所以我觉得爸爸能陪伴也特别的好。
4: 对，平常陪的时间比较少。
0: 所以这次有没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爸爸专门陪着你来哟。
5: 谢谢爸爸。
0: 哎呦，还说谢谢爸爸。哎呀妈呀，爸爸最后这句有点狗尾续貂啊，怎么就来个好好学习，扫兴了，你看看扫兴了。
4: 没有，学习嘛，玩也要，学也要哈。
0: 这个是正常的爸爸妈妈，我是有点不大正常的爸爸妈妈，从来不管孩子学习的，但是你家儿子好乖的。哦。因为跟我们一起去了北京首团嘛。
4: 对，一开始没家长陪还有点担心，但是后面呢看到他们可以独立回来去啊，都比较好了。
0: 看他玩都不想走了，是觉得也挺好，长大了孩子。
4: 对，也谢谢你们，你们陪得好，教得好啊。哎呀，
0: 也谢谢你选择了跟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发，这都是缘分。
4: 对，很有意义，你们这个活动。
0: 特别是我们带孩子去公益组织去见特殊的孩子。
4: 对啊，学了很多，见识也很多。对，很有意义的这个。
0: 我们下次出发又约定你儿子了。啊，
4: 好，肯定的啊。
0: 谢谢啊。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2026年7月28号是第

0: 26个世界肝炎日，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大多数药物及其代谢产物都在这里代谢、转化或排泄。是药三分毒，乱吃药可能引发药物性肝损伤，严重者可导致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已成为我国常见肝脏疾病之一。哪些药需要警惕呢？一、西药，如抗感染药、抗肿瘤药、非甾体抗炎药、心血管药、激素类等；二、中药草药，如何首乌、雷公藤、黄药子、补骨脂、千里光、土三七等；三、保健品或偏方，所谓纯天然不等于无毒，恰恰是肝损伤重灾区。怎么护肝？一、遵医嘱用药，不自行买药，不加量，不延长疗程，不随意叠加多种药；二、拒绝滥用保健品和偏方；三、特殊人群量加底，有肝病、过敏史、肝肾功能不全者，就医时主动告知；四、服药期间远离酒精；五、定期监测肝功能，长期服药者按医嘱查肝功能，出现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皮肤发黄、尿色加深等，立即停药就医。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

0: 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

0: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

0: 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
1: 的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

0: 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

0: 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

0: 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流所涨幅近。

0: 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办八月新闻发布会，根据预测，八月华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8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南粤清风网发布的消息，江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珠海台报道，2026马来西亚机器人国际邀请赛昨天在吉隆坡落幕，由珠海文源中学、珠海第十中学、珠海华丰小学、珠海金湾航空新城小学以及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澳门濠江中学等6小学子组成的珠港澳联队，凭借出色发挥勇夺大赛1等奖，创下三地学子在国际赛事中优秀战绩。梅州台报道，今天梅江区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粮、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一线职工送去丝丝清粮与浓浓关怀。梅江区总工会将结合实际，全面启动工会送清粮、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预计投入10万多元，购买清粮饮品慰问5200多名一线户外劳动者。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今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以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油价将会暴跌。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

0: 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干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19:07又来到了周二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呀，又是我们下班的高峰期了啊，各位下班回家的路上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依然是我们的阴雨天气哈，这个下雨雨天路滑，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赶，不要着急，安全到家才是最重要的。

OK 啊，时间过得特别快哈，这个今天呢也是我的单播，那么明天晚上呢应该是爽姐又要又又又又又双又卓啊去这个直播了啊，又要跟我们的亮哥一起继续给大家带广货啊，以后这种带货的方式可能会特别的常见啊，以后这种带货的直播间大家只会越见越多啊，因为呢我们最近的新品啊，最近的好品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开一些专场 好好的专门仔细的介绍清楚啊，才让大家知道一下啊，我们这个广货行天下的力度到底去到哪里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诚意到底在哪里啊。上开头那个格哪儿呢，那个是板头啊，那个是我们节目的板头啊，然后爽姐用了她的东北话啊，我用了我的粤语，然后呢形成了这个节目的板头，也一会儿半点报时整点报时你还是会呢听见的哈，一会儿可以再听一听。 然后你点的这个如愿呢也已经安排上了啊，一会儿我们播一播，因为我们有时候开场音乐还是尽量有点节奏感一点啊，让大家打起精神来啊，这个节目开始了啊，如愿这么宏大这么优雅这么美妙的歌曲呢还是适合放在中途调节气氛用，好不好？ OK， 那么刚才这首是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啊，这个其实自从那天在春晚的现场把这首歌唱火之后啊，很多人也是觉得哎， 原来这个这两人如此有辨识度的声音合在一起啊，是催化剂啊，原来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的。所以为什么这首歌当时这么火啊，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啊，的确在两位老师的演绎下呢啊，真的是有别的别是有一番风味可以这么说。但整个歌曲本身也是挺励志的，挺正能量的啊，就是人生嘛，有的像咖啡，有的像酒啊，有时会醉，有时会醒 啊，所以感情也好，生活也好，总是有晴有雨啊，这个我们就一切交给时间啊，顺其自然，一切总有答案。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很豁达的一个生活理念，好吧？那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支持啊，我们是悦享生活派，所以各位如果还在收音机前收听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啊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都可以看到好的啊，进来直播间各位可以记得点赞哦。 最近这两周好像大家赞都点的比较少，是不是？好，那么明天如果是如果明天是这个直播的话，那得看情况啊，看一下我需不需要坐镇这个直播间。如果不需要的话呢，大家就卯足了劲儿啊，加油努力的去支持爽姐啊，就好好的去看看她就好了啊。然后我们就可能就周四再见，具体看情况啊，具体看情况。但是呢，只要我们还在直播间一天，只要

好的，那么关于音乐呢，这个今天一周的前半段还是跟大家聊一些相对音乐相关的一些问题吧。这个昨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爽姐节目啊？一般来说，如果是天气啊，或者是一些近况啊，可能他会跟大家说的多一点啊。那么浩浩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些娱乐方面呢，或者是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好玩的东西，也是值得大家多点去关注的啊。那么大家。之前在我们直播间，很多人经常会点那首歌，就是 Beyond 的歌曲啊 ，Beyond 的歌曲。那么，所以呢 ，Beyond 作为一个80年代啊80、90年代的一个经典的香港组合，那么也可以说是也是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尤其是当时啊，每一个收音机里面，这个包括我们的 MP3 里面啊，这个听到的街头巷弄的 VCD 里面，没有不是 Beyond 的歌曲。首首耳熟能详，像之前很多的一些老粉丝、老朋友也经常点他们的歌啊，比方说什么阿玛尼呀，或者等等。那么，甚至很多人到现在，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人，这个中年人啊，中年人可能去到这个 KTV 也喜欢点 Beyond 的歌曲啊 ，Beyond 的歌曲。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哈 ，Beyond 的主唱啊，黄家驹老师呢，也是就是意外啊，也是离开了我们。那么同时呢，后续慢慢的这个组合也其实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就是 Beyond 这个组合啊，基本上因为大家各自也单飞了很多啊，很多的老师呢也各有各的一些生活，各有各的一些自己的发展之路吧，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去看到这个组合了，而且随着主心骨、核心骨的离我们而去之外啊，但是他们的歌曲却依然永远萦绕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和脑海当中啊，就是他们留下的印记真的是这样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就他们哪怕组合不在了，但是歌曲我们依然很喜欢听啊，我们依然还是很喜欢去唱啊，去传播啊等等等等啊。那么所以呢，有幸的是什么呢？ Beyond 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就是我们的叶世荣老师啊，叶世荣。那么叶世荣呢，他是这个Beyond 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那么他直到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音乐界，活跃在我们的乐坛。那么他可以说是也是继承了整一个 Beyond 乐队的精神，带着他的歌曲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新的作品啊，依然是用他的歌声，用他的这个舞台的魅力，还是在我们整个神州大地上面啊继续去流传的。那么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能看到叶世荣很多的一些动态和动向哈，这个演唱会。那么尤其是他带来的 Beyond 的歌曲，依然可以再通过他的演唱梦回当年 Beyond 的场景啊 ，Beyond 的场景。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叶世荣的演唱会哈，在也是正式的加场了啊，加场了。因为之前他的演唱会，好多人可能也是奔着 Beyond 的歌曲去的，当然他自己本人也有不少的粉丝啊。那么所以呢，喜欢这个 Beyond 的，喜欢叶世荣的，之前的演唱会基本都是售罄的啊，秒空的。那么也被誉为这个什么呢？ Beyond 的歌曲都是广东省的省歌了啊，能够叫广东省省歌的，可想而知这个含金量还是很厉害。那么跟大家说一说，就叶世荣的演唱会就是加场了哈，加场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这几天的广州总是很多的雨，每个月这个雨啊下了20多天啊，要么就被雨追着跑，要么就被热浪裹着走啊。所以呢，其实天气固然会变化，时代也在更迭，但是呢，有一些旋律啊，很早就已经刻进了青春的年轮里面了，啊，所以当这个鼓点响起的时候，当这个熟悉的歌词重新漫过你的耳畔的时候，那么那些藏在时光当中的热血啊、执着啊、还有温柔啊，都会被瞬间的苏醒啊。那么接下来一些欣赏一下啊 ，Beyond 这首最经典、最最最最经典的《海阔天空》啊，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啊，这个吉他，这个电吉他一响起，真的是很难不梦回啊！这都是多少人多少代的这个青春岁月，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哈，可见一斑。那么，所以呢，这个如果您是叶世荣或者是 Beyond 他们的这个乐迷啊，那么我相信啊，通过。

0: 叶世荣这样的一个演唱会，也一定是给你能够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独家的记忆的啊。这种独家记忆是就是难以磨灭的一些旋律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忘记。那么同时呢，也是能通过这个重温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可能那个时候还在打拼啊，或者是啊青春的时候还在为梦想为理想啊正在奋斗的过程当中啊，去这样的一个拼搏的岁月啊，过去的一些记忆回忆，那如果有的话呢，哎，通过音乐重温，我觉得是个挺美好的事情啊。那么也是跨越了真的是数十年啊，这样的一个跨度啊，已经是数十年了啊，依旧滚烫啊！希望各位的青春依旧滚烫，希望大家依然还记得啊自己曾经的一些啊峥嵘的往事吧啊。那么所以呢，9月5号到6号啊，在我们的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叶世荣的《你中有我》巡回演唱会广州站也是热血开唱了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位 Beyond 的传奇鼓手啊，他以前是鼓手。他有主唱，有贝斯手嘛，有吉他手啊，那鼓手啊，键盘等等。那么这次呢，他就是本身是一个鼓手。大家知道，鼓手可能在一个乐队里面，一开始可能是位置比较角落的啊，相对来说比较角落的。大家可能更多的注意力不一定在鼓手身上啊，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承载了 Beyond 很多的这个传奇啊，一种音乐的精神。那么重新也以他叶世荣自己的身份再次在音乐的道路上往前行。那么所以呢啊，40多年的音乐初心啊啊，以歌声为桥，所以也是诚邀各位呢还怀有信仰的一些乐迷们啊，共同来赴一场跨越时光的青春之约啊。我们叶世荣老师之前也来过我们台啊，来过我们台做过点节目，也是有幸的啊，跟他一起合了个照啊等等的。那么所以呢广东香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老歌手依然没有放弃追梦，那么所以我们年轻人又凭什么放弃呢啊。那么这一次呢，主要讲的是9月6号的一个加场的门票啊，原定是没有的啊，原定是9月5号，但这次呢就是隆重的加开了一场广州站啊，广州站9月6号叶世荣的。那么也是正值呢，现在是 Beyond 成立的43周年之际啊，43周年之际。那么叶世荣呢，也是以这个全开麦的方式啊，全开麦的方式来为这个热力舞台啊，经典，还有他有一些会带来一些新作啊，也是带来一些他的一些新歌，那么通过交织来呈现，也带领了跨世代的乐迷啊，高燃合唱。那么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因为也是之前的反响实在是太好了，因为之前觉得一场不够啊，大家瞬间会觉得嗯，还有很多很多人特别喜欢叶世荣，特别喜欢 Beyond 的。那么也借着这个演唱会的机会，就是很多人可能以前 Beyond 开演唱会的时候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条件去到香港去看啊，或者是没有时间去，但是这一次何尝不是为自己的青春啊弥补上那么一点点曾经的遗憾呢？好的，那么我们一段小小的广告过后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听听 Beyond 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吧。
1: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咧，9个都话踩过坑嘅，你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避开啲坑渠啊？
2: 好啦，咁其实咧装修环节比较复杂嘅，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嘅消费者冇咩经验嘅话，一唔小心啊，梗系会中招啦。今日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下，教你点避坑啦。
1: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哥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阿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2: 係。
1: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嘩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係咁同我晒啊，话执到宝啊。点知咧开工冇几耐，师傅话呢度要加钱，啊嗰度又唔包，喂呢度仲要另外计啊，最后埋单加埋要180000啊！
2: 哎哟，嗱呢个咧真真正正叫做经典嘅低价引流套路啦，先开一个啦低到冇得再低嘅冰点价氹你签个约先。 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

0: 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1: 哇，即系报价超低噶，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咧，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好似阿师傅一开口咧，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紧宣判咁啊！又
0: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系几惨下，早知叫佢哋揾无忧美家啦。
1: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0: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咧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系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1: 报价100,000蚊，埋单就100,000蚊，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0: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啊，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1: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干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欢迎回来19:34，这里是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么今天也是以这个叶世荣的这个演唱会的加场作为开头啊，看来还是很多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共鸣啊，对于他的歌曲应该都特别的熟悉，对吧？他的歌每个人都有哈，你们的这个什么《长城》啊、《午夜怨曲》啊，都有啊。一会儿我们挨个给大家听一听，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多听一听吧。啊，虽然浩浩没有办法带你们去叶世荣的演唱会啊，没有办法带你们去现场听 Beyond 的歌，但是在这里给大家多播几首，还是能做到的啊，还是能做到的。那么，也是正式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是 Beyond 的歌迷，就本身不是说光听过啊，是真的是很喜欢的，是真心喜欢追崇的，甚至是他们追星的啊，他们的偶像的哈、啊、那种哈、啊。这个 Beyond 的43周年，你们应该都知道。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我相信哈、啊，借着这样的一次。叶世荣的全开麦的热力舞台，所以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的交织呈现，也带领了这种跨世代的乐迷啊，可以说是高燃合唱。就基本上刚才播的这些旋律，每一首大部分吧都能够引起大家合唱啊。那么同时呢，也是叶世荣老。

一首，大部分吧都能够引起大家合唱啊。那么同时呢，也是叶世荣老师希望听的啊，还有歌颂很多很多那种年轻的热血的都有啊，都有。所以的话，你们不单单是听到一个好听的旋律或者好听的歌词，而是一种感受啊，歌曲给你传达的一种精神体验。这是不一定是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你的，也不一定是每一个歌手每一个组合都能够做到的这种效果啊。所以为什么成为了这种信仰级的一个乐队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哈。那么每一站呢，其实都是值得奔赴的一种青春摇滚庆典，更何况就开在我们家门口啊，就在我们广州就能够体会到了。所以的话，与其说这次是一个演唱会呢，不如说是一次集体的致敬啊，以及重逢。那么从这个追逐自由、高声呐喊的青春，再到沉淀反思、内心坚定的岁月，我相信总有一首歌可以啊唤醒你心目当中激荡的回忆。好，接下来一起听听 Beyond《长城》。

啊，这是一首《长城》哈，《长城》也是一首非常传唱度很高的，尤其是特别特别适合大合唱啊，哦，哈，就那一下就特别口号式的，而且你会记得非常印象很深刻的几个歌词：蒙着耳朵，蒙着眼睛，蒙着眼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蒙着耳朵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啊，所以它真的是没那么表面，而且呢，黄家驹老师也是。很大部分的歌还是他自己写的啊，自己做的，更是一位才子啊，何尝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者啊？所以不仅唱得好啊，而且他自己写呢，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一种艺术角度啊，他不是那种口水歌，不是那种口水词，所以他更多是出发在站在一些人性啊、地球啊或者是生活的。最根本的一些角度，所以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啊？先说他的歌适合合唱，同时他歌所传递的一些感受、一些内容，可以让人感同身受，可以让人有共鸣啊，这种感觉。所以的话，很适合这种，就是现场那些爆发。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些刻进生命的歌声呢，也是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哈，他们那种滚烫的青春啊，以及一种永不黯淡的光。那么。就像刚才的间奏、尾奏，甚至一些经典的前奏，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前奏啊，都是真的是炸响全场的哈！你会唤醒那种关于追寻呐、挚爱啊、坚守啊这种热血的记忆，也是瞬间被点燃的。那么，所以呢，这一次叶世荣的这个"你中有我"的演唱会啊，大家细品这几个字"你中有我"，何尝又不是？对我们一直以来这么多年坚守的歌迷们啊，和 Beyond 之间的一种分不开的关系呢？啊，那么接下来呢？刚才有人点了一首这个啊，很多人不一定听过啊，这个相对来说没有其他那几首这么热门的啊，一首《午夜怨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个人也不是很没怎么听过啊，反正呢，对，就算人走了，但是呢，精神永远保持啊，这种永远的神，永远的神。好，《午夜怨曲》。

OK OK 哈，点解唔系粤语版？因为佢呢度有两首啊，一首后边括好咗粤语版，一首入边冇括好嘅。我直接拉嘅呢首系冇括好嘅，但系咧，我觉得冇所谓。我第一次听 Beyond 唱国语歌啊，他之前那几首耳熟能详的都是粤语歌，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他唱国语歌。这是我听的第一首，原来 Beyond 也是有国语歌的哈、啊。当然不多，肯定不多，但是呢，也是 OK 的。啊，就是都得听一听嘛，粤语和国语他们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是吧？不一样的。OK， 那么我们就搞首粤语的听一听呗。啊，这是叫《午夜怨曲》，《午夜怨曲》。当然，其实通过这首歌呢，大家也能多少发现这个Beyond 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曲风哈、啊，大概的一个歌曲的这个风格，以及他们编曲啊，整体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个性的啊，一个非常清晰可辨识的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旋律，那个电吉他一听，哎，啊，这个节奏一听就知道是 Beyond 的了啊，八九不离十，所以也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耳朵的记忆吧，啊，耳朵的记忆。好，那么再说回这个叶世荣啊，这反正就是整一个制作的团队特别的优质啊，可以说是团队现场爆发，声浪撞击灵魂。点燃了每寸的空气，而且呢，他这次的舞台讲究的是一种沉浸式的视觉冲击啊，以及整一个能量的交织，可以说是真的是为了重现这个 Beyond 的时代啊那种震撼和感动啊，然后呢，也是为了这个全场大合唱啊，高举的双手啊，挥舞的荧光棒，闪耀的灯光等等等等，所以的话，诚邀各位啊，一起成为。光辉岁月的这位续写者啊，续写者，所以呢，再次讲讲啊，是9月5号到6号，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体育演艺中心。那么在叶世荣老师的带领下哈、啊，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重新去唤醒沉睡的青春。因为这次是加场，这次是加场加到6号啊，加了6号，所以呢，哎，希望大家啊，对摇滚啊 ，rock it rock never die 啊 ，rock and roll never die。啊，这个摇滚信仰永不死，永不褪色，好吧？那么这个加场的场次呢，演出依然是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啊，晚上7点钟在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票档呢从380到880不等，其实最贵才880，真不贵了啊！现在哪一出演唱会不要动辄1000多？什么演唱会不是动不动1000多2000的？还不算黄牛啊，黄牛炒一炒大几千小一万的，比比皆是。啊，那么这次呢，叶世荣的这个你中有我的巡回演唱会呢，是380、580、680、780和880的档位。那么大家可以按需的啊，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好吧 ？OK， 那么满足翻你，等一下午夜怨曲嘅粤语版吓、啊，粤语版听翻首粤语嘅，冇问题啊。但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听到佢有一首国语，挺惊喜的啊，挺耳朵一亮的。

好的，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其实 Beyond 有好多的歌曲，包括那首 Armani 啊等等等等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曲风是最后是没有明显的歌曲的结束的，他们希望是把这种歌一直萦绕不停的重复，就是他们的那个副歌部分呢。大家有没有留意 Beyond 很多的歌曲，他们会在副歌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重复到整一个慢慢的渐弱。所以呢，歌曲看似结束，但实则又没结束，就是他希望是通过这种歌的感觉啊，通过这种歌啊，依然歌尽意犹未尽啊，这个意思啊。包括那个阿玛尼，就是阿玛哈那维维，那个就一直到最后还是在循环，循环，循环。反正这个唱完之后呢。超级经典系嘛，五十年都唔会过时，冇话五十年啦，六十年、七十年都系噶，一样的哈。所以的话，就是这就是一个那种感觉啊，这就是一种给人一种回忆啊，余音绕梁，尚在耳边的那种感觉啊。林怡是爽姐的粉丝啊，这个老乡吗？您也是双鸭山的吗？啊，我们东北那旮沓的啊，可以啊，都是非常非常实诚的朋友们啊，很棒。好的，那么也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欢迎了。那么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来一首这个大地啊，也是一首非常值得去传唱的一首歌曲。那么我们关于叶世荣的这个演唱会啊，这个话题就暂时聊到这里啦。那么还是最后想提一个点啊，最后想提一个点，就是其实不仅要听 Beyond 的歌曲，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叶世荣老师作为他自己一个歌手本身，他也有他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也在他的音乐路上深耕了很久。所以呢，这一次我们除了听一些经典的 Beyond 的歌曲，更加应该去看看他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作品啊，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作品，属于他个人、属于他本人的一些歌曲啊。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重新认识一位音乐人的角度，说不定啊，你会从喜欢 Beyond 转到喜欢叶世荣这个人的本身啊，这个人的本身，明白吗？啊，点解唔讲粤语啊？我有时会讲噶，你多啲嚟咪讲咯，系啦。有时如果熟悉呢个节目嘅就知道，因为我系广东新闻广播为数唔多嘅呢个讲粤语嘅朋友啊，讲粤语嘅主播，咁所以有时我用翻一两句同大家稍微串一串嘅啊，稍微照顾下嘅。咁当然大部分嘅人可能都係听普通话多啲，唔紧要唔紧要。我哋有时都会有粤语嘅读文嘅，咁所以呢你就多啲嚟好冇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可以多点来哦。啊，点了关注了吧，啊点了关注，对对对，没事的话点点赞。啊，林一可以点点关注哟，啊这位七台合适的朋友们啊，这位喜欢爽姐的，喜欢我们的肯定都是特别棒的啊，都是老好人了啊，都是大好人啊。再预告一下，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收到特别明确的指令，反正大家明天七点钟准时来搜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啊，准时搜广东新闻广播，看到的是我还是啊，应该是看到的是爽姐和金亮啊，直播端看到的是爽姐和金亮，但至于广播端是不是我就不知道啊，广播端是不是后面的波字掉色儿了，有没有哦？那多少少吗？没啊，没有啊，你看错了。他其实我这样看是没有掉色的啊，这样看是没有掉色的。实在不行去看广东珠江台广东网友啊，没关系，不要啊，来看我们啊，来看广东新闻广播就好，多点来看浩浩就好啊。只要你想听啊，只要浩浩会说，一定给你们尽量的多说两句，好不好？多说两句，好吧？好的，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还是有这个必须俺们那嘎达的，那必须的啊，老呢了。好，那么简单的听两句大地哈，一会儿呢进入今天的准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听。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即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即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粤海环北3号盾构机掘进突破1000环大关，工程建设正全面提速。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总长490公里，总投资614.5亿元，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广东省迄今规模最大的跨流域引调水工程。建成后，将从西江引水输送到粤西地区，惠及云浮、阳江、茂名、湛江4市1800万群众，有效缓解雷州半岛水资源短缺难题，为粮食安全、生态修复、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坚实支撑。清远台报道，15五开局之年，清远拉高标杆，赶超奔跑，工业经济持续迸发强劲动能，为中小企业到龙头企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清远的企业正在用快字改写发展节奏，成为清远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上半年，清远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增速比1到5月提高1.4个百分点，也高于全省5.8%的增速，领先于全省不少地市。茂名台报道，茂名市各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暑期公益课堂，开设书法、绘画、科普等特色课程，免费面向辖区未成年人开放，用心做好暑期关爱服务。

0: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今天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表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标准，六月持续增暖。从7月6号到10号开始，关键区海温指数持续大于20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约一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约10到11个月的平均长度。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3: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3: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3: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

0: 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新的景点也是开始去陆续的上新了。那么包括呢有一些足以成为地标的东西啊，当然我们知道广州地标就是小蛮腰嘛，对吧？还有以前呢是最高的建筑叫63层，以前的叫那个国际那个什么大厦，但是现在呢最高的是那个小蛮腰，但这个呢也是一个新的地标啊，就是广州的最大的摩天轮。正式开放了，那么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啊。这个摩天轮的名字叫花好月圆啊，花好月圆摩天轮，在8月1号起啊，这个花好月圆摩天轮呢，在广州花都的融创乐园就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那么这座设备呢，总高度啊达到了103米啊，这个巨型摩天轮也是目前为止啊广州直径最大的高空观光地标。就是你要是不算这个广州塔顶的那个摩天轮，那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摩天轮，那个就是一个观光的一个轨道箱子，我觉得就是。那真正是摩天轮的还是那种大圆那种哈。那么如果按照这种的话呢，以前我在文化公园那块可能简单的坐过一下，不过那种就只有10来米20米左右，不痛不痒的那些小儿科。但这次的这个花好月圆摩天轮呢，它总高度达到了103米，大家可以想一想103米是多少层楼啊，大概是多少层楼的高度，配备了42个全封闭的观光座舱，那么每舱呢可以容纳8个人，一个舱8个人，但我觉得给我的话，我个人不是很愿意跟不认识的人挤在一个舱里面坐摩天轮，愿意我宁可要么就2个人，对吧，要么就是2情侣间甜甜蜜蜜的，要么就一家人就 OK 了啊。要是带个几个孩子的话呢，跑来跑去就 OK， 你要是跟一些不认识的挤在里面，如果这个摩天轮要1个多小时才下来的话，那还是怪尴尬的那么舱内呢，注意了，它配有冷暖的空调，有星空顶，还有真皮座椅，重点来还有这个

天伦，热死个人啊！就像那种吊炉上那种烤串一样，如果是太阳光很晒啊，再加上整一个那个小小的摩天轮舱里面就是那个小蒸炉，巨热，巨热无比啊！那现在这种还有空调的，还有各种连 USB 充电接口都有。那么运行一圈呢，只有20分钟啊，运行一圈只需要20分钟。也不会太长，所以的话还行还行。那么它平日的运营时间是什么呢？平常呢是一个10点钟啊，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是一个运营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周末的话，周六周日呢会延长到晚上的10点啊，本来是9点钟，它会延长到10点。我个人觉得吧，如果一个摩天轮足够高，如果一个摩天轮它足够高，它的这个观景就它整一个视野看得比较多的话呢。还是晚上会舒服一点啊，晚上一个是早上实在是热啊，而且的话白天好像看什么地方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晚上的话，它有相对一些夜景啊，一些晚上的灯光城市可能看起来又不一样，而且呢晚上慢慢的登到最高处，有一种手可摘星辰的感觉啊，跟夜空更加贴近啊，离地面更加的远，我觉得呢也是一种浪漫啊，也是一种浪漫。地点就在融创哈，融创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那么活动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9号，

人性化啊，就是给你们两夫妻带个小娃上去啊，包括我们上抖音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啊，都可以买。平常是98的啊，平常是98的。那么值得留意一下呢，是有一些专属的优待票啊，68块钱，比方说60到65岁的长者，1米到1米5的儿童，残障人士、现役军人和消防救援人员等等啊，都是可以一个优惠的价格。怎么去？九号线花都广场站啊，九号线花都广场站，那么换乘公交车或者是打车直达。那么哎呀，这个其实说到花都嘛，这个过去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太方便的，好像都会远一点点，能自驾的一般都自驾啊，能自驾一般都自驾。后来的我们任性，这歌都后来的歌好听，后来的我们好听啊。任性我倒是没听过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啊。小蛮腰现在很多人去摩天轮，有蓝牙音箱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啊。里面有蓝牙音箱，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哎，晚上的时候啊，正好两个人坐着小小的摩天轮慢慢的升空，蓝牙音箱这时候连接你的手机，播一首任性啊，或者播一首后来的我们，是吧，这种感觉就很不错，这种就很不错。野狼 disco 我听过啊，左边和你一起画个龙啊，这个右边在摇摇头的那个啊，我知道这个也是之前的心里的他啊，我想要带你回家的那个啊，这个也算是网络歌曲了，也是之前的那段时间什么喊麦呀 啊那阵子特别火的啊，这种 disco。 那现在的话，这类歌曲的热度好像又下去了，

好的，那么进入到今天的读文时间哈、啊，今天读文呢也是带来了一篇稍微比较温柔的一篇文章吧，啊，跟大家呢一起互勉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文字背后的一些温柔的力量啊。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

我总是在想，这世间的美好啊，究竟该以何种的姿态留存呢？晨起的霞光漫过窗棂，吻在书页上，暖得像掌心的糖。可等日头爬高，它便悄悄地退去，换了方向，洒在别处。案头的茶刚沏时氤氲着清甜，渺渺的热气环着杯沿打转，可不过片刻，温度散尽，茶香也淡了，再尝啊，就只剩寡淡的水味了。那些一起跑过的巷弄，一起哼过的歌，那些藏在晚风里的笑闹，明明还鲜活的在脑海里回放，伸手去触，却只碰到一片的虚无。曾以为会并肩走到底的那个人，曾以为会永远鲜活的情谊，终会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被岁月的风轻轻地吹散，各自走向不同的远方。原来岁月留不住的，从来不是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人，而是我们总想抓住一切的执念。指尖的纹路会被时光磨深，眼角的笑意会被风雨杂染，没有什么能定格在最初的模样，也没有谁能一直在原地打转。正因为知晓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划过，我才学着用心接住每一份温柔。霞光漫窗时，我抬眼望尽那一片的橘红，热茶飘香时，我慢慢地抿尽那缕的清甜。有人相伴时，我把真心捧出来，好好地回应每一份的热忱。不必强求永恒，不必纠结离别，那些路过生命的风景，那些闯进岁月的人，都是时光赠予的礼物。哪怕只有一程，也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后来我才懂得，人生最美的模样，不是攥紧拳头的锁，不是攥紧拳头留住所有，而是摊开手掌拥抱当下。天地浩大，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唯有心怀感恩，把每一个此刻过得热烈，才算不辜负这一场人间的奔赴。

0: OK 哈，这首《任性》啊，也是借着刚才的这样的一段小小的读文，希望大家感受到这种啊，就是暂时的失去并不可怕，重点是要相信属于你的总有一天会到来啊，总有一天会到来。可能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但是获得却是每个人一直追求的永恒啊，也是我们每个人呢一直希望看到的梦想。那也祝各位哈，也是希望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和直播间的各位呢，所愿皆所得啊，所愿皆所得啊，允许人生任性一回啊，允许自己的青春任性一回，那我相信啊，一定还是不负勇敢，不负我们当年的热血的。好的，整点报时之后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30。
2: 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

0: 1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37，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个还是非常感谢啊，这个过程当中收到大家非常多的赞扬哈。那个没有笑坏不至于啊，这个还是很美的，我心里美滋滋。但是我不能太爽快的答应，因为真的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谦虚的心啊，虚心学习，因为真的是有特别多优秀的主持、优秀的前辈、优秀的老师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值得我们去想学习，我们应该不骄不躁啊。当然，我们直播间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交流当中，我能接受到大家的赞美，接受大家的认可，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感动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你们在我这里夸夸我就好了，OK 啊。所以呢，每天7点钟准时锁定我们啊，我们增加多一点这个陪伴和交流的时间，我觉得就很开心了，好不好啊？我爱广东广州人啊，广州人，广州人，这个反正户口是广州的啊，广州的最帅啊。OK，反正我没有最帅，只有更帅啊，努努力，可能我各方面的什么身材呀啊，再管理管理，好吧，再严格的控制控制啊，给你们更好的一个荧幕形象，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好吧。陈兄弟，你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吗？陈兄弟是吗？没有，没搜到陈兄弟这个歌啊。今晚听完，反正明天看情况啊。明天大家反正可以登录一下，反正7点钟嘛，准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反正基本上铁直播呢是李爽和金亮，铁的啊，这个是铁的，他们的一个直播的专场。那么至于浩哥能不能听到浩哥就看情况了啊，或许广播端有，又或许呢周四再见，好不好？周四再见，到时候不管怎么说哈，反正呢有的话就行了啊。永远支持浩哥，支持的话呢不仅要点点赞，偶尔呢像浩哥说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啊小黄车里的东西啊，有兴趣有需要的可以拍一拍，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支持是很大的啊，明白吧？就是我们讲了，你们相信了啊，你们这个开团秒跟。啊，你们去支持，在这方面多拍点我们的广货，拍点我们的好物，那我觉得呢，真的是这种支持也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实在一点。当然，大家点点赞也不错啊，点点赞也不错，好吧？微信和抖音都可以，都有啊。OK，明天必须进 Number One，明天不敢当，这个努努力，努努力，我们越来越有一定的进步就好了啊，每天进步一点点啊，可能对我们就不错了。步子大了容易扯到那啥是吧？可能我们得一步一个脚印就行了啊，就是踏实、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啊，这个勤勤恳恳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尽好自己的本分，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啦，好吧？在这过程当中，再越来越多的收获朋友们嘛，啊，收获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嘛，好吧？来，我们继续来搞一首这个五月天的歌曲吧。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啊。既然聊到五月天了，我觉得五月天对一代人的影响力。

更别提他们演唱会的现场啊，特别特别的，真的是空前的浩大，也是为数不多的啊。我觉得除了 Beyond 的歌之外，五月天的歌曲也是足以可以成为信仰的东西啊，真的可以成为信仰啊，是一种信仰，知道吗？就是基本上你在他的演唱会的现场一举手啊，看见他的诺亚方舟啊，看见他说开船嘛，那个时候他的巡演，个个都是要登船要上船，个个都去唱。那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会从五月天的音乐当中感受很多力量。那么无独有偶，有相似的一点，就是五月天基本上大部分的歌都是他的主唱啊，这个陈信宏去进行这个写作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歌曲，阿信啊，阿信。所以的话呢，很多人就是也是非常为什么喜欢他，有些不仅是五月天的歌迷，很多人是阿信的歌迷，就本身是迷阿信这个人的啊。当然还有他其他的什么怪兽啊啊什么等等的那些成员啊，也有各有各的一些出彩，都没问题。但反正想说的就是这个点啊，五月天的歌曲就是影响了，真的是影响了那一代人，尤其是九零后。五月天，我觉得尤其是九零后。如果你说 Beyond 是七零后、八零后专属的话啊，他还被选入电影的主题曲，那这个也是对于音乐人的一些这个很高的这个成就了，很高的一个肯定了。那因为你想一下，一个电影它的这个上映的日期加上它在网络上传播的日期，那如果它的主题曲在里面挂着，就等于大家不得不听到这首歌。那所以对于它的宣传，对于这首歌的曝光啊，对于它的这个传唱还是很强的啊，还是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好吗？来，既然聊到这个的话呢，那曾经五月天的一个演唱会的主题啊，同名的歌曲啊，诺亚方舟啊。

OK 哈，这首五月天的《诺亚方舟》啊，也是特别。虽然没有其他的几首歌曲传唱度那么高，但是呢，还是比较好啊，还是比较好听的。太美了，什么太美了？嗯，什么东西太美了？不会是说我人吧？美来形容我吗？确定吗？哈哈，嗯，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好的，那么最后呢，也给大家再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也是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资讯啊，一个小小的统计，因为现在呢，我们广州的地铁啊，特别特别的发达，朋友们，啊，现在广州的地铁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周末是一个喜欢想出去周边玩的人，啊，想去又不想去太远，但又不想留在市中心的人呢，哎。啊，接下来听浩浩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广州呢坐地铁就可以直达的五座城市，大家知道吗？啊，因为现在广州的地铁已经是基本上接通了很多广东其他周边的城市的了。那么都有哪些呢？啊，广州直接坐地铁就可以去，那么也就意味着很适合那种当天来回，啊，当天来回都不用去考虑住的问题，啊，甚至你住，那你就不用考虑停车的问题，不用考虑自驾的问题。不用考虑油费的问题，甚至不用 考虑太多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天气路况的问题，明白吧？啊，所以的话，地铁还是很方便的哈。那么首先第一个不用问不用讲，就是佛山了哈，因为早早的广佛这个地铁就已经开通了。那么广佛这个七号线能够直接去顺德，全程无需换乘啊，那么出行非常方便啊。一个是地铁的广佛线呢，和这个地铁的七号线，包括我们的祖庙，逛逛祖庙哈，逛逛千灯湖也是很不错的。尤其去顺德吃吃东西，我觉得作为我们广州街坊朋友们，一到下午是吧，坐个地铁去顺德，整个双皮奶啊，去禅城整个什么芒宫丸吃吃，再回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啊，很开心逛一逛。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东莞啊。东莞呢，以前只能是坐大巴啊，坐高铁。那我跟你们说，高铁贼不方便，真的。广州如果你要坐高铁，广州首先你要去广州南，坐高铁你只能到虎门或者到那个东莞站。东莞站在哪里？在石龙，在石龙。然后呢，不管是虎门还是石龙，它都在东莞市中心一个最南，一个很南端，一个很北端。所以你们要再从市中心，再从那个高铁站再去市中心，又要再坐地铁或者再打车，所以是很麻烦的。但现在呢，东莞随着地铁线路的开通越来越多，那么现在的广州的地铁也是直接哇哇哇啊，连通到东莞去了，首先我们可以坐城际啊，城际直达城区啊，什么松山湖啊、虎门那些都可以。我说的是以前光是高铁站哈，东莞的高铁站其实市中心没有啊，你要么是到什么樟木头啊，到什么这反正就是石龙啊那块等等的地方。但现在呢啊，除了有城际，也是未来东莞地铁的一号线是有望接入广州地铁的啊，在这个黄埔新港站换乘广州地铁的五号线啊，所以五号线特别的方便啦啊，五号线很多都换乘啦。也是会经过我们的一些什么火车站啊等等一些大站，对吧？啊，那么包括我们的城管佛迹啊，管会城迹都 OK 的啊，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去东莞吃吃东西，东莞的美食也是很不错的哟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清远，啊，什么地下溶洞啊，包括去漂个流啊，啊，这个冬天去泡个温泉呢，是不是清远都是好地方？啊，那么通过地铁广州白云站和广州北站的接驳，然后呢，这个广清城际湾区大号的地铁啊，整一个地铁就可以直接到了啊，包括是八号或者十二号线的广州白云站，或者是九号线广州北站啊，都是首选的啊，市中心首选坐这几个线路啊，包括什么天河啊、越秀啊、海珠啊，直接坐这条线。就可以接驳到了啊，直接连到清远那边啊，什么那个飞侠呀，反正这个清远站啊等等，清湖站啊，是不是清远市中心啊？中午过去整一只清远鸡，去个农庄啊，烫一只最棒的清远鸡，是不是又回来了啊？当然，要是一时半会儿呢吃不到清远鸡呢，直接我们一号链接的盐焗鸡也不错啊，一号链接也可以先吃着。啊，这在家里先，如果下雨出不去，先整两只盐焗鸡吃吃也不错啊。不下雨，天气好了，你再出去吃清远鸡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Number four 就是我们的肇庆哈，肇庆
鼎湖山、七星岩等等的地方呢，适合什么呢？适合老人家，适合热爱徒步的朋友们啊，适合热爱大自然的一些就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啊，过去环湖走一走，骑骑车，游游船啊，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健康、非常绿色的啊。现在这广照啊，广照城际的互通互达，在这个城际的番禺站换乘啊，包括什么宋城墙啊、鼎湖山呢也不错。这个肇庆的啊，什么果蒸粽啊，是吧？包括它那边的一些地道的一些小吃啊，端州区的啊，鼎湖山泉的一些什么豆腐花啊，啊那些我觉得都很好吃，都不错，是吧？啊，二号线、七号线、二十二号线去广州南站，然后呢再坐这个啊，或者是这个城际番禺站也是不错的，就可以直接跑到肇庆去了啊，直接一条轨道到肇庆。好，那么最后这个呢就是惠州啊，惠州也是啊，广惠城际，这个惠州也是很早之前就有了啊，比起这个肇庆啊，比起清远呢，惠州更早一点啊，广佛、广惠这些城际啊，也是大家都很早就知道。那么惠州主要是去什么呢？去一个西湖，好地方啊，市中心的话，市区那边的话，西湖是好地方啊，包括西湖东站那边出站啊，这个步行可以去什么住屋巷啊，啊，这很方便的，很方便的。那么也是从广州南站直接坐城际啊，直接坐城际，又或者是八号、十一号线的琶洲站也有啊，琶洲站也有。那么当然是一个是东部的街坊啊，什么海珠区东部啊、天河啊那块呢，可能去琶洲就近一点啊，琶洲那边近一点。不过啊，相对个班次可能会偏少一点点啊，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呢，惠州也分两个景区，一个是市中心啊，刚才说的是这个西湖啊，包括它的什么猪巷啊等等这些呢，是属于惠州的一个市中心的景区。但是如果要惠州的海边景区啊，什么双月湾呢、巽寮湾呢，那可能该开车还是要开车了啊，那地方没办法，没办法。而且呢，通常去巽寮湾、去双月湾，节假日的时候啊，它那个沿海的那条桥啊、那条路真的堵到飞起，堵得你生活不能自理啊，堵得你怀疑人生，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大家呢也有机的、合理的选择自己的出游，好吗？过分了哈、啊，永远的神夸张了，夸张了哈、啊。广州的确是不错啊，广州的浩哥节目也是不错的。反正呢，大家努力的支持，多来听啊，没事多来听，多点把直播间转给更多的朋友们，让大家更多人来听啊。然后呢，需要的啊，有心的啊，真的想踏踏实实的支持浩哥一波的啊，拍拍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啊，就像我们啊点名表扬的一些什么 Coco 同学啊，什么是吧、啊？已经是基本上我说好，他们就直接跟就试，然后呢试完之后，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好用好吃，然后呢回来在直播间反馈给我们啊，告诉大家，哎，真的不错，浩哥介绍的没错，浩哥值得信赖啊，我觉得这个就良性循环了，是吧？良性循环了。当然这个不着急哈，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慢慢的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啊，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交集。你喜欢我们的声音，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喜欢我们的节目氛围，喜欢我们的节目风格，那么你自然就会更多的过来了啊，更多过来了。好，那么同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啊，大家下了播之后呢可以去这个抖音号的这个悦享生活派哈、啊，悦享生活派帮忙把我们的最新的作品点点赞好吗？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功夫女足的李卓妹老师啊，上个星期过来给我们做了一期嘉宾啊，那么我们是当中的一些片段啊，剪了一下，剪了一些小小的花絮，后续还会有一些新花絮。那么大家呢，真的是支持浩哥的啊，可以去到悦享生活派啊，悦享生活派，不管是抖音视频号还是抖音号还是视频号，都会看到这个关于李卓妹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花絮，帮忙点点赞，点点爱心。啊，点点赞，点点爱心，这个难得我自己做主啊，做直播，我就跟大家呼吁一下啊，引一引流，好吧，可以帮帮忙吧啊，这个我们的林一同学啊，近似有我呀啊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啊，听到的小老鼠也可以记得帮忙点点赞哦啊，点赞什么三连最好，三连最好啊，去到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这个啊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我们都是同步发送的，好吧。OK，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又差不多了哦。那我们预热是周四再见，好吧？啊，周四有可能是爽姐，啊，周四有可能是爽姐，大概率哈，大概率。但不管怎么样哈，但明天的直播我们也是要预约一下的，推送出来了。
啊，推送出来了。明天的直播是我们吃好每一顿的早餐很重要啊。有多少人不吃早餐的朋友们？有多少人不吃早餐？嗯，明天赶紧听一下我们的爽姐和亮哥的案例了啊，告诉大家早餐该怎么吃，有些什么好吃的。OK， 好，那么最后呢，一首五月天的《倔强》送给你们，也祝大家生活永远保持一股倔强，也能够事事顺利，迎难而上。那么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哦，各位，我们拜拜了。浩哥怎么了？怎么了 ？OK， 那没什么，我们就拜拜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二十。

0: 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超哥，我身边有10个装修过的朋友，9个都说踩过坑的，你可不可以教下大家怎样避开啲坑渠？
7: 好啦，其实呢装修环节比较复杂的，专业性又比较强，一般的消费者没什么经验的话，一不小心就当然会中招啦。那我呢就总结了装修行业最常见到的7个大坑，包括了报价坑、合同坑、选材坑、施工坑、工程坑、验收坑，还有售后坑。今天节目同你逐个拆解一下，教你怎避坑啦。
6: 所以大家唔想成日做老坑，即係成日被人坑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实时帮你解答啊。阿超哥，嗱，装修嚟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坑就係你啱啱讲嘅报价坑啦。
7: 係。
6: 我个 friend 阿强啊，装修公司报价98,000，佢觉得话嘩抵到烂啊，即刻签咗张约，仲系咁同我

0: 冰点价氹你签咗约先。等你上咗船啦，签咗约啦，开咗工啦，咁佢就开始可能同你讲就话呢样唔包啦，嗰样要另计啦，好似拆墙要另计，垃圾清运要另计，水电要按实计算，打孔咧又要另计，搬运又要另计，哇，下下都另计。咁你签都签咗啦，又开咗工啦，咁冇得退钱噶咯，咪焗住继续要俾钱咯，唔俾钱啊，佢可能马上同你停工，咁你仲急过佢啊？
1: 哇！即系报价超低价，实际个无底洞。咁我朋友阿强又话咧，佢后期加钱加到麻木晒啦。
0: 好
1: 似阿师傅一开口咧，佢话陈生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佢个心即刻嚟一嚟，好似等紧宣判咁啊！又
0: 咁听落，你个 friend 又好似真系几惨下。早知叫佢哋揾无忧美家啦。
1: 咁无忧美家唔会系咁啩？
0: 梗系唔会啦。首先无忧美家咧，同各位业主签嘅系闭口合同。咩叫闭口合同呢？即系话你签约嘅时候几多钱，你到时交吉嘅时候就系用咁多钱啦，后期系零增项嘅。只要唔系业主装修过程里面主动提出要更改原本定低落嚟嘅方案，最终结算嘅价钱系唔会超过合同嘅价钱嘅。而且无忧美家仲会签零增项协议书，白纸黑字有晒法律效力，唔系斋口头承诺。
1: 报价十万蚊，埋单就十万蚊，会唔会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啊？
0: 放心放心，一个崩都唔会收多你啊！你唔使成日心挂挂就话吓，佢会唔会又要同我加钱噶？咁你就可以平时安心，该翻工嘅就翻工，该安心凑仔嘅凑仔。你合同签几多钱呢？后期埋单就系咁多钱啦，绝对唔会咧被超支超到怀疑人生啊！
1: 哇，呢、這个听落咧真系啱晒我哋呢啲数口唔好嘅人啊！嗱、想了解闭口合同同埋细则，攞详细嘅报价清单，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问一问我哋，记住啦，02062320333。咁超哥继续讲下装修陷阱里面嘅合同坑又系点咧？
0: 好啊，合同坑咧，即系话合同里面可能埋住一啲对我哋业主不利嘅条款，报价你就倾好晒啦。到签约嗰阵咧，咦？点解发现合同得两页纸嘅，而且啲字咧就细细粒咁，乜都冇写清楚噃。咁啊，口头上边承诺就多多啦，就话，你放心啦，包你满意啊。哦，呢个咧就免费送俾你，呢个咧包你做完之后一定就靓嘅。咁但系结果咧，当你开工之后先发现，咦？点解呢样又要加钱？之前唔系讲好晒嘅咩？点解呢个材料唔同晒嘅？之前唔系话用啲大牌嘅咩？
1: 咁即系讲嘢唔算数，但系又冇白纸黑字写低佢落嚟，真系被拗噶咯。
0: 就系啦，呢个叫做口头承诺，唔写入去合同里面，全部口头承诺都系废嘅。材料唔写清楚型号，唔写清楚规格，唔写清楚颜色编号，唔写清楚地砖嘅厚度，唔写环保等级，全部后期咧都系冇用嘅。到真正出咗事嗰阵啊！你就话啦，喂，你之前话包嘅，咁佢可能就会回复你就话我冇讲过啊，咁咪变咗口同被拗咯，你拗唔过佢嘅，因为佢可能经过专门训练添啊，
1: 咁点算啊？我哋又唔系律师，边度识睇咁多合同啊？一堆字睇到我眼都花晒啊！
0: 咁所以咧，你前期一定要揾到靠谱专业嘅装修公司，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佢哋咧会喺合同当中逐条逐项同你写得清清楚楚嘅，用咩品牌啊，咩型号，咩规格，咩颜色，几厚嘅地砖，几大，几多平方，全部都系白纸黑字写到清清楚楚，就连螺丝啊，用咩材质都写埋啊！佢哋拒绝口头承诺，全部会写入合同里边，你唔使做律师，唔使请律师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得明对得上，放心签合同。你唔明嘅地方，仲会逐条解释过你听，亦都唔会死催你快啲签啦咁嘅。
1: 即系话咧，承诺就唔系斋靠把口讲嘅，系要靠支笔同埋攞张纸写低记低咁样先算数。
0: 冇错，你信佢把口讲咧，不如信佢真系白纸黑字同你写清楚，所有嘅嘢写清楚落咗笔，咁就具备法律效力，佢就走唔甩鸡啦。你以后有啲咩事嘅话，咪攞住呢一本合同出嚟啊，点都可以维权啦。
1: 清楚晒。嗱，想睇下无忧美家零增项协议，对比下同其他公司有咩唔同，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慢慢睇啦。嗱，超哥继续讲下咧，装修陷阱里面嘅选。

0: 材坑又系咩嚟嘅？
1: 嗱，选啊，又话咩E零级嘅环保板材啊，摸落去咧仲滑过 B B 仔嘅皮肤添。你心谂，哇正啦，揾佢装修，用呢啲大牌材料咁正嘅材料，实食冇黐牙啦。但系结果送到你屋企嘅又另一回事，你发现，咦，点解全部俾佢换晒嘅？呢啲牌子听都未听过嘅，颜色咧又暗啲，质量又差天共地，摸落手上边咧，哇鞋嗰啲沙子啊！
0: 系啊，就系呢啲啊！我个 friend 阿芬啊，中过招啊！
1: 系嘛？
0: 嗱，合同明明写住某某品牌，但系咧佢又冇写型号、啊，结果送到嚟屋企咧，哇啲色差咧差得几远啊！质量明显唔对版啊！佢同个师傅讲：，喂，我唔系呢批货、啊。阿师傅话：系呢个牌子啊！嗱，你睇合同上面写明噶啦。
1: 嗯，
0: 真系有得佢讲嘅，唉，所以死死地气又有自己食咗只死猫啦，
1: 唉，真系惨啦！嗱，呢啲咧真真正正就经典嘅以次充好啦，合同又唔写清楚具体型号，又唔写清楚具体规格啦、系列啦，就系、是、为咗佢以后送材料时候帮佢留一个后门，等佢可以以次充好啊！咁普通业主唔识分噶，咁点办啊？咪由得佢换啦！当你真系发现咗佢啲材料以次充好掉包之后，咁佢就话呢、這个咧系同档次噶。呢、這个档次系咁噶啦，乜嘢都系佢话晒嘅，你完全冇得反驳。仲过分嗰啲咧，就直接用山寨品牌，包装差唔多嘅，你唔认真去睇，完全分唔出啦。
0: 哇，咁点防啊？我唔通要下下戴住个放大镜，逐块逐块去验啊？
1: 哦，咁啊唔使。如果你系揾无忧美家装修咧，咁无忧美家就有三招可以保障到业主嘅权益。第一，全部系用一线大牌材料，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的防水材料，还有 E 零级的环保板材，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全部都是你听过的甚至用过的牌子，质量首先就有保证。第二，合同里面全部会写得清清楚楚具体的牌子型号规格，有几细写得几细。第三，还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环保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不是跟你讲笑啊。
0: 假一赔十、哦、即是如果他真的换了杂牌、嗯、被我发现，我就发达咯，十倍赔偿，哇，换间大屋都仲得啊。
1: 你当然想发达啦，但可能装修公司就执笠的了。不过你放心，无忧美家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你的。无忧美家他自己呢，首先材料上面就会严控，严格过你自己啊。
0: 如果各位听到这里都想来无忧美家15000平方的大展厅嚟睇下啲材料实物，又或者想了解一下假一赔十嘅细则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个货，摸个闻个，拣个先绝对放心啊嘛。
1: 冇错，
0: 诶，超哥继续落嚟就唔好停啦，讲埋装修陷阱里面嘅施工坑先啊。
1: 好啦，咁啊，装修好唔好，主要都系睇施工质量嘅啫。好多朋友以为喂签咗约就搞掂晒，我可以做得手掌柜啦噃。喂，其实咁啊太天真啦，因为开咗公司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咦，点解乜都要自己睇嘅，乜都要自己及实，又要自己催师傅，仲要逐个打电话去对接添。唔去工地一日啫，啲师傅咪自由发挥咯。好似啲电线咧就唔同你套线管，直接埋墙，墙面唔挂网，直接线灰。你唔睇实佢啊，佢咪偷工减料咯。螺丝少几粒，胶水咧亦都沟多啲水，瓷砖背后用唔够水嚟沙浆，你都发现唔到啊。
0: 哇，呢、這个情况咁似我同事阿拎遇到嘅，佢专登为咗个装修啊，请咗15日年假，日日去工地嗰度好似翻工咁啊，仲惨过咧，即系自己朝九晚五啊。嗱，起码翻工有冷气叹啊嘛。佢去工地嗰度，除咗食尘不特止，仲要大汗揼细汗一日，仲要同嗰啲师傅啊斗智斗勇啊，佢话仲惨过臭仔啊。
1: 听落真系几惨嘅，仲惨过咧做保安添啊。保安啊，起码可以坐定定喺度叹住冷气啊，系嘛。咁但系你自己咧，去工地企足一日，食足一日尘、啊。偷工减料嘅手法咧，多到数都数唔晒。嗱，电线咧唔穿线管，墙面基底咧唔做好啊，马上上漆。防水测试唔够时间，马上贴砖。地漏啊，唔做波道嘅，咁你睇到睇唔到嘅地方，都有可能会成为佢哋自由发挥嘅地方，好似艺术家咁。不过呢啲叫做偷工艺术啊！
0: 哇，听你讲到落去，咁我哋仲点可以装到好修啊？我唔睇实嘅话，我又唔识。
1: 哎，大家放心放心，嗱，好似咧广州无忧美家咁啦，佢哋拥有自由化嘅产业工人团队，唔系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游击队啊，系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而且有埋233条方面嘅施工均规标准，仲有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标准，项目经理先检验，工程总监检验，仲有总裁会抽验。另外仲有我哋媒体护航团啊，全程会帮业主跟进施工质量，发现边度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咁你作为业主就唔需要每日自己亲身去工地啦，有媒体护航团，有项目经理，有。

0: 工地现场考察，咁就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报名啦。哇，超哥数数下，应该讲到装修陷阱里面嘅宫崎坑咯。
1: 系啊，嗱，宫崎坑咧，其实就系最隐形嘅呢一个蚀钱嘅坑啊。嗱，合同咧好似话里边写住3个月搞掂嘅，你谂住真系以为3个月之后就可以搬新屋啦？连搬屋公司啊都约好晒啦，嗱，旧屋啊卖埋添。租约到期了噃，咁但系结果呢？咦，3个月过咗去了噃，吓、啊，先扫完水电咋？4个月啦，仲喺度铺紧砖啊？5个月啦，柜都未开始装，咁你不断打电话去催啦，咁佢就话：，唉，师傅唔得闲噶，你等等先啦，喂，材料未到啊，我都冇计噶，等等先啦，等等先啦，唔好急啦，慢工出细货啊。
0: 咁即系话讲好嘅工期要搬屋。但系佢交唔到吉咧，咁即系搞住我嘅啫。
1: 系啊，
0: 哇！谂起呢样嘢咧，我有个朋友真系好惨，佢系阿辉，旧屋啊卖咗，新屋啊未装修好，一家大细啊要出去租屋住，每个月啊大拿拿几千银嘅房租啊。
1: 哎呀，
0: 仲有啊，嗰啲旧屋仲要俾多几个月管理费啊，喂，供楼又要钱。哇！佢话条数啊，计落都肉赤啊，晚晚都瞓唔着啊，因为揿揿下计算机，一揿就唔知蚀几多啦。
1: 嗱，呢个咧正正就系拖延工期嘅真实代价啦。你唔止话等得耐啊，你仲要咧就白白唔知咧要俾多几个月租金啊、管理费啊、供楼利息噶系嘛？嗱，计计啦，3个月啊变咗5个月，起码多2个月先。如果一个月租金系3000蚊嘅话，你俾多2个月租金嘅话要6000蚊、
0: 嗯，
1: 管理费一个月500蚊，俾多2个月就要俾多1000蚊嘅管理费，嗯、供楼利息咧又几大千、啊，咁所以夹夹埋埋你起码蚀多10000-20000蚊。仲未计你嘅精神损失费啦，特别系分房添啊，分分钟搞到你连分都见唔成啊！
0: 哇，即系到时人又冇，钱又冇，老婆仲走埋佬喎，咁无忧美家系咪可以保证到唔拖先？
1: 放心放心，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首先咧，无忧美家系系统管控成个施工流程嘅，包括工期咧同你已经排好晒啦，仲有嘅系仓储，储备好晒所有嘅装修材料。几时开工？几时做水电？几时铺砖？几时安装？几时交付？全部都已经有晒时间节点，系用系统管理嘅，唔系斋靠住师傅自己去把控。嗱，无忧美家而家仲建立咗一个咧过万平方嘅仓储仓库，长期系储存晒各大厂商嘅现货材料，就唔会出现话冇材料开唔到工嘅情况啦。所以节点一到，做唔完嘅就马上问责，项目经理要罚款。咁如果系因为无忧美家所造成嘅工期延误，每延期一日系会赔付100蚊俾业主嘅。
0: 哇，听落真係放心好多，起码如果你真係拖个工期，一日都仲有100蚊补返底㗎嘛。
1: 係呢，所以想了解工期嘅严管细则，参考施工进度嘅话，而家可以马上拨通 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预约啦。
0: OK， 超哥继续讲埋咧装修陷阱中嘅验收坑啦。
1: 嗯，嗱，装修完结之后咧，就梗系要验收啦。咁啊，师傅就话搞掂噶啦，阿陈生，你上去啊，督个龟签只字，我哋啊收工。

0: 你连手指都能够摄入去。防水又有问题，因为厕所外边嘅墙身咧，开始冇几耐就已经系发霉同起泡啦。你翻转头话：喂，呢度有问题。咁啊，师傅同你讲就话：，诶，你都签咗名验收咗噶啦，咁我唔帮你做售后噶。
1: 吓，验收呢家嘢，我哋啲普通人边度识睇啊？我哋又唔系读监工出身嘅，仲有冇架撑喺身？我点知佢嗰啲咩叫平平，有冇空唔空股啊？
0: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普通业主咧，唔识点去验收，就好容易会踩坑。好多嘢啊，你肉眼根本睇都睇唔出嘅。嗱，首先墙身平唔平咧，系要靠用把尺去量嘅。地面空唔空鼓咧，系需要用空鼓槌逐块去敲一敲佢，检查下佢嘅。地漏咧要做试水测试，电路通唔通咧都要用上位监测仪去检测下。仲有啲阴阳角咧都要用直角去量度下佢先得嘅。咁你乜都冇，斋靠住肉眼啊，边睇得出有问题噶？师傅叫你签字验收啊，验收，咁啊签完佢梗系代代平安啦。咁但系你就冇人帮你做售后啊嘛。
1: 咁点办啊？我唔通佢验收之前要买齐一套架撑去收楼、啊？咁无忧美家又会点做先？
0: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就先会进行三轮方面嘅验收，等三轮验收结束之后，再请业主进行最后嘅验收。嗱，无忧美家三层嘅质量管控，工人第一个先会自检，然后工程管家再检测，最后仲有工程督察队仲会抽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墙。柜体、门窗逐项检查，有标准、有工地、有记录、有埋拍照添。佢哋验完冇问题啦，先再请业主上嚟最后验收。咁你唔识睇、唔识验，佢哋仲会逐项教你。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有一样系其他公司冇嘅，
1: 吓系乜嘢嚟噶？
0: 就系、是、主动邀请媒体过嚟监督啦。由媒体主持人所组成嘅媒体护航团，将会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媒体全程跟进，护航团唔打任何招呼，直接会突击巡检工地，发现边度施工质量唔达标嘅，将会督促打烂重装。而家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业主，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团嘅特权。
1: 哇！有媒体帮你屋企保驾护航，仲唔嗱嗱声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先啦。嗱，超哥最尾呢个坑啦，就系装修陷阱中嘅售后坑。
0: 系咁啊，装修完啦，售后好重要嘅。不过好多朋友系忽略咗售后，因为有啲嘢咧真系住入咗一段时间先至会发现嘅。装修签约之前，可能销售日日都会打电话对你嘘寒问暖。哎呀，陈生，喂，装修得顺唔顺利啊？喂，有咩问题随时揾我、啊。系、哎、你系我 V I P 嚟嘅，一定咧服务招呼周到，热情到咧好似你系佢亲生仔咁啊！一日可能打三四个电话过嚟关心你食咗饭未，咁但系结果咧，装修完之后钱佢系收晒啦，你会发现佢电话打唔通啦，微信又唔复你啦，间公司仲搬咗添，连招牌都拆埋，唉、哎，咁你去边度揾佢嚟补修呢？
1: 明晒，即系开头嘅时候当你系老细，点知结束之后咧，唉、哎，拜拜你条尾咁样。讲起呢样嘢咧，我个亲戚啊，即系我舅父佢就惨啦，
0: 又有亲戚踩坑啊！
1: 我都唔知道我啲亲戚点解咁好彩嘅，佢就话装修完半年之后咧漏水、啊，
0: 哎呀，
1: 厕所啊啲水渗到落去楼下，楼下嗰啲隔篱邻舍咧日日上嚟拍门，佢系打电话去揾装修公司啦，点知一打个电话，喂，空号嚟嘅，再上网查一查，成间执咗粒啊，仲因为半年前就执咗噶啦，即系搞到最后啊，仲要自己揾钱揾人出嚟整过晒，无端端又唔见咗成万蚊啊！
0: 唉，呢、這个咧又真系几绝望嘅。嗱，前边六个坑咧，最多都系烦啲啫，使多啲钱啫，自己唔系太开心啫。咁但系呢个咧系冇人理你呢、這个售后。咁你嘅漏水啦，你嘅墙面问题，你栋门咧跌落嚟，你嘅电线短路问题，全部冚唪唥你要自己搞掂，唔止使钱啊，仲要受气添。你谂住打个电话去投诉啊？咁啊，点知对面嘅电话就话唔系装修公司、啊，你连闹人嘅机会都冇得闹啊！
1: 咁讲到呢度，无忧美家又点样保证佢嘅售后先？
0: 嗱，有三重保障咧，俾到大家嘅。第一，首先无忧美家扎根喺广州已经五年啦，15,000平方嘅大店就喺海珠区，重资产投入啊，唔系斋租个普通嘅门面啊，细嘅档口仔啊。第二，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全部签落合同当中。咁你10年之后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都会有人听，亦都有人上门，唔会变咗空号。第三，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你唔使一个人对住空气投诉，投诉无门啊嘛，有媒体护航团全程帮你。
1: 哇，有媒体护航团跟进咧，果然不同啊！
0: 系啦，咁而家咧报名入选媒体样板间嘅业主就可以享受到媒体护航嘅特权啦，仲唔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名额。
1: 系啦，记住啦，各位街坊，名额有限，快啲拨打02062320333。 6232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7: 就在这里，
8: 就在这里。
7: 此时此刻，
8: 此时此刻，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春天的第一朵花并不会在寒冬里绽放，候鸟的迁徙也必定会在风起的时候振翅而飞。时机就像是岁月当中的一颗果实，只有当它真正成熟的那一刻，它才会显得如此的甘。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在这偌大的宇宙当中，你接收到我刚刚的那一番话，是多么感人的一件事情。说起来，我们真的很容易在这个宇宙当中错失彼此，可能会在不同的空间里，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可是我们身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这是多么巧妙的时机。于是时间的洪崖当中，并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是那么刚刚好，同处于一片星空之下，去传达彼此的心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办成一件事，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个天时

是不是就是指时机呢？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常常都在提醒我们，时机这个东西它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这个条件的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其他。时机对了，整个事情才能够成立。曾经的我常常都很着急，总是想着会提前打开命运的门，总觉得所有的美好都不需尽快拥有。可是后来我才明白，生活也有它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得早了就会经不起风霜，有些果子摘得急了只会涩得发苦。时机不到的时候，所有的努力都像是逆流而行，而当时机到来的那一瞬间，你之前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意义。今晚聊聊你在生活当中察觉到的时机，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觉时机很重要呢？那种刚刚好的体验又是怎样的？今晚的节目当中希望你上来打扣冒泡，一起聊聊吧，让你的评论切中时机刚刚好出现在我们今晚的节目里。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有时候时机确实很重要。时机能够使人做成事情的时候事半功倍，所以没有时机呢，也就导致很多的事情再努力也是白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前人的智慧已经总结在许多耳熟能详的句子里面，只不过小时候关于他们更多的只是记忆，而不是一种感知。什么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小的时候记下这句话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的意义，而此后我们会在人生当中去经历很多的故事，去锻造我们的友情爱情，去追逐我们的梦想。所以后来真的懂了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就有了很多丰富的经历了。所以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有点悖论，你好像必须要去绕一大圈最后才能明白怎么走才最快。可是当你明白如何走才最快的时候，你往往已经绕了一大圈。极速帅哥说，我在体验购物季活动的时候，商家通常会设置限时的优惠券，比如说打折啊满减啊，你通常都需要去把握时机，你得提前了解活动的时间商品的信息，然后在活动开始的时候迅速的下单去购买，这样你才能获得更多的优惠。近几年我不知道现在的所谓的购物季购物节购物打折优惠是不是还真的是在那个瞬间有那么大的折扣，但是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当整一个购物活动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那是真的非常的火爆。我记得第一次参加那个购物节的时候还很紧张很激动啊，确实提早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把一些东西放进了自己的购物车，然后到那个点的时候就想迅速的冲进去清空自己的购物车。但是那个时候往往就会发现呢，整个页面是瘫掉的，等夜幕缓过神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上面说这个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很比拼手速抢占时机的。不过到近几年可能
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火爆了，因为好像这个时机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你会发现一年到晚有很多的购物节，好像常常都在打折，而他提及的那个购物节好像也必定是最优惠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那个时机你需要仔细的去甄别，对吧？初上那么浅蓝，他说：伟少晚上好。关于时机的感知，大概就是有一次爬山看日出的经历。跟朋友呢，3-4点天还没亮就去爬山，准备去看日出。到了山顶的时候天还是黑着的，到6-7点的时候雾气很大，白茫茫的一片，看着山下呢什么都看不到，就以为看不到日出了。于是我们刚想下山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太阳升起来，阳光穿过雾气，1分钟之内已经所有的雾气烟消云散，所有的景象都看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文字的力量，尽管在一些很重要的关键性的感性的表达上，也许它很难去诠释某种东西，但有的时候它又很神奇。你把文字记录下来，描绘自己记录到的美好，然后借用声音去把它读出来的时候，很奇妙的竟然让我们心里有了一种很美好的画面感，对吧？我可以想象你看到那个日出的美好的场景。好在现代人呢，关于去追逐某些奇妙的美好，有了很多的便捷的工具。我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用一些应用去查找在这个地方这一天在日出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这就让我们抓住了更精妙的一个时机去寻找日出的那个瞬间。

世界很重要呢？今晚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刚刚好记录到来自你的经历和心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的微博评论。节目之外，也可以透过简单的方式保持联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想收听我们的直播的声音，你也可以用乐听 APP、蜻蜓 FM、学习强国等手机应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有的时候时机需要等待，而有的时候时机需要去创造。也许就在下一刻，你的经历从星空发出，直达你耳朵的声音呢？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机是一种微妙的感知，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默契。它藏在细枝末节里，藏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里。其实有的时候，当你不再追问为什么不是现在的时候，当你放下那些急躁，用心去感受眼前的每一刻，你就会发现，其实时机一直都在向你靠近。记得那个雨天，撑着伞走在街头，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朋友。我们对视的一瞬间，仿佛都读懂了彼此的欣喜和惋惜。当我们聊起过去，聊起那些未完成的约定，朋友说，如果早几年见到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如果再晚几年，我们又有可能已经彻底的走散了。现在应该是刚刚好。那一刻我也读懂了，时机不是迟到，也不是早到，而是恰到好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也无法预知哪一刻才是真的刚刚好呢？所以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在许多剧情里面不断地去尝试，我们依旧拼命，不想错过，生怕下一个时机到来的时候，自己还好慌张。经过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计划和准备都是徒劳，可是我们依旧愿意去迎接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努力的到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感觉到刚刚好的事情，或者在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发现那个时机很重要呢？至少我听过许多的朋友讲过，他们为什么会走进婚姻，就是因为时机到了。为什么会是选择这个人？因为是时机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在这一个时刻非常喜欢，或者非常迫切的想要走进婚姻，那这个时候刚好出现在你面前的恋人，大概就是走进婚姻最好的选择了吧。所以出场顺序很重要，出现的时机很重要。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刚刚好。

陈友义说，我就是觉得人的出场顺序非常重要，错过了后悔你也没用啊。就好比上同一台公交车，下车的地点不一样，不要过于相信自己会遇到更好的时机，不过也得相信有可能会遇到更好的时机。

其实树木的生长很奇妙，你抬头去仔细的观察它们，你会发现它们彼此的，它们那些枝叶生长，它们不会交叠在一起的。这棵树和另外一棵树，它们总是会天然的留下一些空间缝隙，互相不影响彼此去接收阳光和雨露的营养。于是常常呢，在一群树的中央，你会发现一个空洞。我无数次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够拍下一张照片，在那个空洞里面刚好飞过一架飞机呢？这个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而当那个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又是否准备好了，瞬间能够掏出你的手机或者相机，摁下那个快门，把它记录下来呢？那刚好就在那一瞬间，我拍到了。所以配图呢，要不就是一群树，它就是时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6: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情从来不会凭空降临，往往需要我们在时间里安静的等候。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在积攒自己的能量。就像是种下一颗种子，你要细心的呵护它，去忍耐无数个平凡无奇的日子，直到它的嫩芽从土壤当中爆裂出来。等待时机不是停滞不前，而是默默努力。

0: 天你打开了收音机或者手机应用上接收电波的应用，你发现有人在这片星空下为你点亮了一盏灯，觉得好巧，怎么那么刚好。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在这样的深夜里坚持了十多年，就为了等到你相遇的那一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缘分好深，或者世界真奇妙，有可能在于另外一个人背后默默的努力和坚持。当然后来故事开始变成了新的形态，当我们刚好遇见之后，这盏灯下面是我们双向奔赴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一片我们爱聆听的星空。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1: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听到你们的声音还是觉得非常的感慨，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出演一部广播剧呢？太好玩了。今晚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你一起聊到的话题是时机。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觉时机好重要啊，或者什么事情你刚好踩住那个时机，体验到了刚刚好的感觉呢？希望你能够带着你的经历和想法到今晚的节目当中来打 call 互动。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你。

人分享美食给我的时候，我对他没感觉。或许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对爱情整个都是免疫的。但是在我发现我喜欢上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却已经越走越远了。可能不只是你的经历吧，我想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哎，原来有的时候爱情要萌芽，确实需要一个刚刚好的时机。一个人先动了心，另外一个人后知后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当另外一个人已经绝尘而去的时候，你才感知过来，穷追不舍，但又好像为时已晚。就原本那个没心没肺，在对方面前极其潇洒的样子，在后面突然逆转，变得非常的狼狈了。玲玲有生活，她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且还能够把握住机会，那这个时机真的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了，如果说遇到错误的人，也是应该要学会把握放下的那个时机的。不过还好，在生活当中又遇到了韦少，遇到了星空也好。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遇到星空夜话的那个时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意义都不大一样。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在人生当中最空虚的时候遇到的，所以觉得星空夜话填补了内心的空洞。有些人是在人生当中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一些情伤，或者在追逐梦想的时候摔了一跤。在这样的需要被治愈的夜晚，刚好出现了星空夜话。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在人生当中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光里，和星空夜话刚好拥抱在一起了。所以让星空出现在深夜里面，去点缀生活，去让自己的房间浪漫起来。那个时机对应的你的生活情节都不一样，但或许也有着共同的意义，就是不管如何遇见，最终都会厮守下去。

0: 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我也希望刚刚好的记录到更多朋友的心声啊。夏木希说，年初的时候跟我妈妈聊起家乡的礼花，才知道原来花绽放也是会选择属于它的时机的，春料在属于它开放的季节，它得选择在适宜它的气候才肯绽放。可能万物都很可爱，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规律，那万一它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的呢？成为生命，然后去体验生命的奇妙，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集，那种奇妙的时机，好像反馈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宿命感。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你也上来打 call 一起聊吧。我是黄伟，草头黄，敬畏的畏。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就只有一次机会嘛，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但其实有很多时候，许多事情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给你答案。错过了一班车，但也许下一班才是开往你的远方。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温柔。也许它会教会我们，不要那么着急去得到一切，也不要害怕一时的空白。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面，那些波折和考验，恐怕都是为了最好的时刻做着准备。于是当时机到来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的努力、等待和坚持会是值得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得放下焦虑，相信那个时机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悄然而至。而当它到来的那一刻，请张开你的双手，勇敢地去迎接，因为那将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真正属于你的答案。

Flower 说大哭包的时候首次听到声音的，所以最早的那个夜里已经被选择性的遗忘了，只是现在也不大记得起来那会儿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第一次见面的时机是开心激动的，而且是迷路在硫磺湖公园里面绕着圈出来，最后才找到了电台的方向的。有些时机来得早一些，有些时机来得晚一点。相聚总在离别时说，选择跟努力的时候也是需要时机来助力，于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天时地利人和。

Frankers 他说，其实拍照呢也是一个很讲究时机的事情，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相遇，它也是很讲究时机的，就想着啊，如果一切都可以刚好，那该多好。

在这里。这个世界这么大，都能刚好遇见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0: 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6: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6: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
6: 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2: 啊、
6: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2: 那是啊，就是
6: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6: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场。
6: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2: 再加了，
6: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
6: 嗯，
2: 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6: 对，
2: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6: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2: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是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6: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
2: 了，
6: 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2: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6: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2: 对，
6: 没有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2: 最重要的是
6: 白玩一场。
2: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6: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2: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6: 对，
2: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6: 很激动
2: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是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6: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2: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6: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2: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6: 对，
2: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 子换一个空间、嗯、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2: 走舒适区，
6: 对，要走出这个、嗯、
2: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6: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嗯、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嗯、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嗯、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啊、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嗯、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啊之类的、嗯嗯、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2: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嗯、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嗯、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6: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2: 对，
6: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2: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重
6: 要，不要再装了监控了
2: 啊！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6: 对，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2: 报，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耶稣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6: 的孩子，
2: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6: 对，
2: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郑家跟我们接回来，
6: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嗯、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嗯、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回
2: 家，
6: 对，
2: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6: 再玩一天、
2: 还有去省博呀、嗯、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哎、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嗯、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6: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有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2: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嗯、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6: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2: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6: 对，
2: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三刷四刷，因为他要换着玩、嗯、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6: 树懒
2: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6: 小猪
2: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6: 就在你身边，对，
2: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6: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2: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6: 很妩媚，
2: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6: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
6: 孵出来的，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2: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6: 对呀、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2: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6: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2: 对，
6: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2: 对，
6: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
1: 去哪里旅游啊，
2: 海底故事会、
1: 啊、对，
2: 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啊、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6: 我和亮姐呢此刻在郑家的
2: 郑家极地海洋世界、
6: 哦、对的，我已经累到完全脑子都转不了了。我跟亮姐今天觉得好辛苦啊，一天都追着孩子们跑哈。接下来因为此刻孩子们都在搭帐篷了哈，是不是要跟他们聊一聊？
2: 好，来，六岁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萧敬堂。
2: 哦，萧敬堂，你听到我们的广播，然后你怎么就告诉妈妈这些关键词？你还记得吗？你怎么跟妈妈说的？
7: 嗯，
2: 你是听到我们两个说话了，对不对？听到刘红叔叔跟亮亮阿姨说过话，对不对？
7: 我就是听到广播上有说的。
2: 然后你最感冒的、感兴趣就是夜宿海洋馆这个事儿吗？
7: 嗯。
2: 所以你就告诉妈妈了。
7: 嗯。
2: 那这次来了，你觉得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7: 反正我最喜欢的是蛇。
2: 天哪，他最喜欢的是蛇。你今天摸蛇了没有？
7: 摸了。
2: 害不害怕？
7: 不害怕。
2: 天哪，妈妈有
8: 希望是以后在家里要养一条蛇。
6: 妈妈怕
2: 蛇？妈妈怕蛇吗？
8: 我现在不准他养，然后他说他以后长大了要自己在家里养一条蛇。
2: 天哪，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养你要你那个蛇叫什么名字，你想好了没有？你可以给他取个名字吧。
7: 我还没想好
2: 啊。好吧，但是养蛇这个事儿已经想好了是吧？
8: 是。
2: 妈胆儿太大了。
8: 这我不敢的，只能等他以后长大了他自己决定这个事。
2: 你今天摸了那个蛇吗？
8: 没有，我害怕。
2: 其实你摸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7: 会，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种黏液黏黏的。
6: 你是第一次摸真的蛇吗？
2: 第一次摸是不是？
7: 第一次。
2: 觉得那个凉不凉那个蛇？
7: 不怎么凉，也就不烫也不凉。
2: 不烫也不凉，它是冷血动物好吗？好吧，谢谢。我们六岁，你几岁了？告诉阿姨。
7: 七岁。
2: 七岁，你怎么会来报名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7: 因为我爸爸说这里可以去，可以看很多什么动物、小动物那些，而且我也比较喜欢那些动物。然后我爸爸就问我，然后我就同意了嘛，因为我
2: 就同意了。你今天觉得看到什么动物是你最喜欢的？
7: 我看到那些羊、那些蛇、那些。
6: 你也喜欢蛇啊？你不怕蛇的吗？
7: 不怕。
2: 卡皮巴拉什么的呢？
7: 那些也行。我觉得卡皮巴拉我最好奇的地方就是它那些屎很多小动物喜欢。
6: 哦，
8: 对，
6: 刚刚饲养员已经说了，就是他们会吃自己的粑粑，是不是？
2: 是其他小动物跟着卡皮巴拉吃它的粑粑，因为它的粑粑是有营养的，对不对？
7: 对。
6: 哦，你觉得很新奇哈？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的名字叫邱佳毅。
6: 邱佳毅小朋友啊，今天晚上搭这个帐篷，现在兴不兴奋？
7: 啊，挺高兴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睡觉。
6: 第一次在这个离开家在外边睡觉是吧？刚刚这个帐篷里边的这些像枕头啊、睡垫啊，自己会不会弄？
7: 会弄，已经弄好了。
6: 哦
2: 呀，你真厉害呀，真是哈。哎，这个是爸爸是不是？这个是爸爸。爸爸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自由自在的夜宿海洋馆研学的？
9: 是你们914的老听众了。
2: 真的吗？经常听我们台什么节目？
9: 我开车嘛，开车刚好那个时间。以前好像我记得你们那个自由自在是稍微 晚一点点的是吧？
10: 对对对，
9: 后来是提前了。
10: 对对对，
9: 因为我在佛山嘛，我家在佛山，但平时在广州，一般刚好那个时间开车就
2: 听到了，然后就觉得我女儿肯定会喜欢。
9: 是，
2: 事实上你觉得今天女儿跟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大人，
9: 她反正今天很兴奋。
6: 然后她说是你征求她意见，
2: 然后她同意了。
9: 对对对，我问她愿不愿意来嘛。
2: 我觉得很难得，都是妈妈带耳朵，你居然是爸爸带耳朵，是个好爸爸。你觉得今天你走了这一天，当然大人，反正我已经走了快10000步了。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你或者说你认为女儿最喜欢是哪个点？
9: 他应该多感兴趣，我感觉他特别是那个在那个雨林馆是吧，在雨林馆看那个蛇啊还有什么卡皮巴拉的时候比较兴奋吧，应该是。
2: 你都没想到女儿会喜欢蛇吧，这么冷门的东西。
9: 对
2: 呀，这让我觉得好新奇。妹妹你实在胆子太大了哈，把阿姨都吓一跳。
7: 人
2: 你说什么？
7: 反正他也不吃人，我怕。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贼大胆。好，谢谢妹妹，我们俩再去其他地儿探一探。现在这个孩子们都各种兴奋，我们团应该最小的今天是个4岁半的，最大的是个高一的孩子。
6: 还有一个是需要爸爸抱着才能够行动的，这个感觉
2: 那是从东莞来的，他是最后一刻才赶进我们的这个屋子里的。当时我就第一反应，妈呀这个孩子太厉害了，这么小就来了。我看看那个最小的在哪里，我们去找一找。哎，最小的在那儿吗？好，我们穿过去找一下那个最小的宝宝。我来问一下你几岁？
11: 10岁。
2: 你是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对不对？
11: 嗯。
2: 你谁给你报名的？
11: 我妈妈，上次我在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她突然给我发一条消息。
2: 然后你就决定来了？
11: 嗯，然后自己给她了150，剩下的是她出。
6: 付了150啊？
11: 嗯。
6: 哦，你自己付了150，还有。
11: 实际上是原来我全部钱都要付的。
6: 哦，
2: 为什么呢？
11: 我过年还要把剩下的那300多或者400多分给他。
2: 什么叫分给他？
11: 给妈妈把剩下的那400多给他，就相当于我自己报名。
2: 为什么要你自己出钱？你怎么跟妈妈谈的？
11: 因为我觉得自己报名第一次有那个主权利。你觉得挺好的。
2: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11: 觉得都感兴趣。
2: 比如？
11: 比如就是那个树懒的，那个二指和三指的区别，还有他们生活在哪里这些的。
2: 现在知道了吗？
11: 知道了。
2: 他们睡多少长时间每天？
11: 15以上的吧。
2: 他们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1: 在太寒冷的地方吧。
2: 他们每次下来树之后因为什么会被天敌吃掉？
11: 排便。
2: 哎，你说的很对，看来是有专心听我们的老师讲课了。哎，那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我看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搭帐篷，你喜欢吗？
11: 我也挺喜欢。
2: 难不难？
11: 不难。
2: 好吧，因为我们帐篷都给你搭好了，你当然不难了，你主要负责搞睡袋。好了，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洗漱哈，我们再来找。
6: 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邱恒瑞。
6: 几岁了？
12: 11岁了。
6: 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研学的活动的？
12: 主要就是那个我爸爸当时在那个车里面，然后他听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然后呢感觉挺有趣的。然后同时呢，我这个当时正好是语数英老师正好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我爸妈，然后他们就让我过来体验一下。
6: 那你爸爸是怎么跟你介绍我们这个活动的？哪个点让你愿意过来，吸引到你？
12: 吸引到我的主要就是，比如说，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学习，跟大家有同龄人一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这个帐篷露营活动。然后呢，就是这个露营活动，因为呢是同龄人一起住，然后呢就会晚上可以聊聊天呐、啊。然后呢一聊一聊，边聊边睡，然后呢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一点，
6: 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是吧？那你觉得今天一天下来哪个环节是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12: 我觉得那个喂养水母挺不错的，因为呢水母毕竟现在的话呢，那个水母的话也是不怎么好养的，它对那个环境也是比较挑剔嘛，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关于水母的一些知识。
6: 你有信心把水母养活多长时间？
12: 这个我不好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0: 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 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
14: 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

0: 是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3: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4: 世界瞬息万变，
1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6: 联合调查组
1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4: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2: 今天粤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河源、梅州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筑牢消费维权法治底座，助力一流消费环境建设。
2: 广东旅游市场创新业态领跑暑期档，
1: 打造多元招聘场景，广东花式揽才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关注贷款也有明码标价，一张纸帮广东企业算清融资账。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五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各项工作进入深水区，任务艰巨繁重，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进一步强化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着眼细化实化、提质增效，继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重中之重，以守住守牢环保和安全底线为前提，将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新的增长点，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 要着力做旺农业多种经营，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聚焦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提速扩面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优先导入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突出抓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更好集聚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高标准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等建设，深化县镇管理体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体制等重点改革，支持各地立足实际，大胆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健全各项帮扶协作体制机制，继续抓好双百行动实施，进一步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县镇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预报，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做细做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带着感情和责任开展受灾群体救助工作，加快恢复城乡供电供水，不误农时抓好补种改种，组织群众做好生产自救，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省领导王希、陈良贤参加调研。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广东是消费大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领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显现，立足民生所需，顺应民生所向，解决民生所盼。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出台了两部重磅法规，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助力提振消费，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4: 今年三月，宋女士通过某机构举办的健康快车网上医学讲座，购买康麦饮等多个产品，消费3万多元。服用后发现毫无效果，遂向广州市消委会投诉，要求退货。消费者宋女士：
5: 那个产品吃了就说是那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就非常好吃了一段时间吧，没这么效果的哦，有一部分没吃完，看看能不能帮我调节一下，能不能退。
4: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副部长蒋璐。
6: 支付的一些凭证啊，或者一些收据啊，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这个经营者主体的一些信息，那么他有这个涉嫌虚假宣传的这么一个违法的情况，那么我们消委会也会把这个违法线索移交给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处理。
4: 经调解，商家同意对剩余未食用产品予以退款，5天后宋女士收到退款。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部长林雅莹。
6: 经营者刻意呢是对一些商品和服务做一些比较模糊化的表述，或者绕开平台门店，以一些专家讲座啊、免费旅游啊，或者喝早茶的形式啊，或者是私域直播这些形式去向老年消费者进行推销，导致虚假宣传的行为，这些证据难以获得和固定。
4: 近日，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在全国省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率先对老年消费群体作出特别保护制度安排，对相关服务规范作出专门规定，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特别关爱。广东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少年宫党委书记魏小丽。
7: 一老一小一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两个板块的群体，那专门针对老年人，现在是新增了这个，特别是线下可以7天的这种无理由退费的这样用的相应的规定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
4: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预付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消费者面临的侵权形势更加复杂多样，条例直面突出问题，作出规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南方医科大学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吕群荣。
8: 平台信息不透明，评价机制不完善，算法推荐和差异化定价让消费者看不明白。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条例从制度层面对网络评价、算法定价、个人信息保护等作出回应。
4: 此外，省人大还同步制定出台《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这是全国首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的专项立法，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打造全球领先的消费环境标杆筑牢制度底座。香港利丰控股高级副总裁郭大坤：
9: 足不出港澳就可以完成它的维权，打通地域、法规、渠道3个障碍，一站解决异地投诉、找不到对口单位的难题。
4: 香港南山同乡会会长、深圳市京西里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家发：
10: 完善到跨境消费的保护机制是大湾区软实力的体现，有助于打造我们世界湾区的消费品牌。
4: 作为省人大常委会重要立法项目，为制定一条例一规定，省人大先后组织召开11轮座谈会和论证会，征求意见17次，收集到1182条意见建议。同时，在广东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通过粤当家小程序、电子邮件等渠道提交了49条反馈意见。一条例一规定的诞生，正是广东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例证。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11: 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时实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立法制效。以法治方式创新举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和大力提振消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有望产生双重叠加效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暑期进度条过半，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七月份，广东旅游市场交易额同比增长超10%，出游人次增长超25%，稳居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前列。本台报道。
4: 2026年7月，飞猪平台履约数据显示，广东在线旅游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1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这意味着在该平台每10元在线旅游消费就有1块钱花在广东。榜单背后是广东暑期文旅市场的全面开花。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12: 从7月份以来开展了我们的西游潮玩节的系列活动，我们的主要的大秀从早到晚欢乐不断。
4: 暑假是举家出行汲取知识的黄金期，广东厚重的文化和工业底蕴成为文旅场景开发的新热点。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博物馆、美术馆、工厂参观等场所搜索量环比增长210%， 假期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航空工业 AG600 飞机总装生产线每天都迎来

0: 大批研学团，游客们在工程师的讲解下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香港游客陈宝英
1: 走进工厂内部，实地观看大国重器的生产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这让我们不仅感受到祖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也深刻体会到科学家们的强国梦想。
0: 为适应游客们避开高温游玩的需求，广东省博物馆每晚延长开放至9点，多个重磅展览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观展，预约量提升至2.5万人次。在重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展出1000余件自然标本、仿真模型、声光电模拟，让游客身临其境。小学生，
2: 我们广东这边是一般是搞不到的，比如那些马来西亚类的。
0: 策展人肖航，
3: 保证它的科学性的角度又不失童真和趣味，进行了一个自然与人文的一个相结合。
0: 数据显示，7月份广东门票交易额同比增长8%以上，购票人次同比增长100%以上，酒店交易额同比增长45%以上，建业用户同比增长60%以上，玩乐品类保持稳健态势，实现双位数增长。随着暑期下半场开启，滨海游玩、开渔季美食、研学打卡等热潮还将持续，广东文旅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4: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近日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为各国探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本台报道。
0: 白皮书全文约2万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展示深圳主动破局，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4条实践路径。例如，在万物共栖方面，深圳已建成20余条野生动物生境走廊，打造候鸟迁飞友好驿站，严守生态敏感区、暗夜环境。截至目前，全市记录物种687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增至208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5: 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2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
0: 40多年来，深圳将生态优先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深圳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让生态福祉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本次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还正式签署了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此外，落户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已实体化运行，拥有9个成员国和12个签署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鲍达明：
6: 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治理手段滞后这样的一个难题。
0: 白皮书提出，以国际红树林中心为桥梁，搭建全球生态治理平台，强化区域共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7: 由各管一块走向合户一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联动，共聚全球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
8: 暑假期间，广东各地结合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等多元化场景，密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更好服务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本台报道。
0: 东莞以特色主题晚聘夜市为载体，各镇街、园区依托商圈人流密集区域举办小而美专场招聘会，打破日间求职时空限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转岗职场人等，搭建零距离供需对接平台，以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服务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求职者于小姐：
9: 集中在这个夜市这里就挺好的，因为这里人流比较多。
0: 同样挑灯引财的还有汕头，当地打造商圈夜市

0: 郑泽样。
1: 招聘像是偏程序员技术方面的人才会更多一点，那么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才更需要一些 AI 方面的一个知识。
2: 我们今晚到现在收了多少简历？
1: 投个将近20份左右了，也都是年轻人会更多。
0: 韶关抢抓暑期大学生返乡这一时间节点，举办专场招聘，设置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与电子信息综合类四大专区。4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携519个高质量岗位诚意纳才，吸引了众多返乡学子参加这场家门口的人才盛会。硕士应届毕业生龚超秀：
3: 韶关这边给的优惠、给的政策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
0: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马丽仪：
4: 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很多那个人才引进政策，比如说单项人才、青年人才，这个是国家和韶关政府给予的，减少企业的一个用人成本。
0: 为拓宽引才渠道，汕尾创新开启体育加招聘新模式，把招聘服务搬到体育赛场外围，将人才服务延伸至群众休闲观赛场景，打造观赛加求职全新场景，实现体育聚人气、赛事引人才的融合效应。汕尾市民：
5: 举办这个足球赛事也能是汇聚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找工作非常方便。
0: 汕尾市人才和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岳崇新：
6: 本次活动啊，我们组织了这个3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将近1800多个岗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岗位有180多个，月薪高达10000元到15000。
7: 营商观察。
8: 办一笔贷款，除了利息，到底还要花哪些钱？过去，不少企业直到放款都未必说得清楚。但从去年开始，广东推行贷款明白纸，改变过去算不清到如今的一眼清，让企业能够把精力从算账上收回来，踏踏实实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本台报道。
0: 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生产研发新能源充电平台，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国多个城市，业务跑得快，资金压力也跟得紧。不久前，公司向银行申请了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用于扩大经营。负责人林晓东没想到，这次体验和以前不太一样。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东：
9: 建行这边有提供这个贷款明白纸给我来这个签署，让整个的一个过程有了比较充分的透明度。这次的一些贷款的这个流程操作也确实是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发生。
0: 林晓东口中的贷款明白纸，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大力推广的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过去企业谈贷款习惯盯着利率，但利率其实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担保费、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开支散落在不同环节，企业往往是还款时才真正算总账。明白纸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分散的费用整合到一张纸上，一项项确认清楚。广州银行总行营业部网点行长王斌：
10: 把所有涉及企业承担的成本逐项列出，标注清楚收费主体、支付方式、支付周期，然后统一折算成一个年化的综合成本，双方呢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确定，再进行签约放款环节。
0: 明白纸除了晒成本，还有换来源。银行在填写清单时主动帮企业寻找政府贴息、科技信贷资金池等更便宜的政策性方案，或者直接承担小微企业的评估费、抵押登记费，从源头把成本降下来。截至目前，明示工作已覆盖全省所有中资银行机构，累计为广东不含深圳超过12万户经营主体明示了14.5万笔贷款的完整成本，涉及金额7221亿元。2026年6月，广东不含深圳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为3.58%，同比下降22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张双长：
11: 将持续深化明示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扩大工作范围，优化辖内营商环境，让更多的经营主体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红利。
12: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开幕，目前各项筹办已进入收官冲刺、闭环运行阶段。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

0: 首次以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市民群众可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等省级电视平台观看直播。
1: 本台消息，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采取一加十一加 N 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覆盖轮滑冰球足球等20多个项目，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
0: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致全市定点零售药店提醒函，函件公告各定点零售药店日常购药必须严格核对参保人与医保信息，确保完全相符，针对代购药品的情形必须同步核验代购人、购药人的身份证件，完整留存核验记录，规范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仅允许现场实时亮码核验支付，严禁使用截屏、视频展码等方式结算，坚决杜绝冒名购药、违规刷卡等行为。
1: 本台消息，超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并趋向我国，预计未来将给我国东部带去风雨，对广东的影响或许不会很大。未来几天，季风将继续发力，给广东带来频繁降雨，主要影响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气温也会逐渐升高。
0: 新闻浏览：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0.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该标准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
0: 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办法提出，微短剧播出单位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
0: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67开奖号码百位九，十位四，个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67开奖号码0006-07-16-17-21-27-32-33-36-44-47-50-51-55-62-64-76-78-7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9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5-18-23-24-27-33，蓝色球号码0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0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熟悉的常看的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
0: 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没错，很多朋友也都早早的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小师妹、猫眼、调皮捣蛋，还有蝶舞醉月、大朋友，另外还有萝卜、信天游、易同源、猫星居居、豆苗、月月、贪吃王、乡村故事会、阿德、我是汕头人、土鸡哥、小风、土气、风雨无痕，
1: 还有洪崖洞。哎，大家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呀，今天呢也是来到了周三啊，大家都非常的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打卡了。有朋友问说，刘伟前段时间好久没播，到底是去干嘛了？
0: 到底是去干嘛了？
1: 哎呀，你这网速啊，今天才连上网是吗？
0: 刚连上5G。
1: 可能人家连的是六三<笑><笑>

0: 三季和四季啊，这个消息刚传到他们村口是吧？前段时间干嘛去了呢？干嘛去了呢？
1: 其实就是升了个建设银行吧。清风早上好，又在上班路上。还有洪崖洞说广州广播电视台吗？哎，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啊，省台，也欢迎。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三门广播。
1: 得了，你就别秀你这个。太烂了，这个粤语。
0: 好，又算算了，我也别来了。我感觉我们还是好好的说普通话吧。别丢人了啊！来吧，咱们来看看这个天气情况。你看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也说啊，说广东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广州的雨势啊要减弱一段时间，未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呢插播雷阵雨，也就是 大家常说的，说要下开水，下开水，就是这个雷阵雨。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台风海北海豚啊进一步靠近之后呢，天气可能也许会变脸，但是呢那是下周的事情了，所以咱们呢就先享受一下这几天雨水暂歇的好天气啊。除了北海豚，海面上呢还有其他的热带气旋在活动，比如说菲律宾附近洋面上的热带扰动呢在昨天下午就发展为热带低压啊。昨天下午五点呢，它的中心是位于距离 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四百一十公里的南海中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七级。那么根据气象台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啊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啊，强度呢维持或略有增强，48小时后减弱，对咱们广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是的，来看看广东的天气啊。你看今天呢，广东西部市县雷雨仍然是较频繁的，粤西还有珠三角西部市县局部有大 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弱。明天和后天，咱们广东的高温天气将逐渐趋于明显，但是粤西和粤北还是有分散的雷雨。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粤西珠三角西南部市县呢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和原梅州33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9到33度之间。
0: 到了明后两天，粤北粤西市县 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啊，气温25到33度。明天周四多云25到35度，后天周五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6度之间。其实总的 来说啊，这几天天气呢这个雨水啊终于要暂时的休息一下了，所以很多人昨天还在说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因为昨天还在下啊。今天刚刚阿德也提醒说，除了这个湛江有一点雨之外呢，其他全省其实这个雨水是比较少的了。
0: 小师妹也问说今天会有雨吗？这个可能得看你在哪儿是吧，粤西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雨的，那么除了粤西之外呢相对还好一些。你看我们现在在广州市越秀区， 今天早上7点，现在是7点44分，目前的天气情况比昨天早上要好。昨天呢基本上是多云，那么今天呢是能够稍微一点看到了一些阳光的。
1: 哎，是的，小师妹在清远，清远好像应该雨水不是特别明显啊，所以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雨一停啊，这个气温
0: 就开始慢慢的攀升上来了，所以可能未来几天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空调挺累的，最近网上有个梗说你为什么会觉得空调很累，你会不会心疼你的空调？
1: 我为什么要心疼空调？
0: 就是你没有发现他一到了夏天一直在全天工作，你会觉得他辛苦吗？
1: 但是我给他付工资了呀，
0: 就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你会不会觉得他是有点辛苦的？如果他是个人的话，
1: 那是个人的话呢，可能就是全天24小时基本上可能有20个小时都在工作吧。
0: 所以这就是要在领导面前干活的一个重要原因，让领导看得见你每天都在干活。我想请问你会心疼你们家冰箱吗？
1: 会呀，
0: 相比于空调来说你会心疼你们家冰箱吗？
1: 好像也不会，
0: 这就是在领导面前干活的这个原因。
1: 冰箱
0: 天天躲在厨房里边，
1: 看不着，
0: 24小时不间断全天全月全年的工作你都不心疼它，就空调一个夏天开这么一会儿你就开始心疼了。你看看在领导面前干活是有多重要，
1: 还是刘伟你懂这个职场之道哈。其实说到空调啊，因为你看现在大家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基本上每天

0: 空调基本上都得要开七八个小时以上吧，可能有的人一整晚都在开空调，这个什么电费啊，可能吹空调的特别是老人家啊，关节不适啊，外机噪音啊，其实都是烦心事儿。那最近呢有一个地方在江苏徐州，它有一套矿井水集中供冷的方案呢就火上了热搜，就是说你不用再开空调了，就能全屋恒温25度。所以呢不少的广东网友就留言说太需要了，赶紧来广东落地啊。
1: 是你这个制冷的系统啊，集中供冷的方案呢很巧妙，就是什么呢，人家当地是有一个卧牛山的煤矿，井下的积水常年是19度的恒温，属于天然的一个冷源。那么冬天呢地暖管道是供热水供暖供暖，那么夏天呢就换成了20度的冷水，靠着地板的辐射来均匀的给房间降温，整个的水循环是一个闭环运行的，等到这个热了之后呢又回到井下，然后再重新的循环，所以你看一滴都不浪费，而且并且是人家当地住户不用把地板砸掉重装，就只是加装一个简易的除湿设备就能够使用了。
0: 你看家住在这个江苏徐州的王阿姨啊，就算了一笔账，说往年每月的这个空调电费啊就要400多块钱，冷风时吹，她说她老伴儿啊这个颈椎都酸痛了啊，现在呢整整四个多月供冷季呢只要花410块钱，全屋呢也是静音恒温，完全没有那种刺骨的冷风啊！数据也显示，这套系统呢能耗比就比这个普通的空调要低一半啊！近百户的小区每年可以减少50吨的碳排放，低碳又省钱。
1: 哎，还真是！你看有些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啊，你看我妈这一辈的朋友们，他们就一旦吹空调，
0: 哎、
1: 哪怕你只要开到27度，
0: 他都会觉得
1: 28度，他会觉得
0: 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就是那个冷风啊，往骨头缝里边去渗的感觉。
0: 所以我妈她就喜欢吹。吹风扇，我说吹空调不是更凉爽吗？他说不行，太冷了，
1: 他受不了。
0: 对，我说那你把那个风速或者温度抬高一点，他们就老是觉得不舒服，还是喜欢用扇子或者是风扇。你说如果真的来到咱们广东这儿啊，这种这个从这个水管
1: 集中供冷
0: 啊，集中供冷，我觉得就很能解决老年人对空调的这种刻板印象也好啊。
1: 真的就跟北方那个集中供暖一样，它就是靠水温。靠水温循环让你整个室内它这个自然的这个升温，那么这个集中供冷也是通过水的降温让室内集中的把这个温度均衡的平稳的下降，你会觉得更舒服一些。
0: 是，你看这个消息一传到广东，网友们的观点其实也是分为好几类，比如说大部分的市民呢他都疯狂点赞说广州佛山东莞啊，这些网友呢都纷纷留言说，因为你看在广州啊，在佛山啊，在东莞等等啊，这个夏天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很适合这种集中供冷，希望能够引进。当然了也有网友非常理性的提问说，因为广东嘛它缺少这个废弃矿井的冷源，老旧小区改造管网呢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普通家庭会不会承担高额的出装费呢？
1: 这还是个问题。你看其实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每个月的空调电费有多少呢，是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的电费。你看有朋友一直于说心疼他们家空调，因为要花他的钱。
0: 哎，确实现在夏天不是广东的夏天实在是太长了，我感觉每年一到了这个夏天家里的这个电费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但是你不开吧也不行，开了吧你又心疼，所以没办法。有时候我就会想着有时候长时间待在这个空调房里，人是感觉总是精神不太好，
1: 是
0: 啊，是要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
1: 那至于大家心疼这个电费呢，你看在咱们广东啊，这个南方电网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就是一户多人口，你一个家庭当中超过了5个人的话，就可以给你减免一定的电费，大家可以回去咨询一下这个政策。
0: 是，
1: 那其实在广东在集中供冷这个事儿上呢，之前就有相关的消息也在布局，比如说广州大学城啊，深圳前海啊，这些地区多年之前就建立了集中供冷的系统。你像今年6月的时候，广州国际金融城也正式开工了一个集中供冷的项目，总投资32亿元，覆盖了8平方公里的区域，那么建成之后，这一片的写字楼商场它就会用上集中供冷。
0: 当然 然了，我觉得这一套模式如果想大规模的推广也确实是有门槛的，因为呢它需要有稳定的冷源，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江苏徐州的矿井水，它就是天然的优势。第二呢，就是南方多数城市是没有现成的这个供暖的管网的，所以你如果要新建这个管道成本确实还挺高。不过呢技术总是在进步的嘛，说不定过了几年咱们广东人也能够像北方人一样啊，享受这个冬暖夏凉的集中供冷。
1: 正所谓是徐州居民真神器，矿井水来把冷制，不用空调不费力，广东网友干着急。技术推广有阻力，管道冷源难配齐，但若真能铺满地，夏天也能笑嘻嘻。

0: 有朋友说他家的电费400多，
1: 那都算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对，平均如果你一天开个7到8个小时左右吧，也不要去频繁的开关它。如果你出门只是下楼遛个弯，扔个垃圾，买个菜的话，就如果没超过1个小时，就建议大家空调还是把它开着。
0: 开着你可以给它把的温度啊给它调高一点。你要说在家你是26度，你要出门1个小时2个小时的，你给它调成29度28度，对吧，它就省电一些，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新闻热点，说一说用吸管喝杯子的喝水的人，
1: 用吸管杯喝水的
0: 吸管杯子喝水的人天塌了。
1: 哎，是我今天早上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看到我桌上的那个吸管杯，我就有点沉默了。因为最近呢，在浙江有一名女生反反复复的腹泻，排查了她的饮食啊、水源啊，全都找不到问题，直到剪开她天天用的硅胶吸管，哎呀，发现出现大问题了，这个管壁里面厚厚的黑色污垢直接吓住他，说这一层脏东西啊，就是让他肠胃不适的元凶。所以呢，消息一出，全网的网友就纷纷晒出自家的吸管同款黑垢啊，所以评论区也吵成了一片。
0: 这个不光有黑垢啊，我总觉得有一些，就是我有的时候这个刷牙用的那个牙刷的杯子啊，
1: 它的杯底也是会有那个水垢的，
0: 就是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
1: 是。
0: 你看有网友也分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这种黑色的黑垢。
1: 我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现在想着我现在都不用那个吸管杯了，确实是没有怎么经常的清洗。因为你每次喝你觉得因为总是水嘛，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什么脏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使用的时间加上平时如果你吃完饭或者喝点奶茶然后再去喝点水，你有那个混在你的口水里面的那个唾液，它就会顺到你的这个吸管里面，然后长期以来它就会慢慢的发霉，有霉菌。
0: 主要是也不好清洗，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塞进去给它刷一刷。
1: 它有的吸管是弯曲的，它还不是直的，它有点扭来扭去的那种，那你就更不好清洗了。
0: 对，
1: 你看，所以很多人呢看到这条新闻就立刻去拆自己的洗水杯了，就很后怕啊，就是说每天只装开白开水冲两下就收起来了，原来一直在喝这个发霉的自来水。
0: 而且不光光是那个吸管，大家没发现的是有一些杯子啊它有密封圈儿。这个密封圈啊也是藏污纳垢的一个死角，也容易生长一些霉菌。所以我们看看一些案例吧。你看大家有的时候在评论区反映说啊，说孩子专用的吸管杯都是每天去简单的冲洗，但是没发现的是有一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就喝进去之后导致孩子持续的腹痛啊，呼吸道不适啊。有网友也剪开了自己用了2年的吸管，然后剪开之后发现里边是像黑芝麻糊一样的。
1: 黑芝麻糊一样的，你能形容点好的吗？毕竟咱们在直播间还是有这个南方黑芝麻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不是？
0: 确实看着挺让人糟心的。
1: 是，所以大家今天啊，赶紧回去啊，查一查自己放在办公室的啊，或者是放在家里的有没有吸管杯啊，把它拆出来啊，清洗一下啊。
0: 不光是吸管杯，大家记得吗？就有的时候我之前买过那种大桶水的一键按压出水的一种电动的吸水器。它不也是有个长长的管吗？
1: 管
0: 咱们办公室不还有吗？
1: 对，
0: 就个长长的吸管伸到那个大桶水里边。
1: 哎，是。
0: 然后我每次就要在换这个桶的时候，换大桶水的时候，我就会摸到这个吸管上它有黏黏糊糊的一层，感觉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是总觉得不干净。
0: 但是怎么办，那我也得喝水呀。没办法，那我只能就喝吧。
1: 所以你看土鸡哥说眼不见为净吧，你这是在欺骗自己吗？所以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吸管杯啊容易藏污纳垢呢。医生也解释，因为它的结构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它内部比较细长，还有什么咬嘴啊、密封圈、重力球等等这些死角，一般都是小朋友用的那种吸管杯。还有呢，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就刚好上个月广东不是一直在下雨吗，这个空气湿度也比较大啊，天气很潮湿，吸管呢也很难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呢也是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所以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的唾液、食物残渣，特别是你吃个什么螺蛳粉啊、小龙虾呀、臭豆腐呀等等，这些细菌都会顺着这个吸管回流到杯内，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就形成了一层刚刚刘伟说的很滑溜溜的一个生物膜。但是你肉眼看着好像也还行，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它就已经是一个细菌了啊。
0: 对，而且大家有的时候喜欢用这个杯子啊冲个咖啡啊， 啊，泡个奶啊，喝点饮料啊什么的，它就会给里边的细菌提供更多的营养，繁殖速度也会更快。所以总的来说，吸管杯确实挺方便的，但是呢，咱们大家还是对健康啊有点这个意识，就别老是用这个吸管杯，你可以去换换吸管，哪怕你把这个杯子换一换，咱们就用正常的敞口的那种杯子也行。
1: 是，反正就好好回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吸管杯啊，今天开始好好的清洗一下您的吸管杯。吸管杯虽然说很方便，但是也千万别方便了咱们的细菌，定期的清洗是对咱们健康底线的一个守候啊。干净的水就该配一个干净的杯子啊，大家赶紧提醒身边用吸管杯的朋友，别让你的杯子成为了细菌的快乐老家了。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吸管杯不干净，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他老婆老说他不爱干净，
1: 那怎么办呢？
0: 好像每一个女生都对自己的男朋友爱不爱干净这个事儿
1: 很介意，
0: 很介意。
1: 哎，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嘛就应该要干干净净的呀，那怎么保持干净
0: 呢？像我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哎，是给你去个油，
0: 不要做油腻男性。
1: 对，那怎么去个油呢？给你推荐一款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啊，首先从你的衣物上咱们就保持干净啊。而且呢主要是这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一共呢是99.9元，到手呢就有12件，这12件当中呢就包含了这个洗衣液，一共有4瓶，每一瓶呢有1公斤，有2斤重啊，然后再额外送大家5袋的这个补充袋啊，补充袋里面呢也有1斤500克啊，还有呢再送大家3小瓶的这个内衣洗衣液啊，规格呢都是80克哈，很适合大家有个短途出差呀或者是出游啊，携带来清洗你的这个袜子啊、内衣裤等等的这些贴身衣物，因为里面它的是有些都是植物成分提取的这个溶菌酶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清洗自己的贴身衣物，或者是宝宝入口的一些玩具啊，或者你贴身的一些什么四件套啊、床上用品啊都可以。主要是价格很香很划算，我觉得如果家里呢是人口比较多，因为到了夏天嘛，你洗衣服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一点，那洗衣液也是个消耗品，所以趁着这个价格还挺香的时候呢就赶紧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呢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这款99.9元到手有12件的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
0: 没错，这个洗衣液首先是价格上，刚刚聪聪也说了99.9元，4瓶1公斤的，还有5袋1斤的，还有3袋小包装的，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看这个我们的链接当中下单。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